0: 下其目，流光不息。
1: 爱你，
0: 金曲激越，心难难却。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0: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1: 爱着有迷茫的我。
0: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处。

0: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尔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骑骑马，大伙儿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

0: 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2: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啊，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啊，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儿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来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恒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啊，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5: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6: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5: 哎，我这儿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6: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吧。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一

0: 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10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8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8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那里面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400

0: 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1: 哎，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0: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到嘞，
7: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全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个美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1: 我爸什么样？
0: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啊、哦，哎，这样。
1: 我爸是单马尾，
0: 对，
1: 但是挽头花呢。
0: 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别说话。
0: 我叫郑健。
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0: 我名字屏蔽了是怎么着？
1: 郑健老师，我保护您的，没看出来吗？
0: 你保护我什么呀？
1: 电信诈骗听说过吗？
0: 啊，
1: 你这现在多猖狂啊！啊，您一上台泄露自己的信息，老头往这儿一站，大家好，我叫郑健，属牛的，我的银行卡号是6222000。
0: 我多得说我银行卡号了，
1: 我的密码是6822543。郑老师，您说说啊，我要上台不拦着点您，就您这点信息，那不全都给泄露出去了吗？
0: 你先拦着点你自己吧，你都给泄露出去了，好家伙，
1: 我是怕您让人给诈骗了。
0: 怎么？我听你这意思，你被别人骗过？
1: 切，我这么聪明，我怎么可能被电信诈骗过呢？
0: 明白了，我明白了，还是被骗过是吧？
1: 不是，还是被骗了。那现在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啊！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您都不了解这里边的事儿，瞧不起我，您这
0: 我多少了解点儿，
1: 了解吗？
0: 为了防止诈骗，我刚才找人要了一本这
1: 啊
0: 防诈骗手段的手册，里边记录了14种不同的诈骗方式。
1: 这还正经的手册，
0: 哎，我这学习学习，
1: 行，有备而来是吧？
0: 嗯，
1: 好，那要这样的话，郑健老师
0: 啊，
1: 这样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
0: 在这儿啊？
1: 你不有手册吗？你不嫌我不行吗？你不觉得自己挺高大的吗？
0: 我也没问题啊，
1: 那来啊，
0: 宣传就宣传，
1: 宣传宣传吧。对的，那咱们宣传的话，啊，那咱们得分分角色了吧？
0: 可以啊，
1: 啊，
0: 这样吧，我来派角。
1: 嗯，好。
0: 李丁，
1: 我
0: 你演骗子，
1: 行，我演骗子，
0: 嗯，
1: 可以。那我骗谁呢？
0: 骗你自己。
1: 啥？我演骗子，骗我自己，
0: 嗯，
1: 自己骗自己，
0: 嗯，
1: 这是个新型的诈骗手段吗？自己怎么骗自己？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啊？啊，你好，我是秦四皇啊。哎呦呵，您好，幸会幸会，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啊，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钱包丢了，你给我300块钱，我回去以后把我那坟给你。好啊，还有这好事呢，我这就给您转账。我是不是有病啊，郑老师？我不能自己骗自己，咱们俩人了，咱俩得一块儿来呀。
0: 行，一块儿来，一块儿来。
1: 对，重新分。
0: 那这样吧，
1: 您说您演什么？
0: 为了宣传的好
1: 啊，
0: 我演的骗子，
1: 您更像骗子。
0: 我演骗子
1: 可以，
0: 你呢？
1: 我
0: 演14个被骗的群众。
1: 就我太累了，您累傻小子呢是吗？
0: 嫌人多，
1: 太多了。
0: 好。我演骗子，
1: 哎，
0: 你演一个被骗了14回的群众。
1: 我成纯傻小子了，我都被骗14回了，我还没醒过闷儿来呢。我太执着了吧？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是吗？
0: 我都演骗子了，
1: 那我也不能演傻子呀，我不能被骗14回呀。对不对？再说了，郑老师，那么些个诈骗手段不一定都适合我。那现在诈骗手段它都有针对性。
0: 哎，14种诈骗，宣传就得有针对性，
1: 得有针对性的宣传。
0: 比方说你们家
1: 啊，我们家，
0: 你爷爷
1: 啊，
0: 你爸爸，
1: 嗯，
0: 你妹妹，都要我针对性的好好宣传宣传。
1: 您是不是有点太针对我们老李家了？您这不是针对性啊，您这是针对性啊。我们姓李的招您惹您了？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家是骗子的网红旅游区，是吧？骗子咱们家考核来了。
0: 你们家我熟，好举例子，大伙记得住。
1: 哦，举例子，为让大家记住，啊，是吧？
0: 对对对 对。
1: 行，那我随便说一个诈骗手段，啊，您举举例子。
0: 你说，
1: 比如说这个刷单返利诈骗，
0: 你妹妹容易中招，
1: 是吗？为什么呀？
0: 那总是刷单买东西啊。你妹妹容易中招，
1: 是吗？是吗？
0: 啊，对，你别看我这有，
1: 不让我看。

0: 来吧，
1: 我再换一个。嗯，比如说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0: 你妹妹最容易中招。
1: 啊、哦？为啥呀？
0: 网络购物。啊、哦，
1: 网络虚假交易诈骗。
0: 哎，你妹妹最容易中招。网络游戏群体，所以说你妹妹呀、
1: 啊，你放过我妹妹吧。我妹怎么老中招呢？这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0: 这条
1: 什么
0: 刷单诈骗？
1: 刷单
0: 妹妹年轻容易中招。哦、
1: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
0: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1: 那我妹妹什么样？
0: 你妹妹你得这样。
1: 什么叫刷单诈骗？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0: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这头花呢？
1: 哦，这玩头花呢是吧？哦，明白了。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李丁啊，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别让人站着，搬个凳儿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1: 还挺贴心的。哎、来，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儿，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0: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1: 听了，认真听呢。
0: 有反馈吗？
1: 认真听了我。
0: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那么说的，你坐着比划。
1: 真听了，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丁，你别光比划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1: 怎么叫我给我妹妹介绍了？不是您的手册，您介绍。
0: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
1: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哥哥，那你先给我介绍吧。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呀、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是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啊？啊，那我不吃亏呀、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那然后怎么着了呢？然后你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儿，妹妹，我还真得防着点儿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0: 你讲的太啰嗦。
1: 是啊，
0: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1: 是的。
0: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1: 演什么东西？演啥？
0: 铁头撞火车。
1: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1: 不是，
0: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1: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妹记住了。
0: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1: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0: 啊，那太好了，好，你妹妹很聪明。下一个要宣传的对象就得是你父亲，你爸爸，咱得重点宣传宣传。
1: 还有我爸爸的事。哟，老郑来了、好久没见了。
2: 别等会儿，
1: 又长胖了。
2: 等会儿，
1: 越来越胖呢。
0: 你这是谁呀、
1: 我爸呀。
0: 不像啊。
1: 我不像我爸。这话太尖琢磨了，八爷。
0: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1: 我爸什么样？
0: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啊、哦，哎，这样。
1: 我爸是单马尾，
0: 对，
1: 但是挽头花呢。
0: 你不能说我背出马尾啊啊？
1: 那是。
0: 对，你爸这揉着核桃呢。哎，揉着核桃呢，
1: 揉核桃够卖力气的。哎这核桃我得赶紧盘出来。哟，老郑来了、哎，好久没见了。
0: 可是嘛，
1: 听说你们俩正跟这儿诈骗呢。
0: 就是啊，这谁在这儿诈骗呢？
1: 那干嘛呢？
0: 反诈宣传。
1: 太好了，给我宣传宣传吧。
0: 好啊，给你宣传宣传。
1: 给我宣传宣传。
0: 李丁啊，你爸都来了，别让你爸站着呀。
1: 什么意思？
0: 赶紧搬个凳让你爸坐那儿。
1: 我们家来个人就得坐下是吗？

0: 礼貌嘛，孝顺嘛。
1: 啊，对对对，那个爸，我这样我孝敬孝敬您，来，您搬个座，您坐这儿。
2: 对喽。
1: 好嘞，那我就坐下了啊。老郑啊，给我讲讲吧。
0: 别我讲啊，你这来来来来。
2: 你先给你爸介绍介绍。
1: 怎么我给我爸介绍呢？你介绍啊。
2: 我先看看手册，你先跟你爸先说说。
1: 那个爸，您让郑老师再找找那手册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好啊，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也行啊。我给你讲一个什么诈骗呢？你赶紧说，你要讲一个什么诈骗呢？我给你讲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吧。那什么叫冒充公检法诈骗呢？这个公啊就是公安，那检呢就是检察院，那法呢就是法院。那怎么冒充公检法呢？就是打电话吓唬你啊！啊，我听不明白呀、啊！哎呀，爸爸，那可怎么办呢？是啊，那怎么办呀？那这样的，我给你慢慢讲啊。我不想听你讲，我想听郑健讲。郑老师，我爸想听您讲了。
2: 想听我讲、啊、我讲打电话吓唬你爸爸、啊、
0: 对呀、啊、
2: 一胆小就被诈骗了。什么接电话、哦、
1: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哦、哎，你好，哪位啊？
2: 你好，哎，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1: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2: 找你是因为你电表欠费了、
1: 哎、法院管得也太宽了吧。
2: 这不法院是法网恢恢吗？
1: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你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法院开传票，
2: 接电话。哎，你好。
1: 哎，你好，哪位啊？
2: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1: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2: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的传票。
1: 我去威海干嘛呀？
2: 去烟台也行。
1: 我不去烟台，去法院。
2: 法院。你好。
1: 哎，你好。
2: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1: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2: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法院的传票。
1: 我怎么还跨着省宣判呢？我
2: 应该怎么来着？
1: 到底行不？您没事，您背背这手册再来宣传好不好啊？
2: 不是，干脆让你爸直接背这手册得了。
1: 那咱俩干嘛来了？
3: 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你把这手册背下来。
0: 我没这功夫。
2: 有这功夫。来，你听。
1: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2: 为了让你爸爸记得更清楚啊，李丁，你给你爸爸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1: 我还是直接背手册吧。啊，公检法绝不会通过远程办案，更不会让你汇款。嘿，这手册写的真不错呀，老郑，我学会了。再见。
2: 背下来。哎，快点，你爸爸虽然会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4: 没
2: 咱得给好好学习。
4: 没有，
2: 这就是你爷爷。
4: 不，
2: 你爷爷必须接受这宣传。
1: 爷爷岁数大了。啊，这
2: 个谁说我岁数大了？
1: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2: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
1: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个德行呢？
2: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2: 你爸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哦，
1: 我爸这样，我爷爷这样。嗯，然后我妹妹这样。我们家真幽默呀！我们家跟这跳皮影戏呢，是不是？
2: 我们跳西洋剧。爷爷手里边也有东西。
1: 我爷爷这哦，揉核桃呢？
2: 不是揉核桃，
1: 那是。
2: 遛鸟呢，你爷爷是遛鸟呢。哎，
1: 我爷这遛冲击钻呢吧？这是哪有转？这鸟都转吐了都。哎，你好，这哎呀，
2: 你看，这不是一般的鸟，
1: 什么鸟？这是
2: 遛的是啄木鸟，跟小马达似的。
1: 那不把笼子都刀漏了吗？都不能遛啄木鸟啊！
2: 给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哈。
1: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 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说不了好了，
2: 爷爷，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
1: 我没
2: 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1: 我弱点，
2: 行，
1: 我弱点就是啊，没手机。
2: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1: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2: 没的功夫。
1: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啊、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哎，我孙子都给了。哈哈哈哈。
2: 你爷爷没老伴儿，弱点吧？
1: 我老伴儿走得早啊。
2: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得多多注意。
1: 你说么叫杀猪盘呢？
2: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哎
1: 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
2: 别走，我得，您记住，
1: 我得快

0: 上手，
1: 你这个
0: 我记住了。
1: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2: 哎呀，您能不能好好宣传？拿着手册您都不会宣传，大家
0: 我
2: 记住什么了？大家就记住铁头撞火车了。郑健老师，
0: 好好
2: 算算，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我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
1: 啊。
2: 陌生电话别唠嗑
0: 啊，
2: 陌生钱财别乱摸。
0: 哦，
2: 您要是记不住，找郑健，
1: 找我干嘛呀？
2: 让他铁头撞火车，我呀。
3: 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
4: 是服务员。
5: 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黄瓜，黄瓜，还是黄瓜。
3: 这家店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有创意，说他在他家吃啊消耗相应的卡路里才行。
6: 今天是我们买单吗？
3: 哎呀，破费了。
6: 哦，那自然就是我们点菜了。
3: 嗯，请吧。
6: 啊，服务员点菜。
5: 哎，
7: 您说怎么着？
6: 来个拍黄瓜。
7: 啊，点单是吧？
6: 嗯。
7: 哎，拍黄瓜。
5: 没了？
6: 不够吗？
3: 咱们仨人就点一个拍黄瓜呀？你们就这么招待客户吗？
8: 啊，这不能。一川啊，这客户大老远来的，你点一个拍黄瓜不太合适，你再多点两个。
6: 那就再来个拍黄瓜。
7: 仨人卯大劲儿点俩拍黄瓜。
3: 哦，这俩拍黄瓜是前菜，后边的菜让我来点。我明白了，服务员，
7: 哎，
3: 给我蒸一盘大肥肉，一点瘦的不要，要肥肥相间的那种。
7: 啊，那你要这个咱直接上他就完了。你看这玩意儿。
6: 啊，不是。那个张总，你喜欢吃肥肉啊？
3: 喜欢呢。
6: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肥肉呢？
3: 它口感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8: 哦。张总注重口感。
3: 哎，对了，
8: 入口即化。
3: 嗯。
8: 什么玩意儿入口即化呢？那个、服务员给我来盘蒸冰块。
7: 你再说一遍。
8: 蒸冰块
7: 就是我给你上盘水。
6: 你要是嫌单调的话，你可以点缀点黄瓜片儿。
7: 不是，你们怎么就跟黄瓜干上了呢？在你们仨人怎么就点着菜，我这两根黄瓜就能做完了。
8: 你瞅啥呢？上菜呀。
7: 那上菜之前咱是不是先把单买了？
6: 啊，我来，那个多少大卡？
7: 就两根黄瓜，20大卡。
3: 他家确实有创意。
7: 哎，好。
6: 哎，我用哪个？
7: 你可拉倒吧，20大卡，你啥器械用不了？你随便两下就够用了，来吧。
6: 哦，20大卡。
7: 你这都超标了，我给你多加根黄瓜的量啊。
6: 今天。敞开来吃，我买单。
3: 就你跳这两下子就喘成这样，还让我敞开了吃？他跟这朋友圈一点不一样啊！
8: 他喘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一川啊，你给张总来几个波尔比跳。
6: 还要波尔比跳
8: 啊？对，你就当着张总面跳几个。
3: 哎。马上要吃饭了，还跳什么波比跳啊？跳完咋吃？
8: 还得是张总吗？
3: 简简单单的来一段帕梅拉，腹部有氧，胯下肌张，顺便出去跑5公里，去吧。
8: 张总，等他跑完5公里回来，那菜都得凉了。我，
3: 咱们也没点热菜呀。再说了，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
8: 吃。是服务员。
5: 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黄瓜。黄瓜，还是黄瓜，黄瓜汤，慢慢用啊。
8: 动手吧。
3: 等一下，菜点完了，喝的咱没点。是这样啊，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以茶代酒。
8: 哎，行。
3: 服务员，
7: 哎，
3: 3杯奶茶。
6: 啊，张总，咱们3杯水就行了。
8: 对。

0: 像话吗？你自己看看，黄瓜黄瓜黄瓜黄瓜，当然我尊重你的祖传配方，你能尊重一下我行不行啊？我就想喝奶茶，奶茶是我的快乐源泉呐。
1: 我们健身当然没有快乐源泉。
0: 我有啊，我是客户啊。
1: 服务员啊，来一杯奶茶啊。
2: 一川，刚才你都做了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哎呀，一川，我好像闪腰了。

0: 两百大卡，够了吧？
1: 两百正好啊，一杯奶茶是吧？
0: 还有两杯水。
1: 好，
0: 谢谢。
2: 哎呀，这喝个奶茶这个费劲。
3: 哎呀，累坏了吧，启超。
1: 哎，来来来，您这一杯奶茶啊，您二位两杯水是吧？
3: 哎呦，谢谢。
2: 来吧，魏经理。哎，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好，干杯。嗯。
2: 哎，一川啊。感谢你的祖传配方。哦，
0: 不客气。
2: 没有了。

0: 哎呀，
1: 凉拌凉拌，赶紧上奶茶。
2: 你有这两下，你少点点黄瓜好不好呢？你
0: 太厉害了，一川，真的，你这太不容易了。来，咱们一起走一个，好不好？
1: 好，
0: 哎。快乐了，不过我已经看出来了，自打我从进门到现在，你们除了点黄瓜就是给我点水，你合着你们就不怎么健身呢？啊，你那个朋友圈都是修的，都是虚伪的，那个图都是假的呀。一川啊，我能理解，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美美的，但是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再说了，咱们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得是个健身达人，你明白吗？
3: 我明白了，张总，像我这种身材更应该去健身和健康的饮食。
0: 对喽，
3: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监督他。
4: 对呀、啊，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1: 他给你爆灯了。
5: 话说唐朝宰相崔大人府上有一位掌上明珠，名叫崔莺莺。子女年方18岁，温柔贤淑，才华横溢。你等会儿，您是
6: 崔家大小姐
5: 啊？
6: 对，丫鬟，您唤红娘。
5: 别笑，你家小姐呢？
6: 哦，对哦，小姐，小姐，小姐，你干啥呢？
7: 翻墙。
6: 但他们是。我了个娘，
7: 小姐，
6: 你怎么能翻墙呢？
7: 明天就嫁人了，再不翻就来不及了。
6: 小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墙，
8: 是崔家的铁壁铜墙，
9: 是爱情的防火墙，
10: 是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1: 是光头强。
7: 管他什么墙，我早有意中人了，我要翻墙去找他。
6: 你等会儿，你倒是急得跳墙，他人在哪儿呢？
12: 我在这儿。
8: 是谁？
13: 是贼。
6: 对，就是这个偷心的贼。
7: 招生。
12: 莺莺，
14: 动动动动动动，
13: 下去。
7: 招生。
6: 这位书生，你还知道来啊？
15: 书生，
12: 小生这厢有礼了。
6: 本来还指望你考取功名，早登金科。
15: 金科世子，
7: 这墙还挺木墙的，
6: 却不想你考了3年都没考上。
15: 没考上，
7: 纯是脸，
6: 现在还成了穷光蛋。
16: 穷光
17: 蛋
8: 蛋，
15: 呸！

0: 小嘴巴，
1: 闭起来。
2: 小姐，你看他。
3: 小姐，你看他。

0: 想吃冰淇淋。
1: 他说他长得不行，
2: 他在找你就打110，
3: 不用证据直接判刑。
0: 别，这该死的爱情。
4: 哼，跟我走吧。
5: 跟我走吧，
4: 天亮就出发，梦已经
0: 醒了，明天就出阁了，天亮走有点晚了吧？
4: 不晚，
5: 他出现的和当年一样，刚刚好。
6: 小的时候，我家有一口缸。
0: 你们是崔家的缸？
6: 小的时候，我在缸里游泳。
0: 但你不会游泳。
6: 哦，对啊。啊！救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把头缸自尽呐！
6: 哎，救救我！救救我！
0: 来人呐！来人呐！
6: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少年英雄。
0: 少年，
7: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快来救救我家小姐！
7: 可是我要读书。
0: 啪！
7: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那缸里也有书。
4: 呀！嗨！啊！
6: 他救了我，我对他一见钟情。
5: 你是书吗？把知识交出来。
6: 他夸我有文化，我不好意思跑掉了。
0: 两个小傻瓜，我也扭头磕到了，跑掉了。
5: 我没跑掉，你们是？
4: 他们家的缸太贵了，自此我就家道中落了呀。
0: 一口缸你就家道中落了？
4: 他们家的缸是古董，很开门。
6: 从此我们就
4: 莺莺开门，
6: 我们就从青梅竹马
5: 到了日久生情。哦吼，
0: 穷书生砸古董，应救富家女，恩情换爱情。
8: 什么
9: 爱情？
3: 暗生情愫，
10: 有辱门风。
0: 差点被你俩绕进去。你俩就只有这一件事吗？
10: 不，
5: 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件事。
10: 呜呼。
6: 公元不知道多少年，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5: 墙头马上遥相顾，
6: 一见知君即断肠。
0: 大晚上的真是亮。
6: 对呀，
5: 对呀，怎么这么亮呢？
9: 对呀，
8: 怎么这么亮啊？
11: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6: 他给你爆灯了。
1: 墙头马上遥相顾。
6: 相公，奴家累了。哦。讨厌。
0: 小姐，你累了吧？
6: 张生。我累了，
5: 那你蹲会儿，我陪你蹲会儿。哎呀，
0: 上来个人，你累了吧？
12: 我不累。
0: 下去。
3: 我有点累。
0: 那你蹲一会儿。哎，
11: 有辱斯文，这么蹲才帅。我是宣佑，我宣牛。哎。
6: 我们以后不要爬山了，我们去过夜市吧。
0: 好，我来安排。
1: 糖葫芦，
3: 烤地瓜，
10: 轰炸鱿鱼，
2: 淀粉肠，
6: 好热闹啊！
1: 糖葫芦五块，五块。
6: 我想吃那个。
5: 店家，这个怎么卖？
1: 臭情侣，500，500。
6: 我没带钱。
5: 我只带了五块。
1: 五块不卖。就卖五块。
3: 烤地瓜，烤地瓜，刚出炉的烤地瓜。
6: 我想吃那个。
5: 我来安排。店家，
1: 啪，
5: 五块卖不卖？
3: 本来3块，愣卖5块。
5: 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9: 5块，5块，全找5块。
6: 既然我们把夜市遣散了，那我们下次去放河灯吧。
5: 我来安排。
6: 去哪里啊？
5: 在河里。
6: 这合理吗？
5: 合理啊。
0: 真的在河里啊？
6: 我不会游泳。
5: 我只会砸缸。
0: 别看我，我啥也不会。
8: 救命啊！
3: 游泳们别怕，我们来了。
6: 你们是
9: 天津道人。

0: 分钟，
1: 快乐六十秒，
2: 中国跳水看天津，
3: 天津跳水，
4: 你别下来，
3: 看你大爷我。多回了，一下来就没水儿啊！哎，
0: 你没事吧？
5: 你没事吧？
6: 你好帅呀、啊！
7: 我是炫佑，我炫牛。
8: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0: 跟你在一起好快乐，
9: 跟你俩在一起好刺激。
0: 我要去提亲，
6: 更刺激的来了。
10: 想要攀高枝，呸！
0: 想要吃软饭，呸！
1: 呸！
0: 他们家人很有谈吐啊。
8: 你放心，我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
0: 晚辈张生，求见相爷。
3: 哈哈哈哈哈哈！插出去。
8: 张生，你去哪儿？
0: 我要回家。
8: 我和你一起去吧。
0: 我家里四世同堂，不好说话，你得做好准备。
3: 我是张生的父亲。
0: 爹，
11: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
0: 爷，我太爷呢？
3: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12: 宰相之女到。
13: 宰相之女又如何？参见大小姐。
0: 爹，爷，太爷，你们不是教我男儿膝下有黄金吗？
3: 没错，但今天我们要告诉你黄金最具
13: 延展性。
8: 去我家吧。
3: 插出去。
0: 去我家吧。
3: 延展性。
8: 去我家吧。
3: 插出去。
0: 去我家吧。
3: 延展性。
8: 去我家吧。
6: 要不让你爹跟你太爷歇会儿呢？
3: 插出去，
1: 插出去，
13: 延展性，
1: 插出去，
13: 延展性，
1: 不，
9: 好，
1: 好，
6: 小姐，这些墙不只是墙，
1: 是三从四德，
14: 是门当户对，
11: 是父母之命，
3: 是媒妁之言，
6: 你还要跟他走吗？嗯，好，
8: 我帮你。
3: 放肆！
1: 嗯，啪啪啪啪。
0: 莹莹，
8: 小姐，走。
3: 哎。
0: 谢红娘，成全。
6: 我家小姐爱吃糖葫芦，走夜路的时候要有量。她累的时候，你记得抱她。张生，你给我好好记着。
15: 张生，小的时候你砸我们家的缸，砸得你倾家荡产。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
0: 我敢。您是？砸！
16: 从此世上少了宰相千金和婢女，多了两个自由自在的小姑娘。
6: 谢谢你，小姐。
15: 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姐了，叫我莹莹吧。
6: 莹莹，
13: 吉时已到。
6: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1: 怎么呢？
0: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1: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0: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1: 赖谁呀？
0: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1: 啊，
0: 你快出来呀！
1: 没想好呢，
0: 出来。
1: 那我出来了啊，
0: 快点。
1: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0: 拜年呢？
1: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呀，怎么个意思？
1: 嗯，
0: 改群口相声了。
2: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0: 啊，
2: 这回啊，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0: 谁们俩呀？
2: 咱们俩呀。
0: 咱们是俩吗？
2: 是俩呀。
0: 你自己玩吧啊。
1: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0: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1: 这怎么了？
0: 这都是谁呀？
1: 这都不是外人
0: 哦，
1: 都是我想法。
0: 那啊，都是你想法
1: 啊。
0: 你过来吧。
1: 啊，怎么了？
0: 我说
1: 怎么意思？
0: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1: 你这话说的
0: 哦，
1: 我想法比这多
0: 啊，
1: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0: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3: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0: 哦，你吓我一跳。
4: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0: 啊，瞧着倒挺喜庆。
1: 那是。
0: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1: 嗯嗯。
0: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1: 嗯。
0: 好家伙，这表情，哼，你怎么想的？
5: 不能说。
0: 嘿，为什么不能说？
5: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0: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1: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0: 你还有小念头呢？
1: 不是很成熟啊。
0: 哎呀，行了，
1: 后边这几个想法
0: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1: 怎么的？
0: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
1: 哎，
0: 我问你
1: 啊，
0: 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1: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0: 啊，我知道。
1: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0: 啊，
1: 咱进入影视圈了。
0: 对呀。
1: 但是前两天
0: 啊，
1: 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0: 发的什么？
1: 问我在吗？
0: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1: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0: 啊，
1: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0: 哦，
1: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0: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1: 多了
0: 啊，
1: 比方说
0: 在吗？
6: 在吗？
7: 在吗？
5: 在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1: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
0: 呵，你就回在？
7: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
7: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1: 对对，
0: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1: 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
0: 嗯，
1: 有回不在的吗？
0: 不在也等于在呀，
7: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1: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0: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1: 还你不在
0: 啊？
1: 你不在，我不在，
2: 谁还会在？咦咦咦咦，你不在，我不在，咦咦咦咦，谁还会在？

0: 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1: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2: 怎么呢？
1: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2: 有道理。
3: 哎呦，能有什么好事啊？
2: 也是哈。
4: 那个，我瞎说啊。瞎说。哎，
0: 他瞎说。嗯，
4: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0: 这是明白人。
4: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0: 哦，什么呀？你还呕呢？
4: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2: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啊，坏了，
0: 怎么？
2: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0: 哎呀行了，哎，
3: 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0: 哎，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2: 能没事了吗？
3: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2: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0: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2: 怎么呢？
0: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2: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0: 这都什么队形啊？
2: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
0: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
1: 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2: 是吗？
3: 不可能。哎呦
1: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2: 是吗？
3: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给你涨片酬。
3: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让你当主演。
3: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4: 啊，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2: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3: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1: 但是他给撤回了，
2: 吓死我了！
0: 行了，哎呀，
1: 这瞎说的又出来了，
0: 哎呀妈呀，哎呀，
4: 我瞎说啊，瞎说，
0: 他又瞎说，
4: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2: 对呀，
4: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2: 着急呀，
4: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2: 谁？你有点瞎说了吧？
0: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2: 要不然我回一个，
4: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2: 对，
1: 回一个好啊。
2: 怎么呢？
1: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有道理。
3: 嫌你，嫌你，
2: 怎么的？
3: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2: 没意思，
5: 实在不行就不回，
2: 不能回，
1: 不回好。哎，
2: 怎么呢？
1: 显咱懂事儿，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我不用你了。
2: 实在不行啊，
0: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2: 什么
1: 不干了好啊？啊，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0: 不是得，嘿嘿，哈哈哈。
2: 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0: 这回玩完喽。哎，
2: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是真的？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0: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5: 此时此刻，我跟所有的朋友们

0: 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2: 我瞎说。
1: 你那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2: 瞎说，
1: 瞎说啊。嗯，
2: 这个时候吧，啊，我就别瞎说了。
0: 哎呀，我可就指着你了。啊，
2: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哎
3: 呦，我出个主意。
2: 太好了，咱给导演发债吗？啊，咱也撤回。
3: 嗯，然后呢？
2: 看他怎么回。
3: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哎，
1: 他这主意还行哎。
3: 哎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4: 在吗？
1: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你站住，别跑了，过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5: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哎呦，
1: 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3: 好神奇呀！
1: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3: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3: 控制不住我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3: 赖谁呀？
1: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3: 不是，
1: 下去
3: 干什么？
1: 不让你们走，
3: 不
1: 走，
3: 不走，别走，别走，
1: 不下去，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3: 干什么？
1: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3: 打电话合适吗？
1: 别废话，现在打。
3: 那我问问。
1: 打，
3: 问问就问。
1: 打一个，打。
3: 哎，导演，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哎呵。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哎呀，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他还没多想呢。
3: 行，有事您说话啊。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1: 该琢磨呀，瞎琢磨呀。
3: 知道吗？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3: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
6: 这个好事，
7: 谁发的？谁发的？你看看。
1: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7: 这回可怎么办呢？
3: 他也这样。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我来问你，销售的重点是什么？
10: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拆开。
9: 你说重点是什么就行。
10: 重点是什么就行。
11: 今天杨总正式官宣一件事情。哎呦，我今天上春晚了，
12: 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3: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2: 您没车呀？啊。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

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5: 强国就得富民，
4: 这步棋我们走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步入
8: 星光大道。
9: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0: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1: 我想给咱指点指点一二。
12: 哦，云上只留下。
11: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0: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盛夏启幕，流光不息，金曲激越，西南南阙，
2: 无名之辈，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1: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3: 我所有迷茫的人，
1: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
4: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这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不能怀着9个月。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2: 那老板没给我们影响，
3: 就靠我嗓门。
0: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

0: 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
0: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
5: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乌云
6: 散，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想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跟大家伙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哦，真的？
1: 对。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蛋啊不结。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母脸子，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
1: 马走起来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就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边。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这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2: 哟，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女性，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
1: 花旦，
0: 花旦，小姑娘。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道，
0: 星光大道。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0: 因为这个。来来来，
1: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不巧抽到的是迪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群老弟。一群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母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
1: ，
0: 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倾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给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谢谢，
0: 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来，依晨，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依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1: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0: 对，
1: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0: 来劲儿的，兰兰在下出票。怎么？
2: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0: 无偿，听清楚，无偿，
2: 无偿，
3: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2: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

0: 你有冠军相，
1: 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吴朗
2: 朗。谢谢老师。
3: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4: 还有谁啊，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不是他怀着九个月，你以为他怀着九个月啊？
5: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九个月
4: 他的孩子九个月了，
5: 九个月
4: 九个月了，
3: 旭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4: 你以为她怀了九个月吗？
5: 完了，怪我，怪我。
4: 九个月，就她的孩子九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她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
5: 她不是一个人在站。
3: 我都惊呆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是，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4: 对，不专业的过去。
3: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
6: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4: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8: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9: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10: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但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

0: 耿辉，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1: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头了。
1: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1: 然后他们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1: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就靠我嗓门，靠我嗓门，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就东北大姑娘那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1: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1: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1: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1: 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1: 啊。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
1: 啊，
0: 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1: 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
1: 啊对，
0: 300，老骄傲，
1: 嘎嘎的，
0: 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1: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1: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1: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0: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1: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说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0: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可以多吃点，可以多吃点，
0: 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是哪人来着？东北哪儿？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
1: 沈阳的。
0: 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
0: 哎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

0: 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
0: 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
0: 哎呀，你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能，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卷儿，这俩姑娘咋整？
0: 我都喜欢，
1: 我也都喜欢，
0: 一人五票，
1: 不行。

0: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1: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追上来了，89-90。老猫，你给谁？
2: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那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1: 小白同学再加10票，100分了。水记，这两位选手你非常熟悉。
3: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0: 我也觉得，真心的。
3: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0: 所以你给谁？
3: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哦，
0: 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4: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0: 99-100，哎呀。
4: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所以你的选择是白浩瑞。哦，
0: 请浩瑞直接晋级下一轮。
4: 谢谢。
0: 来，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6: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常说时间会让爱。
7: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都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强，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没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有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是
0: 我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3年了。
1: 对，3年了。哎呀，
0: 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夏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回去就去。
0: 那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他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跟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
0: 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1: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都准备好了。
0: 哦，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

0: 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2: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2: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0: 好幸福的女人啊，你好啊。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
1: 对，轩小，
0: 我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1: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0: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1: 我心情挺好的，
0: 心情好，嗯。
2: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0: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1: 满足了。
0: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2: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0: 这是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2: 对，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这时候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些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2: 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

0: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1: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2: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布邓。
3: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
4: 韩红的，我都下。

0: 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其实大家看它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0: 对，
1: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0: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1: 金属，
0: 金属感
1: 是
0: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1: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0: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5 4 3 2 1，出结果。哇、wow。

0: 句话，你会给谁？
1: 这是两个风格
0: 完全
1: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嗯，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0: 迪磊加一票，是吧？
2: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
0: 战马乐队，哦，势均力敌，老猫。
3: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得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样。
0: 迪磊加10票。
4: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郑迪磊。
0: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谢谢老婆。来吧，三位乐乐，来战马，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
0: 当然
2: 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花正堂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Delay， 你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后。
0: 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曲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了。因为我太紧张了。
0: 哦，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色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也恭喜四位全部进入年赛。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步入
2: 星光大道。
1: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3: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4: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音儿。
5: 高原上只留下，
4: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3: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盛夏启幕，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去。
2: 无名之辈，我是谁？
3: 放下我的他。
1: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0: 机器人启动了，
1: 他好像说话。
2: 我不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黑皮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每场自驾旅游走遍。
5: 我能顶起二层楼。
6: 我们是会唱
7: 美声的搭档，
8: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就
16: 跟
19: 妈妈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1: 紧张。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4: 我
25: 叫吧，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9: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30: 好，
29: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

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针达人。

0: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1: 希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2: 好，
0: 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斋系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看，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3: 大家好，我是球宝。
0: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5: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6: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7: 这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0: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7: 可以会哈。
0: 对啊，
7: 可以。
0: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带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带人重回老北京的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0: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8: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7: 那我问一下，1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4: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7: 哦，那老师叫什么？
4: 叫张光荣。
7: 我也不太。我就再炸一下他。
0: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7: 对，
0: 今年几岁？
4: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0: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4: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啊，表演。
0: 在学校里吆喝？
4: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0: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4: 吆喝卖西瓜。哦，
9: 我问问3号啊，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6: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哦，
9: 跟谁学的呀？
6: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0: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6: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9: 2号，您是哪儿的人？
10: 我是北京大兴人。
9: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10: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11: 讲解员。哦。
12: 1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4: 吆喝讲究9腔18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0: 他收了一句。
12: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4: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0: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12: 是的。
13: 2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10: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嗯，我呢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13: 啊，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10: 最擅长就是什么13香呀、卖药糖呀之类的。
13: 那就像这些吆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会用到某一个共同的声，
0: 就是他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13: 对，
0: 因为有一些叫卖那个吆喝，它有一定的曲调在里面。嗯，它是一个调可以套用不同的产品，还是说每一样物品要对应一个不同的曲调？啊，
10: 它是每一个要对应一个吆喝段。
0: 所以您会这50种，就相当于会50个不同的调。
10: 对。哦，
13: 那您是跟谁学的？
10: 我也是跟我师傅。
9: 我想再问问3号，你要五

0: 十多种是一连气儿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一次吆喝几句呢？
1: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野猪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野味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买个野味就吆喝几种；如果野味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十三香呀，包括这个麦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2: 姥姥，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3: 但我发现3号今天你有点紧张，
1: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3: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1: 那我不，资料不用背
3: 啊，不是背的资料，
1: 对对
3: 对。哎，我问一下，今天的4号李丁老师，哎，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门里边的一个功课？
4: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3: 您为什么不会呢？
4: 我谁说我不会啊？
2: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3: 给我们示范一个。
4: 摸剪子嘞，抢菜刀。哎
2: 呦，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4: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嘞，忘了。
3: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4: 我觉得他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拐的弯特别的难，十三香啊什么我觉得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5: 所以我想问一下3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1: 对，我学的最难的应该就算是像十三香之类的，包括那个丁九龄，对，难的学的大概可能就2个月都不止。
5: 1号选手您呢？
6: 我也是十三香，因为十三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7: 这能说十三香？3号，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1: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4: 那我想问一下3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1: 地摊庙会吧。
4: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1: 台底下是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
4: 可以，
3: 孙姥姥，
0: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哦，哎，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3: 已经有底了。好，那我们疑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4: 3号确实感觉有点心虚，但是1号还有点过于心虚了。
0: 50种吆喝，气力挺大的，怎么可能？是
3: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台上三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请看见。哎呦，
2: 杨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3: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2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7: 1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对于2号来说，我感觉2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3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的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3: 好，何老师，
5: 我是觉得2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队大家都认同是2号，所以我觉得是2号。
3: 好，姥姥。
0: 这个吆喝50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4: 你看看
0: 找女人去干去。
4: 姥姥说得好。
0: 哎，对，这又耗气力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

0: 所以我选三号。
1: 最聪明的李经理是怎么判断的？
2: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会就往这边倾斜了？
3: 500分，
1: 500分也高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2: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挨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兄弟。
1: 好，那各位都已经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准备揭晓身份。
2: 就刘帆哥
1: 没有真的呀。啊，
4: 抢菜刀，磨剪了磨刀，抢菜刀，抢剪子。
2: 坏了，不是三号。
5: 有天过的嘞。
0: 是二号吗？
5: 大樱桃，小沙果，
0: 都
5: 小

0: 特别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1: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南青苔嘞，扁担切的黄瓜，炸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南了眼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2: 好棒啊！
0: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1: 小小的枝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后端。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这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挽挽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肉的盆盆的香。巴东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哎嘿嘿，
0: 好，上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3: 您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0: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呢？
3: 我是2004年。
0: 但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呢？
3: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0: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4: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0: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种老北京吆喝呢？
3: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0: 好，那再。

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嘞。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我们的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
3: 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求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问一下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1: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1: 对，他先给我留着。
7: 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妈妈吗？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2: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7: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2: 爸爸妈妈一起做。
0: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2: 不是。
7: 你现在去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
5: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哦。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7: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0: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7: 好像锅盖？
0: 对呀，
8: 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哦，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嗯，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我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给他们表演的更好。
9: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8: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前空袋。
10: 我想问问三号，你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8: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哦，
10: 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1: 70-80件应该有了。
10: 哦，我问了。
7: 那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2: 用纸箱和橡皮泥。
0: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宝贝儿。
3: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哦，
9: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2: 我是3岁1半多的。哦，
9: 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2: 是一个小帽子。
0: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2: 用玩的纸杯。
0: 用纸杯做的帽子吗？
3: 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7: 啊，三号选手，哎，你看二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一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8: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然后演出，
7: 你把人锅盖打跑了。
8: 是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要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7: 一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1: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0: 有多大的坦克？
1: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0: 在你家里？
1: 对，然后我和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7: 能开吗？
1: 对对对，
7: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1: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7: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1: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

0: 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1: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0: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两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1: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0: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天到20天左右吧。
2: 啊，这么快？我问一下二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3: 没有。
2: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3: 有时候会。
4: 啊，怎么夸你呢？
3: 说我做得好。哦，
4: 妈妈说说，你觉得她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嗯，
5: 她参与的比较多的，是11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4: 那她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5: 用的是纸壳。
3: 也是纸壳。哦，
4: 那再来质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6: 玩具有小汽车呀、啊，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服饰道具的有，比如乾坤带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7: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三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6: 那不是，那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4: 反正这一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三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2: 对。
1: 请问三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6: 对，20-30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有个85件左右。
1: 哦，加上道具。
4: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三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100种玩具？
1: 有点难。
8: 他说20-30件。
1: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朋友带也不太好，
9: 都是用废品，所以他非得有力。
4: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哎，两位选了1号，两位选了2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资格大牙选2号，原因是什么？
2: 二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3号对答太不如流了，一看就有水分。一号就是个卖玩具的，1号做的太好了。那个
4: 姥姥，
10: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百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的。啊，反正我觉得要这样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1号。
7: 姚帆，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哎，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4: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咱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10: 2回呢，冠军。
4: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1: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4: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1: 对，
4: 凑100个比较容易。
1: 对，
4: 就这玩意儿2年做100个不可能。
1: 对，
4: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二还来得及啊？
8: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3号的时候，3号最开始说了20-30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20-30件，然后自己又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2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壳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4: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8: 摆那儿呢。
4: 各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3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8: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4: 哦，他好像能说话。
10: 他说的什么呀？
8: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0: 哎呦，一号。
1: 摇头，摇头，他说不是，
2: 不是吗？
3: 不是吧？
1: 我不认识你，看看贴上二号是什么反应？啊！摇头，我不认识你。啊！
2: 啊！不会真是三号吧？
1: 变个魔术，变个号牌来了。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别编了你。
3: 哎，这次没动。哎，不是，三号也不是。
1: 不认识你，
3: 那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1: 哟，动了啊！
3: 三号。
1: 一号是真的哦，我怀疑这个结果，因为他依然在说我不认识你。
3: 我想问一下，一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4: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1: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1: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4: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是都是可以动的。哦，对，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1: 叉车。
4: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1: 挖掘机，
4: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
3: 哇，嗯，好厉害，
1: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这个豁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4: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就能做完。快的。
1: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4: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嗯，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5: 3岁半。
1: 三岁半哈，你叫什么名字？
5: 张毅然。
1: 张毅然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谢倩。
1: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6: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之前是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种菜种花这些，然后现在呢就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废品的回收站一样的东西了，也相当于现在是孩子的玩具的停车场。啊，
1: 后来怎么就支持他了呢？
6: 后来我发现他做这些玩具孩子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
1: 以前找妈妈的次数现在变成找爸爸了。
6: 对对对，他经常在家里更多的是找爸爸。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就支持了。
1: 有这样善于动手的老爸在旁边做榜样哈，我觉得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室当中来。
4: 对，就是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
1: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
4: 对，专注力，
1: 很认真的去做。
4: 对对对，
1: 我们又学到花式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醋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卢警官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

0: 何老师500分，李丁零，
1: 这坏了吧，这个又坏了。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有请三对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对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3: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啊，
0: 不是夫妻啊，搭档啊，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那么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0: 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5: 你看你那个表情。
2: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哦，
6: 那是先夫妻呀，还是先是搭档啊？
2: 我们
7: 先是同学，
2: 同学，
7: 然后再是搭档，啊，最后是夫妻。
0: 先是同学，也就是都是学声乐，对吗？
2: 学美声啊。
0: 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1: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0: 有点意思啊。
1: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5: 哎，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3: 我们俩是夫妻，也是
4: 同学，就是师兄妹。
1: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的情况，
8: 我们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五的学生，然后我俩是同班同学。
0: 然后呢？
8: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
0: 别打岔，就是同班同学是吗？
2: 对，就是搭档。
0: 姥姥看半天了，在哪儿？哎呀，
9: 这老大难了，这男的女的都有。
5: 姥姥，您答题除了看力气，就是看性别是吗？
9: 我听的歌少。
5: 哦，姥姥，您听我的，您就选二号，因为二号那男的看得重。
1: 二号有劲儿，一看有劲
9: 儿。肉包还能泄密啊？
0: 哎，豆包，你改名了。
5: 我叫球宝，我不是豆包。我
9: 球宝啊，
5: 而且豆包还不是，你瞅我是肉包。
0: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呢？
5: 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9: 哎呀，太难了。
0: 确实，姥姥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身材都比较壮。
9: 壮点的有力气是吧？
10: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我们说流行是基础，那美声排在第几？
1: 我专业了。
3: 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4: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音阶和部分。
10: 那在你们的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1: 我这么专业？
3: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10: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2: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
1: 哎，真的，就是何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6: 我也听不懂。
3: 没听懂就对了。
5: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10: 哎，请问
5: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10: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5: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0: 二号问一下哈，
1: 您二位
0: 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3: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隆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4: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选、全国巡演过。
3: 对对对，
0: 给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这这像是编的。
1: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很默契，
6: 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1: 互相补充。
6: 对，
1: 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4: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3: 对，我们是即兴的。
11: 二号，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一种语言呢？
3: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4: 对，
3: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手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我要个大的，
4: 对，
3: 要不然再见 adieu， 双辅音主音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11: 那三号呢？
8: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11: 一号呢？
2: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7: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2: 完了，没对好，
0: 开始不默契了。
7: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1: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6: 对对，为啥难呢？
1: 好好说。难吗？
2: 不难。
0: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1: 就看懂吵架。
0: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又说一的又说二又说三，
11: 三号这个男的呀是有点悬，
1: 感觉二号回答的都非常专业。
0: 来，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1: 我知道的是真的，不能让你们看
6: 见。哦，你都知道了。
0: 李经理按完了之后得回头一下就行了。
1: 啥？
11: 他那个大铃蛋，别随他，听听。
1: 我不随他了。
11: 啊，对。
0: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11: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着？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6: 包包，他叫球宝。
0: 球宝。
5: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
0: 姥姥选谁？有选三的，有选二的。
11: 我选一特殊的吧，我选一号，行不行？
4: 行。
11: 豁出去了，都跟他们不一样。
0: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11: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0: 不是对
11: 啊，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5: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仨蝴蝶结不就得了。
0: 李丁，藏着掖着选个三号，还怕别人看见啊？
1: 因为我肯定选对了，朋友们。一号，尤其是一号男士，主持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0: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4: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1: 啊，二号先动啊。
0: 完，
11: 民歌王。这是民歌，
1: 我就说是民歌吧。

0: 我们是
1: 明哥搭档，
2: 我们
1: 不是真的，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3: 没必要在最后撒把狗粮了。
4: 啊，三号吗？
5: 别着急，

0: 不演了。
1: 啊？我们不是真的。啊！
2: 连这都不是真的。
3: 他不是学声乐，
0: 弹钢琴的，他的伴奏。哦。
1: 好吧，
4: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
1: 还是民歌啊。
5: 秋秋那个艳阳天来哟，
3: 停
5: 啊，
1: 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的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啊。
1: 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2: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0: 大家好，我叫柴源，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2: 是要写一些作品吗？
0: 是的，
3: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2: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面，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
2: 好，
3: 对，
2: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0: 有一点点。
3: 哎，我们可以表现一段，然后让观众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
2: 看

0: 浪漫哦，
1: 太浪漫了，
0: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2: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对，
0: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加上你们现在这个乐队，可以创作出有更多有特色的好作品，新的作品。
3: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今天有份子音乐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三组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单千分，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4: 李零。
0: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慢一点。
5: 三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6: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
5: 好的好的。
0: 哎，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6: 自驾旅游。
8: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9: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0: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5: 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7: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8: 我今年72岁。哇、
0: 不像，
5: 可不像，太不像。
9: 我今年91岁。啊？哇，
0: 更不像。
5: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9: 开车自驾是03年。
5: 哦，03年，
0: 20多年前。
9: 23年。
5: 等于刚刚结束。
4: 刚结束啊。
9: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0: 我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9: 还可以。
0: 所以你不要背后悄悄说坏话，人家爷爷都能听见。
5: 没说坏话。
0: 上来就让人家孙姥姥不选三号。
5: 对，孙姥姥他跟我说的。
6: 我可没说。没说啊。但是你还得大名大。
5: 那三号爷爷。是所有的省和市全走了吗？
9: 都走完了。
0: 包括新疆西藏吗？
9: 那个都是2-3次了。
0: 新疆西藏都去2-3次了。90多岁，您倒推就是10几20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9: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0: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
9: 1200多米。
0: 哪个地儿？
9: 唐古拉山吧。
0: 唐古拉山。
9: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5: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8: 我是开一辆 SUV。
5: 您驾龄多长时间？
8: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5: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8: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儿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儿子只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儿去。
10: 李丁
5: 来

0: 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就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1: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人
2: 那孩子。
1: 那小伙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3: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2: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3: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邮费开销。
2: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3: 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1: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呢？
3: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1: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3: 哎，对，是的。
2: 三号是他姥爷。
3: 三号
2: 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1: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3: 算是吧。
1: 更新的频率是？
3: 哎呀，现在一周两三条吧。
1: 那两三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3: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1: 往农村开？
3: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5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3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4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一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2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然后就和老乡聊天。啊、
2: 哦，问一下三号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4: 好看的地方。
5: 我经常去农村。
2: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3: 我俩不是一伙的。真不是一伙的。
2: 咱俩嘴真硬啊。
6: 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5: 就老伴儿。
6: 您是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5: C1。
6: C1。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5: 每年需要做体检。
6: 体检主要检什么？
5: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6: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5: 因为我这次是单考的，是前年考的。
6: 之前没有啊？
5: 不是有，之前修了2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6: 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嘛。那您会操作吗？
5: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1: 哦，厉害。
7: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3: 对，是的。
7: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3: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7: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3: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三省，然后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的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往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2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
8: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9: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走
8: 从北京到四川走，
9: 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8: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3: 这个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8: 爷爷知道吗？
1: 爷爷，
5: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我是内蒙古的。
8: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5: 经贵州就过去了。
8: 从贵州。
5: 就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不一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7: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5: 这个东西也想过，什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的都带的。
7: 您胆儿也忒大点儿，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5: 就俩人。
7: 你妈呀，不可信。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
5: 为什么？
7: 那么太危险了。
2: 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7: 更悬了。
1: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3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7: 90多了。太不可相信了。
8: 听你们

0: 一号。
1: 一，你看哪像啊？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2: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姥姥，
3: 姥姥上二号了。
4: 我觉得一号像。他选一号的，我就不敢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啊？三号不可能啊！就。
3: 姥姥啊，三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4: 不是你大龄蛋。
2: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3: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2: 多亏你没选，要么他们都得改。
3: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零蛋是吗？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2: 姥姥，
4: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2: 还是因为壮。
4: 但是我一看他，我按三号了。
5: 李玲，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2: 何老师。
6: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2: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5: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6: 啊？啊？真上来个爷爷？
5: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嗯。三位揭晓嘉宾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2: 如果没有猜错，登场的三位嘉宾应该都是场上三位的旅行搭子。那这个一号的爷爷就应该是我们小伙刚才讲的旅行一直陪着的那位老爷，对吗？
5: 老爷是真的。那么一号自驾旅行走遍中国是不是真的？请揭晓。
7: 哎呦，啊
4: 啊，什么呀？
3: 啊，自行车啊，
2: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8: 我俩一人一辆，
3: 完了，
2: 骑行中国，
8: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9: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
2: 嗯，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3: 你看我输了，姥姥高兴的。
6: 谢谢你。
2: 但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二号，如果二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了。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耶，
3: 开车，自驾。这不是 SUV 啊。
5: 别着急，二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三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10: 三号，三号
3: ，二号。
2: 来，在这里我宣布，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应该是我们三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
3: 哎呦，一个人的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
4: 感谢你啊，
5: 姥姥，我真没想到，你丁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2: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啊！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4: 听见了啊，
2: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路。哎，
4: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跟着他走了。哎呀，了不得，老姐姐太厉害了。
2: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

0: 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1: 有个20多万。哎呀，啊哇！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2: 黄河瀑布。
1: 那是湖南的岳阳。

0: 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爱到老。
1: 哎呦，真好！
0: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2: 好，
0: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不要，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1: 0分。
0: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4: 就看结局了。
0: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1: 就是不可能。
0: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车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来，有请三位。
1: 这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会儿
0: 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5: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0: 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7: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8: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0: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9: 顶替是杂技艺术中的技艺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顶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0: 可以提问了哈，
10: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6: 50多年了吧。
10: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6: 我是北京人，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10: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6: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0: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6: 80-90斤吧。哦。
10: 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6: 还可以加一两个，
0: 26个没问题，是吧？
6: 对。
4: 一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6: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4: 通常要练多久才能练成啊？
6: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10来年吧。
0: 10年的时间，
6: 差不多。
0: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玩不成。
6: 对，
0: 20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6: 也行。
10: 大哥，您年龄是
6: 67啊？
0: 不像的。
11: 我问问二号，啊，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7: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11: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7: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11: 哦，那你今年多大？
7: 我今年28岁。我
11: 从小就练呐。那三号呢？同样的问题。
8: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8: 38。
0: 38啊。
11: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6: 北京人。
11: 北京人呐。
6: 对。
0: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7: 二号，我是山东人。
8: 我是河南人。哦。
1: 那我就问三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8: 有。
1: 是一个什么场面？
8: 就我一次在景区演出的时候吧，在举起来这个24条板凳放在脑袋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它就从脑袋上倒下来了。因为在表演现场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在倒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它给抱住了，砸的全身都是淤青。
0: 为什么抱住板凳，你自己躲开不行吗？
8: 自己躲开的话，有可能会砸在别人身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0: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

0: 为是有观众的。
1: 对，
2: 哦，二号老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了一个凳子造型是您设计的？
3: 对。
2: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3: 哦，自己就能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这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V 字形。
2: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面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
3: 嗯，
2: 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呢？
3: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写不同的字。
0: 二号，你是紧张吗？
4: 这个
0: 出了这么多。
2: 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
5: 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6: 快了用两三分钟。
5: 两三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6: 对。
5: 是你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6: 自己拼。
5: 哦，
7: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6: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我再搁在脑袋上。
0: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放在什么位置？
6: 放在这位置吧。
0: 这地儿是缺块头发、啊、
6: 对，
2: 真缺块头发呀。
0: 反正这地儿上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2: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1: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嗯、钓竿顶篮球，
2: 嗯嗯，
1: 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2: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1: 对，
2: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2个也没问题？
1: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0: 只要你选3号，一咬牙加5个。
1: 对。
0: 你敢不敢选吧？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8: 这回甭管别人的揍一样，
2: 人年龄是大了，
7: 太难选了，都想
9: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0: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人，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8: 我是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5: 老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8: 我选的也是一号。
5: 哟，
8: 哎呀，没辙。
0: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8: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上他上去就行了。
0: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卢警官，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你知道吗？
0: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他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两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10: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丁是不是一领导者。
0: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真相。
6: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8: 这人不能跟李丁选一样。
9: 你回来！哎呀，哎呀！
10: 但是悬念还在。
9: 啊！
8: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2: 你俩谁顶啊？
1: 你来。
9: 好。

0: 啊，二号，
1: 真是二号啊？啊，
2: 啊，好沉啊！啊，装不下去了。啊，我是假的。
3: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呢。

0: 真正身份的三号选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欢迎你。
0: 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你叮铃铃铃铃铃。钟怀杰，家里边是杂技世家？
1: 对，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 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全部都是。
0: 是的，就刚才那个姥姥也说，正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1: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
0: 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青春杂烩。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以及景区邀请来。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和这项传统技艺，谢谢欢迎今天来到舞台上，这么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
2: 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好嘞，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底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再次感谢，
1: 谢谢。
3: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4: 紫林海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紫林醋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7: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今晚的冠军是谁呀？李丁，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琳战队，16500分。
7: 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00的李玲，掌声鼓励。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8: CCTV
9: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杜鹃花酸乳霜粘液祛痘023。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8: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祝贺刘耀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6: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越勇。
5: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
10: 真的会赢。
5: 下周再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楼窗外面砰的一响，好像放炮，又好像轮胎爆裂。推窗一望，原来是爆炒米花。这东西我小时候似乎不曾见，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名称我也不敢确定，因为那人的叫声中音乐的成分太多，字眼听不清楚。问问别人都说爆炒米花吧。然而爆而又炒，语法欠佳，恐非正确。但这姑且不论，总之这是用高热度把米粒放大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的工具是一个有柄的铁球、一只炭炉、一只风箱、一只麻袋和一张小凳。爆炒米花者把人家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里密封起来，把铁球架在炭炉上，然后坐在小凳上，右手扯风箱，左手握住铁球的柄，把它摇动，使铁球在炭炉上不绝地旋转。旋到相当的时候，他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放进麻袋里，然后起风。这时候发出砰的一响，同时米粒从铁球中蹦出，落在麻袋里，颗颗同黄豆一般大了。爆炒米花者就拿起麻袋来，把这些米花倒在请托者拿来的篮子里，向他收取若干报酬。请托者大都笑嘻嘻地看看篮子里黄豆一般大的米花，带着孩子拿着篮子回去了。这原是孩子们的闲食，是一种又滋养又卫生又经济的闲食。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8: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4: 很帅
13: 哇！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8: 舞蹈就是指教。
19: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8: 满意，
13: 到嘞，
17: 100个赞，
1: 为你们骄傲。
1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暑期里首都文艺舞台亮点纷呈，好戏连台，从红色经典到民族交响，从沉浸式杂技到原创首秀，持续释放演出市场活力。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日前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音乐会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在红旗颂中拉开序幕。三月桃花心中开，我的爱人你可听见，等着我亲爱的人，南泥湾，英雄赞歌等接连登场，颂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长征精神。
3: 长征精神对于我们的今天也是意义深刻，也是给予我们这种力量和信心去克服困难。
2: 北京交响乐团2025-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日前上演，音乐会上半场演绎莫扎特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钢琴家居晓夫以细腻流畅的演奏展现作品清澈典雅的音乐气质，下半场带来贝多芬 D 小调第9交响曲合唱。当欢乐颂响起，舞台上下形成共振和鸣，展示友爱与团结的精神内涵。暑假期间，北京首钢园全新打造的核剧场移动剧院全新亮相。剧院由5500平方米模块化装配式钢结构组成，坐落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独特穹顶结构为实景演出提供了充足挑高，环绕式半包围舞台拉近观演距离。中国杂技团原创驻场大秀《金河无界》集结该团斩获78项国际金奖的精品节目，高难度身体技艺与当代音乐沉浸式光影装置深度融合，并将观众纳入表演动线，带来全新视觉张力。
4: 在以前的老厂区的基础上，让它焕发出新的光彩。大概是每10秒到15秒都有一个非常紧张的环节，让我们惊叹不已，一场比一场精彩。
2: 盛夏时节，全国各地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文旅体验与文化惠民消费活动，为炎炎夏日增添艺术补给，为百姓假期注入浓郁文化气息。日前，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仪式暨跟着电影游浙江评美食主题活动在台州市温岭石塘镇举行，面向观众推出的电影票根惠享平台正式上线。消费者通过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即可兑换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种消费优惠。活动周期从7月中旬持续至8月底，全省将发放总价值超1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
5: 本次活动期间，浙江省的影迷观众在浙江省内任意一家电影院购票观影，只要把纸质的票根上传到我们的票根惠享平台，就可以自动获得一份包括餐饮娱乐、生活购物等等近万家商户提供的一份专属的福利优惠。今年暑期档，浙江省通过电影票根拉动的消费预计会超过50亿元。
2: 暑期以来，各地特色研学活动蓬勃开展，第6届中华汉墨琴佛港澳台侨中小学生书法比赛近日在广东佛山举办颁奖活动，赛事优胜学生及家长随后在佛山开启为期4天的岭南文化研学之旅。大家探访岭南水乡古村，体验龙舟、醒狮等岭南特色非遗。研学期间，

0: 青少年同台挥毫，共同创作主题书画作品，传递同心同源、携手共进的美好愿景。
1: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写下汉字的那一刻，我们的心都连在了一起，这就是中华文化血脉相连的力量吧。
2: 跨越山海，共启星辰。
0: 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多地深挖特色文化资源，让夏日出游兼具文化韵味。日前，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琴演奏者齐聚浙江仙居神仙居景区南天顶，以青山为景，云海为幕，合奏经典古曲《神人唱》，上演一场人与自然相融的诗意雅集。演奏者年龄跨度广，既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年过六旬的长者。山峰拂面，衣袂翩然，松涛阵阵，琴音悠远，传统雅乐与山水景致浑然相融，意境悠远。
3: 神人唱的这个曲子在这里特别应景，特别有感觉啊，
4: 让我们古琴艺术呢走出书斋，真正的融入我们的天地大自然，以天地为背景，以山水为幕席，真正的实现我们琴人在山水里面的心灵的一种寄托。
5: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第八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暨炎黄省区地方戏展演在包头土默特右旗美代诏景区火热进行，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献艺，炎黄九省区精品剧目轮番登场，国家艺术基金获奖剧目二人台小戏农家乐、青海平弦戏党马等精品节目集中亮相，炎黄流域各地戏曲同台交流，各展风采。
6: 本届艺术节戏曲品类十分丰富，本土二人台更是百花齐放，说唱兼备，载歌载舞，全方位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戏曲非遗魅力。
0: 二人台是黄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历经150多年传承发展，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二人台的核心发源地和传承高地，土默特右旗多次获评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
7: 和家人一起来看这个二人台艺术节，从这个灯光还有这个现场观众的这个气氛感觉挺好，希望这种的活动了多办一些，让更多的人来体验咱们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的魅力。
0: 日前，以百万移民寻根寻梦为主题的情景剧《寻梦三峡》在湖北三峡大坝景区首演。该剧以移民后代寻根为叙事主线，借桃花意象串联时空，采用穿越叙事，带领观众邂逅李白等历史人物，回望峡江纤夫博浪的岁月，见证三峡建设者的奋斗征程。剧目依托270度全景剧目、智能水帘、 AI 数字人与真人演员同台演出等手段，还原峡江壮阔风貌，让三峡工程的磅礴气势直观可感，
8: 感觉挺震撼的。舞台设计非常好，文化氛围特别浓厚，
9: 不仅仅呈现了三峡的自然景观的优美，把我们全国人之年三峡大坝的那一种心，还有为三峡建设的奋斗过的千千万万名建设者，还有党和国家，这一支毛画能够呈现出来，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记住我们今天来之不易。
5: 四川攀枝花是一座被阳光偏爱的城市，年均2700小时的日照，让街巷里一年四季都飘着花果的甜香。金沙江穿城而过，峡谷雄奇，江流浩荡，彝族的火把和傈僳族的芦笙在这里编织出一幅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图画，而整座城市的根基更镌刻着厚重的三线建设工业记忆。究竟是怎样一番热土汇聚这般多元风华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阳光之城，寻找答案。

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攀枝花，看我身后就是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大峡谷。金沙江在攀枝花境内绵延130.5公里，峡谷雄奇险峻，也成就了它中国十大峡谷。

0: 之一的美誉。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带你走进攀枝花，感知这座藏进山河、兼具人文与红色底蕴的宝藏城市。
1: 源自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以奔涌不息的力量，在攀枝花大地切割出磅礴壮阔的大峡谷。这里山高谷深，光照充足，土地富饶，多民族世代沿河谷聚居，自古便是穿滇互通的咽喉要道。从金沙江大峡谷向北穿行约5公里，便踏入了彝汉文化共生共荣的千年古村乙沙拉。漫步村中，红墙土木的彝家民居依山而建，层叠错落，青石板巷陌纵横交错，静谧悠远。世代以来，彝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交融互鉴。
2: 我们彝沙拉呢，为什么叫千年呢？因为它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就是诸葛亮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其实不毛指的就是我们彝沙拉这一带，但它真正的建村呢，是在600多年前，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派30万大军来平定西南大乱，也叫洪武开滇。战争后，朱元璋把士兵留在了这里驻守边疆，然后士兵允许和当地的彝族姑娘通婚，但他是有一个政策的，就是说要入女方祖籍，可以保留汉族姓氏。所以现在我们彝沙拉这边有97%呢为彝族人，也保留着起、毛、纳、张四大汉族姓氏。
1: 沿金沙江河谷向北而行，层层梯田便铺展眼前。梯田依山蜿蜒，叠叠盘旋，勾勒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山野诗意。这里不仅是风光灵秀的田园秘境，更是傈僳族世代聚居地。
0: 大家看我身后，阳光透过了云层，洒满层层的梯田。这里啊，是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这里的梯田都分布在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山间。看着远处，云彩仿佛就在我的头顶之上。置身于山野之间，鸟语花香，感觉格外心旷神怡。
1: 世代居住在梯田山林间的傈僳族人与梯田相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孕育出独属于本民族的葫芦笙舞蹈，将山间狩猎的灵动姿态、梯田耕耘的躬身步履、四时丰收的欢欣喜悦尽数融入舞步之中。
0: 咱们这个舞蹈其实就叫葫芦笙舞蹈。
3: 对对，远古傈僳族祖先的时候，他们孕育了5个儿子。后来呢，那五个儿子呢就去世了，一对老人嘛，他就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采摘了两个葫芦，砍了竹子，然后制成竹管，然后里面有铜片，它有5根管，最长的这个就代表长子，那最短的这个呢就代表幼子，然后这样吹起来。他吹起来就是有五个儿子都围着这一对老人在转的一样，寄托他的哀思。这些舞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像挖地啊，比如说洗衣服啊，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舞步，模仿出来的。
0: 那我刚才看您这个，你们的演绎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人吹，然后领舞是吗？
3: 就是一个人吹，我就在里面。领舞嘛，就是那个有一个挖地的动作，是不是？还有踩泥土的那个动作，它就是这样来的。
0: 我感觉这个舞姿也比较的有趣，那能不能带着我，就是咱们学习一下？
3: 啊，能，可以哈。
0: 好，
4: 来来来，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跳起来。

0: 米易县依托河谷充沛日照，四季果香不断。时下正是芒果成熟的季节，漫山果林顺着山势绵延起伏，饱满芒果挂满枝头。农户坚持原生态种植，采用果实套袋，物理防虫，最大程度保留果子原生风味。来到攀枝花，怎么能不品尝一下芒果？看我身后这一大片的芒果树，攀枝花的芒果呀，是从6月份到12月份分品种相继成熟。那么，为什么来到攀枝花，芒果成为了必打卡的特色呢？我们就请李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第一，由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很独特一个南亚热带的干裂河谷的一个气候，我们这边年平均日照有2700个小时，然后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60天的一个艳阳高照，同时我们这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10几到20的一个昼夜温差，由于我们芒果里面的营养成分、糖分的一个沉积，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特别。
2: 加
1: 了，
2: 对，就从这里加就可以了。
0: 看，实现芒果自由，果香漫过山野，是攀枝花独有的田园诗意，而城市里的笔墨文脉，则藏着这座城市沉淀千年的文房瑰宝。居雀宴，金沙江畔有一个古村落名叫居雀，砚台由此得名。砚石取自江畔原生岩壁，经千万年江水冲刷浸润，石质温润细腻，天然形成独特的雕、砚、线、纹，丰富石色。一方砚台成型要历经采石、向石、起稿、粗雕、精雕、打磨、抛光等12道传统工艺，匠人融合深浅浮雕、透雕等多样技法，顺着原石天然纹理因材施艺，雕琢出独一无二的文房珍品。
1: 做砚台的这个石头，它要有绢与母，有一定的摩擦性，利于下墨发墨。
3: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工艺。
1: 你看，我们这一件作品，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啊，有大大小小的石眼，这样子带石眼的石头，在砚界里面是被称为七珍八宝，而我们居雀砚里面这样子的石眼是它引以为贵的一个标志。那再看它的雕刻，你看它。从上面看，它是一个深浮雕的一个雕刻技艺，再到中间，你看它的龙须那里是镂空的一个技艺了，龙身上的鳞是用的浅浮雕的一个工艺。我们一步到后面看，这件作品的话，您看它后面啊，就是带绿标的，它是一个双面雕刻的一件作品，这一面是绿色的，是吧？
3: 嗯。
1: 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带眼的，那这一面是用的居雀砚石当中带色彩称为绿标的一个石品雕刻出来的一只凤凰，凤舞九天，前面看到的是独揽乾坤，合起来就是龙凤呈祥，一个很吉祥意义的作品。
0: 20世纪60年代，为筑牢国家战略安全、优化工业布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与区位条件，攀枝花成为西南三线建设的核心阵地。数十万建设者告别故土，奔赴深山，在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拓荒建厂、扎根兴业。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成为传承红色记忆、更续奋斗初心的重要载体。
4: 三线建设者来到了攀枝花，他们住的就是在大山里面。有一句话叫“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当罗帐，地当床，澡堂就是金沙江。我们攀枝花从不毛之地到今天的阳光花城，靠的就是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双手，他们身上所展示出这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新时代的年轻人必须要传承发扬的精神。
0: 这一路走来，田园风情、非遗匠心和三线建设的难忘岁月再次交融，勾勒出独属于攀枝花的文旅样态。如果你也对这样的山河烟火心生向往，不妨来到这里走走看看，体验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的独特魅力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跌前文，关云长得知兄长刘备下落，执意辞别曹操，挂印封金，离开了许都，一心要奔赴河北寻兄。曹操感念其忠义，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至许都城外灞桥之上。
1: 云长慢走。
2: 云长，你执意寻兄长，本相无意阻拦，赠以锦袍聊表心意，望你收下。前路保重。
3: 谢丞相厚恩，关某告辞。
0: 关羽护着刘备二位夫人的车驾，踏上寻兄之路，没几日便行至东岭关关口，不料守将孔秀却拦下去路。
1: 关羽，若无丞相首令，休想过我东岭关。
3: 关某已辞别丞相，寻兄心切，来不及领取首令罢了。
1: 无首令便是不行。
3: 你休要胡搅蛮缠，免得自寻麻烦。
1: 莫非你想硬闯？我孔秀可不是吃素的。汉枪，
3: 既然你自寻死路，休怪关某无情。我们不愿造杀业，是你执意阻拦。走。
0: 前路漫漫，关云长寻兄之路却并不顺利，途径洛阳泗水两关，守将照样设计刁难，关公无奈连闯二关，刀斩韩福，猛砍卞喜三将，只杀得人困马乏，这才来到荥阳关前。太守王直早就到城外迎接，是百般邀请，万分的盛情。关公这才到馆驿歇息。
4: 属下胡班参见太守。
5: 胡班，你乃我心腹，今日有一桩绝密差事，仅限你一人办理，万不可有误。
4: 太守尽管吩咐。
5: 你即刻带领士卒隐秘前往馆驿，在院落四周堆放干柴和引火之物，待到三更时分，四面同时纵火，将关羽与二位夫人一并烧死在馆驿之中，不留一丝痕迹。
4: 请太守三思，这关将军深受丞相器重，若是私自诛杀，丞相恐会追责。
5: 追责？哼！你可知晓，那洛阳关守将韩福是我儿女亲家，关羽途经洛阳时，竟亲手将他斩杀。
1: 关羽，你斩杀守将，私自出关，分明是叛逃之举，今日你休想过去。
3: 我已辞别丞相，何来叛逃？孔秀执意拦路，是自寻死路。
1: 哼！
3: 关某奉劝你，莫要重蹈覆辙。
5: 你这狂妄匹夫，

0: 我已经是关羽的手下，你们还敢欺负我？
1: 关羽，你小人，今日便取你狗命！可怜我秦家成为刀下亡魂，我与那狂妄小人不共戴天。更何况关羽背叛丞相，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而我兢兢业业却始终得不到丞相青睐。 如今关羽私闯关卡，斩杀守将，本就是大罪一桩，我怎可放过这次机会？我已决心替丞相除去这心腹大患，你只需照做，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若敢抗命，力斩不赦。
2: 属下遵命。

0: 听闻这关将军千里寻凶，忠义无双，如今太守却要放火害他。唉，罢了，待我先去窥看一番这关将军究竟是何模样。这般嫉妒，真天神也。
1: 嗯，门外何人？
0: 在下胡班，是王直太守麾下从事，久仰将军威名，冒昧前来望将军恕罪。
1: 胡班，那胡华员外可是你什么人？
0: 乃是家父。关将军怎会知晓家父名讳？
1: 我此前途经贵庄，承蒙令尊盛情留宿，临别之时，令尊特意托我捎带一封家书。
0: 多谢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
2: 胡班糊涂啊，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误害忠良。
1: 何出此言？
0: 将军，王直包藏祸心，命我夜半时分在馆驿放火，要害将军和二位夫人性命。
1: 岂有此理，王直竟出如此毒计。
0: 事不宜迟，我去开城门，将军带二位夫人快走。
1: 你违了王直之命，他怎肯放过你？
0: 我自有脱身之计，将军无需挂怀。速速启程，莫要耽搁。
3: 关羽休走。
1: 关某出城，谁敢拦我？
0: 关将军，城门已开，赶快出城。
1: 承蒙从事冒死相救，大恩大德，关某永世铭记。
0: 将军不必多礼，多多保重。
1: 保重，告辞。

0: 防止匹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害我？
1: 你强闯关隘，杀我亲家韩福，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报仇雪恨。拿命来，
2: 鼠辈找死。

此后，关羽继续北上，与黄河渡口再斩守将秦琪，成就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壮举。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恰似他赤诚不渝的忠义之心。前路漫漫，风雨未歇，不知何时才能与刘备、张飞兄弟重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6: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7: 你往前走，
8: 你扛得住吗？
6: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之外，星光入怀。
3: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4: 不想你飞，你温柔的嘴。
2: 齐大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夜。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

谢，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见。茄子先跟所有香烟的朋友们问个好。
1: 香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茄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香烟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香烟代言了1300多年了。哇，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2: 有礼了。
0: 先生，
2: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您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2: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2: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2: 开轩面长浦，
0: 把酒话桑麻，
2: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4: 花落知多少。
2: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您，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装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谢谢。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我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嗯，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2: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1: 是，
2: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1: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2: 必须的。
1: 对啊，
2: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1: 是
2: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对，
2: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就叫他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1: 女侠，女侠。
2: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3: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2: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3: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师傅，你猜一下，
1: 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2: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2: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2: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3: 守护襄阳
0: 开车，
2: 这样的方式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
2: 真的，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3: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是

0: 是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1: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中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小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瞎子眼里揉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乡下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5: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2: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6: 好好。
7: 好，那由我来。
2: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四品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8: 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9: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8: 没有问题，
9: 好不好？
8: 送给襄阳的朋友。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给你。

来，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谢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面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一金，
1: 主持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一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舞台交给您，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我相信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2: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是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是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凝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对，它对

0: 烤的。
1: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
2: 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的，我拿了啊。嗯，这个好吃啊。这个来，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
1: 呀，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3: 红糖米啊，吃了我们的红糖米啊，日子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1: 为什么鼓的呢？
3: 我们的红糖米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伯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的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啊，
1: 团团圆圆啊，是在里面烤的吗？嗯，
3: 对，这是烤炉，
1: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3: 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的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来尝一尝。哎，
1: 等会儿。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3: 那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1: 对对对。
3: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嗯。嗯。酥酥脆脆的，甜甜的。
1: 嗯，很好吃啊，这个面很香。
3: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当地的个特色的传统小吃。
1: 嗯，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3: 您谢谢您。啊，
1: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3: 襄阳的红糖饼，对。
1: 情感满满的。
4: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
5: 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1: 这是我老朋友
5: 鸡姑，
1: 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
5: 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哎，
1: 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姑。哎
5: 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姑，为什么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1: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里面，别都挂着。
5: 这个鸡姑啊，确实就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1: 铁打的襄阳。
5: 襄阳的铁呀，有三处。第一，铁在城墙。
1: 我去了。我登了
5: 华夏第一城池啊，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涨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1: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5: 大家一起

来，

大家一起来，我看到你。

谢谢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谢，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家，
1: 谢谢小琴姐。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琴姐？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谢谢小希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笑

0: 看到你啊，看到你们啊。老师好。
1: 因为敬腾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2: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2: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3: 好的。

0: 谢谢。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哦，
3: 好好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4: 我出题。
2: 我
1: 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5: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4: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哦。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0: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0: 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3: 哎，对，
2: 是的。
0: 我可以学这个。
1: 他的关键点是什么？
3: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3: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3: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0: 我们很久没见
1: 了。人呢？
3: 好棒好棒。
1: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0: 对，
1: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0: 好，
1: 叫什么？
0: 阿飞的小蝴蝶。
1: 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 Rock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谢谢。
0: 是不是？嗨，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深夜里买醉，不想你飞，与温柔的
7: 追，想你齐打实力唱将，劲歌热曲

0: 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部剧我们走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这样。
1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5: 到嘞，
9: 100个赞，
5: 可以，你们骄傲。
4: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他们是高空的探险者，他们是不畏前行的勇士。8米高空，他以坚定的步伐迈向13米的终点，他以惊人的臂力单手攀爬40级高的楼梯，他能否依靠臂力依次叠加9层高管并完成倒立？今天他们勇于挑战，突破自我极限，踏上高空探险之旅。
12: 在我们的舞台上出现过太多的高空挑战，一看此刻我身后这个巨大的道具，大家就能猜到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和高空也有关系。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1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赵永林，
12: 他将用我们身后的这个装置来完成一项亚洲第一次有人尝试的挑战项目。这个挑战项目就是要让我们的挑战者按照刚才的方向，从这一头到这一头，用他的方式完成高空挑战。接下来我们就准备给大家进行挑战，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挑战者需要穿戴安全防护装置，他的掉的方式会很奇特。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好，我宣布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开始。

0: 挑战云梯高八米，长度是13米。挑战者从起点出发，在云梯上勾住吊环，逐级向前移动。在过程当中，人不能掉落，安全抵达终点之后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3次机会。
1: 倒着行走，通过这个悬挂的装置，以行走的状态倒立完成整个挑战。到后面体力消耗非常大，而且后面还有一个上坡。
0: 人的脚的表面没有肌肉，都是筋和骨头，所以倒立行走，脚背会被勒得非常疼。

0: 后面几节是上坡，不能靠普通的平板过去，所以赵永宁迟疑了一下，终把原理就停了，导致了失败。第一次的挑战已经消耗了赵永宁大量的体力，小腿至脚面肌肉因为过度用力导致肿胀酸痛。第二次的挑战，赵永宁能否成功呢？
1: 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二次机会，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掌声送给挑战者。我宣布，第二次挑战开始。

他的这个小腿的肌肉紧绷的程度，你就能知道他的力量集中在两条腿上，负荷是非常大的。到了刚才第一次他失误的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哎，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一次机会。
1: 前两次的挑战消耗了赵永宁大量的体力，他的小腿持续的肿胀酸痛。主持人决定让挑战者充分的休息，等到腿部肌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再进行第三次挑战。赵永宁能否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挑战成功呢？
2: 准备好了？
0: 确定吗？最后一次机会了啊！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功。我宣布，挑战者赵永宁第三次挑战开始。

0: 稳住，稳住，不着急。
1: 对，我们没有时间限制，用尽全力完成挑战。
2: 加油！漂亮，爱，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无论如何，至少他是亚洲第一个尝试这项挑战的人。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挑战者赵又宁。很遗憾，挑战失败。
1: 每次都是在几乎同一个地方，是吧？就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越到后面的话，那肌肉越胀，然后就很难摆动起来，而且那里又加上是上坡，所以比较难走，所以我就走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没能走成功，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3: 高空倒立行走，不仅需要克服高空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压力，还要利用钟摆原理晃动身体，克服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脚背与挂绳接触面上带来的艰难险阻。尽管赵永宁这次挑战失败，但是他勇于挑战自我的决心值得学习。接下来又将是什么样的精彩挑战呢？
4: 掌声有请挑战者。
5: 大家好，我叫宗吉星，我来自江西，我是一名攀岩运动员。
4: 我们接下来要给挑战者安排的挑战规则是这样的：挑战者需要通过单臂力量向上攀爬，到达斜梯的第40级，即为挑战成功。你在此以前需要做做准备活动和相关的热身吗？
5: 需要，我还得需要再拉伸一下呢。
4: 好的，来，我们有请挑战者做一下准备活动。40级，距离地面的高度将近是6米5，他要用单手支撑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力量，把自己送上将近2层楼高的高度。我们共同来见证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吧。
3: 这个项目是对人体上肢的爆发力、手的握力、身体的协调性、肌肉的耐力的极致考验。挑战者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每一次的提升的瞬间，单臂承受的力量相当于体重的2至3倍。
4: 你准备好了以后可以示意我。准备好了吗？好，我宣布挑战。好，这个绳子是不是有影响？威亚别拉，威亚别拉，保持一个松的状态，别拉它。对，好，走。加油！过半了。

0: 我看他停下来了，他稍微的缓一缓。现在，放。 什么情况？刚才我的重心偏了。重心偏了。
1: 对。
0: 就这个威亚头几下可能拉的有点太紧。
2: 把我拉起来了。哦。
3: 没想到我第一次攀爬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1: 确实也不怪我们的威亚的这个师傅，他是出于对你的安全的保护的考虑，拽的稍微紧了点。你现在的状态休息一下还能再来吗？
2: 可以。
1: 好。
4: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他的肌肉开始变得僵硬。
2: 钟奇
0: 鑫面临着巨大的考验。20分钟过去了，钟奇
1: 鑫能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吗？
0: 我宣布，第二次挑战。
2: 我也不知道我能爬到第几格，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0: 开始。

0: 好，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十、九、八、七。
3: 我在过了差不多到30层的时候，我的手就已经开始麻痹了。我是最后真的是用毅力在坚持。
4: 截至目前为止，钟琪琪已经攀爬至梯子的第35层，他仅剩了5层的距离，可严重透支的体力能否支撑他攀爬至40级，完成本次挑战呢？

0: 太棒了，太了了！
1: 哇哦，
0: 哇哦！那个医护人员准备一下那个，太不容易了。
2: 大概我在第20格的时候破的。
0: 所以你是用受伤的手完成了最后15格。
2: 对，其实最后是这是用毅力完成到那边。
0: 有点遗憾，但是我要带着骄傲的神情和语态来宣布这件事情，那就是钟齐昕光荣的挑战失败了。这是真正的叫虽败犹荣，尽管没能达到40，但是最后剩下5集，我们也都知道之前他经历了什么，我们也都被他的这种挑战的精神所感染。其实今天啊，在现场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装置吗？这个装置的背后，我们其实是有另外一个设备的，但是这个设备我想今天可能用不上了。
2: 没问题，我缠一个胶布就 OK。我缠一个胶布就 OK。
0: 不，我知道你是不想让全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失望，遗憾，你确认这个事儿吗？
2: 我确定，没问题。
0: 好吧，我们相信一个专业运动员对自己的判断。
3: 极度透支的体能，严重受伤的右手，依然不能阻挡钟齐昕对攀岩的坚持。

0: 钟奇心虽然没有赢得挑战项目的成功，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挑战失败而影响对攀岩的恐惧。仅仅用了3秒的时间，用受伤的手飞速攀岩登顶，现场为我们展示了敢于直面挑战、不退缩、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的精神。下面的挑战者将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1: 看到我身后这个道具，
2: 这是一个高拐，但是高拐大家知道就是一节一节往上加，加到很高的地方的时候，它会像两根竹子一样，柔韧性很高，但是稳定性很差。倒立在上面是需要极强的肌肉控制能力，所以这一个极高度平衡勇气于一体的项目往往是由男性的演员来完成。但今天我们的挑战者要在高拐上做出一项不可能的挑战的，恰恰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1: 你好，
3: 小夏老师好。
2: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王一宝，来自辽宁鞍山，是一名杂技演员。我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极限高拐。我今天挑战的是9节，
2: 也就是说比这个高度还要再高上3倍。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王一宝要挑战的这个项目的规则。挑战者将从第3节开始依次向上叠加高拐，并在每一节完成一个倒立动作，达到9节高拐之后，只要他能在上面倒立坚持3秒，即为挑战成功。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能掉落下来，一旦要是从任何一节掉落下来，挑战就失败。我们只给挑战者一次机会，一次机会。准备好了告诉我。
3: 我准备好了。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共同见证我们的挑战者挑战开始。第4节是他的第一个挑战的高度，他要在每安装完一节之后完成一个倒立。
3: 这个难度在于掌控它的这个晃度和我的一个平衡能力，其实还有臂力，因为它越往上的时候它越往外分，我要把它合进来之后我才能再上倒立，所以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耗费掉。

可能大家还感觉不到它的难度，但已经开始有点晃动了。这个确实对肌肉的控制力要求非常高，五节完成得很稳。第六节也顺利完成，现在已经是换成带有红色标记的高拐了，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七节。

接下来是第八节，第八节是距离他今天挑战目标成功的之前的最后一节。这一节非常关键，因为它的难度已经足够大了。

好，八节完成。接下来就将是他今天挑战的目标，九节高管。

稳一点，我们没有时间的要求，不着急，不着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让手臂休息一下，对。

最后一节了啊，稳稳当当上去3秒的倒立，挑战极为成功。在此以前让自己对准备好了再上，准备好了再上，不要着急。

0: 由于前面八级高拐消耗了易宝大量的体能，站在第九级的易宝已经开始呼吸急促，全身发抖，他能完成挑战吗？
1: 他向最后一级发起了冲击，
2: 三二，一，挑战成功。
1: 你要不来张自拍？
3: 我心已经要跳出来了。
1: 我看你这道具箱里还留着一截儿。你要不要趁现在状态好，尝试一下？尝试一下。我个人感觉，反正不影响挑战。

0: 好好好，加油！现在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给他近一点，让他更好拿啊！不要不着急，稳定一下，稳定一下。你现在的心态应该完全放松，跟挑战没关系了。
1: 但是我心现在跳得太快了。在主持人的鼓励下，已经完成挑战的王一宝，向他从未成功过的第10级高拐发起了冲击。

0: 好。
1: 此时易宝出现了明显的体力不支，在全场的加油声中，他还能够继续新的挑战吗？
2: 我胳膊有点抖。
0: 你有这个实力。
2: 就之前上十我练过，都没练上去。
0: 也许今天真的能成就你人生的第一次十级。
1: 十级高管距离地面已经有8米多高，而级数越高，站在上面的人会晃动得更严重。对于体能已经达到极限的易宝来说，能够保持平衡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易宝能完成这个升级挑战吗？

0: 挑战者王一宝成功完成了第十层的高空倒立挑战，展现出对身体极强的控制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战胜自我，超越极限，尽在高空探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2: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4: 你往前走，
5: 你扛得住吗？
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这里是全民跳舞的现场，十支跳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0: 我这个队伍挺棒的。
1: 第一次见，
2: 特别好玩。
3: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4: 昆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5: 是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
6: 跳舞是一种幸福，
2: 舞台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1: 我当然要给。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抽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的五队当中，只有一组团队可以进入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老师，有请他们一一闪亮。

中国体育舞蹈

伴几代人成长的蔡骏老师。欢迎蔡骏老师。

0: 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
2: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随心起舞的意思就是我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十足舞团伴随音乐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点赞，获得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3、2、1，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是丸子。
1: 大家好，我是伯贤。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
2: 印象少年团。
3: 哇，好可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红日》。
4: 哦，红日。
3: 多少个小伙伴一起来的？
1: 30多个。
4: 哇，30多个！来吧，小

0: 好感动，好感动。
1: 模仿您。
0: 对对对。
2: 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蔡明姐，你心里什么感觉？
0: 哦，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情境上来，那个小男孩跑过去一摁那个，啪打开，扮演我那个小女孩一出来，哦，太感动了，太有心了，啊！96年，整整30年前，
2: 整30年、啊，
0: 整整30年，啊，就是我演的机器人，就是这个造型，一模一样。其实我演这个的时候，你们台上，所有人都没有出声，你们居然能够演绎出那个年代那种感受，让我们仿佛穿越到30年前，回到我年轻的时候，都感受到了，特别特别好。
2: 舞蹈的编排，我觉得真的好棒啊，奇到让人感动。你说这群孩子这得练成什么样才能奇到让人感动，而且这个年龄层完全不一样，最大的是
3: 17岁，
2: 而且最大的17，最小的在哪里？
4: 8岁。
2: 你8岁，17到8，跨越10年的时光，谁能把这一群8到17岁的孩子们拢在一起，编排出了这样一个作品？他编导或者领队在现场吗？在人呢？还是两位编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根宝老师，然后这个舞是我编的，对，
2: 真的好有创意。
1: 这位是我们团队的主理人。
5: 大家好，我是马静。
2: 你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支舞蹈？
1: 因为30年前就是我1996年出生的，
0: 同龄啊！啊，
1: 对
2: 对，
0: 就是跟这个机器人同龄。
1: 对对，
2: 这是致敬岁月呀！
1: 对，致敬岁月，
2: 致敬经典，致敬岁月，
1: 致敬经典啊！
0: 谢谢谢谢。
2: 孩子们的年龄其实很小，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孩子理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我们的日常训练，我们更偏向于中文歌，然后我们喜欢讲故事，爱表达，但是这个主要跟我们的爱有息息相关。
2: 因为爱，所以从一个个作品当中生发出来的爱的能量。我听说你的编导的作品还带着孩子们去打国际比赛。
1: 对，我们打全球起舞比赛，去年获得了亚军。对。哦，
2: 孩子们打的那个比赛的作品叫什么？
1: 叫我记得是送给妈妈的一支作品。

0: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因为我是在外面漂了很多年，其实一年能回一次家很不容易了，然后想着，哎呀，哎呀，这哎，我手都开始颤抖了。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看着自己妈妈，妈妈已经白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一点很显老了，已经开始。时光，时间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最后一幕，小时候被妈妈背着，妈妈老去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应该去背妈妈。
0: 我知道你在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情感涌出，但是如何共情到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让他们通过舞蹈肢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让他们写信。
0: 给谁写信？
1: 让妈妈给孩子写信，孩子给妈妈写信，然后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互换信件。哦，对，
2: 然后孩子们给妈妈这封信，妈妈是在孩子们上台前一天收到。哎呦，天哪！妈妈给孩子的回信是妈妈20年前没有生她的模样。我们也想让孩子们见过妈妈年轻时候的模样，要更好的去爱妈妈和保护妈妈。
3: 孩子们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慢慢和妈妈们的关系有了更多重的表达。

0: 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是我们竭尽全力可能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打磨，让那个时间让那个舞台记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个年纪里能做出来孩子们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然后也包括根宝自己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一支作品，才有了这次机会能够来到台上去给观众们展示我们所要传达的舞蹈的中心，就是要源于爱，去爱身边的人，去爱舞蹈，也要爱生活。谢谢。
1: 那如果我给老师出个题，让你来表达你对妈妈的爱，用肢体表达。

0: 甚至舞蹈都不能看，看了就是内心会很酸楚。我选一个孩子上来吧，丸子，你多大了？
1: 啊，我今年14岁。
0: 妈妈多大了？
1: 妈妈44、45岁了吧？四十五岁
0: 。
1: 嗯，
0: 生日记得吗？
1: 嗯，3月26日。
0: 爸爸呢？
1: 爸爸8月7号。哦，
0: 那封信上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

0: 什么了吗？
1: 嗯，就是感恩遇见，然后感谢有你，类似的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当了妈你就会知道，感谢有你，谢谢你来让我做你的妈妈。来吧，用舞蹈来表达。

0: 我刚才一开始我还能憋住，我还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内心很酸楚，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你快来抱抱我，你快来抱抱我，
1: 快来抱抱我。
0: 就他刚才那一下我就不行了，能拥抱的时候绝不远离，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想拥抱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双手，但是你们总有一天长大了，你要用你们强大的双臂去拥抱你的母亲和父亲。刁老师，大草原上对母亲的那种歌颂无以伦比，如果斗胆请姜老师来表达您对母亲之间的链接和情感的话，您会怎样用您的舞蹈来表达？小慧来。
2: 刚才在想起小的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回想起那时候穿，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即兴表演一下。

0: 哎呀，
1: 确实这几年就没怎么回家看望父母亲，每次就在视频上那抱抱这样，我妈每次看到说你怎么又在台上跳舞了，跟一帮孩子呢。我说跳舞是一种幸福。
0: 真是小慧第一次来，没想到第一个舞蹈来吧，

0: 真棒，真棒哈！
1: 对了，
2: 因为我是还有个弟弟，我是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孕育出我的弟弟，经过一点点的长大，然后把我们送出去上学，包括我们回来之后对母亲的这种就是情感，还有每次分别的那种不舍。
3: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姜老师
4: 非常棒，看他们跳的身体，尤其跳出他们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他用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看到这帮孩子们对舞蹈那种执着，更重要的是坚持。特别谢谢你们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3: 谢谢姜老师。

0: 胡杨老师，我们这支团队的舞蹈您觉得怎么样？
1: 在我们的拉丁舞评判中有一项就是叫编舞以及展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能拿到10分，非常棒，而且他们的队形的变化然后情感的演绎我觉得是很优秀的啊，所以也是让我们所有的舞者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对于爱的力量的传递，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舞蹈其实是运用我们的身体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啊，他们做到了。
0: 胡杨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1: 我当然要给。
2: 我被你们感动，也被你们震撼。来这个舞台上的跳街舞的孩子们挺多的，但是你们这个团队很特殊，除了你们的舞技，你们两位老师非常可贵，在教孩子们跳舞的同时还要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爱，什么叫感恩，你们应该以有这样的老师为傲，多跟老师学习好不好？哎，你们都是棒棒的，我必须给邓总。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
4: 谢。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5: 本轮将从场上9位舞者中随机抽选2位舞者，以1对1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示资格。
0: 现场还剩9个舞盒，接下来会是谁来出场呢？你说开始，姜老师说结束，
2: 我说开始，你说停。
0: 对，
1: 好，
0: 来吧，指挥。
2: 好，开始，
6: 开始。
2: 你说停啊！你说停，
6: 我说停了，
2: 你快说吧，
6: 停。哎，
0: 二，
2: 开始，
1: 停。

0: 替大家问个好。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衣，我是中国传统文化投影戏的创作者。
0: 哎呦，你这手受伤了？
2: 哎，没
0: 受
2: 伤。
0: 这不是受伤啊，这可是他的道具。今天带给大家啥？
1: 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然后加上舞蹈，再加上手指舞结合而成的手影舞。
0: 对，传统非遗加手指舞加街舞三个的融合，可厉害了呢！他，来吧，舞台交给你，
1: okay.
0: 加油！
1: 好的。

0: 第一次见。
1: 哎呦我的天！
2: 我在网上刷到过，
1: 刷到过他。
2: 嗯，
1: 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是，他是街舞专业的，锦衣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但是他说，哎，就哪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上手指舞了。你为啥迷上手指舞了？
0: 我觉得光跳街舞啊不行，我就得找一个那个个人特色的，我就开始练这个手指舞。然后呢，我就把这手指舞跟我那个街舞融合在了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参加比赛什么的，也获得了八强的成绩。然后后来又遇到瓶颈了，我觉得我还得再突破一下。我看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手影戏，我发现它也是那个双手的，我就把这三个东西啊就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反复练反复练，变成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手影舞。
1: 就有时候你碰到瓶颈，你别觉得是命运在折磨你，他是觉得哎，你可以，你能成长。他每次碰到瓶颈，他就加一个东西，每次碰到瓶颈都加一个东西。
0: 要不然永远卡住，就很多次就是卡住。
1: 对，你不升维，你永远卡在那儿，在同样一个维度，你是解决不了这个维度的事情的。你必须得学新东西，再上一层楼。但你看似简单，他其实你看。他都是自己做，我那天还在笑话他，我说你就不能弄点精致的吗？
0: 我也在直播间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直播间是破破烂烂的，
1: 是真的，
0: 全是破烂，
1: 就是纸壳子。哎呀妈呀，哎呀这哦啤酒，啤酒那个盒子，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就特别简单的东西，他就用在自己的手影的这种道具当中。但你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要多长时间？
0: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个短视频的话，我可能就是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得连续16-17个小时，就中途是不停的，因为一停它那个灵感就会断，所以我就一直从头到尾，无论是做道具啊，包括那个编排这个剧情选题，然后拍摄剪辑，包括这个整体的细节抠像什么的，所有的就加起来连续一周每天17-18个小时打磨一个作品。
1: 每天？
0: 对，每天。
1: 来吧，一起看看他每天的样子。
3: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环境，也是你们经常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个地方。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我在创作中会开心，会焦虑，会发疯，会自言自语。
4: 先把那个延伸出去，然后再把那个小的加进来，让观众看起来的视觉冲击力一个光影变大。
3: 最后也会因为满意的作品，把所有的坏情绪通通消灭。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 这句话说得真好，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见发光的那个自己啊。确实是不容易，每天18-18个小时，一周一个作品。但是我也看到你的成绩了，5.8个亿的播放量，真是了不起。就是你花了多少心思能出来多少东西。
0: 我在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看我表演，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手艺人。
1: 手上艺术的人。胡杨老师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
5: 要
0: 来跟老师一起跳一个。
5: 来

0: OK， 谢谢。
1: 特别好玩。
2: 对，姜老师看了我们锦衣这一轮的表现之后，您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3: 感觉像梦里头似的。当原来我经常跳舞的也是走到瓶颈期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个梦，在梦里头跳的那个想跳成啥样都可以，一会儿是童话版的，一会儿是现实版的。但看了这个以后，确实让我一激灵，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和状态，真的特别难得，特别
0: 谢谢老师，谢谢。我谢谢，
2: 谢谢老师。小慧，
4: 我先给灯啊。
0: 哦，感谢感谢。
4: 我就是觉得他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就是设计的很精妙，就是通过一只手来营造了一个舞伴的氛围感，然后能把单人舞跳出了双人互动的那种浪漫感，
0: 谢谢，
4: 然后看得特别暖心，谢谢。
0: 在我们的那个评判标准里面还有一项，就是双人舞的合舞技巧，刚才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惟妙惟肖，所以我也要给他们亮灯，
5: 谢谢老师。
1: 在我们表演的这行里面有一句话叫宁战一怪不战一帅，因为帅没有个性，怪是仅此而就你一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特别注重个性啊。我了解你的故事，特别遗憾的是妈妈没有等到她站到这个舞台上就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锦衣，妈妈在任何时候，你任何地方，妈妈都在。

0: 不哭不哭，是我不好，把孩子弄哭了。
1: 嗯。首先谢谢彩明老师，其实就啊，那对不起。就是我一直也在努力。嗯，我妈偷走钱最后一次去跟我说的话是、啊、抓住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你做到了，孩子。
1: 然后我也是每天在努力，然后现在也是在、啊、自媒体平台收获了400多万的粉丝。哇哦。因为他是为了我付出了所有的一切，让我去学习艺术，所以最后我也一定要通过艺术去回馈于他。

0: 这个机会有一次一次舞台的机会，更有时代的机会。时代会赋予真正的手艺人巨大的机会。
1: 第一次上节目哭了，
2: 不行，我得抱我这孩子。哇，
1: 蔡明老师，我其实特别喜欢你，也小时候老看您那个马大姐。谢谢老师。哇，我感觉很幸福。
2: 加油，孩子，你特别好。
1: 谢谢你，
2: 棒棒。
0: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锦衣你会明白，妈妈会用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方式在你身边鼓励你。就如刚才蔡明老师说起来的那一刻，我心里也是真的就当时就
1: 鸡皮疙瘩。
0: 真的，他会用任何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在你脆弱的时候来帮你。他一直在，真的一直在。谢谢，这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亚老师。那接下来是有八个五合将会打开，八个五合当中的舞者将会跟着您学习，谁表演的好，大家给谁投一票，好不好？点赞数最多的舞队就可以获得本轮展演的机会。来吧，大门打开。
3: 首先从右脚进行

0: 带身带脚转九十度纽约步，二恰恰恰恰恰恰，定点转一二恰恰 one， 好，
1: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请到台下来，小姐姐，欢迎你。你好，来自报家门。
1: 好，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北京复兴炫舞团的队长，我叫汪丽蓉，我们就在公园啊周边就是锻炼跳舞。有个朋友就刷着我的微信，我们都20多年以前我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失联了。他刷的视频以后，他跑公园来找到我了。
0: 失联了20年的姐妹，
1: 20年，然后把那些同事现在都联系上了。
2: 好，
1: 谢谢大家的支持。跳舞的魅力太大了，
0: 真的。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1: 我是卖麻辣烫的。
0: 对，性格，
1: 麻辣烫，
0: 全有了，性格
1: 全有了，
0: 真的。但是你最迷人的可能不是穿得很时尚、很年轻，而是你脸上的笑容。
1: 是
0: 跳舞的人脸上就是有这样的笑容。
1: 对，因为我曾经生活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自己也很沉闷、很低落。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了音乐，我能跳舞、能唱歌，啥都不是事儿。真的，我听见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好多姐妹就是我们团队的也一样了，她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累呀什么的，但是晚上大家聚到一起，你根本看不出她白天有多么的辛苦，完全忘了。
0: 我看到您，我就想起杨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我跟谁都不争，我跟谁争都不懈，唯有自然和艺术是我的大爱。”真的，艺术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1: 特别开心。
0: 好的，那招呼姐妹们上来好不好？来，有请姐妹们登场。
3: Through the sounds.

0: 很帅，好帅呀，姐妹们！就是我很少用帅来形容女生，但我觉得一群很帅的女生。我从小长头发，我就没有梳过这样的短头发。就你这个怎么着来着？你再教我一下。
1: 对，
0: 眼神，眼神怎么着？
1: 还加眼神。哦，哦。
0: 不行，我，哎呀，我觉得这帅姐，我羡慕，但不是我的个性，但我好羡慕这种。哦，你来一个，姜老师，你可以，姜老师，你可以，你帅一下。哇、哦。

0: 姐再教我一下，
1: 眼神。哇，
2: 帅！我觉得每个人的帅法都不一样，就每一个姿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世界上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我就活出我的漂亮，我的帅，
3: 没错没错，
2: 是不是？
3: 自信很关键。
2: 我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精神状况都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走出自己的世界，这是用舞蹈来滋养自己，让自己走出内心的艰难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也一直在伸手去帮助别人。去过哪里跟大家说说、
3: 我们去了北京市监狱，我们去跳了中国红，我们就在一起联欢，他们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去养老院，还有那个自闭症儿童学校，还有那个特殊学校，我们都去了。
2: 所以这是一份爱的传递。好的，那接下来胡耀老师
4: 干嘛？
2: 春风不懂我伤悲，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4: 来，学过吗？没有。好，我们前面是用库马拉的动作啊，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走，一二三四，左右左，往后，一二三四，左晃右晃，然后恰恰，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纽约步，三二恰恰恰，四二古巴战波，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左晃右晃，结束。
2: 哎，这样我觉得大家起来一块学吧。
4: 我看下面的人都想跳。
2: 蔡老师，你到这儿来跳，你到这儿来跳。
4: 蔡老师，快点儿，
2: 快来吧，来。可惜春风

0: 洋溢的那种快乐。
1: 是的，因为舞蹈可以健心，舞蹈可以健身，舞蹈还可以交流。
0: 哎，我就问您一句话，我相信您也没有意想到这个一下子就这么爆了。
1: 确实是。
0: 你觉得为什么爆了？
1: 因为我觉得把动作变得简单了。哦。然后呢，让大家会感受到有反差。嗯。因为我们平时看到我们的拉丁舞都是在竞技场上，在舞台上，非常有高难度，这高雅的艺术。但是我们把难度的东西变成简易化，让我们裁判们全部把庄严的感觉卸下来，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唱舞。最重要的是传达的是开心和快乐。
0: 对，轻松。
1: 对，轻松的状态。
0: 确实，无论是老师原来的这一个，还是刚才您带我们跳的这个，就莫名其妙的内心就是开心。
1: 对，
0: 不难，我觉得我够跳跳脚，我能做到，
2: 够得着，
0: 我够得着。我估计姐姐的舞蹈也是这样。
1: 对，
0: 其实她跳的舞蹈就是我们姐妹们跳跳脚、伸伸手能够得到，
1: 是
0: 不是说高不可攀的感觉
1: 的。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全民唱舞。
0: 是的呢，是的呢，艺术属于每一个人，它绝不是风花雪月。来吧，各位老师请就坐。来吧，点评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吧。
1: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最重要的是表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晚上卸下生活的包袱，然后走进公园，想跳就跳，把快乐和健康分享出去。我觉得我给他们亮灯。
2: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坐的时间比较长，看了很多期，哎，看了很多的选手们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这些个妹妹眼睛里都

0: 闪耀着那么期待的光芒，我能说不吗？啊，不能。好嘞，走吧。
1: 张老师，
2: 虽然节奏没有那么快，怎么？但是你看他们跳这种松弛感，舞蹈就是让人家快乐，心情愉悦。为什么不去跳呢？对吧？让这种跳，让更多人看到，心里的健康。所以这个时代需要这样。所以这一生能学舞蹈，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幸福。所以说，看到你跳的时候，队长说。
3: 大家平时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又因为同样的爱好跟同样的热情，因为舞蹈聚集到一起，所以说就是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里，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吧，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玫瑰，想要成为雏菊，成为向日葵，大家就百花齐放。
1: 好的啊，谢谢姐妹们带来的这份快乐，也要谢谢胡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唱舞盲盒非常有意思，就是抽题，抽出题之后每一个组选手进行展示，然后大家挑选，但是每一次抽的题啊，我都觉得千奇百怪的。来吧，胡老师您说开始，蔡姐你说停。
0: 没问题，
4: 开始。
0: 停停。
1: 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夏天，而且是小城，小城，
0: 小城的盛夏跟大城的盛夏有什么不一样？
1: 来吧，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大门请打开。

0: 朋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西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英小学，我们是领月金童。哦，
2: 空竹，
3: 空竹。
1: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是空竹加黎族的传统文化竹竿舞。
4: 小伙伴都多大了？
1: 有的9岁，有的10岁，有的11岁。
4: 好的，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们，
1: 对，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社团。
0: 以前听说过这个北京就有空竹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当中就有空竹这一项，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就是抖这个，
1: 是
0: 这个我们没加上，这个是谁的创意？
1: 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们的创意。因为有一次我们路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花园，花园里种了很多的竹子，小朋友看到竹子长得啊碧绿的，说哎老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竹竿融入到我们抖空竹当中。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创新性的东西。我们和孩子们都希望把两个相结合，然后创造出不一样的节目。
0: 哦，这种结合，
1: 是的。
0: 你们小时候玩过吗？都不会吗？
1: 老师们可以上台来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一起
2: 体验一下，可以走吧。
1: 我们第一步要黑色的对准自己，
2: 黑色对准自己，好嘞。
1: 两只杆子握齐在一条线上，我们从右往左边滚动，滚动的时候要上下抖起来。
3: 哎呦，我可以。哎，
0: 谁可以？
3: 这我
0: 看看。哎呦，可以，蒋老师。
3: 哎，
0: 就一不小心容易缠住，
4: 像敲锣打鼓。
3: 敲锣打鼓。
0: 哦，哎呦，你可以啊。
5: 可以啊。
0: 协调性非，哎呀，不能夸。
5: 不能夸。
0: 基本上四位老师已经能够掌握基本功了，来上竹竿。
3: 啊，
2: 上竹竿，
1: 尝试一下，一边抖空竹一边跳竹竿。
2: 那怎么可能？要不我拿竹竿吧。
0: 先不动啊，让他们先不动，能走过去就算赢。哎呀，可以啊！哎呀，可以啊，可以啊！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还小看你们四个了。
2: 不去了，再见。
0: 来，让孩子们先给示范一下。
2: 小朋友给我们示范一个，来。
1: 来，三二一，开。合。开开合。合。
2: 合。
1: 开
2: 开
1: 开
2: 开
1: 合。
2: 哦。
1: 先迈右脚，合的时候伸回来，开开合，两只脚一直越过去。
6: 明白了。
0: 来，你们四个人能不能两组？小慧，你跟胡老师一组，好不好？
2: 好。
0: 来，预备。齐，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厉害！开合，开开合，开开合，这一心得好几用。
5: 是，
0: 蒋老师，到你了，预备，齐，开合，开开合。合，开开合，开开
3: 掉了，掉了，
0: 开开合，
3: 加油，
0: 开合，开开合，
3: 完了，哎，跳舞的时候好像手脚能，这坐起这个手脚不听话呀，
0: 对。孩子们的难度，他们会非常快，
5: 一心八用，
0: 真的是。你知道孩子们练这个有什么好处吗？专注，因为一心八用，所以要专注每一个瞬间。所以孩子们如果把这个专注力练好了的话，其实可以用在他的学习上，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上。也让各位老师感受一下，现在非遗进校园，孩子们自己的创意和他的难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
2: 谢谢。
0: 来吧，刚才这个节目怎么样？
2: 哎，我觉得孩子们你真的很了不起。刚才演出的时候，有一两个小朋友那个空中掉地下来，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千万千万不要沮丧。我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我前面接了一个节目，就是抖空竹，然后啊，他们都是杂技团的专业。

0: 然后啊，他们每天噼里啪啦往地下掉。那个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我刚才上这么一试啊，我就觉得更正常了。实在太难了啊！所以孩子们那么多孩子的眼睛，你这个灯你能不给吗？真是走。
1: 谢谢老师。
2: 孩子们真的是因为昆虫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就是自信了。很多孩子都是自己班级的，或者是周围朋友家里的小老师，就光这一项，别人都得叫他一声老师。
3: 就是我们在评分标准里面又有一个项目叫技术质量啊，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还是不给呢？因为有失误，所以作为一个严格的评审来说，我保留一下我的灯，这一次我就不给了。
2: 行，没问题。张老师给不给？
4: 我给。
5: 谢谢老师。
6: 我觉得在刚刚表演当中，其实有两个小朋友虽然失误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处理问题就是很沉着很冷静。我看那边的小朋友，其实他在默默地把自己的那个绳子解开，同时观察周围的小伙伴们的能量，然后及时跟上大家的这种节奏。其实在我们专业舞蹈演员里面也经常会在舞台上出现任何的状况，对，就是看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鼓励一下你们，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好的，也谢谢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舞队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台上还有六个舞盒里站了人，争夺最后一个上场的机会。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关，舞力全开。舞力全开，现在就别藏着掖着了，赶快把自己最拿手的亮出来吧。音乐起，大门开。

0: 就是你了。
1: 评委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启东市文化馆海之林舞蹈团。
0: 海之林，为什么叫海之林？
1: 因为我们启东呢，它是属于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之地。它也是那个长江的入海口，人杰地灵嘛。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舞蹈是沙地织女。
0: 这个织女织的是什么呢？
1: 织女织的就是这个我身上有的这个色织土布。
0: 哦，织的是这样的土布。
1: 它是我们属于这个启动的非遗嘛。
0: 嗯，
1: 然后还跟另外一个相结合。
0: 什么？
1: 昆舞。
0: 怎么讲？昆舞是什么舞？
1: 昆舞呢，它是中国古典舞。
0: 其实那我们就不再剧透了，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支舞蹈当中去感受昆舞的模样吧。有请。

虽巧又心灵，一拿棉花做豆豆，七彩都发愁。一拿棉花做豆豆，七彩都发愁。

0: 本命，系东校娘进，随巧游性令，也纳米或租道斗，却却动发手，也纳米或租道斗，却却动发手。
1: 阿美，像旗袍一样，你看，是不是？无论年龄，无论状态，哎，我觉得太美了，旗袍的那个状态。好的，来，3、2、1，收。这是什么？香囊。
2: 对了，这是那个香囊啊。这个是这土布，就是我们启东的农民他们在自己耕作过程中，他们自己手上所创造的那个土布。
1: 哦。这个昆舞，我是孤陋寡闻了，我老家是苏州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昆舞这一种舞种。哦，你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个昆舞啊，其实就是从昆曲嘛，源于苏州嘛，从昆曲的活性传承。昆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让我们小陈给做一下。我们让他用他的意念，以音引领着关节的运动，让我们的小陈用他的意念去写一个全民唱舞四个字，好不好？
1: 好，
2: 好，来，小陈请。
1: 全。看着您，我都不会写字儿了。

0: 子跟着音乐跳着动起来。一
1: 编曲是极美的，它每一个角度出来都是极致之美，而且千锤百炼不得更改。
0: 姐姐们刚才跳得特别优美，我们在拉丁舞里面评分的项目还有一项就是在音乐中的运动，所以他们刚才跟这个音乐配合非常的恰当，行如流水，所以我要把这一票给出去。
2: 我从表演上来说吧，有一个问题就是笑容，笑容的递增要有层次感，要一开始咱就笑得跟花儿一样的话，后来这个步成了以后你就不可能笑得再灿烂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稍微收敛一点，到时候美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盛开的，像花儿一样，所以就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小小建议，好吧？
1: 谢谢。
3: 其实从你们的每一个动态当中，尤其上来的时候完全融到那个戏剧当中，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艺术行为，他那个头神态出怎么看，手到哪儿怎么起来的，那眼神是怎么起来的，表达非常清晰。因为这个过程摆造型好摆，但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他的所有的呼吸还有他的提沉，还有他落他头的这靠的位置，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是女性的那种美。
1: 谢谢张老师。我觉得姐姐们其实把这些气质潜移默化的就加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家现在气质感都很不一样了，把这些非遗的东西织布融入在昆舞里面，搬上舞台融入的淋漓尽致，把这种劳作的人民的生活百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昆舞游。
4: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让妹妹教一下你，感受一下。
1: 我真是觉得还是挺美的，
4: 对，它
1: 沉在里面，你像拿丝儿一样。
4: 是的，谢谢小慧，也谢谢姐妹们带来的，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昆舞。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复兴炫舞团。

在街中偶遇，心中激他，两个决定不停叫唤，跟他归家。

0: 好的，我们等着老师的合议结果。
1: 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在讲述我们那时代在干什么，
2: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融入了淋漓尽致。
1: 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真的特别难得，
3: 表达了我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
1: 看每一组都那么棒，
4: 都好，你都好，你不好弄都好。
0: 难为你，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登上年终展演，所以四位的合议结果是，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0: 印象少年团。哇，你看他们跳的，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特别谢谢你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1: 你了，你来，接下来反选。
2: 反选，孩子们，我们选胡老师。啊，胡老师，
3: 好的，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
4: 好的，那胡耀老师在年终家宴的过程当中，希望您抽时间辅导一下孩子们。
3: 我们拉丁和街舞结合好不好？
2: 可以。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

0: 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全民畅五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捂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6: 欢迎步入
7: 星光大道。
8: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9: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0: 我想给咱指点指点音儿。
11: 高原上只留下，
1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9: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盛夏其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
2: 明知悲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1: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3: 我所有迷茫的人，
1: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爸我爱你，他自个儿等等就买去了。
7: 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8: 咋的呀呀，
7: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9: 哎来了。哎呀
7: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
9: 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8: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7: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

0: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1: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2: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0: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2: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0: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2: 就是。
0: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2: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0: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2: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0: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
2: 那哦，对了，打个电话。
3: 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0: 好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2: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0: 你还不如忘了呢。
2: 咋的了？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2: 八一呀。
0: 八一是什么日子？
2: 建军节嘛。
0: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2: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0: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2: 了。不是不是，他……
0: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2: 我们在聊
0: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2: 好看好看。
0: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的。
2: 掌柜，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0: 走走走，
2: 天乱了，
0: 这是。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2: 要不我退了吧？那
0: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啊，
2: 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0: 我腿不疼啊。
2: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0: 讨厌，止鼾神器，这
2: 治打呼噜的。
0: 我睡觉打呼噜吗？
2: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0: 哼，哎呦，这刮胡刀，
2: 电动的。
0: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2: 以防万一。
0: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1: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0: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1: 亚飞，过来。江德福，
2: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
2: 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行了行了，兰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2: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1: 我就一个要求。
2: 你说你说
1: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2: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2: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2: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2: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2: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2: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2: 不说。
1: 你说不说？哎，
2: 干什么呀？不说。安静，安静。好，好，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4: 爸妈，儿子姜卫东。

0: 来报道。
1: 解散。
2: 一边去。
0: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交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2: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0: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1: 我没忘，我
0: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2: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0: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2: 我不换。
0: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2: 儿子，你去哪儿啊？
0: 我迎一下我哥去。
2: 哎呀，你别走。
1: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2: 过几天啊？
1: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2: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1: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2: 你还有理了你？
1: 反正我没错。
2: 那是我的错。
1: 你也没错。
2: 那就是你的错。
1: 咱俩都没错。
2: 爸，是我们回来了。
3: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叔叔，费劲费劲。
4: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3: 那可不吗？
4: 孩子，我爱你呀。
3: 我也爱你。
4: 你爸爸娘。
1: 哎呀，老邵。
4: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啊、
1: 哎呀，都挺好的、啊、
5: 打到嘚嘚的、哎、
4: 我嫂子呢？
1: 哎，这
2: 老邵。
4: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
1: 这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6: 等。
1: 哎，老邵。
5: 哎，等
2: 挺好。
4: 你们都不管我。
5: 管老班长两口
1: 子。哎呀，老班长你好吗？
4: 哎呦，
1: 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4: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
1: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4: 没错，
1: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4: 人生千万
1: 啊，啥意思？
4: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2: 老班长，您喝水啊？
4: 哦，是啊。哎、
2: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4: 啊，嫂子，你说。
2: 你媳妇儿还好吧？
4: 嘚嘚的。
2: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4: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2: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1: 哎，老尚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4: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1: 看看
4: 你还记那个？
2: 哎，老尚，
4: 记不住你遭罪。
2: 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4: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1: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4: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
4: 真的、啊！
1: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啊，
4: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儿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4: 怎么了？
2: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 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1: 别说了。
6: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1: 不是，
6: 好了，
1: 我
6: 算了吧，吃饭，吃饭。
4: 蒋德福，
1: 到。
4: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儿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啊，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4: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4: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2: 爸，爸，爸，
1: 爸，爸，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7: 我爱你。
8: 奶奶，你之前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9: 你又说马话。
8: 好饿，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9: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10: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9: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10: 该来了。
9: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10: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8: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9: 哎呀，

0: 这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1: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0: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1: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2: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0: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2: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0: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1: 我不想吃。
3: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儿，
0: 谢谢
3: 你的，
1: 谢谢，
3: 不就完了吗？
0: 玩什么玩呢？啥呀？嗯，有毒了，还有我一味儿呢。
3: 就一面有毒，但有解药。嗯，
0: 漂亮，感觉咋样？
4: 好吃，
5: 好甜。
0: 好难受，好呢！
3: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吧？
0: 赶紧上医院吧！
3: 大夫，救人呐！
1: 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哎，
2: 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啊？
1: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6: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这个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这是哪儿啊？你是谁啊？
1: 我是小红帽。
2: 你是？
1: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2: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哦，
1: 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2: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1: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2: 好。
1: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0: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1: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0: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1: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2: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0: 我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1: 外婆，你这手。就是
2: 狼皮手套，新款呢？
1: 最新款，
2: 哇，好贵的！
1: 对，你看这毛色，啊，哇，真毛呢！你看看这做工，咦，还是皮毛一体的，
0: 够了！
2: 是了，
0: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1: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2: 哎，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7: 妈呀！
2: 来，
7: 来，

0: 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1: 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今天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2: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0: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2: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0: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2: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0: 限量款。
3: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0: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潮了，
4: 孩子，
0: 奶奶，我想死你了，
4: 奶奶也想你呀，
0: 好吧，奶奶，
4: 还好，
0: 奶奶，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4: 你又说马话，怎么可能呢？
0: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性在一起。
5: 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6: 为什么跳舞呢？
5: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6: 咱俩演一双簧，程序都知道吧？
5: 你太知道了。
6: 我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5: 懂了，
6: 是吧？来，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5: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
6: 好，
5: 庄老师。谢谢您肯定我，
6: 谁肯定你了？
5: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6: 李丁，你仗着我这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5: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6: 谦虚点儿，
5: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6: 换
5: 太不像话，
6: 换词儿，
5: 前面的词儿可以吗？
6: 前面词儿没问题，
5: 还行，
6: 那就这意思啊！
5: 换一个，明白。
6: 再来啊！
5: 正见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6: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5: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演段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都没看见。
6: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干嘛呀？
5: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
6: 你有什么办法？
5: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6: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了，怎么都撤下去了？
5: 不是，你待会儿再吃。哎，这个，
6: 这想干嘛了？这是？
5: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6: 什么呀？
5: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6: 你别说，这真有影了，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5: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6: 行啊，来一把吧，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5: 咱们这么演吗？
6: 那个李丁，
5: 我就直接说词儿。
6: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
5: 您放心，
6: 合作啊。
5: 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6: 词儿
5: 太长，对，您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6: 是，越短越好。
5: 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
6: 哎，这页纸就够了。
5: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阿姨，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6: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5: 这不行吗？这个
6: 不行，越简单越好。
5: 你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6: 都越省事儿越好。
5: 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6: 道具呢？这是。
5: 可以，来吧，
6: 开始了啊！
5: 开始，哎。
7: 2元2元。只要2元，全部2元，一切2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2元，面筋。
6: 李丁，停！

0: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1: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0: 哦、对炸场是吧？
1: 明白吗？
0: 还得震撼一下哈，
1: 炸场最好。
0: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
1: 啊，
0: 还得震撼。
1: 听见了吗？
0: 我想想，还得炸场
1: 啊，要炸场啊，
0: 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2: 说放就放，
1: 棒！
2: 哎呀，好家伙！
1: 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大炮仗干嘛？
0: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1: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0: 不是，那哦，
1: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0: 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1: 啊，
0: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1: 舔脸这还表演，
0: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1: 哎，
0: 是
1: 不是？
0: 这个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1: 哎，大点声。
0: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1: 夸了
0: 好不好？
1: 赶紧说词儿，
0: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1: 带震撼力、
0: 啊、
1: 拿着你这个、啊、
0: 拿着
1: 、啊、不许再带上了、啊、
0: 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3 2 1走。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才艺多，待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
1: 刚跳。
2: 我没跳舞。
1: 那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你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没有。
1: 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
2: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1: 你跟着跳什么呀？
2: 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1: 喇叭放下，换一段什么呀？
2: 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1: 这欢快点，我跳，
2: 对对，
1: 知道吗？
2: 对对，
1: 你跳的是不是改搅和了吗？
2: 不是，我没搅，我觉得我没跳舞。
1: 真是的，我跳，知道吗？
2: 是您跳，我没
1: 看我。
2: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正见今天嗨爆全场。Show time，
0: one two three go。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1: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0: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1: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2: 没，
1: 你还没跳。
2: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1: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2: 我，
1: 这样吧，啊，拿着这个
2: 干嘛？
1: 我戴这头套。
2: 不是，
1: 我在这儿。
2: 郑老师，
1: 我在这儿，我听着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
2: 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听我说，来来，你出来，你出来。对，
1: 哪有这么搅和的？
2: 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
1: 不应该跳。
2: 我确实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1: 为什么跳舞啊？
2: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1: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0: 啊，那您
1: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0: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1: 什么叫就不能看见你？
0: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1: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
2: 不是对了？
0: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1: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0: 那我也没脚戏呀，我
1: 这你就随便说，
0: 我随便说
1: 随便唱都行。但是那观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
0: 你千万别看我。就那咱们换一段，
1: 换
0: 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1: 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
0: 就不看我，不管，
1: 不能搅和啊！
0: 你别老看我，对，
1: 时间差不多了，
0: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别看我，别看我，
1: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0: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1: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0: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1: 那就开始，
0: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1: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0: 啊，怪兽！姐姐别怕，这儿有我呢。
1: 李丁啊，
0: 大笨
1: 笨，演不行，
0: 滚出地球！
1: 李丁、啊，我求求你了！
0: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怎么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我每次 ending pose 的时候，就只能锁定一个表情，结果我很难受。
4: 我每次拍戏的时候都只用一个表情，结果我是男主。哇哦！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三兄弟的故事，我们仨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
3: 别人都说我们三个人长得像三胞胎。
5: 哇，好帅啊。
6: 一模一样。
4: 后来我长大了，
3: 后来我也长大了，
6: 后来我没长。但我小时候吧还挺帅的。
4: 哟，左边的是我，
3: 右边的是我。
6: 这里没我。
4: 每次遇到有人想欺负我们，
3: 他总是第一个动手，给大哥道歉。
7: 对不起。
6: 摆平。
4: 关于我们三个人谁当大哥，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3: 有人说按照年龄，
4: 有人说按照颜值，
8: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高。
6: 二位大哥。
4: 我们就这样一起进入了校园，但是在校园里面，我们也有各自的烦恼。
3: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零食啊？真的好烦啊。
4: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情书啊？真无聊。
6: 我书桌呢？
4: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闹，一起为了未来努力。
3: 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听到台下尖叫。
4: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在舞台上更加闪耀。
6: 我努力练习唱跳，他们不要。
3: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天赋。
4: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实力。
6: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应得。
3: 在室外我怕被晒黑，所以总是挡着脸。
4: 在机场我怕被粉丝拍，所以我总是挡着脸。
6: 我女朋友不想见我，所以我总是挡着脸。我说宝宝不让你见我。花
2: 好贱。
4: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也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爱情。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抱我，
6: 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报警。
3: 我是唱跳歌手，我没表白。
4: 为了让我女朋友安心，我总会跟其他女孩说，哦，对不起，我们不合适。
6: 为了让我妈安心，我跟所有的女孩说，求你了，咱俩试一试。
3: 为了让粉丝安心，我没表白。哎
4: 呀，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酷。
3: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帅。
6: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白。
3: 我每次 ending pose 的时候就只能锁定一个表情，结果我很难受。
4: 我每次拍戏的时候都只用一个表情，结果我是男主。
3: 在唱跳的舞台上，我是最能打的。
4: 在所有替身演员面前，我是最能打的。
6: 我就是那个替身演员。你老打我干什么呀？
4: 因为我是男主。
6: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俩一个男主一个唱跳歌手啊，合着这么多年我一直给你俩当绿叶呢是吗？
3: 但你得承认，在这个舞台上，我俩才是你的绿叶。
4: 兄弟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吗？
5: 我长大了想跳舞。
7: 我长大了想当演员。
6: 我长大了想演喜剧。
8: 我们陪你。
6: 那我上自然有我的道理嘛。啊，你看，每年从中秋节开始，啊，我就开始兜兜转转，转转兜兜，到最后怎么样？哥们儿又回来了。
9: 岳斌哥，饺子已经弄过来了。
10: 干得漂亮！这个饺子常年霸占着年夜饭光荣的 C 位，也该轮到我们了吧？元宵，你怎么看？
11: 哎呦，转过来看。哎
12: 呦，我怎么没想到呢？要不然，咱们把它给弄到郊外去。
10: 这里是冰箱啊，别生气，开门，你这出不去。我都想好了，咱们把它放在冷冻层，让它变成速冻饺子，让它变干。
9: 走，
10: 等会儿。咱们不能让他看见咱们的脸啊。
12: 没关系，我准备了。
9: 你的，我的，你的。
10: 你给我套什么呢？给他套上了。哎呦，
12: 我怎么没想到呢？
10: 元宵，现在你怎么看？
11: 我看不到啊。
10: 你看，那你是看不见，你都快走丢了。
12: 摘下来。
10: 你醒醒。那
13: 谁呀？谁呀？是大过年的给我绑得跟粽子似的。嗯，
12: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不是粽子，我是月饼。
13: 月饼也在。
12: 我不是月饼，我是元宵。
13: 元宵也在。
10: 你都多余给他套上。
13: 哎，三位哥哥，不知道哪儿得罪你们了，求求你们把我放了呗！年夜饭呢，我还得上桌呢。呀，
10: 今年年夜饭这个 C 位，我们抢定了。
13: 不是大哥，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主要是我这个群众基础太好了。哎呀，
12: 你就别在那儿美了，你网上都恶评如潮了，
14: 那大家吃你都快吃吐了。
13: 不可能！
10: 怎么不可能？从冬至小年除夕夜开始吃饺子，
12: 初一大清早被拽出被窝吃饺子，
10: 初二回娘家吃饺子，
14: 初三送神吃饺子，
12: 初四迎灶王爷吃饺子，
10: 初五迎财神爷吃饺子，
14: 初六送穷吃饺子，
12: 初七爸妈送你滚蛋滚蛋饺子迎客面吃饺子，
10: 初八啥日子也不是还吃饺子，
13: 初八还吃啥饺子了？
12: 剩的饺子。哎，
13: 大哥，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3: 你说。
13: 我们本是一家人，这手心手背呀，都是面。
10: 他是不是在煽情？哎呀，
12: 我让你煽情，
14: 我让你上价值，
13: 我让你上大底。
12: 我没有，大哥，
10: 你还敢狡辩？
13: 大哥，你冷静。
12: 你倒是拦他呀！
14: 别打了，再打，他就快。暴毙了。

0: 哎，哎呦，
1: 土币，懊恼的土币。This is a question. 哎呀哎呀
2: 哎呀呀！哎呀呀！好好的水饺你不当，你当个英语饺。
3: 大哥大哥大哥，我不删了，我肯定不删了。你这样，我求求你们也别删了，行吗？这样，年夜饭我不上了，你们上。
4: 算你小子识相。兄弟们，准备列队。
1: 反正盘子就一个，你仨谁上呢？
4: 是不是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告诉你们，做兄弟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听我口令，稍息，立正，向左转，跑步走。
1: 月饼哥哥，你去哪儿啊？哎，
5: 我亲爱的月饼哥哥，你要干什么？
6: 我亲爱的月饼哥哥，你一个人要干嘛？要上桌吗？
4: 情况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刚才饺子先生已经介绍过了，盘子呢只有一个，我们仨呢也只能上一个，所以我思考了一下，准备发一下精神，今年我上，明年你上，后年你上。
6: 不是，
5: 凭什么你明年上啊？
6: 你傻呀、啊？凭什么他今年上啊？哎
5: 呦，你我怎么没想到呢？
6: 来、哎，月饼哥哥，您这是？
4: 啊，上去呀、啊！那我上自然有我的道理嘛！啊，你看，每年从中秋节开始，哎、啊，我就开始兜兜转转，转转兜兜，到最后怎么样？哥们儿又回来了。
5: 不，那不是转了一圈又把你送回来了吗？
4: 那魏鼠麻送我嘞？
6: 不好吃呗。
4: 因为我内容丰富，口味多端呀、啊。我有这个榴莲味的，有这个麻辣小龙虾味的，有螺蛳粉味的，就这么跟你们说，热搜啥味儿我啥味儿。
5: 呀，你就是纯蹭，
4: 嘿嘿，你纯嫉妒。哎，你就看咱们这个传统的配色，就这往年夜饭桌上一放，那多出片啊。哎，你再看咱们这个华丽的内搭，再看咱们这个炫彩的皮肤，再看咱们这个精美的图案，
1: 再看咱们这个过度的包装。
5: 我哥唠着唠着咋退皮了呢？
4: 我兄弟听着听着咋进去了呢？
5: 我就该进来，你就上不了桌，你太能装了。哎呀
7: 还是个五人的，你这辈子呀算是废了。
5: 过年什么最重要？年味儿。咱们四个，我最年。
4: 咱们四个，你最尬，谐音梗爆笑。
5: 我粽子有什么优点呢？包容性强，南北兼顾。北方爱吃甜粽，南方爱吃咸粽。
6: 那你到底是甜是咸呢？
5: 我当然是咸粽。
6: 那可不一定啊，我哥哥呀、啊、可是可南可北，可咸可甜呢、啊、看这是一颗红枣。哎
4: 阿姨怎么给他塞了个枣呢？
6: 塞了颗枣他就是甜粽了呀。
8: 哥哥们好呀，我是甜粽。
4: 哎呀，你快摘下来吧你、啊、哎呦，你没事吧？
5: 没事，我刚才感觉我身体里多了颗粽子。哦，哎，这是什么呀？真好玩。
8: 哇，这里好冷呀。
4: 哎呀，别玩了。哎呦，
5: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8: 上桌。哎，
5: 你是谁呀？
8: 我是甜粽。哎，
5: 你好，我是咸粽。那这样的话咱俩就
8: 南北通吃。
5: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4: 这怎么摘下来不管用了呢？
6: 晚了呀，串味儿了呀，他现在呀不南不北再也上不了桌了。
5: 我上不了桌了？
8: 我也上不了桌了。哎
4: 呀，元宵，你看你给粽子整的。
6: 我不整他，什么时候轮到我上桌？
1: 不是元宵，我初一你十五的，咱俩就差十五天，你犯不上吧你？
6: 什么？我告诉你，你知道 这十五天我是怎么过的吗？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之下，到你这儿放假了，到我这儿上班了，我多招人恨呢。别看我像句号，就拿我当句号使。我告诉你，别看我外表白白胖胖的，其实我内心呢早就黑透了，我黑化了。
2: 你黑化啥？你是白芝麻馅儿的，你纯白芝麻馅儿，你看看。
6: 我是白的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2: 元宵，你控制一下啊！不是，
8: 哎呀，别争了，别争了！哎，有人类来了！
9: 妈妈，咱们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呀？
10: 今年的年夜饭咱们出去吃，吃大餐。
9: 好耶，吃大餐去喽！
2: 啥意思呀？都不上桌了？
5: 那咱争半天
8: 争了个啥呀？
6: 我真是白的。
2: 没事儿，这个呀也是好事儿。不是，大哥们，我没想煽情，我想说啥呢，就是以前吧，大家伙吃不上好的才盼咱们上桌，现在呢大家是随时随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虽然咱们没上桌，但你们看冰箱外的餐桌上多热闹啊。
11: 喂，冰箱外面的人听着，工作一年辛苦了，家里的饭菜比外卖香吧，
8: 敞开了吃，减肥的事儿先放一放吧。
6: 喂，冰箱外面的人听着，先好好睡上几觉，有什么破事啊年后再说。
12: 好。
2: 喂，冰箱外边人听着，消息一定要开免打扰，看都不要看，管都不要管，要是有人发红包呢，
13: 谢谢老板。
2: 喂，冰箱外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好吃的包围了，过年了你最大，想吃什么吃什么，怎么开心怎么玩，记住，
13: 好好吃饭。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22: 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23: 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24: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2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6: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2: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31: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33: 你往前倒，
34: 你扛得住吗？
3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瞧瞧，多精神！
2: 你哪位？
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2: 哦，有意思。
3: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2: 有必要吗？
3: 日历。嗯。那麦克风？
2: 没必要吧。
4: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3: 那位置总行了吧？
4: 你说了算。
2: 访问可以，就一次。
3: 那下次呢？
2: 下次再说了。
4: 隐私保护用 iPhone。
2: 省心。
5: 唐一起点项目的中国首
6: 家，大白的世界冠军，
7: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8: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9: 我会给自己听音乐，
10: 他把我们当鸡了。
11: I'm pretty sweet。
12: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13: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4: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15: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4: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6: 就业率怎么样？
17: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8: 想人啊，
17: 对，
18: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大家。我们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春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婆婆手艺人，我叫张差元圆圆。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躺椅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
5: 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0: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0: Oh,
5: I'm today's waitress. You can call my Luna.
0: Hello, Luna. What do you got?
5: Here is the prepared fruit platter and the signature mocktail.
0: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0: 我转不过来了。
2: 你是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0: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1: 对，
0: 将在上海举办。
1: 对，
0: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1: 好，
0: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1: 选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马，请准备。1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太棒了，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吉。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
2: 对，
0: 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
0: 哇，那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要去那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聘，你的工资应该可以开得比较高了吧？
2: 我是直接留校任教了。
0: 留校任教了，那你的工资能有外面餐厅高吗？
2: 我觉得任教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这个技能传承下去，争取让这枚金牌早日

0: 国家的手艺。
1: 所以第48届比赛你也在准备？
0: 其实是更多的是培养后面的选手，因为这个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1: 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0: 对，
1: 多宝贵的机会呀。特别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哈，也是为国争光了，真好。来吧，继续前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鸡。
1: 鸡行吗？
2: 行。
1: 鸡确定吗？
0: 确定。
1: 鸡请准备。
3: 哇啊，他怎么那么幸运啊。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慢动作冲过。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歌名叫什么？
0: 青春修炼手册。
2: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漂亮。

0: 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2: 他们现在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3: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2: 是的。哎，
0: 你多大？
2: 我是2005年的20岁。
0: 好年轻啊。
2: 我30了。
4: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2: 对，
0: 你是第一人，
2: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2: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2: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2: 对。
0: 那个金叫什么？
2: 口部。
0: 啊，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2: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2: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嗯，你要叠什么？
2: 叠一个皇冠，小学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2: 需要一个对照组，先把这个口部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4: 这个是比赛项目吗？
2: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了。
2: 别
0: 偷学，偷学。
2: 哎呦我的妈！白烂了，我操！
0: 啊，这就是皇冠啊！
2: 对。哇，
0: 很漂亮啊！我也叠一个，我教你一个。
2: 呀，还教上人家了，一看就是高手。
3: 主要是想叠个啥呀，哥？这是
2: 烤鸭。
4: 哦，千纸鹤是吧？
0: 千纸鹤啊，
2: 千纸鹤。
0: 哎呀妈，你头别掉啊，大哥，长点脸。我行吗？
2: 当然行。
0: 我能去那个高级餐厅上班吗？
2: 可以。
0: 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2: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0: 你带的学生？
2: 对。
0: 你2005年的，还不到21岁。
2: 对，
0: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2: 可以说是100%。
0: 100%的就业率。
2: 对，其实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个 offer。哇哦！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学校来挑人，他们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0: 抢人啊！
2: 对，很厉害。
0: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2: 谢谢小妮老师，
0: 真好，继续前进。
2: 好，
0: 选哪个？
5: 猴
0: 行吗？
2: 猴。
0: 猴请准备。
6: 我一直在好吧。
3: 鼓掌之间，
2: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想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哎呦喂！
4: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要挑战一下。
0: 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2: 冰封。
3: 非常坚决。
0: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2: 更想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4位世界冠军和我们3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0: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3: 无福消受。
0: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2: 封。
0: 来，12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2: 猪。
0: 猪请准备。
3: 来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不会吧？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2005年的知识盲区，
1: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你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3: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1: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4: 大
5: 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5: 跟我一样，我也数控加工。
2: 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3: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嗯，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嗯，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2: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3: 对，
2: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太棒了，
4: 太牛了。
2: 我发现你们所学的专业的实操性都特别特别强，真本事，真功夫。
3: 对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舞社团，就叫试赛俱乐部，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像我一样，一开始报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兴趣不是很高，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社团去接触更多的不同的专业，
2: 相互学习、
3: 啊、对，去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
2: 学习生活应该非常的充实。
3: 对，
2: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3: 兔。
2: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3: 好，
2: 请按响门铃。

0: 的节目。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2: 真的好想哭啊，
1: 他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1: 会。
0: 唱。
1: 美到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美到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美到光，回答正确。

0: 谢谢杨洋洋给我们带来这首《每道光》。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点赞，谢谢杨洋洋。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1: 选10。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蛇请准备。你把1、2、3、4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1: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四号吗？完了。
1: 完了，
2: 你们会吗？
3: 没有，完全没听出来。
1: 哎，
0: 唱。
1: 噔噔噔噔噔。
0: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1: 求助。
0: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1: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请听。这确实是4号的难度。
1: 年轻的战场，
0: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1: 比12还难。
0: 确定吗？这名叫
1: 年轻的战场。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面的我们的四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1: 这也太善良了。
2: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0: 嗯，好。
2: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非常强烈的期待，期待你在第48届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带着你的学生再次创造辉煌。
0: 谢谢小尼哥，
2: 加油梓潼，
0: 谢谢。
1: 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0: 有，
1: 有了。
3: 非常好。
1: 3、2、1，哇！4号。
3: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0: 谢谢，
1: 开门大吉。
2: 你好，
4: 小妮老师好，
2: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4: 哎呀，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2: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4: 脑袋还可以动，
0: 看到过。
2: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4: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2: 什么叫帅版的？帅版在这里。
4: 是的。
2: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藏钗媛，大家可以叫我媛媛。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2: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4: 谢谢小
2: 妮老师。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4: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2: 那就开始吧。
4: 好的。
2: 鼠牛虎龙羊狗12。
4: 选个狗。狗。
2: 狗，请准备。
4: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2: 请按响门铃，加油！6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就在耳边，有点想不起来。我一定听过，
1: 我也是这个感觉。
2: 我要是猜到这个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哦，我想起来了，
0: 叫什么？
3: 容浩。
0: 好，叫什么？
3: 就
2: 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1: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3: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2: 我要上来就求助吗？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情况。
0: 关键字提醒。
3: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第二个。
3: 你还选上了啊？
0: 不能选啊！不将就。
3: 哎，哇！真的恍然大悟了。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有可能。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紧张呀，再闹你太紧张了。你甩锅给我，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3: 谢谢
2: 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歌唱。不将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花饽饽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1: 对，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哇
2: 哦！
1: 对，
2: 然后呢？
1: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2: 好漂亮啊！哦，
1: 真的花一样的。
2: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
1: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差。
2: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了。
4: 带回家了，
1: 这都送给你。
2: 怎么还拿一个呀？太精致了，她的审美好不好？
1: 好，
2: 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很漂亮，很典雅，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传统的时尚感。还有什么？
1: 还有给你准备的五路财神，我也想要。
2: 留给自己吧，妹妹，一会儿可没有求助
1: 了。没事，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见到您就很开心了。
2: 你看16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1: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2: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1: 对，谢
2: 谢。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1: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2: 那你别干了呗。
1: 这不行，因为累并快乐着，就是你累完了，然后所有订单都发走了，这钱到手了，那还是挺开心的。
2: 成就感哈。
1: 对对对。
2: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1: 谢谢。
2: 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2: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2: 牛。请准备，牛。
1: 牛。
2: 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猜对这首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3000元。
1: 好。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
3: 完全没头绪。
1: 没事，小女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1: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1: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1: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1: 啊，不伤痛，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0: 今天就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你确定？
1: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了网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1: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自己写的歌啊？嗯，
1: 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0: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成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川，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好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2: 谢谢小梁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五扇门，加油！
3: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六，
3: 那我梦想友们，开门
4: 大吉！
5: 哇哇，这么有艺术的熏陶。
0: 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
6: 找到我。
0: 有人说你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就把大家当成卷心菜，然后他是紧张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他们家养的母鸡。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我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7: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7: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7: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7: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7: 我前2个月新造2只棚，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2个。
0: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12，
7: 我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9号5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1: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2: 是听的，真听的。
1: 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请听原音重现。

0: 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
1: 算了算了，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
3: 挣扎挣扎，
1: 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溪。
4: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0: 这跟我一般喝的鸡汤真不一样。难道听巴赫真的有用吗？
2: 我也想喝。
1: 什么歌？
0: 就我会一直等。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怎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选一个。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
2: 来吧，
0: 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
3: 你品尝一下，
4: 尝这个，
3: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5: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八个。
0: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朱贺，你不是在减肥吗？来自我们武夷山的岩茶肉桂送给你。
6: 呱呱油，对，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中被称为马肉，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喝了它，你就喝到了我们武夷山的正宗好茶了。谢谢谢谢朱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讲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少不了。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加持，我们的鸡汤那更是鲜上加鲜，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谢谢天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我转一下，这回你来，
8: 好，
7: 怎么样
8: ？OK OK， 没问题。
7: 来，
8: 我来了啊！
7: 来，
8: 让我们
7: 3、2、1，哇！机会会到谁的手中？
8: 七号。
7: 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开，猛往冲，好的、
0: okay.
7: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0: 大吉，
7: 加油。
5: Hello,
0: 你好，欢迎你。
5: 哈喽，贾林哥，
0: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儿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儿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刮大白刮成了世界冠军，
9: 那
0: 相当厉害啊。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0: 电动按摩椅，
1: 对，
0: 行，还剩最后一二三四四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2: 羊。
0: 选哪个？
1: 羊。
0: 羊，请准备。3000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总算被你找到了这个花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老头，我像老花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2: 感觉很熟，
3: 听过吗？
0: 我听过，
3: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到嗓子痒，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
4: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1: 我的地盘
0: 哦，请出吧。
4: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4: 来，关键字提醒。
1: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4: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
0: 我的
1: 吧。
0: 我的地盘？
4: 什么
0: 地盘？
4: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1: 他的地盘，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4: 歌名叫
0: 我的地盘，
4: 确定吗？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2: 我听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2: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
2: 嗯。
0: 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2: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零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2: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的就是光、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2: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歌侠》这种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2: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2: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4: 职业，
2: 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一往无前。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了。
1: 啥呀？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
3: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2: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十一号门。
3: 能感觉得到，你听过吗？
1: 没有。
2: 你今年多大？
3: 我24。
1: 24。
3: 跟年龄有关。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3: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1: 你几岁？
3: 我24岁。
1: 不是24，附近的。22。
2: 好了，时间不多了。
4: 就是23还是才23？
1: 才23。
3: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2: 23。
1: 我还穿一穿呢。
2: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1: 好像还真是。
3: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1: 好难啊。
2: 差一点点。
3: 我很紧张。
2: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个到底叫什么。
3: Okay.
2: 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2: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1: 还是差了
2: 一个字。正确答案应该叫
1: 才23，
2: 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是一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2: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1: 用栗子给它灌掉了。
2: 心虽然碎了，但是他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它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1: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2: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1: 对对，
2: 谢谢谢谢小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谢谢。
2: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
1: 谢谢谢谢。小哥，
2: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12，
3: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4: 好。
3: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熊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么久。三，终于等到你，
5: 我成救场英雄了。
3: 希望你不放弃，
5: 好
3: 吗？
5: 好，
3: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欢迎你，
5: 终于见到本人了，
2: 终于见到冠军了。
5: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2: 最怪他们，
6: 最怪你王子彤。
2: 介绍一下，开玩笑。
5: 大家好，我是周峰，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2: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5: 是的。
2: 什么项目？
5: 建筑金属构造。
2: 什么奖牌？
5: 金牌。
2: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5: 是的，
7: 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5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2: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5: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哦，
2: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5: 是的
2: 是
5: 的，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哦，像钳工、铆工、焊工，还有冲压工。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3: 太大气了。
2: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5: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2: 看到嘴角的样子，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5: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2: 好，那也祝你好运。
5: 好，
2: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5: 那就选择7吧。
2: 书，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
1: 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2: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手。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3: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嗯，应该猜不出来。

0: 可以求助，
1: 求助，
0: 直接求助。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提醒吧。
2: 歌名是几个字呢？
0: 四个字。
2: 其中的
1: 黑，什么黑？
3: 黑
4: 黑
1: 黑，
2: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4: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2: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1: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4: 我真不知道。
1: 好像有。
2: 能答上来吗？
4: 我感觉它要碎了，
5: 轻轻的碎了。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嗯，多彩虹黑。
2: 多彩虹黑，
1: 好的。
2: 一起期待。开门
1: 门
2: 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4: 彩色的黑，
2: 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周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最后一扇门，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5: OK，
1: 好，3、2、1。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1: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1: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哇，
1: 这个是给您的。哇，
2: 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1: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1: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1: 没事儿，不怕，
6: 我可以吃一个吧。
2: 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像

0: 大家糖衣西点的，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0: 是的，
1: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0: 了不起！
1: 哎，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0: 谢谢。
1: 太了不起了。今年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1: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0: 好的，加油。
1: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加油！哇塞，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2: 这个得巨巨巨难。

0: 好难啊。
1: 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什么噔噔噔噔？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0: 没有。歌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好，亲友。
0: 关键字。关键字提醒吧。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五个字。
1: 嗯。
0: 才。
1: 什么才？形容你。
0: 形容我。
1: 你是什么才？
0: 天才。
1: 就这么说，特别好。
0: 天，哎，我就是天才。
1: 我就是天才。
0: 是吗？
4: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0: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1: 嗯。
0: 小手插起来了。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行啊。最棒的。
1: 最棒的，好。
0: 最什么的天才？
1: 最棒的天才，是吗？
0: 对，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棒的吗？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最好的、
1: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0: 那最棒的天才吧。
2: 哇，这个好难。
1: 开门。
0: 啊，等一下，
1: 时间已经到了。
0: 大，
1: 来
0: 有
1: 大。大
0: 最好的大
1: 几？
0: 算了，我猜不到，
1: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0: 最啥呢？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苦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谢谢俊宇，谢谢。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部清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门大吉，
0: 3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来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1: 慢一点，
12: 爸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不
11: 差。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念之间在于做，
14: 一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巴洛迪加，让我们拭目以待。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浩云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云。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3: 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everyone， 不得遗忘猫腻，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世文，来向大家来学起来了。
0: 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啊！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3: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
0: 啊 ，good evening。啊，朱世文，好久不见了。
3: 是，回娘家来了。
0: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哦，
0: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哎，
3: 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0: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3: 过得很踏实。
0: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来，各位请就坐。
1: 好，
0: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12: 有点紧张，
0: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12: 好的，
0: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12: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倩杰，
1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

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哦，确实那个女儿。

0: 全程都没有在吊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1: 就上台是打抖的。
0: 对对。
1: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0: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1: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0: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1: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他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嗯，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他，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他越来越好。嗯，
1: 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0: 我们一起好不好？哦，我妈妈说一起。
3: 好啊好啊好啊。
1: 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0: 有请各位老师
1: 上来吧，
0: 不要紧张哦，妈妈。
1: 来。
4: 后来我总算学

0: 如果你内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方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迅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家
0: 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贵州，
0: 现场有贵州的朋友吗？
3: 啊，应该没有，
2: 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
2: 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感觉。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范月，
2: 加油！
0: 加油！
2: 谢谢。

0: 好的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十六年了
0: 。十六年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2: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3: 14岁，快要满15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3: 过奖了，过奖了。
0: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3: 不是，是范老师。
0: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3: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3: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3: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啊，
0: 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啊。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萱姐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秦腔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师的脱衣组合，
4: 我叫诺尔波利朱凡。哎
3: 呀，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4: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4: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你赶紧到台上来，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我们
1: 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0: 我觉得我准备挖你啊，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啊。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1: 是呢，是呢。好的，谢谢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1: 结几年了？
2: 三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1: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2: 是。
1: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2: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1: 你呢？你结婚了吗？
3: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哟，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她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慰劳，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0: 他俩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俩有点显摆，他俩有点显摆。
1: 你的点在这儿呢，
0: 对吧？
4: 说人家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的嘛。
0: 我也是。
5: 你也显摆。
1: 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4: 是他主动的。
1: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4: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歌这个也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
1: 哇！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啊，文波你主动点。
5: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1: 对，你太内敛了。
0: 对。
1: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2: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布拉。
0: 冬布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布拉。
0: 对，
2: 冬布拉。
0: 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2: 丝乌兹，
0: 丝乌兹，来试试看。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博同志
1: 和沙漠
0: 那个那种衣服在大漠中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行吧，来。
1: 走。

0: 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啊、
0: 你要学唱歌？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一句啊，一句。

0: 后来，
1: 我总算学会了
0: 如何去爱。
1: 对，就这样。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 来，跟我做一个。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对，是这个意思。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可以了，小伙子，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2: 好。
3: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
4: 啊，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2: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1: 现在1岁多。
2: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了2年了。
1: 对，
2: 我们2年前吧，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可以来参加节目，但是他说，哎呀，刚刚怀孕，所以现在生完宝宝又。
1: 对，又能够来到这儿，
2: 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来吧。
2: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这叫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2: 头雕啊，小伙子，你。

0: 这个多长时间了？
1: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0: 你学美术的？
1: 对。
0: 哦，
1: 做这个有三年吧。
0: 三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你这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1: 谢谢。
2: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0: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同，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3: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0: 你为什么叫二金？
3: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0: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3: 谢谢大家，
0: 舞台交给你。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开始的来着？
1: 从我先
0: 吉他
1: 范音儿，
0: 范音儿，啊，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1: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1: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1: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0: 哦，对，那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一轮，他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1: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1: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0: 就是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1: 是
0: 这样吗？
1: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YouTuber， 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来，咱们
0: 来。哎，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画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的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得上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们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这那个帮助一个那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我投这一位。
2: 你投给范岳。
0: 如花，
3: 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4: 谢谢老师，谢谢。
0: 文博，
5: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6: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啊，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5: 对，
6: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7: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6: 是吧，
7: 对。

0: 然后对，也可能
1: 我感觉
0: 可能就是不准，
1: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0: 对
1: 这么多的这种哎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0: 对对对对对，
1: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2: 对，
0: 好的，
2: 不要一个人太
1: 辛苦。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啊，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3: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啊，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4: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3: 对，
4: 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请走上星光大道。来吧，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其实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

好，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0: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1: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0: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
1: 成语之乡
0: 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1: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0: 胡服骑射，
1: 漂亮，
2: 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1: 漂亮，
4: 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这个也是呢，
1: 是呢，
0: 确实是的，
1: 这
5: 一言九鼎，
1: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0: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1: 你会吗？
0: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1: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0: 对，
1: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来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蔚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轩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2: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快。
0: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歙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2: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3: 站在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2: 啊，六盘水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在这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是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1: 刺梨，
0: 刺梨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啊、对对，它就是啊，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含量特别高，
0: 维 C。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1: 是不
0: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1: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
0: 啊，
1: 来吧，来，
0: 今天有

0: 都上座，夕阳月放船酒，你那洋芋端上座，牡丹开花会说哟，牡丹配说哟。你怎么？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1: 来来，来吧，尝尝。
0: 就试一下这个
1: 五维 C
0: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哎，
1: 五维 C， 大姐。五维 C。

0: 胡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哎呀
2: 。
1: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3: 好。
1: 来，3、2、1。

0: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1: 那么在我们的北屯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0: 羊肉，
1: 羊肉，嗯，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0: 冷水鱼啊，
1: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
1: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您带过来了。
0: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酸奶疙瘩，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1: 手工的，直接拿手吃，
0: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1: 这是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
2: 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东西。
3: 骆驼没带。骆驼
0: 没带。太大，拿一块，您尝一下，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就是。
1: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毛，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品之一。新疆
4: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

约播出。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五四三，出结果。

0: 说话，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0: 哦，范月。
1: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明白。李志文，
2: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1: 会组合，哦。
2: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0: 浩银，
3: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要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1: 文博，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
0: 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冠军。

0: 耳机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戏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2: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3: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中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中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瞧瞧，多精神！
8: 你哪位？
9: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8: 哦，有意思。
9: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8: 有必要吗？
9: 日历。那麦克风？
8: 没必要吧。
10: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9: 那位置总行了吧？
10: 你说了算。
8: 访问可以，就一次。
9: 那下次呢？
8: 下次再说了。
10: 隐私保护用 iPhone。
8: 省心。
2: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11: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支付成功。
11: 那我就放心了。
2: 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

0: 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1: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2: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1: 太好了，老师，
3: 你做的挺逗的。
2: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4: 走路走路。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刘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1: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2: 真的？
1: 是的，是的。天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六一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哦，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5: 快来吧！
0: 太好了。
6: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1: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7: 150。
1: 150，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8: 但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9: 你懂吗？
7: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1: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8: 150。学姐你先来吧。
7: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8: 这个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7: 嘿嘿。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8: 他应该超吧。
7: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2: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7: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我，
1: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7: 不是
10: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7: 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8: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1: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7: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8: 那你怎么也听到？
7: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啊，
0: 机构或者眼镜。
8: 我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1: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2: 咋的了？
1: 谁对了？谁错了？
8: 我输了。
1: 你是多少？
8: 125。
2: 哇！
1: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2: 凡凡，
1: 来吧，凡凡。
0: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
2: 你整个果盘干啥？
7: 灯。
2: 灯啊！我这个是26。
10: 165。
1: 挑一根漂亮的。
0: 他这个是 是纯钛的是吧？
10: 完了，你赢了。哦
0: 吼，应该是这个。
1: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2: 毛巾。
10: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1: 啊？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10: 行，走，
0: 来吧。
1: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哎呀，不错呀，比你强
10: 啊。行吧。哎呀，
0: 哎呀。218。哎呀。
10: 我赢。
2: 他姐姐。
10: 我赢。
1: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3: 获得一根金毛。
10: 谢谢。
3: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8: 那我选你。
2: 来，姐。20。
8: 二十。
2: 姐姐你选吧。
8: 你先选。
2: 我先选。
1: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2: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10: 对。
2: 你多少？
8: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2: 3、2、1，来。这八呀。
8: 你说这个。
2: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嗯，
10: 赢了。
8: Yes。
2: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10: 哥来吧，
2: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1: 丽娟，拖鞋，
8: 我觉得有道理。
4: 我觉得没那么贵。
8: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5: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坚定的人。
1: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8: 香薰，就拖鞋。
2: 哎呦我的天哪！
10: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2: 撸猫手套，
4: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2: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8: 多少？
2: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1: 谢哥，
3: 恭喜。
10: 你还有几根毛？
2: 我呀、啊，拔光了，
10: 拔光，
2: 铁公鸡一毛不拔。
10: 给点机会，洋洋，来上。
2: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10: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1: 玩个半飞小鸟，
10: 就听你的。行了，
2: 来吧。
1: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2: 来，
10: 2.5块，哎呦，哎。险胜。
1: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10: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2: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3: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2: 兄弟，一毛没有啊？
11: 一毛不拔吗？
2: 一毛没有，
11: 白手起家。
1: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10: 我是1.63米，往下。
2: 哥，
10: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1: 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10: 跟我差不多高。
2: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1: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10: 好，
1: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2: OK。
1: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2: 不可能的。
10: 对。
1: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决。

0: 解锁
1: 一楼 CD 中庭，
2: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0: 好，我们出发吧。
3: 好，
4: 走。
3: 好，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1: 是挨个找吗？这个？哎哎
5: 哎！你好，你接好呗。
1: 1469。
6: 4548。
7: 四八。
8: 哎，怎么找到了？是突然拐了几步？
9: 那就看谁腿长了。
8: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5: 请问 C4548在哪
10: 儿？你好，
9: 4548吗？
10: 对。有什么线索？
5: 啊，有线索。你好。
10: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怎么称呼？
5: 我姓吴，口天吴。哎，
10: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5: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你需要。
10: 你卖表现。
5: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10: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5: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10: 先这样。
11: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10: 我没有啊。
1: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话。
10: 我是来闲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11: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们。
10: 往那边溜溜达。
1: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5: 对，六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我
1: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5: 嗯，不用这么严格。
1: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10: 什么呀？
11: 胶带在哪里？
10: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1: 还看，真是。
10: 这线索给谁呀？
11: 那谁快给谁呗？啊？
10: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咱俩可一起传。这两个实实的一样的，你先别动啊，
1: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不动，都别动啊，我不动。等一下，你先动啊，没有，你先动。
0: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2: 剪刀。哦，你们
0: 好。
2: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0: 是，
2: 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对不对？
0: 是是。
2: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好的，你说的啊。
0: 行，
2: 拉钩。顶妹，OK。
0: 那这个线索给你，让脖子感到放松。
3: 七四二六，你好，老板啊，你好，
2: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一米五五，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3: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2: 当然，
3: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2: 哎，当然可以。
3: 好，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十二只，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十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2: 十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3: 那就开始了，
2: 好，
3: 闭上眼哈，嗯，好了，可以
2: 了哈，啊。
3: 在物理上，刚才看到的这个动了一下。嗯嗯，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刚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确定吗？是不是老板？你确定吗？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嗯，直接碰一下支付。碰一下。 对呀。
2: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 碰一下，来了，来，继续
3: ，OK，
2: 好，可以。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3: 对啊，你猜对了。
2: 哦呦呦，真猜对了！快告诉我线索，好的，通气的跟马有关。哦，OK，OK，OK， 谢谢老板。
0: 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4: 请问您这是四一一四六九吗？
0: 对。
4: 哦，我是来找一个线索。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0: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4: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0: 外语角。对。
4: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0: 外语角在那个 B C 中庭前面右拐。哎，
4: 周星老师啊，周星老师好。
5: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是的，
4: 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Hola。嗯，对。然后呢，
5: 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五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两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4: 好的。
0: 来，
5: 第一句。
6: Hola，Es muy caro。Es muy caro。Es muy caro。多线并行，来，我们上二楼。二楼，
7: 四五幺二是不是？
6: 对，四五幺二。您好，我的有线索吗？啊，有线索。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5: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两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五十块。这便宜五十块。
7: 对对对。来吧。
6: 简单，我帮你付一百，你帮我付一百。
7: 哎，
6: 这不是成了吗？
7: 是个好招啊。对，
6: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且最高效，好吧？
7: 对，我这条 OK
6: 好的，那可以。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7: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6: 好的。看看周围没人吧？
7: 没人。
6: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
0: 好，快告诉我们吧。
1: 好，给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0: 是一样的是吧？两个，
1: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0: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1: 好。
0: 好，您可以走了。
1: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3: 十个，说着鸡毛。
1: 那就这样。
0: 说了
3: 哦，很遗憾哦，再来十块。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吧，那我就给你先走吧。哎、
1: OK。好。你真的太大了。
4: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0: 哎。想一下哦，
4: 正确，
0: 很棒哦。
4: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您，
0: 你很有语言天赋。
2: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0: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2: 太棒了！
0: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2: 真的吗？
0: 是的。哎呀，
2: 我是学经济的，但是没干过。
0: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2: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0: 这样的。
3: 对，
0: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3: 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oh. 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5: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3: wow.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
2: 天哪，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3: 太开心了，
2: 我挨个想逛一遍。
0: 是的，
2: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0: 对，
2: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0: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2: 是呢，
0: 是的。
2: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0: 好的，我
2: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0: 你要找这个，
2: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6: 天上地。

0: 恰牛嘞，国家经济肥皂嘞。
1: 好，谢谢。
2: 那
3: 线索，
2: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1: 好的，给你吧。
3: 谢谢。
1: 不客气。
3: 共享吧，来吧。
2: 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3: 你必须的。哦，让脖子个。哦，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5000，
2: 你先告诉我，
3: 一人5000，谢谢老板，谢谢。脖枕，马型的脖枕，
2: 啊，还要马形状的，
3: 马形状，这事成了，咱俩
2: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4: 马字，
5: 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6: Hello， 你好，猜对了，你太幸运了。
1: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5: 什么？
1: 红色的亭子
5: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1: 不知道啊。
5: 亭子里面有块大马啊。
1: 马里面有亭子啊。
5: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1: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5: 亭马。
4: 哎呦，在下。
1: 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7: 这是个充气警枕。
1: 真的吗？宇阳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7: 60块钱。
1: 60？
7: 对。
1: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7: 可以，1个45。
1: 这
7: 怎么买
1: 的？哎，这是支付宝吗？
7: 对，支付宝。
1: 谢谢。能充气。
8: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9: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5: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9: 对，这个游戏需要2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1: 这事儿你擅长？
5: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1: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3: 来试试吧。
5: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3: 来。嗨，这个简单。屋檐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卡了。耶。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5: 又开又唱。啊啊
4: 嗯嗯。开
9: 起来。别害我。
3: 百年然后不过是你我和我的
5: 心。不能吧。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八八八八八八八。
9: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2: 这首歌叫《大浪风吧》。啪啪啪
5: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9: 大拉蹦吧，
5: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9: 大拉蹦吧，哇，
3: 还行是吧？
1: 老行了，来，
3: 那我就有信心，
4: 来吧。
2: 太好了，不吃，去找6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它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6阶，它 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新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2: 非常正确
1: 啊！你在这儿都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
1: 啊？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3: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哦，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4: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4: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5: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刚刚。
5: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6: 刚。
0: 对。哦。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吗？太好了，太好，怎么称呼？
7: 没了呢，穆罕默德·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谢谢。
7: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7: 戴眼镜的。
0: 谁？
7: 戴眼镜。
0: 戴眼镜呢？
7: 戴眼镜的。
0: 戴眼镜的。
7: 戴眼镜的。东西。
0: 东西哦。
7: 也许是罐头的。
0: 戴眼镜罐头，光头强。
7: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7: 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0: 你有点事儿，
7: 在六区找我。哦，
0: 六区找你。
7: 在六。
0: OK OK。
1: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
4: 啊？有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8: 有。
4: 在哪儿啊？
8: 等一下。
4: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啊！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8: 好的，谢谢。
4: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8: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4: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
8: 谢谢谢谢。
4: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9: 什么？
4: 光头强？
9: 光头强我不知道。
4: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9: 光头强不能卖的。
4: 不能卖？
9: 对。
4: 为什么？
9: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4: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8: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啊，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哎，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4: 它不错，它怎么卖？
8: 18一个。
4: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8: 7块，
4: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10: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
11: 马呀、啊。
10: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11: 一共几个呀？
10: 一共你有多少？
11: 一共还有这
10: 儿，多少钱一盒？
11: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10: 60一盒？
11: 对。
1: 一个45怎么样？
11: 可以，一个45。
10: 60一盒？
11: 对。
10: 那咱就包圆呗，
11: 包圆肯定垄断了啊！
10: 360再加3180，
11: 我钱不够了啊！钱
10: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11: 赶紧跑了！
10: 完、啊、你还我？
11: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了。那我先拿这仨。
10: 走了。
11: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是吧？
10: 一会儿见，
11: 一会儿见。
10: OK。
1: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10: 我涨点价。
1: 那你分我一个吧，兔子。
10: 我们接着找1.5米的，1.55米的。
0: 啥呀？哪有1.55啊？
11: 就是长度是1.55米，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1: 1.55米，1.23米，1.23米，1.23米。哎，
12: 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在干嘛？说1.23米。
12: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 介绍就是用1.23米介绍吗？
12: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米，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 哦，36国语言。
12: 对，
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一二三，一二三，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 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12: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1: 真棒！
12: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3: 对，所以
1: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2: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 世界的义乌。
12: 对，
1: 再见，
2: 谢谢。
1: 哪有红色亭子？
10: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2: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10: 90公分，
2: 还有呢？
10: 两个吗？
2: 那
10: 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2: 小扇子。
10: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
7: 90。
3: 140、160，
2: 感觉160，
10: 多5公分。
2: 155是吧？
10: 对。
6: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
1: 看谁来了？
7: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这凉快！
3: 找到新线索了，
7: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6: 这个可以用的。
7: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10: 君君，这个可以。
3: 你找着啥？
7: 这个吗？
3: 能够造风的155。
7: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10: 完事儿，
7: 行，
10: 完事儿，搞定。
6: 是的，哥，
10: 走，
6: 你真厉害。
3: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10: 什么？
3: 155的是能造风的，
6: 他们这也算。哎，
10: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6: 是。啊，
10: 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哇、哦，哎，真的哎，对。对，
2: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10: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赢了。哈哈
13: 哈哈！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2: 展展，三楼的餐厅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1: 什么东西？
2: 扇子。
7: 330块钱。
2: 对。
7: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2: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7: 按批发价吧，
2: 你少个30块钱吧。
7: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6: 这个有一个
1: 红色的亭子，1米55，红色亭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亭子，多少钱？
2: 这一把是30块钱。
1: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7: 这个也是马
2: 对吧？对，这个也
7: 是马。行，来它吧。这啥呀？
6: 好像说1米55。
7: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6: 啊，这个5块。
7: 5块，来。
3: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4: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15: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16: 哪里呀？
15: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14: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16: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14: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16: 丽君走啊？
6: 对对。
16: 那我也不录了。
15: 不能走。
16: 不录了，不录了。有，
15: 你等会儿别回来，别回来。哈哈哈天哪！
17: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
18: 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
17: Hello， 你好呀。
19: 你好。
17: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19: 男孩，
20: 对呀、啊。
19: 我就是现在
21: 给我难倒了。这个多少钱？
19: 45块
21: 啊，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19: 给你35吧。
21: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谢谢，拜拜。
22: 欢迎你下次再来。
21: 好嘞，拜拜，
19: 拜拜，慢走，
21: 拜拜。
23: 哎呀，太贴心了！
16: 哎呦我天、啊！
21: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
24: 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19: 好喜欢啊，姐，
21: 有好，
10: 太好了，
21: 宇哥，
25: 谢谢，
21: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10: 来，
21: 那个
10: 浪漫旅途儿，
21: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24: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21: 对，哇、哦，
10: 谢谢，
21: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24: 它是那个毛毡的、
21: 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19: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21: 谢谢，好嘞，
16: 陈老师，
21: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16: 哎，这是什么、啊？
21: 挂件，这么可爱的东西，
16: 好，谢谢，
21: 你喜欢吗？
16: 喜欢，特别喜欢，
21: 好的。
16: 哎呀，谢谢丽君啊，
21: 谢谢
16: 谢谢，
21: 那我就走了，拜拜。
24: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26: Hello，
10: Hello， 老板，
26: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0: 你好，
26: 来自非洲几内亚。
24: 好的，老板，
16: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重庆吗？
26: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27: 充气，
26: 然后呢？
27: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24: I got sip one。嗯，
21: 这可以打开。
27: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26: OK， 还有吗？
10: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wow、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26: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0: 厉害，
26: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21: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26: 对，3333。
10: 3333还能剩点吧？
21: 剩1块钱，
10: 给他俩，
21: 1人5毛。我
16: 去，你骂人！
15: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16: 对啊，你要啊？
15: 对，他给咱俩一块。
16: 脸呢？
15: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16: 啊？
10: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15: 那行，他不要，我要。
26: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0: 好，
21: 谢谢。哎，
15: 厉害。
26: Thank you。
10: Thank you。
28: 大家好。
21: 你好。
28: 我是 Magazi Nasa。啊哈。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10: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21: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28: 是的，要先看货。
21: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28: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1: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29: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补赢趴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28: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21: 过过就没有了哦。
28: 不好意思，
16: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10: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21: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
19: 姐姐厉害，
21: 然后高度。我1米65，
10: 我1米63，
21: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28: 是的，

0: 吃这个商品，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1: 那边太热呀。<笑>
0: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 可以签合同。
2: OK，
3: 谢谢。你要订多少？1万块，3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2: 挺好。
4: 咱们分完那个剩的一块还给他俩，
5: 还给他俩，因为我。
2: 好，谢谢。
6: 谢谢老板，
7: 得罪一块。
8: 好，谢谢，拜拜。
9: 哎呀，我又添一个，你俩咋整的你？
10: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11: 哪位老朋友？
12: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3: 我想找一个
14: 戴眼镜的，
15: 光头，在六区找我。
16: OK。
17: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走，再走，咱仨歇会歇息吧。
18: 让他俩去。哦，Hello，
19: 我的老铁。哎，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是。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18: 真
19: 不。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
18: 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穿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我要很多的火，
20: 要多少啊？5000。
18: 合作愉快。
20: 好的。
18: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20: 好、
18: 啊，合作愉快。太有钱了，哥哥。<笑>
21: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 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的很。
2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8: 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数贸港。作为第6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数贸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数贸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23: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18: 对，是。 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23: 真好，真好。
18: 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全世界。
23: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18: 对，
23: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是， 小巨蛋。
18: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
23: 哦，嗯，
18: 真好。
23: 嗯，
18: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23: 走走走，去看看。走。哦，
18: 货通中非，
23: 链接全球。
18: 哦，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23: 好全啊！
18: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23: 那它一共出海了。
0: 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五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两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

0: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1: 也不少了，
2: 也还好啊。
0: 各位开始选品吧。
3: 好嘞。
4: 马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5: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6: 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4: 走感觉低人一等。
7: 包圆了是吧？
8: 电动刮胡刀3样。
4: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8: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0: 我也拿完了。
4: 我拿完了。
0: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4: 走
0: 走吧，
2: 走，品牌出海。
9: 品牌集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0: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5: 围脖，
0: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8: 风扇，
7: 风扇我这儿
4: 啊，我有。
8: 咱仨合作呗。
2: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8: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7: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8: 啊。咱俩怎么分？这单？
0: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8: 那肯定是50-50啊，
7: 50-50吗？啊、那
0: 他拿了3样，你
7: 拿了一样。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8: 你这么算的？
7: 对，他是按照这个。
4: 这时候，人心的丑陋。
8: 对，50-50，对。
7: 那就50-50吧。
8: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7: 对，对没事，50-50，可以。
2: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7: 那你
8: 30也行。30也行。
2: 我25。
0: 注意时间，各位。
7: 哎呀，那就。
2: 我的伞还比他大。
8: 最后20秒。15，
7: 别15了，哥，你就
8: 15%。姐，你还敢降吗？
2: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8: 那我涨到20。
0: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8: 完了，咱磨叽了。
0: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7: 8000。
2: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10: 所有的假睫毛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7: 我还有餐具呢。
8: 我啥也没有。
2: 我没有狗盆儿。
4: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2: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1样。
10: 狗碗，这有狗碗。
2: 狗碗，来，咱们4个。
4: 过来，来，都上我这儿来，对，听话，对。
2: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7: 可以，
2: 好吧？
7: 可以。
4: 不行，我要60%。
2: 不给。
4: 不给。
7: 60有点太多了。
4: 计时，
7: 商量，
4: 好态度啊，
7: 是不是？商量，
4: 有点做买卖的样。
7: 那你看看，
2: 我要30%，你要20%，
10: 我也20，
2: 20，他30，
10: 好不好？
2: 这是合理的，
4: 不合理，
2: 因为我拿2样。
4: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2: 没有我的耳环，
7: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掰了。
4: 我无所谓啊，
2: 来，
4: 我不想啊，
2: 30、30、20、20，
4: 不行，50，最低50。
8: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一分钟。
4: 我不的。我开心呢，
8: 白瞎了。这一
2: 单40给你，
4: 我就是我
2: 各退一步，
4: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2: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4: 走。
2: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10: 恶人。
4: 行，45。
2: 行，你45，我5。
4: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2: 20。
0: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0: 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1: 不是，啊，你有水杯。
2: 水杯。
1: 望远镜。
2: 望远镜。工具箱。
1: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0: 我没有了。
1: 那还得找他。哟，哎呦，
2: 哎呀，哎呀，怎么哪儿？哎呀，跟你有关系啊，
3: 宝贝，
2: 你是真会挑啊。
3: 你那是氛围灯啊，
1: 太漂亮了。
3: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嗯，
1: 好看。
0: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4: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0: 我也帮你，文哥。
1: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儿。咱俩
0: 多要是多少啊？
1: 咱俩五十。
2: 不，我说哥，我自己。你这，
0: 我四十，你十。
4: 什么玩意儿？
0: 我四十，你十。
4: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四十，我十，行吗？哟，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0: 呦，我的天哪！
4: 坏蛋是坑，坏蛋是坑，
2: 脚看着，脚
4: 老看着，
0: 甩给我一大锅。
1: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4: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1: 好样的，成一单，成一单。那大一，一人二十五呗，
2: 一人二十五，
5: 好像订单成交。
4: 来吧，
1: 下一单，
0: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4: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0: 你们先别跟我抢。
4: 什么？
0: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4: 你去，姐姐，自己去。
2: 好像你真是都有。
0: 这个，
1: 对，
0: 复古潮流运动机。
5: 这个，姐姐你好像没有。哎，
0: 谁愿意跟我分？
1: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0: 50%？那你再拿点吧。
4: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赖。
0: 我以为这是上两个。
1: 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4: 20都不给你，现在。
0: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1: 姐，20，
5: 姐，咱不给。
1: 成交啊，
5: 独吞。姐，这可是一万呢。
4: 姐，他三个淋浴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5: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0: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别在这做慈善了，快点吧。
1: 姐，
4: 哎，姐别坐呀。
1: 哈哈哈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5: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0: 我有，
1: 可你来，姐。
0: 八戒奏本刷，我还有剃须刀。
1: 你还
0: 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刀你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1: 不能砸呀，
0: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5: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2: 你是真敬重吗？我
4: 一点半。你是咋敬重的？
2: 你是真敬重啊？
4: 去毛皮敬重啊？
0: 这样，我觉得这样
1: 咋的都行。
0: 你
1: 成就行。
0: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5: 我30吧，哥。
1: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2: 真着急啊！
1: 算啥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2: 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5: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0: 我全给你了，
1: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5: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4: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5: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0: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酷酷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5: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7: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0: 走一走？
6: 对，
0: 逛一逛。
6: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

0: 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
1: 好漂亮，
2: 这儿好看。哎呦，
0: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3: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1: 文哥，有这两位，
2: 这还用得着我？
1: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2: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3: 误杀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福满包，误杀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杀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4: 今日的创业感受。
5: 好，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2: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5: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3: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5: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6: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一步入山海，
9: 一程看千年，
10: 哎，这个真的还动起来了。
5: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福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金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西南南阙，
5: 无名之辈，我是谁？
6: 嘲笑我的他，
4: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7: 我这样迷茫的人，
4: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
8: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真相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诚。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瞧瞧，多精神！
6: 你哪位？
2: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6: 哦，有意思。
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6: 有必要吗？
2: 日历。那麦克风？
6: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2: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6: 访问可以，就一次。
2: 那下次呢？
6: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6: 省心。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重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1: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8: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8: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1: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8: 有请这个人。
1: 阿来老师。
8: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9: 谢谢。
2: 期待好久了。
9: 谢谢。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1: 早上6点就溜出去了。
9: 我6点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8: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10: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11: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曾存些温度，
1: 那
10: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12: 我知道，
10: 我会说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8: 好贴心啊，
12: 髌骨带。
10: 对对对对对对，
8: 阿兰老师，这是您的，
10: 带的对吗，迅姐？
12: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13: 我什么都没带，
14: 我什么都没带。
13: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10: 带个相机。
13: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10: 的感觉。
13: 当地人，
8: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13: 杜鹃树王。
12: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8: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10: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8: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10: 走。

0: 阿来老师，您常常去爬山吗？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0: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 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两百多座雪峰吗？
0: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杜甫在《成都》写：“川寒秦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2: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挺好的，就是累，就是功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两步，两步。
2: 我在这儿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1: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2: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了，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喊苦不喊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我会给你点的。<笑>我们到了，下缆车吧。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1: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这个风吹的呀，凉。

0: しいだね。呜。
1: 沙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0: 阿来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3: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0: 海子是什么意思？
3: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0: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0: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4: 有请
0: 海友高手。
5: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4个动作，手臂环绕，
6: 1234
5: 推雪球，
6: 1234
5: 抱膝提腿，
6: 1234
5: 弓步下压转体，
6: 1234
5: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准备徒步活动了。
0: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5: 没有，到了前面是沙石路。
0: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3: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7: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8: 一起呼吸。
7: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
0: 您看看这个白色的，
8: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3: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那些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进山，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3: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底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7: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3: 哦。这个杜鹃还在开，
4: 里面那棵开的好好啊。
3: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8: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3: 箭竹，对，
8: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3: 冷箭竹嘛。
8: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3: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0: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3: 这是它长得苔藓，
0: 像雪一样，
3: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不长了。
0: 哦，是什么鸟在叫？
3: 猫头鹰。
0: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3: 明天早上你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是，大概比较愉快了。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5: 攀岩也挺不错，
0: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5: 野攀嘛，
0: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
7: 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3: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
8: 草坡上。
2: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二十八道拐的。
9: 来了来了，二十八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2: 走走野的吧，
5: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2: 对，走走段野的。
5: 深呼吸哦，各位。
2: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9: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2: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7: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3: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7: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9: 能屈能直。
7: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2: 先长高再嘚瑟。
3: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2: 是什么？
7: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3: 松脂，脂肪吧。
9: 脂肪还是脂肪？
3: 脂肪吧。
9: 脂肪，
7: 脂肪，
9: 脂肪。
7: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3: 对。
7: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9: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7: 2到3公里。这才是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2: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7: 还是没到呢？
2: 这他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10: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7: 这是我的充电桩。
2: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11: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7: 她是女背夫吗？
10: 雅安站继续出发，
5: 冲冲冲！
7: 刚开始是吧？
9: 转28次吗？
2: 是的，
3: 那肯定是。
7: 我很认同。前
3: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7: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对，开始赶，你看，开始赶，你看。
2: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9: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7: 这还哪到哪？
2: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9: 对，
5: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9: 好。
5: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3: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7: 是的，
2: 对。
5: 深呼吸，一步一步，慢慢走。
12: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9: 好美，
2: 好漂亮。
7: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啊。
3: 还有大，更大。
2: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7: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2: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9: 主要现在

0: 没有别的回头路了，
1: 给我冲！
0: 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2: 那抱槐树比较好，
1: 这个
2: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1: 能量有了吗？
3: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0: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3: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0: 如果你没事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3: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1: 九敏，
3: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4: 我也有点当地特色的感觉。
1: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0: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3: 你选，我付钱。
1: 用上了吗？最后
3: 用了，很好用的。
0: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山峰的齐平。
3: 我们仰望过他。
0: 我仰望过他呀。
3: 好吧，嗨，你好，走，嗨。
5: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3: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0: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5: 对。
0: 一数拐。
5: 慢慢走，慢慢走。
3: 小妹，走路要看路。
1: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
0: 吓死了。
3: 是我的错。
2: 不硬不行啊，不能软。
3: 回也回不去了。
2: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好。
0: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6: 往上走。
0: 你往上走。不知道下面还有多少？
6: 上面还有13个拐。
0: 还有13个拐，但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6: 对，
0: 没有，我怎么算的？
1: 是对的，是对的。
6: 15个拐，阿拉你们数的很好。
0: 您是过来爬山？
6: 是对的，带人来徒步。
0: 您是哪人？
6: 我就是当地的人。
0: 当地人？
6: 对。
3: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6: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3: 一年？
0: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6: 对。
3: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1: 年卡用户，
0: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6: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0: 高龄，真的吗？
6: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0: 他是
6: 就是背茶包
0: 背夫
6: 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段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0: 一次徒步，
6: 一次次在这儿徒步，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0: 您好吧，您先走。
6: 好的，
0: 您慢慢看，
1: 加油。
3: 老师再见。
6: 好的，
5: 拜拜。
0: 谢谢。
6: 好的。
0: 慢点啊，注意安全。
6: 好的。
0: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3: 迅姐被激活了。
5: 好，这样玩是吧？
3: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1: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5: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0: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3: 一辈子
0: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3: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1: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0: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 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7: 快了，
0: 快了。啊，后面呢？后面32公里怎么办？
1: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0: 我不是你吗？
1: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4: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5: 跑进
0: 我四个多小时。
4: 对。
0: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哇！
1: 你就能破五？
0: 破不了。
1: 你破得了？
0: 根本跑不了全马。
1: 你相信自己。
0: 根本跑不了。
5: 要相信自己。
0: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8: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哎呀，
0: 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4: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0: 还有三个乖，
5: 加油！冲冲冲！
0: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4: 3050，
0: 没有
5: 2900。
0: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5: 加油，冲冲冲！
7: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5: 好走。
0: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4: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咱们太棒了，咱们。
4: 谢谢阿来老师给我们动力。
0: 来，
1: 谢谢桑吉老师。
0: 我们五个人，来，
4: 来，
0: 谢谢，
1: 来，
0: 登顶，
5: 成功！还没登顶，
9: 还
5: 得往前走。
9: 28道馆完成了。
5: 对，哎，完成了28道馆。
0: 哎，谢谢，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4: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0: 向高而行。
4: 嗨。
0: 三，
4: 二，一。
10: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0: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4: 坐下来，喝杯茶吧。
0: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2: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0: 清香。那
2: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嗯。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0: 彻底发酵。
4: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0: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4: 哦，好聪明啊！
0: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4: 阿拉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2: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哦。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0: 千里江山图。
2: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哦。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4: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4: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0: 就新鲜的那种，
4: 身上那个小毛毛，
0: 对，那是
4: 那个特别好，
2: 长毛就是保暖，
4: 对，
2: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0: 长毛啊，
2: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看，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0: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2: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 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嗯，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0: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1: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0: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1: 来。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2: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1: 、
3: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4: 九零后有，
3: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2: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3: 它是什么？
2: 是麦芽糖。
3: 哦，麦芽糖。
2: 麦芽糖，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4: 太好喝，
5: 太好喝，
4: 太好喝！
2: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0: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3: 哈。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0: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3: 了。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2: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3: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2: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3: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2: 10有7、8吧。
4: 你是我进去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2: 那下次再来吧，
4: 下次再来吗？
3: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0: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6: 漫步高山怪树林，
3: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6: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3: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0: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莱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它的生命之树。
1: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2: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
4: 好大一棵。

0: 走了，
1: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2: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颗？
3: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2: 哦，你选了那颗樱桃。嗯。抬头看，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4: 抱一下吧。
2: 来。
4: 环绕一下。
5: 手拉手。
6: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2: 加油啊！
7: 加油啊！
2: 蓝蓝的天空。
1: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2: 好蓝，
1: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2: 好美的云啊！
1: 哇，好漂亮啊！
2: 哇，这个花，哇！
1: 好漂亮啊。阿莱老师，这是什么？
3: 杜鹃。
1: 杜鹃吗？
2: 是高山杜鹃吗？嗯，
3: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1: 哇，漂亮。
3: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0: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3: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2: 美。
1: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0: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1: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9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3: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0: 哦，哎，真的。
1: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3: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0: 我要去摸一下它。
2: 去，
0: 摸完就走了啊。
1: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姐？
8: 只能说是节约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1: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8: 哎，对，小步也可以。
1: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小松鼠，
2: 小松鼠，
1: 哇，它不怕人的。
2: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3: 它不走了。
2: 哇，它真有镜头感。
1: 它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3: 就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2: 对，他不怕人。
3: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2: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3: 说我说是敲打。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3: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3: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3: 对，
1: 藏族的。
4: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5: 好。膝盖软了一下，刚刚。

0: 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1: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2: 前面走。
3: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4: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5: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3: 说实话，
5: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3: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2: 从这下去就到了。
3: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2: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0: 哦爷爷，
1: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加油！
0: 超有成就感，
3: 来庆祝一下吧！哇，
0: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
6: 吼！哦，好漂亮啊！
7: 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节，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5: 这是什么？
7: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5: 你教我一句，
7: 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这是贵族老的一个祝福语。
3: 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哎呦，
7: 太快了，学的。蒋丽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0: 谢谢老师，
3: 谢谢。
8: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1: 干杯！
3: 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5: 敬勇敢的你，耶！
9: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
1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9: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对，
5: 哎呀，好幸福。
4: 对，
5: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4: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了。
5: 本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
9: 如此晴朗的天。
3: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一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5: 阿来老师，
4: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大拐吧，曲曲折折，就是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3: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4: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3: 可妮，
11: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
12: 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迅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11: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12: 快问我，快问我，
3: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13: 1.5。
9: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3: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9: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3: 我，
9: 你，
3: -4。
11: 嘴最硬的来了。
3: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9: 你在四川，跑了那么多地方，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3: 我有10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然后但是 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

0: 善意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1: 嗯，也是。
2: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对，
4: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1: 是的。
0: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知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4: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1: 山教会了我。
4: 那就开始了。
1: 嗯
4: 嗯，
1: 不用用力思考，
4: 安静。
1: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0: 壮阔，
1: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这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4: 嗯，不会啊。嗯，
1: 不会。
0: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1: 早上有。
0: 嗯，
1: 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0: 好。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5: 我都。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0: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1: 我觉得这个哈哈仪式感好强啊。
4: 哇，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1: 对，是的。
4: 哇，
0: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4: 真的，阿来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1: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4: 知道。
1: 哪五种？
4: 高大糯小玉，
1: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4: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6: 来，老师，你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1: 好。
7: 好吃，
8: 太好吃！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4: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吗？
6: 嗯，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嗯，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雅鱼马上就来。
4: 好，谢谢。
9: 好，砂锅雅鱼来了。
10: 来喽，来喽。
4: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9: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

0: 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1: 难怪好鲜。
0: 所以这锅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1: 好喝好喝，
2: 真的是。
0: 然后我们的砂锅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个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3: 。
4: 好，
5: 谢谢
4: 谢谢，
5: 好酒配好菜，谢谢您，
0: 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各位老师。
5: 走马山上见，
4: 来，
5: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6: 哪个来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4: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10: 沙石路容易打出了滑啊，小心点。
4: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1: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兼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教

0: 我要手写的信。
1: 知道了，再见。

0: 哟，沈总回来了。哟，你不回来也就算了，回来就摔摔打打的，多了睡啊，你就不能轻点啊？
1: 你还没睡啊？
0: 你现在一天只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你还没睡啊？你跑什么跑啊？哎，家又不是民宿，你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啊！哎，你开房间是不是去了也得打声招呼？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关外头，你不让我睡觉啊？
1: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本事你一辈子就睡沙发。

0: 爷爷。
1: 哟，
0: 哎，你怎么不回去啊？
1: 刚回来呀，你。
0: 苏灿走了，我去机场送送他。
1: 聂老师也走了，他都没让我送他。
0: 爷爷，
1: 嗯，
0: 我陪您坐一会儿吧。
1: 别，你明天还得上学呢，你赶紧回去睡觉去。
0: 反正我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陪您坐会儿呢。

0: 爷爷，您现在能找到找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当然。那儿，那儿。爷爷都70岁了，感觉从来就没有好好欣赏过星空。现在抬头一看，啊，原来那么多的星星一直都在陪伴着咱们呢。
0: 聂老师真是仙女，下凡教你看星星的，把你教会了就走了。

0: 怎么了？
1: 还能怎么了？胃疼，吃药。你怎么了？
0: 刚才腰闪了一下，找红花油。
1: 你，红花油没了，我还没来得及买呢。
2: 去爸那儿取一趟。

0: 您还没睡啊？啊，他们先看手机呢，这儿。您这儿有红花油吗？沈清腰疼，腰老毛病了。哎，
1: 有，前几天刚弄了一瓶，我用完我不知道我顺手给放哪儿了。
0: 我来找。没，
1: 我找吧，我找，我能想起来。
0: 爸，您得说说沈清，一天到晚加班。 成天家都不顾了，每天晚上回来多乐都睡了，一个屋檐下过，愣是过出时差来了。

0: 找着了。
1: 聂阿姨给我留着告别信，她挺勇敢的。丽娜，

我和儿子去国外了，就此别过吧。我孱弱的晚年，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才有了诗意。对了，那句念白我想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你觉得好吗？

0: 你们跳啊，玉兰。哎，好几天没来跳舞了，你忙什么去了？哎，豆豆要上小学了，哦，我要搬到心里去住，估计以后啊就不怎么回来了。啊，
1: 哎呀，不玉兰，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哎，
0: 也是上个星期才摇的号，我们运气不错，那边学校好。
1: 那那个沈教授怎么办呀？现在机会来了哎！宝琴姐，说了你别笑话我啊！我，哎，
0: 如果聂老师不走的话，我愿意照顾他跟沈教授。但是现在聂老师走了。 他是真的爱沈教授，沈教授又去找他，我觉得沈教授也是真的爱聂老师，他们才是真正的爱情。

0: 江大夫，我这腰怎么样啊？
1: 你这就是腰肌劳损，积劳成疾导致的。不过麻烦的事儿啊，就算治好了之后，它也容易复发，你以后一定要多当心了。
2: 那以后还能锻炼身体吗？
1: 啊，治好之后可以适量运动一下，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什么。
2: 动静结合，自己身体得自己爱惜。
1: 哎，没错。

0: 陈老师，您是风雨彩虹合唱团的沈老师吗？
1: 啊，对，我是。您是？
0: 我是风雨彩虹合唱团的粉丝，这刚还在刷你们的视频呢。哦，
1: 对对对对，是是。
0: 你们唱的呀，太好太好了，尤其中间插那段戏文，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绝，一听就是体味过人生的人写的。嗯，哎呀，直戳心窝子。
1: 是是是，写这个词的人很了不起，我们大家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来练习的。哦，
0: 自古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我叫吕元，人中吕布的吕，星火燎原的元。哦，您好，您好，今天我太高兴了，哎呀，
1: 认识您很高兴。
0: 沈老师是师大的，
1: 是中文系。哦，
0: 师大可不是普通的学校，是老师的老师。
1: 有这么一说，
0: 沈老师，可不可以加您的微信？
1: 哦，可以。哎。
0: 哎呦，您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谢谢
1: 您。我扫您啊。
0: 啊，您扫我吧。
1: 好，您是来这儿锻炼身体的？
0: 对对对对，我是来踢毽子的。看看。
1: 真身手矫健。
0: 我是北方人，天生的大骨架，只要在穿衣镜前这么一站，我就想起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幅奴隶像吗？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考您，谁的文章？
1: 毛主席啊。
0: 对，接受一个合作社毛主席的大作，给您点赞。哎，
1: 谢谢。
0: 沈老师，您会踢毽子吗？
1: 惭愧，不会。
0: 不会没关系，我来教您。哎，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这个岁数学不了了。
0: 不用客气，咱们今天见到了就是缘分。来，我来给您示范啊。

0: 哟，回来了。
1: 妈，这大老远的把您给折腾来做饭，
2: 什么这折腾？
0: 哎呀，这得客气什么呀？一家人，来坐点，慢一点，
2: 慢点，慢
0: 点。哎，拿垫儿，拿垫儿。
1: 我这鞋没换呢。
2: 哎，没事，我回头擦地。
0: 拿那大一点的啊。嗯，医生怎么说的呀？
1: 老毛病了，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啊？医生说了，以后一定得小心，再犯可就麻烦了。
0: 哎呦，那医生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可得注意一点儿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身体没有了，神仙都不行。你看聂老师跟你爸爸两个人神仙眷侣。
2: 别说了，饭好了吗？
0: 等着，啊，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菜。
1: 什么特殊的菜
2: 啊？哎呀，给你补的。
0: 来了。炒腰花儿，腰花儿给你好好的补一补啊！来，哎，
2: 给我，
0: 丽娜，哎，你公公呢？叫来一块儿吃吧。
2: 哦，公公不在家，刚才去敲过门了。
0: 哦哦，来，我给你盛。哎呀，
2: 叶老师走了以后，公公心情一直不好，沈清总劝他爸出去走走，可能遛弯去了吧。
0: 哎呀，是，来，我给你盛。多吃菜啊，多吃菜。嗯，我那吃了还有呢，我一会儿给你夹啊。你看看我的道工，你看看，哎，来，多吃腰子。
1: 谢谢妈。啊，
0: 吃腰子补腰子。
1: 谢谢妈，谢谢妈。
0: 补，这个特别补，我弄了三个大腰子呢。沈清啊，啊，厨师的刀，男人的腰，啊，下半辈子你怎么过？是躺着过呀，还是站着过呀？就看你现在怎么过。
2: 妈，你别唠唠叨叨，还让不让人吃啊？
0: 吃吃吃吃吧，吃。来，快点，多吃。
1: 够了，够了，妈。
0: 多吃。啊。
2: 行吗？
0: 行吗？
1: 行。啊。
3: 哎。哎。有了吗？哇哇，看着，哇，老刘真厉害！哎呦，
4: 头子一般，全国第三啊！
3: 哎，对了，前面开了个农家乐，鱼烧的特别白，我们去尝尝啊！
5: 好
3: 啊，
5: 那
4: 说走就走。
5: 好，我们送点东西。
3: 哎，对了对了，那个我们抬石头啊，一人50块钱。
5: 好，
4: 好，
3: 好，
4: 行。
6: 把钱转给你。
3: 哎，好嘞。对
4: 对对。哎，宝琴啊。钓鱼了。我带烧饼了。
3: 哎，老刘。等
4: 他吃。哎呦呦呦呦呦呦！摇够了，摇够了，又是个大混子，起码10斤重。你等啊，我等下就可以都打给你啊啊。我给先行。
3: 好了，快收拾。

0: 停，暂停，暂停。咱们换一首，干杯吧，朋友。
1: 换首歌，换个心情。

0: 跟你讲，生菜我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鱼下锅了。
1: 这是十斤重，这是大混子。
2: 已经上钩了，就为了接你的电话，鱼竿一滑跑了。我上个洗手间啊。

0: 哎，好，好，走。哎，老沈，啊，你怎么回事？你该走神了吧？想什么呢？啊，
1: 不知道刚才怎么回事，一下想起聂老师来，也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
0: 你好，他就好。哎，对，都挺好啊。
1: 就是。
2: 哟，谁呀？那么吓人！
3: 哎，吕岩同志你好。
4: 老沈同志你好，我想请您吃饭，能赏光吗？哦，
3: 吃饭那就不必了。
4: 不是客气，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肺腑的。我也喜欢唱歌，想跟您切磋一下，不给这个面子吗？
3: 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面子的事儿
4: 啊。那就这么定了啊，星期六中午12点，安乐园不见不散。
3: 不是星期六我们还
2: 谁呀、啊？谁呀、啊？什么人？
3: 一个那个咱们这个合唱团的粉丝。
2: 哟，咱们合唱团都有粉丝了啊！嘿，
5: 说明咱这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啊，
3: 回回给咱们点赞的。
5: 好好好，那既然这么喜欢咱们，咱们不能冷落人家，对不对？
2: 对，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嗯，闹不好将来能成一粉丝团啊！哎，
5: 所以去，
2: 得去，哎，得去。
3: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吕岩同志，这位是老狗，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位是老丁，
6: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他们两个才是我们这个合唱团的主力呢。哦，
6: 坐吧，
3: 坐，哎，
2: 虽然我们是主力，嗯，但是沈教授啊。是核心
3: 啊！这个如果没有沈教授，就没有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
6: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嗯，风雨彩虹合唱团能这么优秀，是因为有优秀的团队形成的合力。
3: 哎呀，说得好啊！哎，吕岩同志是。搞理论工作的吧，善于总结呀、啊。
6: 不是不是不是，我下岗前是钢厂的劳动模范。哦，理论先行，嗯，实践紧随，是，嗯，缺一不可。
3: 对对。
6: 比如踢毽子，我很会踢啊。哦。为什么？因为当时厂里有个刺儿头，连厂长都不服。呵。我找他去做思想工作，嗯，他又跟我比赛。我说好，比！我不睡觉，苦练了一个星期，拿下！哎呀，哎
2: 呀，啊！你瞧瞧，不服不行啊！
3: 是是是，
6: 我这个人吧，就是这样，一件事儿，要不我不干，要干我就干到底。嗯嗯，以前我家务活都不会干。哦，退休了，家庭需要那就学。哎呦，北方的饺子，南方的点心，全拿下。哎呀，哎，老沈同志，啊，我女儿同学也在师大工作，听说您爱人去世了，那平时谁照顾您呢？
3: 哦，我跟儿子门对门啊，儿媳妇啊，还有亲家。都过来照顾吧，他们也挺辛苦。
2: 哎，吕岩同志，你跟老沈是在南湖公园认识的？
6: 对呀，
2: 太巧了呀，
3: 相当的巧啊！
6: 对呀，你看啊，老沈同志。

0: 好文艺，嗯，我爱好运动，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1: 对、哎，
0: 这不是巧合，这是追求幸福道路上的必然。
1: 说的真好啊啊！
2: 哎呀，哎，我的荣幸，
1: 荣幸，不是，这相当的荣幸啊，
3: 相当荣幸。服务员，哎，是四个人了啊，来上吧，上吧，
0: 多吃啊，哎，来，
4: 好，我们自己来，
0: 哎，好的，
1: 啊，这么说，这些年您一直单身呐？
0: 是啊，之前有人要给我介绍一位将军，很有名儿。哦，我慎重的考虑了，我还是愿意和你们这样的学问家相处。
1: 明白。
5: 我们还是我们其中某一个人
0: 啊。老狗同志，您这样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不敞亮，您可以直接问我嘛，我知无不言。
2: 哎啊，说得好啊，这个老狗一直他就油嘴滑舌的，早就该有人制止他了。是，
0: 您是想问我是不是对老沈同志有想法？
1: 不是袁同志，
2: 老狗他不是那个意思。哎，
5: 刘袁同志，我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么我来揭晓正确答案，答案是对。
1: 哎，那快吃吃吃，哎，
2: 好。
1: 吕岩同志，我们两个是刚刚相识，就说这事儿啊，不合适了。
0: 老陈同志啊，您丧偶，我离异，都是单身。您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动静相宜。您1.77米，我1.68米，身材相当啊。您有房，我也有，咱们平起平坐。您教授职称，我劳动模范，您略胜一筹。但是您不擅长家务，我家里家外一肩扛，我遥遥领先。您说咱俩是不是相当的配？
2: 吕岩同志，您这个人的性格呀是果断豪爽。
0: 对，
2: 但是我觉得感情上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应该慢慢的了解，对吧？
1: 对吧？对啊，他说的对
2: 比较好啊。
0: 我不太同意，今日事今日毕，拖不得慢不得啊。我和老沈加起来130来岁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跟死神赛跑。我一直教育我女儿，遇见渣男要快刀斩乱麻，遇见好男人那就得一往直前。我说的对吧，老沈同志？
2: 怎么办？怎么办？哎，说话呀！怎么办？
6: 你问谁？你问我们呢？吕岩是冲你来的，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1: 这个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是，真是。哎，
2: 这不会又是特务吧？
1: 啊？是。
2: 不，我跟你们讲，这种萍水相逢、露水情缘，更要打起12分的警惕来。
6: 老丁，别起哄了。老沈研究是大宋朝那点事儿，特务看不上，吕岩看上的老沈本人。
1: 这不是胡闹吧？你说这个，
2: 一个女同志，啊，
6: 确实比我

0: 太奔放，一个女老同志，这确实不妥嘛。
1: 所以我就要问你们，我该怎么办？
0: 尽量回避，减少接触。
2: 我觉得干脆别接触。
1: 那他要是再来找我怎么办？啊？
3: 你就说，你死了。
0: 哎，不妥不妥，你这个也太不礼貌了啊！
3: 真是的，
0: 来来来，我想想啊，你要不你这样回，嗯，你就说机主已死，有事烧纸。
2: 没顿饭吃的，你说吃出啥神经病来了？

0: 嘛去啊？啊，
1: 我要去扬州做个竞调。
0: 要去扬州？
1: 嗯。
0: 你站起来一个我看看，你昨天站都站不起来，睡了一觉你能去扬州了？我们是打工啊，不是卖命哎，不许去。
1: 这都是之前都约好的事儿呢。
0: 那也有个特殊情况吧，真的不能去，不能去。我给安瑞峰打电话。
1: 哎，别，我一天就能回来，当天往返去了就回来。投资方派车了，那个小金也去，就在
2: 实德资本楼下集合。
0: 哦。
1: 啊。
0: 行，那我送你去实德。
1: 这么近，我叫个车就去了，你不用跑来跑去的。
0: 出租车开得快呀，一颠又把你腰颠伤了，车上又没有个靠垫。人讲医生都说了，腰肌劳损就是积劳成疾的，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呢。不行，你去还是不去啊？
1: 哎，你算了，我不去。
0: 你刚才要死要活要去，现在说不去就不去。哎，你这个人奇怪呢，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让我送是吧？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3: 沈总，我已经出发了，要不要来捎您啊？
1: 不用了，你嫂子送我过去。
0: 行，走吧，我送你。

0: 是这个楼吧？对，就是这儿啊。哎，你着什么急啊？你就在车里等嘛，你这腰在外头站得住吗？别逞能啊！行不行啊？
1: 行。哎呀，你说你到扬州去看美女，我还能理解；看个什么破实验室，至于拖着病体冲在工作一线，
0: 小金怎么还没来啊？你问问他。
2: 陈总，不是这个门，去东门，你们跟着我们走啊。
0: 啊？
1: 东门啊？怎么样？好棒吗？早上好啊，哎，早。哇，好漂亮！哎，我帮你。这是东门？你是装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平时开会都是直接进地库，我哪知道哪是东门哪是西门？
1: 你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啊！哎，你慢一点啊，我扶你。哎，沈总来了，
0: 别走，等我。这，哎呀，老公，我扶你。哎，来了。
2: 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刘丽娜。
1: 这是
0: 投资方的负责人艾斯里。
1: 你好，你好。哎呀，年轻有为啊！沈太太辛苦了啊！哎，我不辛苦，我们家沈清辛苦，休过病假的休不安稳。沈总，你行吗？要不然我好多
0: 了，赶紧出发吧，早去早回。
1: 对对。
0: 慢一点，
1: 我扶你啊。慢点啊。
0: 事儿啊。
1: 小金，哎，你坐后面，我坐副驾好指路。
0: 要不你坐后面吧，还
1: 我
0: 挪过去，这多麻烦啊。

0: 是，那靠垫给你，靠上好，水杯放这儿啊。老公，你晚上几点回来啊？我来接你。
1: 往回走的时候给你发微信。
2: 沈太太，我们可以把沈总送回家的。
0: 就是担心他这腰。
3: 嫂子，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沈总的。中午跟对方吃个饭，下午调研，晚上就能回来，不会太晚的。
0: 感谢啊，那我们家沈清就拜托你们了。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自己啊。
1: 啊。
0: 喝水啊。
1: 你路上也慢点。
0: 拜拜。拜拜。

0: 沈总，我们还以为您今天来不了了，石总还自告奋勇说要做替补，昨天研究了一天的扬州美食。
1: 他不行，他怕猫，看见猫比猫跳的还高。
2: 哎，扬州都有什么好吃的？
0: 哇，大煮干丝、蟹黄汤包、文思豆腐、扬州炒饭，
2: 我就光听着都快流口水了。我们中午就去吃吧。
0: 哦，好啊好啊。喂，我跟你们说，我小舅妈就是扬州人，她对那个吃那个讲究。我跟你说，小时候我去她家，她就跟我说：“金金啊，你饿不饿呀？舅妈简单的给你做一个扬州炒饭好不好呀？”然后你就看到她在厨房里忙到飞起，光是配料就有很多，然后油一起，一下锅，呲啦一声。
1: 我跟你说，这扬州炒饭可不是普通蛋炒饭，它讲究的是金果银。就是那个蛋液呀、啊、要完全把那个米饭给包裹起来，要炒出来那个米啊是一粒一粒的，不能是两粒米粘在一起。
2: 你这太讲究了。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翻的牌子就是扬州炒饭。
1: 好啊
0: 好啊，
2: 说好了。
3: 哎，开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沈清腰坏了还非要去出差，还死活不让我送。去了我才知道有两个美女陪他一起。
4: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3: 不会，我第六感很准的。但是我们家沈清既没有钱又没有权，哪个美女能看得上他？嗯，
4: 那可不一定啊。我们单位那主任啤酒肚，哎，脑子这么大，还有我的小姑娘崇拜他，真的。哎哎，不是啊，不是，丽娜，我觉得你没事也捯饬捯饬啊！你说你长那么好看，稍微收拾一下就是个大美女，是吧？你自己要是个美女了，你还怕别的美女吗？是不是？
5: 说的也是哈，你看咱们十次约会，你七次都穿运动服，你当初可是咱们班班花哎！
4: 就是。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手机给我，
2: 有没有让你过分啊？
1: 手机密码是炸药包，你要是敢改，就炸给你看。
3: 你呀，对沈清一定要盯好。
4: 怎么了？
5: 出大事了！
6: 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大伙过日子吗？
5: 这谁呀？
7: 从现在开始，什么登梯拔高、买菜买面的人都交给我了。

0: 我们公司从起步到现在已经6年了，设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细胞实验室、动物实验室等等，都致力于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实验外包。那目前我们已经为上百家企业提供过服务，协助我们客户取得临床科研成果。我们的细胞清洗实验在业界都是鼎鼎大名，要不是另一位创始人生病了，也不会舍得把这个实验室卖掉。真的不好意思啊，意义啊，
1: 太可爱了。哎，对，你们家的小白鼠有危险了。哎，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猫和老鼠。
2: 这是我饲的楷模，吃的不多，倒挺长肉。
3: 这只消费猫几岁了？
0: 快10岁了，是我同学家大猫生的。那小时候啊，体质不太好，我自己学药的嘛，我就给它配药，哎，结果就治好了。
4: 真是学以致用啊。
1: Eden 真是个有爱的人。
0: 哎，这个表扬啊，我实至名归，领走啊。
1: 那你自己养小动物，然后又用石蝎猴和小白鼠做实验，会不会有心理负担啊？
0: 说实话，刚开始会有，现在也还是会有。哎，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吧，不如去吃好吃的。
1: 好啊，扬州炒饭。
5: 我刚想说，已经准备好了，你先都安排。

0: 东啊，你今天还有空啊？哎，我想带头发蜡吃，怎么卷的显得有点老气啊？哎，那行，那我忙过来啊。
1: 哎，好了，慢走啊，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2: 放心，我们会尽快出方案过会的。
1: 再见，再见，再见。
0: 行，谢谢。
3: 回见。
1: 好，回见
2: 啊。好，谢谢你啊。
1: 拜拜，拜拜。
2: 你觉得这家实验室怎么样？有亮点吗？
4: 加菲猫是亮点。我觉得这家实验室不错，财务报表健康，创始人也实在。我们公司每年在实验上花费很大，如果你们收购了猫力，我们跟猫力就都是你们投的公司了，对于未来的融资上市有很大的好处。
2: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想法，我回去就向陆总汇报。
4: 我也把数据和报表再好好的核对一下。
5: 哇，那我们把加菲猫也一起收购了吧。
4: 我怎么觉得那只猫跟你长得有点像啊？
5: 我比它可爱多了。
6: 老公，你到哪了？哎，我在小区门口等你，好吧？

0: 我爸怎么还没回来呀？说是堵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你快吃啊，吃完了写作业。
1: 妈，嗯，你今天这身还挺漂亮的，
0: 是吗？哎，我把头发拉直了，花了500多块呢。
2: 值，我吃饱了
0: 啊，快去吧。

0: 回来啦。
1: 哎哎，大晚上你穿那么漂亮干什么去啊？
0: 接你啊，你不是说堵车吗？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1: 堵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刚好有警察，你一指挥就不堵了。
0: 我看你是故意不想让我接你，不想让我见着你那些女同事吧？
1: 哎呀，还是早上那些人你都见过。我不是担心你吗？
0: 我担心你的腰。我站在下面巴巴的等你半个多小时，我腰都快断了。好，你一个电话给我支回来，然后滋溜就冒出来了。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1: 没有，没说这话。
0: 有本事别吃我做的饭。吃饭啊，愣这儿干嘛？
1: 啊，你不让我吃吗？
0: 不让你吃你就不吃，你那么听话。
1: 那我是吃还是不吃啊？
0: 吃啊，特地给你做的。都要被你吃死。
1: 老婆，如果能再加热一下就更好了。
0: 是沈总。

0: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您要选对名师。我呢，就是这个名师。
1: 等一下，
0: 是出名的名师。
1: 但你穿秋裤穿没？知道，今天降温，保腰先护腿。
2: 丽娜，
1: 妈，
2: 我来了。哎呀，你别动，你别动，你坐在那忙你的。你爸爸今天钓鱼大丰收嘞，全是小鲫鱼。沈清的腰不是不好吗？咱们给他炖汤，给他补补身体。沈清啊。沈清
1: 出去散步了，
2: 他上哪儿散步去了？
1: 无非就是秦淮河，要不就是南湖公园。
2: 哎，我发现你这个孩子，哎，你这个孩子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呢？啊？
1: 是，
2: 我跟你讲，这个男人啊，从小到老特别狡猾，你呀对沈清一定要盯好。
1: 他忙成这个样子，我怎么盯啊？再说了，他身边都是些女强人，我能比得上吗？
2: 哎呀，女强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们还羡慕你嘞。啊，你看他们打扮的一天到晚光鲜亮丽的，对吧？实际上哎呀，他们心里苦，谁苦谁知道。
3: 你现在多好，家里那些财政大权啊，还有马氏小金都能掌握，
2: 多舒服啊！只是一点。你把沈清看好就好了。
3: 哎，他那个手机密码你知道吧？
1: 知道，多乐生日。
3: 他的密码，手机密码你一定知道，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赶紧去弄鱼去啊。
4: 小金。
5: 沈总，对不起，周末打扰您，有一个紧急会议，安总想请您来一趟公司。
4: 现在，
5: 哦，
4: 行，马上过来。

0: 实德资本呢已经决定启动对猫力实验室的收购，这对咱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所以紧急把大家喊过来呢，一会儿艾斯里跟艾登也会过来，咱们三方一起勾兑一下细节。你不是跟艾斯一起去的？
1: 安总，艾斯和艾登到了。
2: 哎，
0: 来，
2: 大家好，
0: 请坐，请坐，我来，请坐，
1: 谢谢。
0: 哎，喝个水吧，挺热。
1: 谢谢。不好意思啊，周末还辛苦大家。
0: 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师德操盘，以后我们跟 Ada 呢，那就是兄弟单位。哎，
3: 是啊，多亏了艾斯牵线。
1: 是你们估值好，加菲猫又可爱。
2: 开会了。
0: 那个，那咱们请艾斯给咱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流程。
1: 好，首先呢，我代表师德会带队去猫力做个精调。嗯，
2: 太好了，扬州美食管够了。
0: Aiden 的喜悦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发言呢，
4: 艾斯，完成收购之后，我们跟猫力怎么合作啊？
1: 一旦收购完成，瑞之峰的外包实验全部转给猫力操作。
5: 没问题。
4: 那费用呢？
1: 按市场价，但是我们会对瑞之峰追加实验投资。
0: 太好了。
1: 另外，你们不是申请 M701 和 M703 同时研发吗？我们现在同意给6个月的时间，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逾期，违约金也特别可观。我们评估过瑞之峰的现有实验进度以及猫力的承接能力，这个时间是可以做到的。
0: 师德追加实验投资会按照什么节奏拨付呢？
1: 我要早会按速调拨付。我们根据项目的关键节点进行审核，只要进度达标，资金就会及时到位。

0: 你们专注研发，喂，妮娜姐，哎哎，沈总的裤子破了个洞，我下单叫个闪送。啊，
1: 你忙你的，我来叫闪送吧。
0: 哦，好，深色的裤子啊，深蓝色。哎，好，行。
1: 30分钟后去见啊。

0: 小金，
1: 你今天好漂亮啊，你怎么没叫闪送过来啊？
0: 闪送要等半个小时呢，我索性就自己跑一趟了。哎，没事啊，我等一会儿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完会啊？我和沈清还有事情要说。
1: 啊，会议一会儿就结束了。那您先去沈总的办公室等一会儿。
0: 行，好，你去忙吧。
1: 我去忙啊。拜拜。

0: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哎，好啊，今天收获颇丰啊！一会儿我安排吃个饭
1: ，Aiden，
2: 咱俩喝一杯，太好了！走走走。嗨，艾斯，咱们见过的。
3: 沈太太，
4: 你好，
5: 丽娜，你怎么来了？
2: 安总，
5: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艾斯 ，Aiden，
1: 你好，这个是丽娜，我太太。
5: 你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漂亮？
1: 安总才越来越帅气呢，一直都很帅，好吗？你们公司缺不缺人啊？我来给安总打工啊？
5: 可不敢，你要是来，我这位置得给你。哎，你们吃饭吧，快去快去！啊，
4: 对对对，啊，咱们先走。
5: 我有点事儿，我觉得我就到了。
1: 丽娜，你明天咱聚一下啊。
4: 好，
5: 你赶紧的啊。
4: 拜拜，安总。
1: 送个闪送就完了呗，你还亲自跑一趟？
4: 闪送哪有我快啊？
5: 都干什么了呀？你裤子怎么会破了呢？你干什么坏事了？
4: 哎呀，你说说你散个步啊，散到公司来了，
6: 也不打声招呼。
4: 我妈熬好了鱼汤，还在家等着你回去喝呢。
6: 我不想喝。
4: 你不是好歹啊！我妈跑那么远的路来给你送鱼汤，人蒋大夫都说了，人到中年就得注意保养。你想换老婆，腰不好都不行。
6: 什么时候想换？
4: 密码怎么换了？
6: 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啊？你换个密码啊？
4: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腰扭了还非要去扬州，大周末的又跑到公司来开会，现在又把密码给换了。你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老婆啊？
6: 烦不烦啊？我不就换个密码吗？
4: 就不行，好好换什么密码呀？你手机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6: 别无理取闹啊！
4: 你把密码改回来，我就承认我无理取闹。
6: 我不换。
4: 那就是有鬼。
6: 那我就不走了，我就坐在这儿接沈总的电话，来一个我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我倒要看看这个鬼什么时候冒出来。你看来电话了，别耽误事儿了，一帮人等着我呢，快点给我。
4: 说了不给，你改不改？
6: 我不改。
4: 不改就不给。
6: 哎，我改，来来来，给我，这接电话了。
4: 小青，
7: 怎么了，小金？沈总过来了吗？
6: 就等您了，啊，马上来了，马上来了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把密码换回来啊！我换，儿子生日啊！
4: 行，走吧。
6: 不好意思，来晚了啊！哎，来了。我坐哪儿？
8: 这，
6: 沈总，来坐这儿吧。哎，不，你坐。
8: 哎，别，
6: 你是客人，我坐这儿就行了。
8: 来，
6: 挺细心。
8: 不是我，这是 Aiden。
9: 听说您的腰不太好，给您靠垫啊。
8: 啊，
9: 谢谢啊。
8: 没事没事。
10: 服务员。

0: 沈多乐，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呀？
1: 别提了，我爸妈这两天冷战，没人管我，我正好打会儿游戏。哎，你在英国怎么样呀？
0: 挺好的，就是想家。
2: 还有，
3: 那你跟我联机打会儿游戏吧。
1: 打会儿游戏就什么都不想了。游戏里说哈。
2: 沈清，哎，今天安瑞峰说，我要是去你们公司，他把他的位置让给我。
4: 在家当我老板，上班还想当我老板？人家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
2: 我知道他是开玩笑，可他也没说反对。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正经财务出身啊，上你们公司做个账还不绰绰有余啊？咱俩还可以一起上下班。
4: 我们公司又不是大排档，两口子在一个公司，像话吗？
2: 哼。借口，人老板都没说什么，就你在这儿泼冷水，就你嫌弃我，我自己去找安瑞峰。
4: 哎呀，你别闹了！
2: 我怎么闹了？手机给我，我看看密码是不是又改了。
4: 刘丽娜，你过分了啊！
2: 沈清，你倒打一耙啊！你要是堂堂正正的，还怕我看你的手机吗？我告诉你啊，手机密码是炸药包，你要是敢改，我就炸给你看，不信你试试。
4: 试试就试试，我还就改，我当你面改。
2: 不许改！
4: 我就改。
2: 那就不过了啊！
4: 我就改密码。
2: 那就不过了。
4: 你，
2: 嘿，你还敢还手？
4: 你不，
5: 小青啊，小青啊，
4: 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啊？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5: 出大事儿了
6: 啊！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打红火日子吗？
2: 啊？
4: 这谁呀？
2: 对呀，这什么人啊？吕源，吕源是谁啊？
5: 叫什么来着？粉丝，合唱团的粉丝。
4: 怎么认识的？
5: 说来话长。
2: 这你可得问清楚了，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4: 什么隐情啊？
2: 爸是不是把人家老阿姨给怎么着了？
4: 啊，您跟那个吕阿姨真的只有一面之缘啊？
5: 两面。
4: 您是不是把那阿姨怎么着了？
5: 怎么着了？
4: 哎呀，这
5: 想哪儿去了你？
2: 这还
5: 不我就跟他吃一顿饭。
2: 爸，你叫喝茶。这个阿姨她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呀？
5: 不知道啊，你看这真不熟，我真不熟啊！
4: 赶紧回微信拒绝。
2: 对，赶紧
4: 这么能招啊？
2: 这是
5: 对，就拒绝。
4: 哎呀，哪能说这是这？我过日子成什么？
5: 来信息了，
6: 老沈同志，我到你们家附近了，马上就到。
7: 老沈同志，
1: 哎，您好，
8: 请问老沈同志，沈朱然教授是住在这儿吗？
2: 您是哪位啊？
8: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2: 哦，他不在家。
8: 没事，我就在这儿等。
2: 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8: 没事，我就在这儿等着呗。哎，老沈，
5: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8: 哎呀，你这房子可真好，南北通透，窗户也大呀，光线好啊。 真好，这房子豁亮。哎呦，就是这个灯罩这么多回来得擦呀，这多长时间没擦了啊？我在小区门口我一打听，我说沈卓然同志住在哪儿栋啊？哦呦，好多人都给我指路，保安小同志还领我进了电梯。哎呦，您人缘怎么那么好啊？这位阿姨啊，我姓吕，我叫吕媛。
2: 哦，吕阿姨啊，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您这么就直接找到家里来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8: 您是这么跟儿女说的？
5: 是啊，事实嘛。
8: 不熟是因为接触少，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老沈同志，您不要有顾虑。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吗？减轻儿媳妇的负担吗？对吧？
5: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
8: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一个自带退休工资的钟点工，一个会北方饺子、南方点心的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什么登梯爬高、买菜买面的人，都交给我了。哎呀，
2: 这吕阿姨啊，您的好意我们领了，但事情不能这么办啊！你直接就来了，我公公他……
4: 吕阿姨，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呢？
8: 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我没遇到困难，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团结互助，共创幸福。
5: 吕媛同志啊！啊，我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8: 接，您接。
5: 喂，
9: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媛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10: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5: 哎，行了，你说吧，我现在跟你妈分开了。
9: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她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10: 总把您挂嘴边，我想她会不会来找您，
9: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11: 妈妈，我怕。
9: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10: 我妈这人
9: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5: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他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9: 不要，他要知道我擅自给您打电话肯定更生气。沈教授，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他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5: 哎呦，你这么一说，你也确实挺难的。这样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就先把你妈帮你安顿下来，好不好？
12: 你加上我微信吧。
9: 哎，好嘞，是这个手机号对吧？
5: 有什么事儿咱们及时通话啊。
9: 好，谢谢您，沈教授。
8: 我们这辈子人谁没遇到过难处啊？不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吗？
5: 沈青，
4: 哎，
5: 这有点事儿啊，跟你说一声啊。你们聊，接着聊。哎，
8: 我来了，你就解放了，安心去工作啊。这个家就交给我。
2: 吕阿姨，我不上班
8: 啊。嗯，正当年不上班。得上班，没有工作去找工作呀。
2: 我当年是……
5: 吕媛同志，我跟儿子商量了一下
8: 啊，
5: 就在咱们小区的出门一拐啊不远的地方，有学院的一个培训中心的招待所啊，您在那儿住， 这镇离着都挺近的，也方便，您看行不行？
8: 行，我这人苦出身，裹个被子搁哪儿都能睡。
5: 好，那咱们就……
8: 我告诉你，既然就在小区门口，那以后来往就方便了。老沈同志，咱俩先处着，处时间久了您就知道了，我这人表里如一，绝没有一点坏心眼子。您给我机会，也就是给您自己机会了啊！
5: 对，那咱们先去登记。
8: 好，走，走。
11: 来吧，
5: 哎呦，我走。我没事儿，
8: 怎么了？
5: 我没事儿，
8: 停，
5: 我没事儿。啊？
11: 动不了，别动，别动，别动。呀，
5: 这怎么了？这
8: 不行了，
5: 那不行了，得扶起来呀！这
11: 动不了，
5: 动不了，这得上医院。不行，咱就得上医院。你慢点啊！
8: 医院，
5: 慢点，来。
8: 来，使点劲儿啊！你把劲儿放到我手上。
5: 哎，对，
8: 来。哎呦，
11: 这啊，不能动！
8: 哎呀，哪儿都不能动啊！
5: 不是，你得起来，咱上医院。不行！
8: 哎呀，
5: 这
8: 脚勾着呢！
11: 哎呀，不行！哎呀。
8: 这么严重？
5: 哎呀，那不行，咱上医院，你赶紧去。
8: 去吧。
5: 嗯，弄车去吧。
8: 爸，咱俩一点往前挪。
5: 往前挪。
8: 这哪行啊？来吧，我来，给我干，
9: 来，
8: 不行吧？
9: 来，
8: 这不行吧？走你吧，走，等。
11: 一会儿
8: 别
11: 人
8: 一
11: 走。
8: 哎，行，慢点。哎呀！没事吧？哎呀，
5: 好，我来开电梯。
8: 我来，等会儿啊，我拿车钥匙。
5: 慢点，李元同志，慢点。
8: 爸，你别去了，不是，我门都开着呢，你别在家啊。
5: 哎，那你们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8: 好。哎，丽娜，哎，你去交费，
2: 我去药房排队。
8: 你交好了，我正好就排到了。好吧，
9: 吕阿姨，今天多亏你了。
8: 不用客气，这个时候不讲客气话，咱们分头行动，效率第一啊！
9: 好。
13: 早就跟你说了吧，你得注意点儿，凡事咱们都得悠着点儿，是吧？对了，那包段锦你练了吗？
4: 练了。
13: 人到中年之后啊，这关节特别容易受伤，能走呢，咱们以后就别跑了。还有就是啊，你这病就是俗话说的，那叫三分治七分得养着。
14: 这个腰不好啊，真的是啥都干不了。现在人到中年，养家糊口的，每天在外这么忙活，压力大呢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压力再大吧，健康它也是第一位的嘛。你看，好多像你们这种上班族啊，他就是不上心。到了一定年龄，身体可真得注意了。万一要是积劳成疾，可就什么都晚了啊！
13: 人嘛，你得服老，对吧？
4: 我怎么就老了我？
11: 哎，不是，这，哎呀，
13: 我说什么来着？
11: 哎呀，
13: 你就得服，知道吧？
2: 沈清就是一个寸劲儿，一下子，后来上医院，人家医生一弄，哎，就好多了，
5: 是吧？
2: 是啊，
5: 能动了哈。
2: 嗯，好了。
9: 哎呀，幸亏吕阿姨啊，
2: 要不然我一个人我在医院我

0: 搞得动他，
1: 小意思。过去我们在钢厂扛麻包呢，比沈静重多了。
2: 哎，赶紧喝口水，辛苦了，辛苦了啊！哎，
0: 招待所在哪儿？我去，我自己。
1: 歇会儿再喝口水再。
2: 对你喝口水，你听我说啊。我刚才给那个学院招待所打电话了啊，现在咱们学院正好有会议，没房间了。哟，
3: 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您就上我们那儿去凑合一晚。
1: 哎，不，那不行，我一个老同志怎么能住你们小夫妻家？不合适，
3: 真是没人住得下。
1: 我想办法，我和你想办法。
3: 住我们这
2: 确实也太晚了，现在
3: 太晚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吕岩同志啊，要不这样，你看我那书房啊。有张小床，哎，就是没收拾，就是。
1: 哎，其实太好了，刚才我就看着那张床了。
3: 啊，行了行，那我来去铺床。
1: 没事没事，
2: 您在这儿叫我一晚。
1: 我自己来，
2: 我自己来。
4: 好，
2: 太
3: 好了。
2: 你小声点，我马上。
4: 哎，
1: 好的。
2: 哎，星华，琴儿姐就这么寸，哎呀，本来说给你妈去找个招待所。结果我这一弯腰啊，差点没摔着。我儿子一救我呢，嘿，腰还给闪了。也幸亏你妈在这儿，忙前忙后的给他送医院，刚忙活完回来了。哦，
3: 我妈妈确实是热心肠。沈教授，我知道我妈妈对您很有好感，她这人性子急，如果有冒犯到您的地方，我先给您赔个不是啊。哎，
2: 是这样的啊，你也放心。我就先给你妈，就是安置在我那个书房有一张小床，就让她先在这儿救活一下，好吧？
3: 那太好了，谢谢您，沈伯伯。
2: 不用不用。
5: 哎，爸。
2: 哎。
5: 咱家有新被子吗？啊，
2: 应该有，我去找找。
3: 这枕头高矮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3: 行，还可以。
2: 丽娜。
3: 哎，来。
2: 你丁伯伯他们两口子给的，没用过。哦，
3: 好，爸，您赶紧先休息吧。哎哎
2: 哎，吕岩同志，哎，那我就先休息了。哎，
1: 您休息休息，
2: 你也早点休息。
1: 好好好好好。哎，
3: 这个被子
1: 太麻烦了，
3: 又轻又软和。丽娜，你有所不知，嗯，我前夫当年就是给他们厂采购棉被子的时候，认识那个狐狸精。我这辈子都不。这种软塌塌的被子拿走，拿走，拿走！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好好好，明白明白。那咱们就不盖这个，
3: 不盖，不盖。
1: 这儿有床毯子啊，
3: 行，那毯子可好了，就行
1: 啊。行行行，好。
3: 哎哎哎。
1: 吕阿姨，怎么了？这可是新床垫啊。
3: 这个太软了，这个就挺好的，贼结实。硬板床挺好的，啊，你休息休息休息，不管我不管我自己来。
1: 今天幸亏吕大妈，不然我可真弄不动你。
6: 轻点啊。嗯。你帮我看看谁发的微信。
1: 我又不知道密码。
6: 改回来了，还是儿子的生日。
1: 安瑞峰发了一条新闻链接。
6: 不用管了。
1: 老沈同志，起来了。哎呦，
2: 吕岩同志，走走走
1: 走走走走，快来。哎呀，坐坐坐坐，吃早饭。
2: 这么丰盛的早餐呢？哎呀，
1: 这还丰盛啊！以后我变着样的啊，给你做啊。
2: 这太多了。
1: 不多不多，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饭必须得吃好。啊，
2: 是是，有这个说法啊。哎，感谢感谢，那我就吃了啊。
1: 吃吃吃吃。嗯，看怎么样了就。嗯，您静静心正去吃。一会儿啊，我把这床帘拆下来洗一洗。啊，今天太阳特别的好。
2: 不，哎，窗帘你不用管啊。嗯，到日子该换的时候，丽娜自然就会过来给他换了洗了。
1: 哎呀，不用他，我在。
3: 以后，保准啥都
1: 服服帖帖的，妥妥当当的，清清爽爽的。
2: 好好啊，谢谢。
1: 慢慢吃啊，多吃点啊。
2: 嗯，你怎么
1: 弄窗帘？
2: 你吃完了？哎呦，这可不行，李元同志，我还是来帮忙，你小心脚底下。
1: 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天哪！拿着这头。哎呦，哎呦。沈七，快过来！
6: 这刚坐下，什么事儿啊？
1: 多乐，你扶着你爸，快呀！
6: 啊，
1: 看，哎呀，两下！
4: 爷爷不会又恋爱了吧？
1: 别胡说！我觉得这个吕阿姨挺好的。你说你爸多久没下去锻炼过了？哎，他一来，你爸就门前习武了。
7: 天外边太阳特别的好，赶紧的下楼遛弯去，走一万步啊！还没换好衣服啊？
2: 我这就去，
1: 加油！
2: 加油！
7: 甭看我了，我会把老沈同志照顾好的啊。您是党员，我也是。我啊，40多年的党龄了。嗯，您放心啊，您时刻的监督我，我也替您时刻的把老沈同志监督好啊。
1: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Hehehe

0: 哎，你别说，吕大妈真是厉害啊，愣是把你爸从蔫不拉几的状态给带出来了。你看你爸三天不到晚都晒黑了。
1: 对，吕大妈就是那种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
0: 幸亏吕大妈来了。哎，人家对咱爸好，咱也得对人家好一点，多关心关心人家。
1: 啊，好。
2: 来，你西瓜给我。
1: 喂，
2: 你回去吧。
3: 吕阿姨，吕阿姨，
0: 人呢？
3: 哎，吕阿姨，你这是在干什么？哎，
4: 都楼道里太脏了，我刚才拖了一遍。
3: 你不用擦，每天都有保洁的师傅每天擦一遍呢。
4: 每天擦一遍哪够啊？扶手上全都是灰，你瞧这犄角旮旯。
3: 那，您别擦，
4: 都得用抹布擦。
3: 我来。
4: 没事儿，我发挥余热，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借个灯啊，
2: 借灯也不能向天上借去啊！
1: 没有这个灯，我女儿舒静和写不了作业。
3: 基本可以判定病人患了二次海默病。
4: 老丁多能干一个人，突然就这样了。
5: 人呐，不能悲观，活着就要积极，积极就有办法。您说对不对？
4: 对。
6: 杨姨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哎，看谁来了？
5: 妈，你们怎么来了？

0: 沈清啊，
1: 嗯，
0: 我们家好像来了活雷锋。
1: 说什么呢？
2: 哎，吕阿姨，
3: 哎，快进来。
2: 楼道我都擦完了，就把手把你们家也擦擦。你们家东西太多了。
3: 我告诉你，机器我干啥都得拿抹布擦。
2: 是是，我每天都擦。
4: 吕阿姨，您坐。
3: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你注意腰，快坐那儿。
4: 我这腰好多了。
2: 你歇着，你听话。
3: 是是，
2: 以后我来，老沈同志就我负责来照顾啊。你们呢？解放了，我来就是解放你们，腾出精力服务社会。丽娜，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0: 啊？我以前是会计。
2: 哎呦，会计好啊，任何单位都需要会计的。
0: 是。我这不是我以前挺抢手的，我也干得挺好的，这不就多乐的很。
2: 哎，我们单位后勤处好像要招人呢，我帮你打听打听。
0: 啊，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年纪轻轻就得出去工作，不能在家当阔太太。你看看，你看看沈清带病检查。

0: 是工作，那多努力多敬业呀、啊！这好样的你，哎、
1: 之所以
0: 我懂，我明白，你辞职是为了家庭，不得已。
1: 是啊，
0: 我都懂、嗯。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还闲在家里呢？人活着就要为社会创造价值，知道吗？那行了，以后你们家的卫生我包圆了啊，我回去了啊。
2: 哎，吕阿姨想要吃那水果啊。
3: 行行，谢谢，
1: 哎，谢谢吕阿姨啊。
3: 哎，没事。
1: 有我这样不穿金不戴银的阔太太吗？
2: 吕阿姨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哎
1: 呦，这个吕阿姨啊，什么都好，就是爱管闲事，谁的事儿她都要管。她不说我也知道，女人有了事业，那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你们投资公司那个艾斯，多有气质。
2: 怎么扯人家身上去了？
1: 还有林风云。他跟我是同学啊，我跟他站在一起向他大解释。
2: 没有，他那照片都是修的，我看他跟你站一起比你显老。
1: 他比我显老啊？
2: 比你显老？
1: 真的？
2: 你看着比他年轻多了。
1: 哎呀，我要把犄角旮旯好好擦擦。咱们家东西是多，东西一多就老灰。
4: 你真要找工作？
1: 哎，你什么意思啊？哦，兴你40岁露着大腿，就不兴我40岁找工作啊？
4: 你说话攻击性不要这么强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像咱们这个岁数，应该是给别人提供工作岗位，哪有去跟年轻人抢饭碗的道理？
1: 提供工作岗位？嗯，创业啊？
4: 可以啊，你哪怕是投资个嗨鸟驿站，那回报率也是可以的。哎
1: 呦，不行，这个操不完的心。我是想找一个，事情少，离家近，工资其实我无所谓的，我就是想不要脱离社会。
4: 那你去你家附近的托管班，你帮人小朋友辅导功课，这个你拿手的。
1: 嗯，但是那个点我得回家给多乐做饭啊。
4: 那斯蒂文他妈牛排馆需要一个会计盘证，你专业对口的，哎，
1: 这个合适
4: 是吧？
1: 哎，他们牛排馆在哪？
4: 奥体。啊，
1: 这不开玩笑吗？我们家在东边，奥体在西边，这么大老远呢。
4: 不行，你去鸡鸣寺当义工吧，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离家近，献爱心，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1: 什么意思啊？哎，鸡鸣寺当义工也要风雨无阻的好不好啊？我看你才是脱离社会。哎呀，我到底要不要找工作？
4: 不要，你找不到。
5: 好，大家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
6: 喝点水
7: 。
8: 跟老沈说一
7: 声。哎，老沈啊，你说这老丁说去借灯光去了，到现在不回来，
9: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啊？
7: 打了没人接呀、啊？
9: 他没接
7: 啊？
9: 哎呦，我告诉你啊。自从聂老师不接电话出事儿以后啊，我一听说不接电话，我心就慌。要不然找找他去吧。
7: 走。
6: 老婆，你跟他一起去。
7: 行，那你在这
6: 儿，我管了。
7: 好，走，咱们走。
9: 哎，
6: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9: 哎，
6: 慢点。
10: 怎么了？
11: 走，别着急。
9: 怎么了？
11: 怎么着？
7: 哟，你看。天哪！
11: 你知道？
7: 哎，同学们，让一让。
6: 谢谢。
7: 哎呦，
9: 你老丁，你干嘛呢？
7: 我借个灯啊。哎呦，你借灯又不能向天上借去啊！哎，
9: 你们谁去帮我找一把老虎钳？没有这个灯，我女儿舒静她写不了作业。
7: 我给舒静打个电话。
9: 舒静啊，你赶紧来学校一趟。老婷，别拧了。哎，听见了。
12: 你们不要听这个老沈和老狗的，这莫名其妙嘛。我检查什么呀？
6: 去这儿吧。哎
12: 呀，真是的，你。
3: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还有做认知功能的测评，以及今天你们这个做的核磁的结果，基本可以判定病人患了阿尔茨海默病。
4: 那有什么办法吗，医生？
3: 目前这个病无法治愈，我现在只能给你开点药，改善一下他的认知功能，延缓一下他的病情。
1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相信是吧？好，丁书记，你的数学好，我问你，圆周率小数点以后你能背到九位数？咱们俩比一比，看谁的记忆力更好。好，我先来。3.1415926，5358979，3288462，5433826，9.9779。哎呀，怎么搞的？哎呀，别着急，我平时能背到小数点以后100位的。1.1415926，
9: 姐，你把处理单给我，我去给你取了。你跟口白把你爸先送回家去。
4: 辛苦了，师傅。好吧，
8: 非把我拉到医院里干什么？这一次你们不容易，你们真心替我道
12: 歉。啊？这是闹了。哎，医生，请问这个
10: 盐酸多钠配齐片，它是有嗜睡作用的，是吧？
11: 你知道我就是有副作用的，但也是因人而异的。
13: 你回来看不就行了吗？
10: 不，我就问一下，
14: 这么多人排队呢，医生怎么还没到我？
10: 马上就完，马上就完。还有，
15: 医生，这个药我家里有，麻烦帮我退。
14: 你这着急，我这孩子还烧着呢。
11: 哎，慢来，一个接一个的，慢慢来。
0: 你这头是怎么回事？怎么插队呢？人家还没好，你着什么急？
14: 你谁呀？
0: 你管我谁呢？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大家都帮帮忙，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啊！
16: 你帮忙了吗？
12: 还有一点，
11: 好，
12: 就是这个药是在睡前吃的，对吧？
11: 对的。
12: 好的，谢谢。
15: 谢谢啊。
12: 就完了。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我不放心，我跑来看。
15: 好，谢谢。
12: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爬那么高，我只记得我是想去借补光灯。
4: 你当时说，书静要灯写作业。
12: 我真不记得了。哎呀，
17: 哎，这个年纪大了呀，记忆力就是越来越差。我也一样。没事，好好吃药，多背背圆周率啊。
9: 吃药啊！我取药的时候，我都跟问清楚了，人家医生说了，那个怎么吃啊，全都写盒上的。
12: 对，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型症。啊？阿尔兹海默，这不是开玩笑。一天一次，一次一片，服用4周。阿尔兹海默，哎，这开玩笑，简直是，哎呀，阿尔兹海默症啊。那好，那我现在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要不然一觉醒来，我有可能不认识你们了。我会忘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开玩笑，简直是。舒静，爸爸有一天会不记得你了。

0: 没事的，老沈同志啊。
1: 到了我们这年纪啊，心里头都明白，不是得这个病，他就是得那个病。疾病、死亡都会到来，但是没想到那么突然呢。老丁多能干一个人，突然就这样了。你想想，他以后可能会不认识人，不认识路，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心里头难过。
0: 别胡思乱想了啊！我觉得您的悲观主义又冒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连癌症都能战胜，老年痴呆算什么？医学在发展，一定有办法治的啊！阿尔茨海默，就是脑子不管用了呗。
1: 嗯。
0: 作为朋友，您不能沉迷悲伤，要积极的帮助他，使他脑子转起来。
1: 李远同志，你真是挺乐观的，有你在挺好。
0: 我就是来救您的。人呐，不能悲观，悲观致癌。活着就要积极，积极就有办法，您说对不对？
1: 对，活着就得积极，千磨万击还坚劲。来，喝口热茶吧。
0: 老沈同志
1: 啊，
0: 我周末给大家看康康韭菜盒子，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开心起来。
1: 哎，好，
0: 好吗？
1: 开心起来。
2: 那热乎的来了，
3: 太好吃了，我吃撑了。
4: 我要预定十个，
5: 奶奶给你做啊。
6: 李阿姨，你回头也教教我这怎么做的，
5: 有技巧的。嗯。韭菜控干以后，打鸡蛋，再加上虾皮儿，木耳碎，撒上点香油，往锅上那么一炕，嘿，喷喷香。
6: 哎呦，这里边加虾皮的，难怪那么鲜呢。
7: 对对对对，
6: 我以前也做过，就是那面皮做的太硬了，咬都咬不动。
5: 那就是和面的技巧了。
6: 嗯，
5: 你用温水和面，知道吗？
6: 哦，
5: 一边加水，一边揉面。
6: 哦，
5: 这样。
6: 啊，吕阿姨，你可真是个宝藏阿姨。
5: 那是啊，除了韭菜盒子、花卷、锅贴，我还会自己擀面条呢。
8: 嚯，那我们有口福了。
5: 你看，你要真想学的话，以后我手把手教你，真是好事儿。
6: 好嘞。
9: 不是，我这吃撑了，我得去公司，我这吃不下去了，实在吃不下去了。
1: 那你浪费是不是？
9: 那行啊，那就不浪费，不浪费啊，那啊，
6: 就加班。
3: 头。我们
10: 好，
6: 慢点。
10: 你回来帮我带个裁纸刀，我们建模比赛要有。
3: 嗯，好，
10: 谢谢老爸。
5: 什么建模比赛啊？
6: 慢点啊！
5: 又不是武术学校，而舞刀弄枪的。
6: 哎，吕阿姨啊，不是保健的健，是建筑的建，建筑模型。他们国际学校这种活动特别多。
5: 多多为什么要上国际学校啊？
6: 你问他自己。
10: 我成绩不行。
5: 成绩不行就补课呀。不能当逃兵啊，不能怕高考。
6: 我要是怕癌症，我早就没了。但是我不怕，我又获得了重生。
5: 嗯，多乐啊，你要多向爷爷学习。
6: 他们那个年代都能考上大学。

0: 约，你这么幸福的年代，为什么不可以啊？嗯啊，
1: 嗯，对，我要向爷爷学习，我现在就去学习，我吃完了
0: 现在就去
2: 啊！你看他们爷俩，
0: 期末考试拿好成绩给我们看，是外国大学也是要看成绩的。中国那么多好的大学，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考啊？丽娜，咱们为人父母，一定给孩子要把

0: 哎，你看我妈妈，嗯，啊，丽娜妈妈来了，啊，哎呀，丽娜，你好，哦，在这边呢，在这边，爷爷在，倩倩哥，嗯，乖乖乖，哎呦，给我，给我，
1: 我给我介绍介绍啊，丽娜的妈妈、爸爸，我的亲家，哦，这位是吕元同志啊，我的朋友，啊，沈宝琴，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哎呦，
3: 哦，甜甜。
1: 这么大的鱼啊，哎呦，还活着呢！
3: 我们老刘刚钓的。哦，哎呦，这个，这个好吃，这个啊，这个后厨锅的还热，
1: 热乎了，快点，
3: 好嘞，
1: 吃这个啊，这个后厨锅的还热，
3: 热乎了，快点，好，这不一般，哎，我跟你说啊，看着就不一般呢。
4: 对，
3: 哇，
1: 香得很，
3: 尝尝尝尝尝尝，
1: 香了，
3: 好吃，好哎好哎，大家愿意吃我就多做点，凉草煎行吗？来了两个人，我再去和点面，做。
1: 对，慢点吃啊，哎，
3: 多吃，
1: 你不要多吃啊，
3: 我去给打个下手，
1: 哎，
3: 吃新鲜的，刚出锅的更香。
1: 那我去吧，
3: 你不去，你陪你爸妈，
0: 我跟你讲，这个大妈好哎，不能干，关键你是带着公资来的。哎，怎么回事啊，你公公啊？怎么着，老头子踢毽子了？哎呀，这个吕大妈背着老头天天踢，真的好哎。
1: 哎，老沈啊。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不是，
0: 哎，
1: 老沈，
0: 哎呀，这些
2: 什么二活什么
3: 大猪啊？
0: 你不要管，我来，你赶快去忙。
4: 那行，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去了。
1: 真是的，你看看，
4: 味道怎么样？
5: 好，正好，这样子众人们吃过了，
4: 对吧？
6: 雷娜，给你爸弄点儿。
0: 对呀，你们俩喝一口，
6: 哎呦，
0: 喝一口，
6: 这合适吧？
5: 不合适，
6: 老师，马上到我这儿，你能喝口？
1: 大姐，哎，您踢毽子？
0: 对呀，啊，每天我都到南湖公园踢毽子。哟，
1: 真的，大姐，我跟你讲，我在汉中门广场，哎，跳舞嘞。
0: 你跳什么舞啊？
1: 扇子舞哎，扇子舞好啊，啊，
0: 弘扬传统文化，我就。看不得那些跳交谊舞的，你说搂搂抱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
1: 哎，就这个，我跟他们不啰嗦的。
0: 对啊，划清界限很有必要。
1: 对。大姐，我，哎呀，这我先把这点给收拾一下。
0: 好，
1: 哎，好，
0: 哇，哎呀。
1: 不是，大姐，我这个是这样，这个水啊，我是攒起来想冲厕所的。现在水费你说多贵呀，哈，过日子嘛，能省一分省一分嘞。
0: 都是过来人，
1: 对，
0: 都是苦出身，
6: 懂。
1: 啊，对，懂。哎呦，太好了！哎呦，能跟大姐您一个心气儿，太好了！我就叫您大姐了啊。真的太好了，
0: 真好。
1: 哎，怎么漏水了，水管子啊？啊？你来看看啊，水管子漏水
0: 嘞！真是，
6: 快点，
0: 饭都吃完了。
6: 我哥，
1: 快点来，水管子漏水嘞！
0: 哎呀，还行。
6: 好，您慢点喝啊。嗯。再给倒一杯。
7: 公司啊，
0: 再喝
1: 水了，水龙头。
7: 公司啊，啊，
1: 水管子漏水了。
7: 漏水了。
1: 漏的啊，这多费水啊。
7: 哦。哦，管子送来。哦。来，我再拧一拧，你看，你看，不漏了啊！好了。哎呀，哎，
0: 丽娜爸爸，真是心灵手巧，我真佩服你。
7: 不，
1: 我跟你讲，我们老刘做这种事情，高手嘞。
7: 工人阶级，什么事情都会做。
0: 那咱们可真是一家人呐！我是钢厂的。

0: 我们俩是古风机厂的嘞。
1: 对，
0: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2: 我
1: 想起来了，是啊，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那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
3: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4: 每天每日工作忙，
3: 开心了高楼大厦，真心了家里面光，
4: 等等的心情变了变了样了，
5: 我认识您太高兴了，
0: 我也是，
5: 是不是
0: 真的？哎呀，韭菜盒子，你们得尽快吃啊！吃完了以后告诉我，我马上给你们做。
5: 哎呦，大姐，你看一下，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
0: 哎呦，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小川，嗯，挺起腰板来，有个爷们样。哎，
6: 叔叔阿姨好。
7: 好嘞，好嘞，
6: 叔叔阿姨，再见。
7: 再见。真好，真好！
6: 这个嗓子一喊，你可以拼了。
5: 大姐，你真厉害！
8: 我以前在保科干过，哦，
0: 正宗的女班长。
8: 真的呀？
6: 怪不得了！
7: 进宫不让须眉嘞。
6: 是。哎，
8: 大姐，我跟你讲，沈家就应该你来掌舵，哦，对吧？嗯，
6: 没得问题。是的。
5: 所以，大姐，你对我们亲家老沈，你感觉怎么样？
0: 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这个人从不藏着掖着。
5: 对，哎，好了，对。
9: 想不想姥姥呀？
10: 想。
9: 那一会儿你跟姥姥说你想她了，好不好？
10: 好。
9: 真乖。
11: 来了。
12: 你好，
11: 你好，
12: 你找谁啊？
11: 请问这是沈教授家吗？
12: 爸，有人找你。什么哇？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
6: 哦，哎，姓黄是吧？
12: 对，哎，这是我女儿。
6: 我们通过好多回电话。
12: 来，
6: 都是涛涛。哎呦，涛涛，来，爷爷看看，
12: 爷爷
6: 看，
12: 叫爷爷。
6: 哎，来，屋里坐，来，进来吧，进来吧。你妈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来，进来。来坐着。阿涛，哎呀，
12: 坐下。
11: 哎呦，沈伯伯啊，我听说您喜欢写书法，我买了一套毛笔，也不知道合不合意。
6: 哎呦，你看你这来着还花钱，你这，哎呀，这是孩子真有心了啊，
11: 有心。
6: 谢谢。哎，快喝口水。哎，
11: 好嘞。
6: 哎呀，你喝不喝水啊？
11: 我好好感谢您，沈伯伯。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她到现在还把我拉黑着。嘿，
6: 我告诉你啊，要说呀，是我们全家要感谢你妈妈。嘿，今儿中午还给我们做韭菜盒子吃呢。
12: 对，吃的差点都打起来了。
11: 是吗？
6: 是。哎，
11: 看来我妈妈在你们家过得很开心。我就是琢磨着，她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她回去。
6: 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11: 我跟我妈也是一见面就呛。我妈这人就是个性太……
12: 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6: 回来了。哎，看谁来了。
11: 妈，你们怎么来了？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
8: 涛涛，快说话呀！啊，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
11: 这孩子，
6: 李娜，带孩子上那边玩点玩具什么的。
12: 走吧，上我那儿，我们家个小哥哥有乐高。
6: 哎，对，快去，
12: 我们去玩。
6: 好，你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好好聊聊啊。

0: 妈，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明年真不行。哼，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生活苦了，日子难了，才开始反省，才开始展开自我批评，远远不够。 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1: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0: 吕清火，你不要把我说的像旧社会的老古董似的。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但是要找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我们是在公园里踢毽子认识的，多阳光，多向上啊！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还是个搞艺术的，就更不靠谱了。 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从小你就不听话。 你说你现在把日子过成这样，你也看见了啊。沈伯伯家从老到小都听我的，你说这队伍多好带呀！我要留下来帮助他们。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走吧。 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回去吧。

0: 是个苹果。
1: 哎呀，好。哎呦，不对了，这个我得拿下来了。
2: 涛涛可太聪明了，一看图纸就会。
3: 哎呀，涛涛刚生他爸爸就出轨了。我离婚之后，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现在孩子也大了，那我也走出来，就想再找个伴侣，让叔叔帮忙介绍一个。我妈知道，一定要让我把对方约到家里来，让他先把关。
4: 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啊，他就生气了，一直骂我，我实在是。我受不了了，然后要带他涛涛出去租房子，我妈就说要走我走，他就真走了。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其实我也心疼我妈妈，我住娘家也一直是我妈妈在照顾我们。
5: 别担心啊，杏黄，别担心，你就让你妈妈在我们家多住一段日子，我们来照顾她。
3: 都不好意思了，已经麻烦你这么久了。
5: 不麻烦不麻烦，其实是我们爱吃吕阿姨做的韭菜盒子，我们不想让吕阿姨走。哎，你妈妈最近啊经常去那个南湖公园踢毽子，你跟涛涛如果想她了，可以上那儿去偶遇她。是吧，爸？嗯，当初你就是跟吕阿姨在南湖公园偶遇的，
6: 啊？
5: 你看，
3: 谢谢沈伯伯，你们一家子真太好了，我真是拿我妈妈没有办法。
5: 你放心，我们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嗯，
1: 李娜，嗯，你现在说话这劲儿都有点像吕阿姨了啊。
3: 啊，还真是。

0: 这还生着气呢？哎呀，没生气，有什么气可生的？嗯，你瞧见没有？星火还带东西来了，说给我买了一套毛笔。嚯，你瞧，多好，狼好啊，特喜欢。哎呀，这孩子真懂事。我说，你就安心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跟孩子有矛盾，不能光怨孩子，自个儿身上找找问题。啊？
1: 嗯。陈总。
2: 哎。
1: 安总想跟师德那边搞一个团建活动，交流一下感情，请您出出主意呗。
2: 艾斯惊掉是不是快结束了？他应该快回来了吧？得听听他的意见吧。
1: 沈总，猫腻的收购已经开始在走流程了，我们要不然叫上 A 的一起啊？
2: 好像不太合适，收购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不找他了，我建议去爬山，一起爬过山流过汗，有利于以后的合作。
1: 那公司的老弱病残怎么办？
2: 咱们公司有老弱吗？不就一个病残吗？我腰好多了，损的谁呢？
1: 好到能爬山了？
2: 太高太陡的肯定是爬不上，那矮一点的山我总能爬上去吧？
1: 行，那就徒步团建
2: 啊，
1: 我去安排了
2: 啊。征求一下艾斯的意见。

0: 柳岩同志，吃鱼吃鱼，来。
1: 对，哎，我自己来。
0: 嗯嗯，吃，倒点醋，软化血管的。哟，醋还没有了。
2: 我去吧，
1: 我来。
0: 别，都坐都坐，放坐坐，我来我来。
2: 刘阿姨，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
3: 啊，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买鸭子上了。你没有危机感吗？啊，都是自己人才说掏心窝子的话啊。丽娜，我真为你着急呀。你看，我跟我女儿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背叛就在身边，说来就来。你整天忙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国家大事你知道几件？国际新闻你看不看？沈清在进步，你在原地踏步。哎呀，这早晚会出问题的。那怎么办啊？家里有我，你出去找工作。啊？
4: 喏，谢谢谢谢，来，你坐着看电视吧。哎，
2: 老沈同志，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0: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啊，
2: 那您对我的评价是优秀、良好还是一般？
0: 优秀

0: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1: 好。
0: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1: 为什么呀，妈妈？
0: 因为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呀。
1: 妈妈，你看姥姥不在家，她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0: 可是，姥姥也不能总住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涛涛，去喊姥姥。
1: 妈妈也去，
0: 淘淘先去，去妈妈就去啊。淘淘，
2: 哎，
1: 妈妈一起去。
2: 你们怎么来了？
1: 姥姥，这是我做的小兔子。
2: 淘淘，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偷偷的抹妈妈的指甲油啊？谁让你这样做的？
1: 妈妈给我涂的。
2: 妈妈涂也不行。你是怎么当妈的啊？好好的孩子让你带歪了，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啊？
3: 怎么了这是？哎呦，
0: 啊什么？哎呦
3: 涛涛啊，你娘俩怎么一见面还吵起来了？还当着孩子面啊？涛涛叫沈爷爷。
1: 沈爷爷。哎，
3: 要不要吃冰激凌？那边有卖的。沈爷爷带你去买个冰激凌吃，走。
4: 你不怕肚子疼吗？
0: 你妈天热。对，
3: 小孩偶尔吃一个没事的。
4: 哎，好，那就吃一个小小的啊。
1: 姥姥怎么这么好呀？
3: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0: 那我是来接您回家的。
4: 回家，哼，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家里，你们阳奉阴违，搞小动作，不服管。在这里，一大家子的人都等着我来安排，上上下下一条心，知道吗？你沈伯伯对我的评价是优秀。
3: 涛涛，你是要吃巧克力的还是吃草莓的呢？
1: 我要抹茶的。哎呀，
3: 你的知识变太广了，爷爷都不知道有抹茶的。
1: 爷爷向涛涛学习。
3: 好的，向涛涛学习。

表情怎么这么诡异呀？手机拿来，我检查。拿啊！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先走，我断后。
2: 没事吧？
1: 你先走，不用管我。
2: 我也想放慢脚步，看看风景啊。
3: 您这么懂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做服装定制呢？您接单，我们来做呀。
4: 他们家现在有困难，他在我们这儿过渡一下是。
5: 吕阿姨，实在是对不起啊，让您为难了。
6: 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哎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远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共产儿童团团歌是一首会出现在每个小朋友音乐课本上的歌，它的词作者是乔羽，曲作者是张帝昌。可以说这首歌作为电影《红孩子》的灵魂之歌，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信念。歌词中时刻准备着的呼喊，展现出了儿童团员们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当年正是以苏宝、细妹为代表的这群红孩子，用他们稚嫩却坚强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歌声中感受那份纯真的革命情怀，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爸爸，苏宝来过吗？
1: 没有。出什么事了吗？
0: 走了，不见影了，说是去找红军，要跟你们一块走。他还带走了他那一帮。
1: 这个孩子

0: 不好，
1: 怎么办？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快跑！
1: 快跑！
3: 哈哈，那挺像个红军战士。家里都找半天了，快给我回去！
1: 李主席，让我们跟你去吧，我们都打了赌了，只要让我们当了红军呐，有一个怕死的，就不算列宁小学的学生。
4: 好啊，部长，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1: 怎么样？
4: 不过，你们的年龄太小。
1: 太小？李主席，你看，长了韩某就算大人了。
4: 好吧，等我见了崔司令员，给你们做个介绍，啊。西妹，你也想当红军吗？
5: 是，不行吗？
4: 当然行。不过我有紧急任务，你们先回去吧。哎，
6: 李主席，现在就带你去，现在就带你去
7: 啊！
8: 金哥，
9: 你带我去，
10: 你带我去吧。
4: 你们知道红军的第一条纪律是什么？
11: 知道吗？
1: 服从命令。
12: 对，
1: 服从命令。
4: 好。我命令你们都回家去。爸爸，红军已经北上了，这里的形势要发生严重的变化。你回村把重要的东西兼备起来，以后的事情党组织会有指示。叔伯，要好好听公公的话。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要多懂得事情。
11: 爸，
4: 告诉你的那些朋友们，将来红军会想办法来接他们的。

0: 乡亲们，我们暂时要离开你们到山里去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要和敌人打游击，希望乡亲们组织起来，坚壁清野，配合我们和敌人进行斗争。
1: 孩子，你们放心的走吧，黄静波回来，我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做地主豪绅。
0: 好吧，再见了，乡亲们。水军同志们，集合！
2: 出发！

0: 老弟，哎呦，老哥来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老弟，这天不早了，我要回李家坳了。
1: 哎，你，
0: 西妹啊，好好跟着公公啊，不要乱跑了。
1: 你到哪儿去了？
0: 不要说的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不要问了，老弟。你也准备准备，你的老邻居要回来了。
1: 黄静波，我已经看出来了，
0: 咱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骑在脖子上。
1: 是啊，黄家楼是他的老家，他总不至于下毒手吧。老哥，倒是你们李家坳的人要多加小心呢。你儿子是咱们主席呀，黄静波啊，一定会到你们李家坳去报复的。
0: 是啊。

0: 怎么？啊？你深更半夜的，想往哪儿跑呢？啊？
1: 谁呀？快走。

0: 我冬牙子太小了，他怎么能当兵呢？
1: 他们这回没来叫你吗？
2: 哎，昨儿个夜里啊，要不是我拉着他呀、啊，这会儿也没影了。
1: 走哪条路告诉你没有？
2: 老哥，你坐一会儿啊。
1: 我坐不住。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他们。

0: 四宝哥往哪儿走啊？哎，你们看那个树上写的是什么？
1: 红军万岁。
0: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2: 对，
0: 走走走。

水，水

0: 渴了吗？
1: 不渴。
0: 累了吧？
1: 苏茂哥，咱们能吵着红军吗？
0: 能。
1: 要是找不着怎么办呢？
0: 能找着，一定能找着。

0: 宝哥，我要回家。
1: 你看，我说不带你来吧，你偏要来。红军还没找到，你又要回家了。
2: 我看呐，就得回家呀。
1: 我早就知道你没决心。
2: 我没决心。
1: 冬牙子，抖不动我背着你啊。你喝什么？吃的东西都没了，怎么办？别看你长得挺粗，你能啃石头吗？

0: 要回你回啊，我可不回去。
1: 有话说话，发什么脾气嘛？
0: 都是你，回去回去，一口一个回去，这趟就算白跑了。
2: 你们可不是白跑了。
3: 公公，
2: 可找到你们了。家里人都急坏了，孩子们，快跟我回家吧。

孩子们，你们看，到家了。走吧。

子啊，快走啊！

0: 虎子儿，小心点。
1: 公公，您早就知道这儿有个洞吗？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春冬有个无底洞，我常来玩。年长日久了，这个洞也被人忘掉了，谁也不来了。哎。

0: 还要是把东西捡没到这儿，倒是真保险呢。
1: 周家伙，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红孩子》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聚焦于一群机智勇敢的孩子。影片中我们看到他们在深山密林中穿梭，传递情报，站岗放哨，用自己的方式与敌人斗智斗勇。通过细腻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刻画，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早熟与担当，以及革命精神在他们心中的深深扎根。电影以真实质朴的画面再现了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和军民鱼水情，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景波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1: 啊，是您，团长。
0: 是我黄景波回来了吗？
1: 是您老人家，团长。
0: 是我，我还活着。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坳，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回黄家楼，先去李家坳。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2: 跟上。

0: 孩子来，这墙上来是不对，你们先不要回村，在洞里等着我，回去看看再说。
1: 公公，您快去吧。哎，
0: 可谁也不许出来。
1: 嗯，记住了。嗯。哎，公公，告诉我妈咪声。哎，公公，哎，你老人家受累了。哎。 把这被子给杜鸭子带去吧！哎，
0: 快点，快点，
1: 不行，不行，快点，这个这是给虎子儿的，你少给他，到了给他说可别让他回来了。
0: 哎，好，
1: 你放心吧，
0: 你快回去吧，快回去。
1: 你可小心着点啊，你老人家可受累了。
0: 哎，快点。

0: 把那个老家伙带来。老头，
1: 他认得我吧？
0: 请请请。
1: 我黄领伯三生有幸，今天能和县主席的令尊大人一同观赏夜景，好兴致啊。
0: 老头，我要请你看一看你们李家坳人们的下场啊。吉祥扫射。

0: 哎呀，共产党在这里你笑够了，今天我把你留下来，听听你的哭声。回黄家楼，歇兵饮马。
1: 是。

0: 好，
1: 妈妈。
0: 好。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佳傲，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冬鸭子，冬鸭子，不哭，我们不哭。啊，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0: 要出去。
1: 你干什么去？
0: 给奶奶报仇去。
1: 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
2: 胡子儿，好孩子。

叔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胡子儿，金刚，嘴上，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哎呀，小心摔了，你真是。
1: 金子银子都让那帮穷鬼弄走了，一把茶壶，看把你稀罕的。
0: 妇人之见，真是作为妇人之见。只要天下是咱们的，谁拿走了金子银子，还不是照样送回来？
2: 真是。我黄景博一世风流，爱的就是这一把茶壶。
3: 嗯，这是干什么？
4: 啊，是兄弟们在隔壁酒店喝酒呢。
2: 喝什么酒？心腹之患未除，喝什么酒？李家的人都杀光了吗？他们的李主席抓到了吗？
4: 没有。
0: 哦，
2: 这就是心腹大患。肖大队长，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留下那个老家伙了吧？
4: 是，我懂。您不是说过吗？要听他的哭声。
2: 哭声？哈哈哈哈，他把泪水灌满了肚子也不会哭给我听。这是我的寂寞，撒下香饵，我要钓大鱼呀。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的县主席就留在本县，并且还组织了游击队。这回你该懂了吧？
4: 我懂了。
5: 黄景博他想用撒石钓鱼的办法来抓我们，他这简直是自作聪明。
6: 那我要不要跟李老伯联系呢？
5: 不要跟他联系。黄景博留下我父亲，这是敌人的阴谋，你千万要提高警惕。另外我们之间的来往也不要叫你老婆知道。
4: 哎，好吧。
5: 苏宝这群孩子有消息没有？
6: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我们在洞里已经6天了，真想出去报仇。

0: 宝哥，成了，只要有子弹呐，我就能打响了。
1: 哼，打响也没用，我们一定要弄一支真枪。
0: 有了枪，苏宝哥，你挎驳壳，我扛挂机关，冬牙子、水生，你们俩一人一杆套筒子。
2: 那金根呢？他当什么呀？
0: 让他扛个
3: 胡子儿。你们家是造枪炮的吧？
0: 谁是胡子儿？我没有大名吗？
3: 呵，胡子儿这两个字又不许叫了啊！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我就叫你胡子儿。
0: 他爱扛什么扛什么，我才不理他呢。
3: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我想出一个弄枪的办法来啊，哎，也不告诉你。
0: 什么办法？告诉我吧！啊，
3: 告诉你，行啊。不过能叫胡子这两个字吗？
0: 只要你能弄得枪，你爱喊多少都行。
3: 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

0: 公公。
1: 喜妹，你怎么来了？
0: 我公公让我给你送酒来。
1: 哎，这路上有白狗子，不方便，往后别送了啊。

0: 公公。
1: 嗯。
0: 公公，苏宝哥他们回来过吗？真的没有回来过吗？真的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了，我怕那天晚上他们也。

0: 公公，苏宝哥他们能找着红军吗？白狗子们说红军已经走远了。
1: 喜妹，路上不好走，早点回去吧。啊，免得你公公在家里担心。回去吧，好孩子。
0: 好吧，公公，那我走了。
1: 哎。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们看谁来了。
1: 喜妹，喜妹姐姐，
2: 你怎么来了？
3: 来来，这儿请这儿请来。
1: 公公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吗？
4: 知道啊，
0: 可就是不许我们出动，真把我给憋坏了。
1: 公公嘴可严了，还瞒着我呢。
3: 哎，要是让公公知道是苏宝把你领到这儿来的，苏宝他要不挨一顿大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2: 对，
0: 不
2: 让公公知道，
0: 对，不让公公知道。
1: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4: 是找红军去了。新妹姐姐，
1: 找红军？
4: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七妹，你还是讲讲外面的事儿吧。
2: 对了，你讲讲吧，在这儿啊都快把我给憋死了。
1: 外边白狗子可多了，村里村外都有岗，我来的这一路上还碰到哨兵呢。
3: 什么哨兵？
1: 嗯，
3: 对，这可好极了。
2: 什么哨兵好极了？
3: 是啊，好极了。
2: 什么？你说什么？哨兵好极了
3: 啊？是啊，
2: 哨兵好极了。哎，怎么好极了？

0: 搜查的仔细吗？
1: 很仔细，每个山头每个村庄我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失踪的哨兵。
0: 有死尸没有？
1: 没有。
0: 山沟都看过了吗？
1: 也看过了。
0: 一个哨兵的失踪无足轻重，可是古语说得好，叶落而知秋啊。
1: 团长，我看是拐带枪支开小差的。
0: 哼，肖大队长，我对你有一言奉告。
1: 是，您训教。
0: 你以后少往那个女人那跑，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太平世界。
1: 是。
0: 哨兵失踪的事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估计八成是那个姓李的领着游击队活动过来了。哎，李骄傲那个老家伙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没有。
0: 派去监视的人没回来吧？
1: 没回来。
0: 嗯，不要撤回来。肖大队长。
1: 哟，
0: 哨兵失踪的事儿你要继续追查。
1: 是。
2: 预备射击，枪上箭，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给我。
2: 干嘛呀？人家还玩呢。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猪牙子，好弟弟，给我玩一会儿吧。
2: 啊？
4: 怎么？你又来了？闯了一次祸，还嫌不够啊？
3: 这次我保证。哎，猪牙子。你看我教你出操啊，啊，拿来吧。太好了，你看我教你出操啊。枪上箭，起步。
4: 哎，那个红军战士，你不睡觉，这儿可有睡觉的。
5: 谁睡觉啊？
4: 没见吗？这儿。
5: 哦。
4: 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活倒，瞄准，射击。 哎，我说那个红军战士该起来了。
5: 干什么？
4: 干什么？看看谁来了。

0: 四宝，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
0: 没有。不对。
2: 公公，出了点事儿，不大。
0: 什么事儿？
2: 胡胆儿他躺在这儿起不来了。
0: 发热吗？
3: 不不，我没病。他胡说呢。
2: 没病，没病，起来走几步，让姑姑看看。
0: 你起来，起来，我看看。
3: 我没病，
0: 我看看。
2: 您看，您看，您看，
3: 我这不走得好好的吗？
2: 您看。

0: 这是瞎闹什么？
1: 公公，他们可来闹着玩了。
0: 闹着玩这就好，在你们身上可不能再出事儿了。孩子们，听公公的话，白狗子想让咱们死，咱们偏要活，好好的藏在这儿，不出事儿，不生病，就是胜利。等着过了这一阵儿，我给你们去找红军，一定会找到咱们自己人的。我走了。

0: 大队长，您还没给钱呢。
1: 怎么，有这么多给钱的，你还财迷呀？啊？
2: 又去找他那个野鸡婆去了。喝
3: 喝喝，
2: 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又要开差了。
1: 开差？
4: 往哪开呀、
1: 啊？往哪开差呀、啊？啊？你听谁说的？
4: 谁说的？
2: 哎，往哪开呀、啊？你知道吗？
4: 往哪开、啊？
2: 哎，往哪开啊？阎王殿。
1: 阎王殿，阎王殿。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走。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红孩子》着力塑造了儿童团圆的群像，沉稳聪慧的苏宝，勇敢志气的东牙子，秀气可爱的细妹，能写会画的水生，以及聪明机智的金根，小演员的表演实在是令人赞叹。在苏丽导演的悉心指导下，他们将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地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小英雄，让我们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0: 李主席，黄定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那太好了，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不能让黄定波白跑一趟。

0: 您辛苦了。
1: 哎，
0: 黄团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匪兵跑得这么快，让您扑了个空。
1: 哪里哪里，
0: 您先请回黄家楼歇马，等候命令吧。
1: 好的好的，请赖参谋转告师长，我黄母恭候调遣呢。
0: 是，走，再见
1: 啊。走。

车。

0: 这一趟没算白跑啊，少了不少东西。
1: 知道，你想太多了。
2: 这段
0: 歇一段
3: 吧，我们一堆。
0: 哎呀，
3: 来来，
0: 太累了，快点，
3: 累坏了，
0: 歇会
3: 儿。哎，行行行，坐下，坐。
0: 哎呀，
3: 行，坐，待会儿。
4: 哎，老杨，把你那个拿出来，
3: 穿你那个
4: 拿
3: 出来，
4: 穿了吧，
3: 拿拿你的，
4: 看你的吧。
0: 快给我点。
3: 哎，哎，我说，哎，咱们看老杨多好。
0: 哎，对了，
3: 来来来来来来，看一看，来看。

0: 里人来，真奇怪，是谁？是陈司令员的队伍，还是新来的红军？来了，又不找我联系。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2: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
2: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您杀他个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儿了。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到哪儿喊冤去。哼，我们要撤退，懂吗？
2: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2: 哼，船长，您这是。
1: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景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

0: 哎呀，慢点嘛，颠都颠死。
1: 你走吧。
2: 公公，他们还能回来吗？
3: 那可说不准呢。我看呐，八成是咱们的人要回来了。哦，头几天这大桥上那几颗手榴弹呢，那来头就不小啊。哎，这话你可不能到外头去说呀。
2: 我知道。

0: 地。
1: 水生，
0: 嗯，
1: 你说白狗子是真走是假走？
2: 是，黄俊波既然知道有人跟他捣乱，干嘛还把队友开走了呢？
3: 嗨，我的书呆子，这一定是红军打过来了。你想，黄俊波他会干坐在这等着挨打吗？
4: 对呀，你说的对呀，金根，你可真有两下子啊！苏宝哥，你快说，咱们怎么办？
3: 怎么办？
4: 对，烧了碉堡，找红军去，走。

不要急，这是尖兵，先把他放过去，等大队来了以后好好的敲他一顿。

0: 会动，你带着冬鸭子去东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冬鸭子走，我跟他们拼了，快走。

0: 人呢？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1: 怪。
0: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追，
1: 一定要抓活的。
0: 是，走，走，这边收。
2: 报告大队长，人不见了，
0: 跟我来。

得好，狠狠地打死这些该死的畜生，自己人回来了。

0: 天哪，什么时候能过个安生的日子？
1: 是咱们的人打回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去呀、啊？

他妈的，哪儿去了？啊，藏在水里了。往水里打枪！

妈的，快搜！打了一夜的枪，没想到是底。快，敌人发现了，苏宝就藏在这儿，快，别动啊！

0: 我知道你儿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请你到这儿来，也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他出来。如果他有兴致的话，我情愿以我团长的职务相让。
1: 呸！
0: 老头，事到如今，不要充什么硬汉子了吧？你应当为你的儿子打算。后悔药是不好吃的哦。
1: 后悔？哼，我只后悔打土豪的时候不该让你跑喽。
2: 报告，
1: 团长，抓来了。
2: 带进来。
1: 是。

0: 认识吧？
1: 乡里乡亲的怎么能不认识？
0: 我知道你们认识。年轻人，都说出来吧。
1: 说什么？
0: 说你们的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你们的游击队呀。
1: 不知道。
0: 年轻人，义气用事不必了吧。红军共产党把你们扔下走了，还指望你们那个李主席有什么用呢？哎，怎么还绑着？肖大队长，快快解开。人嘛，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坐吧，坐下来谈吧。啊，我黄景博从来不愿意逼着别人走一条绝路。人嘛，谁没有妻儿老小呢？谁愿意

0: 为别人拼命，逼着自己的妻儿做孤儿寡妇呢？年轻人，好好谈吧，谈出来总会有你的好处的。快说吧。年轻人，我黄景波从来不愿意委屈老人的，这可是你们害了他，那就怪不得我了。来，把老头叫起来。
1: 是。
0: 鞭子。年轻人，看清了吗？这可是你们害了他呀，是你们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善终啊。

0: 你早就该说嘛，说吧。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李老伯的事。
0: 那么是什么人干的？
1: 是我们干的。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是拥护苏维埃的人。
0: 谁是头？
1: 老子就是头。

抬出去，抬出去，快点。老人家，事情已经都弄明白了，委屈你了，老人家。松绑，送客，送客。

0: 船长，您怎么把？
1: 呸！我好容易抓这个活的，还让你给打死了。你呀，你枉费了我的心机。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小马队长，你留下。你带上两个人，跟着老头，看他到哪儿去。
0: 是是。

0: 谁在这领头干起来的？
1: 你说什么，李老伯？
0: 我儿子他们来过吗？
1: 没有。
0: 红军派人来过？
1: 也没有啊。
0: 你不相信你李老伯吗？
1: 不是，是谁也没来过。
0: 那他们怎么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您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吗？
0: 是啊。
1: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0: 这就怪了，那是谁领着人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你看见孩子他爸爸了吗？昨晚上打枪的时候他非要出去看看，直到现在也没回来，真把人都急死了。

0: 你要听错了，误了我的大事，我要你的脑袋。
1: 团长，团长，我一句话也没有听错，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0: 什么事儿？
1: 师长来了封急信。
0: 信上说什么？
1: 哎，共产党的李主席被师部抓住了，说不是送到黄家楼就地征伐。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打了败仗，苏宝哥没回来，公公也没有消息，真愁。

0: 不能去啊，我们冒失了一回就不能再冒失了。
1: 冒失？好，你不去拉倒。
2: 可香，咱们去。
3: 苏大哥，我也去。
0: 不能这样去啊，这样去什么也办不了。
1: 你们都是胆小怕死。
0: 谁怕死？
1: 你真给当红军的丢脸，公公和苏宝哥白对咱们好了。
0: 胡子，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再说金哥也不是不着急呀、
1: 那苏宝哥咱们就不救了。

0: 路没走错吗？
1: 报告长官，没走错。
0: 还有多远？
1: 不远了，前面就是。
0: 走。

0: 报告团长，赖参谋到。
1: 上级刺刀来。
2: 是。
0: 注意了，上刺刀。奉师长令，李飞接到，这是师长的信。
1: 啊，赖参谋，你辛苦辛苦。皇母备有薄酒给您洗尘。
0: 谢谢黄团长，师长只是将李飞就地正法示众，现在我来交上。

0: 高静波，你得意的未免太早了点儿。
1: 早吗？

0: 哎，老头儿，酒送来了，啊，
1: 送来了，大队长。
0: 快抬进去。哎，徐妹子，你给我准备两瓶好酒，一只大烧鸡，啊，天黑了我来取。记住了，忘了我就。
2: 忘不了。
0: 好嘞。
2: 白狗子把守的可严了，外人谁不准进。
3: 他们会把我爸爸压在什么地方？哎呀，你们倒是赶快想办法呀！
4: 怎么办？是不是找找李老伯，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5: 千万不能去找他呀！敌人看着他可严呢，还是让我想法子去找找他吧。我去找找他，我去找找他。
4: 对对对，
5: 我领着孩子们进黄鹤楼，一定要把李主席救出来。万一被敌人发现，有赤卫队的同志们在村口掩护呢，没关系，能跑出来。
6: 进去倒容易，可就是不知道敌人把我儿子关在什么地方。
2: 对了，今天呢，倒是有个好机会。
3: 什么好机会？
2: 今天肖大队长让我给你。

0: 你吃吧。啊，
1: 我不吃。
2: 你不吃，我吃。
1: 靠啊，别吃了，我去给你舀盆水来洗洗你的油手吧。
2: 好好吧。

0: 嗨，叫你小心吧，你呀。哎，
1: 你看，摔倒了吧？快起来，快起来，啊，快起来！

红军大人，饶命！您饶命！我是他们抓来的，抓兵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

0: 我当了俘虏。
1: 对了，红军的俘虏。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红军战士。
2: 肖正武，那你话呢？你快说呀。
0: 你
2: 不认识了吗？
0: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黄金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1: 跪下。孙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0: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1: 你他妈想活不想活了？肖正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3: 是。
1: 说。啊。
0: 你问那个姓李的。
1: 对了，说。
0: 柴衙里那个姓李的。
1: 啊。
0: 在黄金楼。
1: 黄金楼。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0: 快说。啊，那间小屋里啊。
1: 哪间小屋？
0: 啊，朝东的那间。啊，不不不，朝西，朝西，朝西。
1: 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0: 哦，东屋，东屋。
1: 前后院？
0: 前院。
1: 楼上楼下？
0: 楼上。
1: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0: 你知道啊，那你还问我？
1: 他不说，我让他说。
0: 好，
1: 你说说。
0: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1: 快说。
0: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1: 好，我就说，我就说啊，快说啊。
0: 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1: 说
0: 啊，我就说，我就说。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红孩子这部经典之作的诞生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拍摄时，为了真实还原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剧组在导演苏里的带领下深入山区，演员们虽然年纪尚小，但都无惧艰苦的条件，非常敬业。有一场在山林中奔跑的戏，因为山路崎岖，他们不小心摔倒了，但也会立刻爬起来继续拍摄，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而且为了更好地让孩子们融入角色，苏里导演还安排了军事训练，让他们体验革命生活。这些幕后的努力都凝聚在了我们眼前这一格格的画面中，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孩子们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
1: 老弟，你领他们进村去吧，只要碉堡上的人一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挡住他们。
2: 好。
1: 哎，记住，成功之后在山那边会齐。
2: 哎，西妹，走吧，跟我来。

0: 本村卖酒的，
1: 站住！
0: 哭！你这家伙，你给我睡，你给我睡！
1: 你干什么，老姜？
0: 啊，老总，村外调往上要酒，我送酒去了，回来烧了个酒罐子。可这个贱丫头胆小，刚才你一问口令，她把酒罐子摔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啊？我非揍她不可！

0: 是，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来来来，
1: 干什么？干什么？滚！
2: 拿
1: 着去！拿着！拿着！拿着！哎，你
2: 了？
1: 怎么
2: 着？你
1: 了？
3: 快追呀！

冬娘怎么了？快撤去，快撤，撤下去。

0: 公公，杜丫头怎么了？杜丫头，你看，你要的那支小枪，我给你弄来了。
1: 胡大哥，我还打了一个。

0: 为你而来，河南嵩县，我们来了。这次我们来到了拥有着悠久历史的河南嵩县。我刚才查了一下，应该从炎帝时期就有历史记载有这个区域。所以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我们本地的一位资深的老专家。哎呦，号称河南刘德华的陆虎。
1: 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蒙了好久，终于把
2: 怎么咋弄咋菜来了？这么多期了，刚刚想到我，这什么情况啊？开玩笑，开玩笑。
0: 你要冷，你可以再穿上，
2: 可以是吧？是可以啊，就是，其实，
3: 在河南讲究的就是叫什么吃饭，吃饭就是哎什么天吃什么饭。我觉得现在是来河南最好的这个季节。
0: 你确定现在是最好的季节吗？
2: 对呀、啊，
0: 你都穿成这样了，
2: 太好了。昨天来洛阳那个景区的那个大妈就说呀，乖，你穿这烧外乖，这上来就给我把这披上了，转身就走，
0: 这么热情、啊。
2: 我说不要钱的吗？说呀，河南小骄傲，河南小骄傲，不要钱没？
4: 主要是最后一句话，河南小骄傲，
2: 哭了这么久就为这一句，其实。哎，
0: 其实说到这个嵩县的骄傲也有很多。哎，我刚才。

0: 查了一下资料，这里叫中药宝库。
1: 中药宝库，
0: 对，中药药材在这里有1300多种。哎呦，尤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好像是治感冒的，叫柴胡啊。啊，
2: 柴胡，柴胡。哎，
0: 在这里就叫松胡。哦，这里的特产。而且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的特产，比如说有我们的西班牙皇室用油、贝蒂斯橄榄油，谢谢。还有我们的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东谷酱油，
2: 漂亮。
0: 还有我们这个叫你好历史的富贵狸猫，
3: 喵喵喵，
2: 一个黑的暖手，这个太棒了。嗯，
0: 但是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因为我是美食节目嘛，哎，我们叫什么？
1: 大型美食社交互动节目，
2: 一群就是老朋友再社交一下。
0: 男性老朋友，
2: 老朋友，对对对，我上次还讲过什么？就是去我家的时候，我说河南的食材讲究鲜，嗯，讲究本味，还有现在到了初冬的时候讲究温补，哎，它有很多药膳呐、还有很多现在可以吃的冬鲜的东西。
4: 冬鲜，
2: 所以说咱们今天是会给大家准备很多温补的。或者说冬鲜的一些食材，
1: 我是得好好补一补。
2: 是的，对对对。
0: 那是啊，我们还是从美食密码开始。嗯，我们今天又请来了一位省级的非遗传承人邢老师邢玉秋，给我们带来的是国家级的非遗表演的本地特色的项目，叫做大调曲子。
4: 大调曲子。
0: 哎，我们的邢老师，邢老师你好。
5: 老师好。
6: 大家好。
1: 老师好。
5: 老师好。
6: 我唱一段好吧？
0: 好，
7: 我那是鼓吧。
6: 打起鼓来，

人馋，哎，这道菜是双椒鱼头味道美。这道菜是金黄高汤溜鱼片。

0: 谢谢谢谢熊老师，
1: 谢谢
2: 谢谢熊老师，
3: 大概听懂了，
4: 它这里边
0: 感觉这个菜的味儿啊，又浓郁了很多，
1: 对对对，
4: 有独特的唱腔，而且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创作过程当中还有押韵脚，
0: 对，
4: 是很难的，
0: 对对对对对。就坠子有的时候在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它会有非常浓重的个人色彩。你像中国这么大，就像河南也很大，所以说河南菜可能每过一个地方啊，那个味道都不太一样。
4: 对，
0: 所以说老师，如果你推荐我们来到咱们这儿吃的第一道菜应该是什么菜？
5: 这洛阳啊最有名的是洛阳的全鱼宴。
6: 全鱼宴，
4: 全鱼宴，
7: 所以就是全是鱼的，
4: 对，各种各样的鱼，
1: 各种各样的做法，
7: 各种各样的做法。
4: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松县它是中药宝库嘛，1300多种的中药材。松县的丹参也很有名哦，
1: 参呢、
8: 对对，
1: 参也很养生啊。
4: 而且包括我们现场，你看这饮茶的时候，这些食材的辅料，很多也是药食同源。
8: 对，
4: 比如说这个桂圆呐、这个对啊，给兄弟们补的枸杞啊，
8: 那瓜子儿是，
7: 瓜子儿也是
1: 让心情愉悦啊。
8: 三米多，
0: 我就说我吃炸鸡的时候是对身体好吧？
9: 其实是对的，到最后一步，它就是养心和心情。人心情好了，很多东西都会好。
1: 对，药到病除。
9: 那我们现在去找找，
4: 你看，还得我们的好兄弟虎子一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带我们先吃药。
9: 这药才能切克闹吗？
4: 走走走走走走，切克一下去，走。
10: 先做游戏，赢了告诉你们地点。
9: 来，有本地人在吗？还要做游戏，没道理。
11: 把你们6个人的脚绑起来，拿着重点线上的东谷酱油再往回跑，40秒之内你们跑完就给你们任务卡，一共5次机会。
4: 咱们定好左右腿对吧？哎，
1: 这个怎么定左右腿啊？
8: 方哥左脚，
0: 呀，哎，不行啊。
12: 对呀，我们最好定一个口号。

0: 不行，
1: 口号那卖哪只腿呢？
2: 咱们三个人试一下，你等于说翻个的，
0: 走。哎，不行，别。
3: 哎呦妈！
4: 你看，他肯定有一个人，对，单数卖，另外一个人得等着。
3: 你的左腿就是他的右腿。哎，等会儿。
2: 来，第一次挑战，准备。
0: 拿来了，
1: 小区不跑起来啊！
2: 三二，
1: 先左右走，
2: 开始。
0: 快起来！
1: 哇！继续！
2: 四、三、二、一！耶！耶！失败！回来！
1: 我们把它抛过去。
0: 完蛋，玩意儿真的没过去。
2: 来，准备第二次挑战，你们就五次机会。
5: 掉头发，
0: 你直接掉头吧。
1: 去那投瓶酱油去。
0: 哎，
1: 那边对对对，我们一会儿直接
5: 讲啊，咱们几个
2: 不回到起点，
0: 好好没问题。
1: 他刚没说终点也是店长，他只要拿酱油行吗？
5: 对，再多拿几瓶，这广告都打给他打到位，对不对？
0: 里边，我甚至可以让
6: 被拿走了，被拿走了。
5: 啊，被拿走了啊！哎，他咋听到呢？
7: 不该提前说。
1: 谁泄的密？哎呀，
5: 咱们憋着麦呢，他们都听到的。
0: 你们讨论的声音太大了。
5: 不过咱有麦，
0: 酱油呢？
2: 来吧，准备，三、二、一，开始。
0: 走！
2: 恭喜你们任务成功，
0: 脸过线了，
1: 脸过线了，我脸过线了。
8: 本期为你而来，大家即将体验鹿魂湖鱼宴、松县中药宴，请开启你们的美食之旅吧！
0: 听着还要
9: 为你而来，欢迎你来，
1: 谢谢。
8: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你来到河南，可以解决很多事儿。吃粽子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1: 我都吃，
10: 我吃咸的。
7: 河南就是咸甜都吃
1: 都吃是吧？
7: 吃豆腐脑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1: 都吃。
7: 吃粥是甜的还是吃咸的？
1: 我都吃。
7: 河南全都是都吃，因为它是中原嘛。
1: 河南棒，融合融合很多菜。
7: 对，
0: 你们之前来过洛阳吧？
11: 我是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啊！
1: 第一次来洛阳，
11: 第一次来。哎呀，
0: 那你得好好吃一吃。
11: 听刚刚介绍，感觉这儿的食物都很补啊。
0: 对，
1: 补对，确实。
11: 挺好，我最近真挺虚，我得好好补一补。
0: 食补，
11: 对，食补。嗯。
1: 哎，平时比如说食补，大家都会吃这个参，
0: 因为我们东北人可能对参是很有感情的。
1: 对，
0: 老参、
1: 辽参，
0: 从小都看着就是家里边啊，就是长辈啊，都一定会泡一坛那个药酒，
1: 对，
0: 就那个大人参。
1: 现在我们食补就是会包在鸡汤里面，会把参。好了，
0: 我们去尝中药宴。
12: 富氧离子含量增加了很多，
1: 赶紧呼吸几口。
3: 圈了，
12: 对，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松县的一个鹿魂湖，在大森林当中，我们找到了我们中药的主厨，我们的张永旺老师，欢迎张老师。
13: 大家好，我叫张永旺。
0: 我们闻着这个香味哈，看到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准备的不同的美食，其实都和我们当地的中药有关，每一样美食对应着一味药，对吧？
13: 对，这是咱们松县的六朵金花，
1: 六朵金花，
13: 对，
1: 是不是不一样？
0: 那我先摘下一朵。
3: 你先摘下一朵，你不能摘的，你要等一会儿才能摘的。我们这
13: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考一下你。
0: 哎呦，先考一下，要考。
13: 松县的六朵金花，拿六朵金花。
0: 六朵金花，我能不知道吗？啊，你挺过这扣银。

0: 拿六朵，
1: 真不知道了。那你不要急啊，这个你不要急。六朵金花都包括，
0: 你像丹参啊，
1: 柴胡，
0: 山茱萸，对不对？然后这个
1: 忘了吧？
0: 没有忘，我肯定忘不了。我做的菜我会忘了吗？
1: 还有两位。
0: 黄金，我们刚刚尝了，对不对？还有一个，
2: 连翘嘛，
0: 黄金茶带着黄金，黄金茶嘛，那这个，所以在我们河南地区、中原地区，就是在食物当中注意食补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3: 对，可以追溯到这个。
0: 唐朝，对对对，尤其是在我们中原啊，就是从小就说一句话，就是能吃饭别吃药。
3: 就是小孩要多吃饭，那个多吃饭不是说你吃的量大，就是要多吃一些，哎，吃好，吃到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
0: 对，药食同源嘛。
4: 所以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六剂药，不是
5: 六剂药，
0: 六朵金花，
1: 对，六朵金花。
4: 那除了就是在营养上面对于我们肯定是有好处嘛，它的口感上怎么样？能不能代表我们中原美食的特色？
0: 这个完全可以，就是代表。
1: 我现在连六朵金花我都知道了。
5: 你说，你真的说不出来，来，你说六朵金花来。
1: 柴胡，黄金，
6: 怎么讲？
1: 丹参，
5: 还有三朵呢。好了，你答不出来了。哈哈，没有熬定。
1: 皂角刺，还有两个我刚刚没太听清。
5: 不要说太早，
4: 可以了，记住四位也可以了。
1: 不错，
6: 这四就记得四就够补了。
1: 我这个身体也扛不住六位一起来，我确实有点扛不住。
4: 哎，张老师，我发现一个特点，你准备这些美食都是炖的呀？
0: 对呀，
4: 都砂锅炖。
0: 对呀，因为这个药食同源的话，它肯定一炖。来激发药材的营养
4: 效，
0: 对功效。
4: 就炒菜一般就炒不出来那个感觉了吗？
0: 炒肯定炒不出来，
6: 要慢炖，
5: 让它越来越出来那个药嘛。
0: 然后我们这个汤呢，在我们嵩县炖这个汤的话，要讲究这个汤是，第一原汁原味，
5: 原汁原味。
0: 第二的话就是汤色要清澈见底，
6: 清澈见底呀，
5: 就是不能有太多的
6: 油脂。
3: 对，调料不能，
0: 而且是只放盐，
6: 只放盐。
0: 对，因为它有药材的药性，你再去放别的东西。他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都盖住了。
4: 你会针对不同人分配不同的，
7: 要把把脉是吗？
1: 我是真实，
5: 张老师要先把脉，每个人的把脉先看啊。你适合吃一点黄金，啊，那么你适合来一点
4: 皂角刺，
5: 皂角刺，
4: 因为你这个人总造字，你来点皂角刺。
0: 今天我给大家就做了一道这个小米粥，
1: 小米粥，哎呦，这个太对你了，
5: 太对我了，小米粥我最爱喝了。
0: 我给你柴胡炖的粥，
1: 柴胡炖的粥。
0: 哦，丹参啊，炖个土鸡。哎呦，
6: 这一听就好吃。
0: 黄金啊，泡个水呀。哎
6: 呦，这得多补。
5: 黄金泡水呀。
4: 不会今天这些都有吧？
0: 都有。
8: 我这听的鼻血都出来了。
4: 光听一听就。
5: 人家说的是温补，怎么会补出鼻血呢？
8: 我燥。
0: 没事，燥的话，等一下都让你不燥了。
8: 我品。
4: 待会儿你直接，你说我待会儿先吃这个，再吃这个，摆造型我就出来。
8: 我摆的。还要顶，
4: 老师，我们这个环节是干聊吗？
0: 想喝吗？
6: 想。
0: 想喝的话呢，要做个游戏了。
5: 来，哦呦，
6: 你看，咱这有个骰子，
5: 又要去抛骰子了。抛出一也只能一个人吃了，就是。
4: 虎虎，哎，代表我们
5: 来吧。如果你抛出一的话，我们就只有一个人能吃。要。
3: 我来呀！啊，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没别的，
4: 就是运气好，
3: 就是运气不好。啊，那咱平时谁运气比较好一点呢？
7: 你呀，
4: 我们运气更不好。
1: 不过我真想吃。
7: 相信你啊，
3: 这压力太大了。好。哎呦！
5: 算不错，哎呀，
4: 中线突破，
5: 来吧，上菜吧，不要说话了，
7: 上菜，
5: 我们来吧，上菜吧。
7: 哎呀，不知道第一碗要喝什么了，
6: 哦，着急。
1: 黄金那个在哪儿？哎呀，最补的那个给我，我鼻血都准备好了。
5: 黄金这个，
4: 兄弟们不要乱。咱们要听张老师给我们分配，根据我们每个人特点、
7: 身体情况，
4: 建议
7: 对
4: 谁适合吃什么。
1: 张老师要我，
4: 对吧？早安的特点就是他比较燥。
8: 我不是，我又燥又虚的那种。
4: 对，坐，咱们比如说早安，您认为他适合吃什

0: 张师傅，
1: 你给我说一下你的病情。
0: 我这个人，对，
2: 就是再来说，
3: 你这个症状多久了？
0: 我这个人吧，平时虚，
1: 虚，
0: 但是急需要躁的时候嘛，又躁
1: ，
0: 躁完以后就是两个很极端，中间值比较少。
1: 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最近也不是太好。
1: 那你就适合喝你面前这个。
0: 哦，这个是能让我安神的，
1: 皂角刺炖猪心，安心。
0: 能
1: 安神
0: 安神的那种，
1: 对，助眠，
0: 那就
1: 皂角刺
0: 扎我的心了，
4: 给你扎心。
1: 这里面放的有桂圆肉哦，这就叫皂角刺。
0: 我怎么看着疼疼的呢？
1: 疼一点，好吧。
0: 好嘞，张老师，给我上一味药。
4: 刚才老胡直接就盛了这一碗，这里面是什么？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丹参
4: 鸡汤
1: 炖土鸡，
4: 对，土鸡，
3: 丹参炖土鸡，它是主要的功效呢。
1: 活血取瘀，
3: 对了，活血就是我了。嗯，因为我的睡眠比较晚，质量不太很好，就是我晚上睡不着。
4: 老师，那这个乌鸡汤呢？乌鸡汤里边都含有哪些食材？这是丹参，
1: 不是这个党参。
4: 党参哦，这不是丹参啊。
1: 这个的话就是它稍微补一点，温补一点。
4: 温补哦，
0: 对，这个补，
1: 温补一点。
0: 我也想补，我想来个肉。
4: 我尝一下党参哥。
3: 我尝一下党参哥。
0: 小米粥，三哥我也想补一下，哎，我想要一根党参。
5: 谁喝汤？
0: 我没吃过。
1: 哎，其实这个汤你们要多喝一点啊。哦，
5: 这个山药，鸽子，字母汤，来，完事鸽子，应该是里面最补的一个了。
1: 对，黄金。
0: 那张老师，我去第二个疗程了。
1: 哦，你该到第二个疗程了。
4: 你刚到第二个疗程，我都已经第四个疗程了。
1: 哎呀，黄金的话，它有一定的滋补作用。对，
4: 行了，我最后一步了，我就吃主食了。
1: 哎，主食这个给你。
4: 老师这么扎心吗？
0: 这煮我吧，也别主食了。
4: 来吧，扎心了。老张老张，你给我来少一点，不是
1: 好
4: 一点。
1: 好好，两块，对，两块，
4: 谢谢。
1: 好，
4: 哎，谢谢老张。
1: 两块。
4: 哎，再来两块。
1: 哎呀，好吃。桂圆肉可以吃掉。
4: 哦，可以。嗯，
1: 桂圆。
4: 吃这个主要是这个汤，它主要补的是
1: 安神。哦，
0: 真的觉得就安心了许多，就瞬间就觉，也可能因为你刚张老师你刚刚说一热顶三鲜嘛，就可能觉得就瞬间就觉得很通畅。
4: 老师，
1: 有效果了，
4: 来劲儿了，这也太棒了。
3: 麻烦那个我们酱油递我一下呢。
1: 酱油可以蘸点排骨呀，
3: 冬骨酱油。哎，你看看，一品鲜呢、啊。
5: 这个汤是真好喝，我最喜欢这道菜。
6: 我也喜欢，
5: 因为它这个汤啊，能够尝出来它只加了盐，但是同时又能喝到它里面胡萝卜和玉米
6: 的甜味儿。
5: 嗯，
1: 对。
6: 最主要是还是配上我们冬骨酱油，哎，蘸排骨吃。
1: 哎，绝了，
3: 真的好吃了，这蘸排骨。
4: 嗯，这今天这个汤里边的甜呢？嗯。就我读书也少，但是我知道一个字儿，它叫做沁人心脾的沁。哦，它那个甜呢，它让人，
1: 它那个甜是食材的甜，
4: 它不是那种让你舌头上一下熬到糖，它不是。
1: 对，
4: 甜是沁。嗯，
0: 对，甜的最高评价就是不甜。
1: 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下，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是我们嵩县的山好水好，所以说药材好。嗯，
3: 就是很好喝，因为我第一道就是盛的就是这个丹参土鸡汤，因为我经常喝这个汤，我妈妈小时候就经常会炖一个鸡汤给我喝。
4: 但是它就和我们那个东北的那个炖法就完全不一样。
3: 是吗？
4: 东北那个小鸡炖蘑菇，它里边就会有很多的调味料，它那个会很粘稠。哦，啊，当然也很好吃啊，但就是和我们河南，就刚才老师讲了，他对那个煲汤的那种工艺的要求清澈见底就完全不一样。
3: 啊，是的，
1: 而且是炖的比较时间长，
4: 对，
1: 而且火候的话要小，
4: 对，
3: 小火，
4: 这个可能就更加注重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
4: 我上一次来咱们家，我就给他们聊，我说河南菜尤其是特别地道，特别就是传统的河南菜，它是特别讲究本味的，食材本身的味道一定不要破坏，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食材本身的魅力。
1: 明天你们这个鸡汤的话，明天你们得炖啊。
3: 是啊，嗯，
1: 今天晚上都要修啊？
3: 很难吗？
4: 忘了咱们做节目，综艺效果你得先抓鸡。
3: 我们可能要去先挖丹参。
1: 对呀，啊，你肯定得去
4: 挖鸡，
1: 挖丹参啊！
3: 真的吗？
4: 挖参这个东西，我知道有一些挖参人一年都挖不到一根参。
7: 咱们都是家养的，
6: 对，咱家养种植。
4: 那行了，嗯，所以要不然我们就。

0: 跟张老师学做这个这道菜，好不好？
1: 可以，
2: 可以啊。
1: 丹参炖土鸡，活血去瘀。
2: 对，
1: 我这一刻我已经发汗了。
3: 刚才咱们来的时候不听老师说吗？还有个鱼宴嘛，对吧？我觉得那个可能比较难。说实话，做鱼还是比较难的。
0: 哦，抓鱼，
1: 你要先去捕鱼，
3: 捕鱼。
0: 那行吧，抓紧时间吧。
1: 孩子早餐很关键，用贝利斯橄榄油煎鸡蛋，为你而来，由贝利斯橄榄油指定播出。
4: 更多文创好物，关注你好历史旗舰店，为你而来，由你好历史旗舰店特别呈现。
5: 享受快乐的、温暖的、充满阳光的下午。
1: 这个下午茶很丰盛了，我说是。
5: 下午茶是谁给我们带来的呢？让我们欢迎一下鹿魂度假村的贾卫乐老师。
3: 贾老师你好，
6: 你好，
7: 欢迎来到松野。哎，
3: 身体真好啊，这穿着大短袖啊，哎我的妈呀！
1: 不冷吗？不会冷吗？哇，这
7: 厨房温度高。
3: 嗯，哦，厨房温度高，
7: 厨房温度比较高。
8: 但贾老师，您嘴都冻紫了，这会儿嘴都冻紫了，这会儿。
9: 但是专业，但是帅。啊、哦，
8: 对。
5: 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看都是鱼，
1: 全鱼宴了，
8: 全鱼宴。
7: 对对对，这个主要就是做了六道，全是在芦荟市。
1: 六道，
5: 六道，
3: 这还有两道。哦、嗯、哦，你看这还有两道小的。哦。
7: 那个银鱼，
8: 银鱼啊，
1: 银鱼，哦、银鱼蒸蛋啊，
3: 银鱼蒸蛋，
1: 就做了这么一点呢、啊，
8: 可以，
7: 轮位的
1: ，OK，
7: 一人一位
1: 啊，一位一位上的哈、
5: 啊，你没花钱，你没点，
1: 我下单了呀，
5: 贾老师，听说就是在我们当地啊，这个吃鱼，然后是鱼身上各个部位都可以做成美食，对吧？
7: 对对对对对，
5: 这是一条鱼吗？不是吧？
7: 那个鱼鳍。
3: 哦，鱼鳍，
5: 鱼鳍哦，
7: 它这个双椒鱼头，
1: 双椒鱼头，
8: 双椒鱼尾，
7: 菌汤是狮子头，
8: 啊，鱼肉狮子头，
7: 还有这个金汤鱼片，
3: 金汤鱼片，
7: 啊，这四个才是一条鱼，
3: 哦，哎，所以说啊，贾老师啊，咱们中国人说这个物尽其用啊，当时怎么想到一条鱼可以做这么多个做法？
7: 这主要是还是在这龙门水库的鱼，比较好，好山好水吃好鱼嘛，
3: 好山好水吃好鱼，
1: 我觉得一定是那个水库里面的鱼太大了。所以你单独用一种方法吃呢，我觉得你吃这么大一条鱼
0: 已经吃不完了，
1: 它会味道太单一了，
3: 对，
1: 所以它一定要把每个部位不同的做法，
7: 对对对对，
1: 三四十斤的那种嘛，是吧？
7: 对，
3: 都说有一条鱼可能跟刘宇一样重的，九十多斤，
9: 我这么大一条鱼啊、哦、
5: 不八十多斤，
3: 八十多，
7: 咱这个银鱼还有那个一客房花鲢，咱是并称咱这松县这龙门石窟三宝，龙门三宝。
5: 哎哦，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简单品尝品尝？
9: 对，啊，真有啊！哦，
5: 你看，哎，我这个导演组没安好心。
9: 虎哥，这次就别我了吧？
1: 还是你了？
9: 好运好运，他能连连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必须连连。
7: 三，
1: 嘿。我们再来一遍吧。
7: 三爱没有，今儿不成爱就三啊，就。
9: 我已慢慢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再来一次，
1: 可以了吧？啊，
7: 不满意，就是三，就是三三、
1: 啊。我们再来一遍吧。
9: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8: 我先听听三三怎么着呢？
7: 玩游戏啊。
5: 行，你这三吧，要不然导演组精心设计的游戏一期节目都没用上，对吧？
8: 行行行，
5: 愿赌服输，
1: 三吧。
7: 我们的游戏是听歌跳舞，带着计步器，
10: 听着歌跳舞，两两 PK， 看谁能离五百最近，谁赢了谁能吃。
7: 谁先来？
1: 我跟虎子哥先来呗。
0: 那我咱俩先打个样，
7: 赢的吃，输的不能吃哦。
0: 对对对。哦，
8: 我跳泡饼了。
3: 对，虎子跳泡饼，虎下跳抖胸。对，
7: 来，准备开始。
5: 这叫抛屏吗？

0: 看咋了？278，328，323，
1: 。328，胡夏获胜。
2: 胡夏多少？328。
3: 刚才感觉虎哥感觉抖的很多呀。
1: 对呀，
4: 他的计步器对吗？
5: CD， 我突然发现这个游戏制胜的秘诀了，
6: 穿少一点。
0: 早安，对方哥，来，音乐，3、2、1。

0: 眼神不对，帆哥，
1: 这帆哥表情比身体好。
2: 咱俩刚才看起来这么傻吗？咱俩
0: 非常傻。OK，
3: 好，
1: 才多少？
4: 288，
2: 才288。
5: 保安288，
1: 278，278。
5: 早安获胜，
6: 288278。
0: 现在先不说吃不吃的事儿，咱们对老艺人的尊重真的是，
1: 余就留给年轻人了。
6: 感觉挺累呀、啊，
1: 来吧，接下来是巅峰对决，
5: 3、2、1。
1: 其实他们不好发挥，他们有很多舞蹈上的包袱。
2: Lucky
1: 啊，哎，芙蓉飞贼，他都是手部动作，
0: 也没有了，累了。
5: 脸红了。
2: 这两天没少去东北啊，这哎呀。
5: 脸红了。
2: 去东北啊，这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二人转表演。
2: 棒啊，
1: 好累好累。刘宇坚持住啊，
0: 好啊，你来的。
2: 哎呦我辣眼睛。
5: 5、4、3、2、1，停。
2: 芙蓉飞体力明显不行。
5: 鱼351。哎呦
2: 老厉害了。
5: 哎，停停停停。
6: 累，我懂，我懂，我是累懂。
5: 减十个啊，马哥337，刘宇获胜。哎呀，
2: 随便的爆我天空了你。马哥多少？330。嗯，妈呀！
3: 哦呦，很难。
6: 哎呀，这个鱼，
5: 鱼肉丝丝透。
3: 哇，这个也好吃，这个酸甜的。
6: 这个没刺儿啊，
3: 这个完全没刺儿，
6: 这个是
5: 这就是呢，咱龙魂水库的龙魂三宝之一。哎呦，
6: 我不信，
1: 一般吧，
6: 我不信，不信，不信，
1: 我也不信，
6: 我不信，
1: 因为尝过的，
6: 就是没尝过的，咱这
1: 对，
6: 不信，
1: 不信，不信，
6: 我不信，入口即化，而且这个辣椒啊，鲜而不辣，要鱿
7: 鱼的血蜜，
3: 哦，这个辣的我有点，呼。
7: 我刚才说让导演帮，
3: 这易拉罐，这不错，刚好是勺。哎，你还有这个吗？嗯，
1: 我有这个。
3: 哎，你这也行，你
1: 这个是什么鱼鳍是吗？哎，
5: 鱼鳍，
1: 尝着，尝着。
3: 哎，哎，这好哎。
6: 那我这学会了呀，
1: 我这啥啥地里，你还客气啥呀你？
6: 来，快帮忙！
1: 来了，
6: 哎，我那掉进去了，
5: 我来了，我。

0: 哎呦，我看你接过去咋吃？哎呦，炸鸡呢这是？哎呦，嗯，我想吃这种，
1: 原汁原味。嗯，哦，哎，你这汤好喝吗？汤不汤？尝尝这蛋啊！
2: 每年这个咱这个龙魂三宝年产量要达到1300吨，
0: 1300吨呀、啊？
2: 对。
3: 嗯，好，三吨。
0: 行，咱这
1: 饱了，
0: 吃饱了吧？
1: 饱了，哎，
0: 饱了。
1: 咱们三个没参与的定一下呗，看他们做哪个菜。
0: 对，行，
1: 嗯，哪个呢？
0: 老师哪个最难啊？
2: 红烧玉器。
1: 红烧鱼鳍
2: 对
1: 最难是吧？
2: 对，程序比较多。
1: 兄弟们没意见吗？咱们就做红烧鱼鳍，
4: 行啊？
0: 可以啊，
2: 那个比较简单。
0: 哪个简单？
2: 双椒鱼头。
1: 哦，啊，做难的，做难的。接下来我们得分组了，哎，看谁有幸能跟贾老师一组。哎，
5: 谢谢。
1: 有，
0: 好嘞。
1: 我不会又和早安芙蓉飞一组吧？我有着强烈的预感。哎呀。
4: 我是 B 队，
1: 你看，
6: 成，
1: 我一猜就得和你一组。芙蓉飞，你是，哎，
0: 哎呀，你看哥
1: ，A 组，我们的任务是，前往鹿魂湖水库，捕捞了三筐白鲢后，到火鸡餐厅完成学习任务。
0: 漂亮，
2: 好嘞，哎，
0: 咱们那个任务是啥？
4: 我们 B 组是请前往丹参基地。采摘丹参和柴胡后，前往湖上云间民宿完成学习任务。
5: 可以。
1: 现在这个湖下慢慢吃，咱们就开始行动吧。
0: 好吗？
4: 是吗？
7: 我们先
4: 出发。
0: 谢谢贾老师，谢谢谢谢。
8: 感谢松上好礼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松
4: 县城关镇。丹参标准化种植千亩示范方。
5: 那我这不太标准呢，我这不够标准，我这不丹参了，我都已经。
4: 所以你进不了这个基地。
0: 对，只有我俩可以进。
5: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吧。哦，
4: 那我们去就来。
0: 好。
1: 来找了一个是董老师。
0: 董老师，
5: 我觉得你很厉害。
0: 喊喊他。
9: 会不会是那位老师？
4: 是董老师吗？
0: 老师，
10: 哎，是的，是的啊。
4: 哦，董老师，
0: 董老师，
5: 董老师，
4: 董老师，您在做什么呢？
10: 我在跟这攀丹参耶。
5: 董老师，董老师，哎，
11: 你好，你好，你
0: 好，董老师，董老师，在分地了啊。
11: 好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刘宇，
0: 你下，哎，
5: 对对对，
4: 这就是丹参吗？哦，
0: 这就是丹参，
11: 这就是丹参。哦，
9: 你看它是长这样的，
11: 你看这个，
0: 哎呦，这个大，
11: 这个非常大，
0: 这个非常大。
5: 董老师，你说我们这也空手来的，你准备这么多东西给我们？
0: 是呀、啊，哎
5: 呀，那行，
4: 不好意思、啊，
0: 没想着我们自己挖的，不用挖了。这
5: 本来想说自己挖的，
0: 对呀、啊，
5: 跟我也没别的。
10: 都能说完。
5: 这是咱们联名的这个送给暖手的，您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
0: 老暖和了，
10: 非常热，非常热，非常
5: 好，
10: 非常
0: 好。行，谢谢董老师，谢谢，
10: 再见再见。
5: 好，好了，
4: 采摘丹参和柴胡，
5: 这不行啊，咱还差一味东西。
0: 差什么、
5: 啊？咱除了丹参之外，咱今天还得挖点那个。
10: 可以啊，
5: 茶壶。
10: 挖点
4: 茶壶。
0: 茶壶是。
10: 那找找感觉。
5: 柴胡吧。
4: 茶
10: 可以可以。
1: 找找感觉吧。
0: 柴胡。
4: 柴胡。
0: 对，我俩都说错了。
1: 茶壶还得烧。
5: 哇，一个人说的。
10: 来挖丹参吧，可以来挖丹参吧啊！好，今天你们叫你们挖掘两筐啊丹参，一筐啊柴胡。因为啥？我们雄县是围绕着这六朵金花，这是我们的丹参。以后的我领着你们，我们去挖柴胡。
0: 中啊。
10: 好。来吧，
1: 走。哎，这帕里哈，
0: 就两根，那你俩拿好了。
10: 走吧，那地里边还有一个。
1: 走，
4: 这里还有呢吗？这里你看。
0: 哦，这儿啊，在这儿啊。走
4: 吧，
0: 我们辖地赶货。董老师啊，挖这个参有什么技巧？别给我们挖坏了。
10: 只要攀得沉，攀得深就能攀出来。
4: 深，
10: 深，攀得深，对对对，
4: 因为它长得很深。
10: 对对对对。
0: 董老师，你先示范一个给我们看看呗。
5: 对对对对，
10: 你看看，
0: 哎，这怎么随便就挖？
10: 随便都可以挖，主要是刨远一点，不让它根断。
0: 哦，那我怎么知道它在哪？
10: 你看看，你扫这了以后，你朝远处攀啊，你看。
5: 哦，就尽量的把扩大面积。
10: 对对，
5: 尽量扩大面积。
10: 尽量的扩大面积，把它
0: 挖这么深呢？啊，
10: 对对对对啊。
0: 哦，我来试。我来个这个攀这个攀这个。
11: 尽量远一点，
10: 尽量远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这底下全都是，它今天是春天，今天是比较多。

0: 的头有点严，但是我们为啥说我们这个时代实验？我们一个是我们听起来非常
1: 严，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没事啊，这个头有点严，有点那个啊。这个全部是铺的地膜，对对，哎，哦，
3: 地膜
1: 是保护这个身的，是吧？
0: 对啊，
3: 董老师，你可以帮我选一个吗？
2: 来，这个
3: 帮我选一个，我来。
2: 这个来，
3: 我来了，这个吧啊，
2: 每次都在这接大都能玩啊，
3: 嘿，
4: 老师，你看我，你给我选一个呗，我也想来一个。
2: 瓤子大一点的都可以，
3: 嘿。
5: 我就不信了，我就看能不能来个大爷。
3: 嘿，我搞出来了。嘿，我这个怎么没有啊？
2: 这个不行
3: 我怎么没有啊？
1: 你没长好
3: 了，我是不是挖错了？董老师，
2: 这个还没有长好。
3: 董老师，我这个怎么办啊？
1: 你放回去，你再栽回去。
2: 对，
3: 它都还没有长出来，为什么我挖了个不熟的？我只能再给它种回去了。董老师，我给它种回去可以吗？这样
2: 可以，可以。哦，
0: 董老师，
2: 这个。
0: 挖断了，现在是那个
4: 根部，
0: 现在我们的根部还能再给它刨出来一点。
4: 哎呀，
2: 没有。
4: 董老师，
2: 我已经种回去
4: 了，
2: 是不是？
4: 厨房。河南话厨房怎么说？
3: 我不知道。我老家话说的是 let it go，let
4: it go。哎哇哦，so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2: 兄弟们。
0: 兄弟们，
2: 咱们就准备捕鱼了，好不好？
0: 走，混不好不回来了啊！
2: 再见了，兄弟们。想吃什么跟我们说，
0: 十年回来啊！
3: 漂亮，
0: 漂亮。
2: 现在我们就到这个水库里了哈。这个叫
6: 龙魂水库，
2: 这水库的水域面积还挺大的哈。
6: 500多亩。
2: 嗯，这里边都盛产什么水产品呢？
6: 最出名的是这个龙魂花鲢，龙魂银鱼，还有那个龙魂那个房鱼，一盒房鱼
3: ，
6: 和这个五常鱼很像。哦，但是整个这也属于一盒房。
2: 哦，好的，好嘞，
3: 期待一下。
2: 那我们今天刚才接到的任务是捕鱼，不是钓鱼。
6: 对。
2: 这工具在哪儿呢？
6: 工具在咱们那条活鱼船上。咱那条活鱼船上，那条是专门有活鱼运输船，咱们把箱里面鱼骑到这个船里面，用那条船运输到河边。到时候专门有饭店过来取鱼。
2: 那咱们就已经基本就到源头了。
0: 对，
2: 咱们就把这个捕鱼的价格就打下来了。
3: 是，
6: 对，
3: 给铁他们打下来了。这是要去哪儿呀？
4: 去山的另一边。
3: 山的另一边。在山的哪边？海的哪边？
2: 有一只花鲢鱼，
3: 有一只大花鲢。
6: 就咱们山上这救生衣啊，一定穿好。
2: 今年这个水位还是蛮高的，
6: 水位比较高。
2: 前两天这是刚下了几场大雨。
6: 对。
4: 那你们每天如果碰到这种风吹雨打的时候，那客人酒店又要有货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6: 下雨也不停，只有刮大风停。只有刮大风停。
2: 你想下大雨，水位就高了。
0: 对。
2: 水位一高，那鱼自己就游上来。
0: 对。
7: 风浪越大，
8: 鱼越贵。
0: 对。
3: 哎呀，不容易！三年又三年，
4: 咋个拍吧？
2: 你不设计好了吗？
3: 拍不了了，
2: 小队摆拍得了，
3: 拍得了。
2: 你要那个感觉，我们要那个港片那个感觉啊！你说我要一回头，我这得给你搭一下嘞。
3: 你给我搭一下。
2: 我觉得我搭不行，这程老师给你搭，他那个口音搭那个香港的感觉就出来了。
6: 任务还没有结束，继续潜伏。
3: 三年又三年。我都成大哥了，
6: 后边还有三年，
3: 那大鱼吧，
6: 大鱼不说了，
2: 这说
3: BGM
2: 内心的感受，内心戏。凡哥都给你拍变形了，还装。哎呀，凡这镜头给的太专业了，
3: 是云镜。
2: 但每年我们这水库能产多少金鱼啊？
6: 每年是一万一千多吨，
2: 一千多吨，
6: 一千多吨。

0: 这鱼咋速度这么快？吃的好吧？不是，咱明年放这个鱼苗呀，花不练这个鱼苗，明年能放二百多吨。哦，兄弟们，
1: 准备捕鱼，
2: 好嘞，
0: 干活，
3: 干活。
4: 鱼呢？
1: 这什么鱼啊？
5: 哪有鱼啊？
4: 这不是鱼吗？
0: 那是
1: 鱼后，
4: 那是草，
6: 船先撇过去。
4: 那不能吗？
1: 那是什么鱼？那么瘦呢？
4: 咱捕鱼的算是最轻松的。
1: 挖山参什么的，这猪如果再没有，我就把这土吃了。这个我觉得，他绝对以我刚才这个经验，咱就是说，我跟你讲，就这猪，如果它要不行，我就把这土给吃了。
0: 行。
1: 哎呦我天，
0: 从边上画一圈。
1: 哎呀，好专业啊你。
0: 这个土一看就好吃，
1: 虎子哥。嗯。哎，好像。哎，你看，看见没？你看，
0: 好吃吧？这个土。哎呀。哈哈哈哈哈！
1: 呟呦呦呦呦呦！你来吧。
0: 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哎呀呀！
1: 全是土。没事，捞起，捞起，捞起，
0: 捞起，捞起，有吗？抖一抖，抖一抖，
1: 有不？哎，这个还挺大的。哇！呀呀！
0: 咋？先吃上了？
1: 那你把土吃了吧。
0: 你说沉不沉吧？来，老吴，你试下沉不沉？多沉？沉不沉？沉。
1: 我扒了扒了，走。哎呦，
0: 你看，我都以为我挖到红薯了呢。
1: 这可以，可以。
0: 哎，这个行哎。
1: 我这样，
0: 我告诉你怎么扒了。
1: 啊，
0: 拿着。
1: 哎呦，
0: 捞念，捞念，不捞念，
1: 不捞念。 单身节统计在这表皮，它不令它抽息，实际上是越抽越好。我们是一年种了以后种两年才能采收。
0: 两年才。
1: 两年采收了，虽然是时间长，但是有点啥着吧？单身这个叶子我们做成茶，花我们可以采两年米，我们种子一亩地还能卖400块钱左右。
0: 一身都有啊！
1: 我们通过特色产业种植了以后，我们一千是种麦子，我们种传统作物。
0: 小麦啊！
1: 我们一年都是几百块钱收入，但是我们通过特色产业种植，我们实现了每亩地每年能增收。
0: 2300亿上，我们人均一亩地。胡子哥，
4: 两亩地，
1: 人均。哟，从哪儿挖的？
0: 这边全是肥的，
1: 是吧？
0: 还得是你啊！
4: 你看看这个就是未来咱们的资源。
1: 对对对对，
0: 这已经上上上
4: 个
0: 流在这儿吗？
4: 别走了，
0: 那咱们还差一位东西啊！
1: 我开着我们那，我得上那
4: 山里面
0: 小摩托。
1: 小摩托，我拉着你们去，好不好？
0: 走吧，
4: 你们别胡扯，走走走。
0: 这里边放的都是鱼吗？
1: 对，这么下里面全部都是。
4: 有多少条鱼？老师，就这里面，
1: 这个里面大概有450条。
4: 哦哦，
1: 这个算这么清楚？
4: 450条。
1: 对，咋接这么清楚？
4: 每一条都进行手术。
1: 手术，
4: 手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啊，手术，
4: 手术。
1: 哎，手术。
0: 我以为每条鱼都进行手术呢。
4: 哎，
0: 那我们任务其实很轻松啊，就把这鱼从这里边捞出来就行了。
4: 哦。
1: 来了，
0: 非常重，
1: 就非常重啊！
4: 非常重了。
1: 呀，
0: 哇！
4: 哎，
0: 一般得多少个人同时干这活啊？
1: 整场我们也4个人都行。
4: 4个人就行
0: 啊？
4: 4个人呀？
1: 怎么感觉多了我们仨之后干活效率还低了呢？
0: 更慢了呢。
4: 对。
0: 哎呀，
1: 哎哎哎，开始了！哎，看到了，看到了！哇哇哇！
4: 哪儿啊？
0: 他家有，
4: 真不能！哦呦，哇！丰收了，兄弟们！
1: 这就是大花莲是吗？
0: 对，大花莲，
1: 全是花莲啊！
0: 哇！
1: 哎，有一条漏网之鱼，那条漏网之鱼，
0: 老板明天带他。他怎么运气那么好？
1: 你们去那个地方吧，准备片的腰鱼。
0: 准备干嘛？腰鱼？
1: 哎，对。
0: 哦，
4: 拿这个，拿这个。
0: 好。
1: 腰鱼头，对准鱼头。
0: 我腰上来了。
1: 哇，第一条鱼，
0: 耶！

0: 哎，摇篮放哪儿啊？
1: 放到这里面，存进存存进了底下、哦。
0: 放到咱们放到咱们船里哈、啊，这是咱们船。
1: 哇，摇这个鱼头。
0: 哇，你出来呀、啊！
1: 哎，有的，哎，
2: 好，
0: 给你搭把手来。
3: 哎，你不要骗人了都。

0: 这大的，那赶上潜水艇了。哇，好大！再瞧，哇哥，你看，哎，我觉得上手快啊，现在。
1: 对，
0: 救人命了！哇，再瞧大，再瞧大！
1: 你给我上来！呦呦呦呦！
0: 不好意思啊，
1: 镜头看看。
2: 好大呀！
0: 我得看上你。
1: 你要去哪儿啊？啊啊！
0: 休息一下。
1: 好，休息了吗，兄弟们？
0: 休息一下，
1: 根本就没累，很轻松。哎，是吧？您这么棒，
0: 再来一条。
1: 那我给你教打气，
0: 这条鱼你也不行。回来。啊，哎，
1: 有条小的。哎，这个行。哎，
0: 哎，
1: 你那儿挺好啊。
0: 哎，
1: 还不要发现。
0: 这个打，这个打，对。
3: 好了。
0: 现在不缺大的，可现在缺小的。你这儿骨头最大的多少？
1: 咱这就是斤，86斤，86斤，86斤啊！
0: 对，跟刘宇一边沉吧。来，我捞一条86斤的，跟刘宇一样重的鱼。来，哦，
1: 这条大哇！
0: 哎，那个早安。
1: 刚才捞多少条？你麻烦你下去查一下。我反正现在捞了7到8条左右啊。啊，不止吧？我10条肯定有了。咱们就算10条，3个人30条。对，10条肯定有了。
0: 那我们能看一下老师平时你们的效率是什么样？
1: 好，
0: 也不过如此。
1: 好啊。哎，我们是比较爱惜。
0: 哦，好，他一网捞了2条鱼，就
1: 这点时间依然快10条。哟，我的妈，空中翻唱啊！这大哥有劲儿，哎，两条，轻点，轻点，一下两条，哇！哎呦，天啊，这条真大，我的妈呀！哎呦，
0: 完全看运气。
1: 这么快，为什么？
0: 哦，
1: 他们已经马上没人20条了。
0: 老师们，我们大概学会了。
1: 还是我们来，来吧，干活，记住吗？怎么翻花？可以的，就是捞鱼先捞透补，先捞透，
0: 捞鱼先捞透。看着啊，哎，
1: 捞鱼先捞透。
0: 不行，
4: 我跟你较上劲。
1: 一网双鱼，我来，
0: 一网双鱼。哎呀，
5: 哎，
0: 你好小啊，
5: 又变成一跳。
0: 三。
6: 2、1，走！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好，任务结束。你看看现在这村庄了没有？现在这露天期间，人家端午种完花啊。这村庄的环境还真不错。这个天为什么这个花还开着呀？
7: 现在它就是一开到下枯爽，它就是这种品种。哎呀，这可以。
6: 这集装箱，哎呦，
7: 接着我屁股。
6: 我这还行，我这肉多。基本上要就在这里做啊。哦。哎呦，环境好好哎。嗯。
0: 郭总，赶紧攀柴火啊，柴火攀了啊。哎呦，
6: 这柿子树。
0: 上云天。
6: 这个柿子长得真好。
0: 哎呦。哇。
6: 这咱们整两个吧。
0: 没事，一会拐回来好整。
6: 啊，拐过来再弄啊。
0: 中。
6: 还挺远嘞。
0: 没事。
6: 上去就要跑就打，哦，上个坡就打。
7: 我之后要是有条件了，我就准备到一个村里边找一小块地，然后在那盖个棚，就是
0: 自己种菜，然后录音、
6: 写歌都在那个地方。啊，嗯，
7: 那你要多远？
6: 想象，这个是目前是想象的。
7: 不方便的话，你
6: 行，
7: 好，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7: 这要的节目不就有了吗？
6: 半道行。
1: 没油了。
7: 不知道呀，只要看看他就是三转。
6: 比如我们准备那个来那个推车那一幕是吗？
7: 我们一起试一下啊，三二一，不行，这不就走了？
6: 打着了。哎，就差一下，你看看吧，就差那一下吧。走，没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往前上，走吧。
7: 哈哈哈哈哈！
6: 挂的挂的。
7: 好，走了。
6: 好，
7: 这个就是柴胡吗？
6: 那这个就是吗？
0: 不知道啊，
1: 这个就是对，他跟这担心不一样，我们的手都能给他薅出来，
2: 叫薅，
1: 哎呀，对，我们这他也叫薅，都来这薅，
2: 叫薅，
1: 好，

0: 帅
1: 豪财户，这么豪啊？耶，你怎么一拔就
2: 愣？哎，
1: 生拔呀？
2: 哎，这个吗？
1: 就行了，
2: 这个吗？对，这就是菜壶，
1: 这就是菜壶，
2: 对对，这就是那菜壶，对对对对啊！哎，对对对，嚯，
3: 我这个多了哟，这个厉害了，
1: 你这是柴壶王。
2: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呸！
4: 你倒是问呐，
2: 这么简单的吗？哎，对对对对，
1: 这个比那个好挖多了。
2: 哎呦，
4: 可以可以可以，
2: 看我这个，哎
1: 呦，柴胡难种还是那个参难种啊？
0: 柴胡不好种，你又不好做，但是它种到以后收入非常好收，但是不是好种，它不好收。哦，
1: 是，
2: 哎，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准确的感觉出来了，
2: 好收不好种，好种不好收。
3: 哇，这都已经可以做两个月的菜了啊！
0: 是，一会儿我们要去做菜，
1: 走喽。
3: 这都两篮了，都
1: 满载而归。
4: 蛮辛苦吧？啊，辛苦不辛苦？
2: 很辛苦，
5: 很好的一个体验。
4: 也种还种
0: 种
4: 种
0: 种种
4: 很种，
2: 但是辛苦主要是我们确实这个技术也不行。
4: 对，
2: 我看到我们人这些捕鱼师傅，掌握那个技巧，人家干起来还是轻松一些。
4: 都干十来多年了。
2: 那有现在比如替代人力的方法吗？
4: 现在这个还没有
5: 啊。所以我觉得美食这种东西啊，还得人工做出来那个会更
4: 加好。大夫的吃得香，
5: 因为你有这个劳动的过程。
4: 对 对, 对，
5: 所以在享受美食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更加满足。
4: 对
5: 对吧？如果说我们只是机器、你就不会有那个过程。 对, 对, 对, 对，就体验不到。
2: 腾叔是哪年呢？
4: 81年。
2: 八一年几月份呢？
4: 八一年十二月，
2: 比我还小一点。
5: 你比我小一岁。
4: 你80年？你开玩笑，我感觉你是20左右。
5: 啊，多少？
4: 20岁。
5: 班长，陈老师说我就20左右。很多人都觉得是00后啊。
2: 陈老师说的是你的心智是20岁左右。
5: 谢谢陈老师，我88年的。
4: 88年。
5: 88年，有2个女儿。
4: 哦，那看你看着年轻，
5: 谢谢你，谢谢你，祝你生意兴隆，
4: 感谢，
5: 财源广进，哎，
3: 风调雨顺，
4: 好，
5: 我就没穿红包今天啊，就给忘了，
4: 捏了，
2: 咱们还得把鱼捞出来呢，没完事呢，啊，
4: 真的，
2: 对，还差一道工序，
4: 全捞出来啊。
5: 咱们直接给捞起来，
2: 对。
5: 1、2、3，哎，一条，
4: 进来一条，哇，这条大了吧？
2: 这条大，来来来来来，啊啊啊啊啊！哇，不行了，抬不动了，
4: 上去上去，
2: 兄弟们，耶耶！贾师傅。我们回来了，
6: 好嘞，我先把鱼处理一下，
2: 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处理鱼哈。
5: 是，
2: 就是把这个鳞片先刮掉。
6: 对，
5: 咱们主要是做那个
6: 鱼鳍
5: 哈。哇，
6: 哇，不是这一刀是，
2: 这感觉直接可以生吃了，
6: 下来都可以，去这个鱼鳍。哦，
5: 这就是鱼鳍的部分。
6: 对对对对，
5: 就是那个鱼肚那个位置是吗？就是
6: 啊，对，鱼肚
2: 这个黑的是什么呢？
6: 这个是黑墨，比较腥。必须得
2: 把它去掉啊！必须要处理干净。
6: 下一步改刀。
5: 哦，开点风让它入味是吗？
6: 对，入一入味。哎，
2: 这鱼肉呢？这好鱼肉
5: 就可以做别的，
6: 这鱼肉都可以做鱼丸子。
2: 好鱼肉给别人吃了，
6: 还有那个
2: 我们吃鱼骨，
6: 酸菜鱼都可以。
5: 因为它这个地方吧，它炸出来脆，它跟鱼的其他部位吃起那个口感不一样，对吧？啊，
6: 对，这个它主要没有小刺，就一片主刺。
2: 主刺啊，
6: 对，主刺。下来清洗一下，
5: 好嘞，
6: 给这黑膜一定要去掉啊、
5: 哦，明白，哎，
7: 隔膜啊，
6: 黑膜一定要去掉，
5: 这个会
2: 洗干净，
5: 然后一会儿裹上那个生粉，对吧？
6: 好了，现在开始腌制，那个培育
2: 就先给鱼来一个盐浴，
5: 对，盐浴，对，
6: 淀粉，
5: 淀粉，
6: 对，
5: 裹全，对吧？
6: 对，一定要培均匀。开始杀油锅吧，这个火候很重要，
5: 是吧？
2: 什么样才火候好了呢？
6: 没有这个噼啦啪啦声音啊，下来油温烧到这个70-80%吧，

0: 他们今天那边叫菜简单，就是炖鸡。
1: 张老师，哎，看看，这是我们今天亲自
2: 行吗？
1: 采摘的，
2: 这可以吗？哦，
3: 这个丹参和这个柴胡，
4: 不错不错。我给你们分一下工啊，
2: 我来这个，我想学一下切墩儿。
1: 好，
3: 胡子哥，你就剁鸡，
2: 我来切墩儿。
1: 最重要的一个、啊，
2: 可以，非常棒。第一步从哪儿剁？
4: 先把鸡屁股切掉，
2: 鸡卷子在那叫啊。
4: 对，那
2: 鸡脖，
4: 鸡脖子给鸡头都不要，鸡它不适合炖汤，
2: 鸡脖鸡头都不要。
4: 对，
2: 这东西撸了好吃。
4: 对，我给你两个分一下工嘛，
1: 来了，
4: 好吧。
1: 分工。哎呀，
5: 哎呀，掌声在哪里？
1: 掌声。
2: 哎，谢谢。这哪儿跟哪儿？
0: 这剁的。
2: 这样，
3: 掌声有了。
1: 这虫草花要先泡水，
4: 对，
1: 给它泡发了，
4: 对，
1: 先去洗了，泡发了。
3: 那我这做什么呢？
1: 然后你去洗这个。啊，我俩就洗这些东西就行。
2: 然后老师接下来就剁腿了吧，是吧？
4: 劈开
2: ，从中间劈开是吧？
4: 我给你演示一下，演示一下，好吧？你看啊，
2: 就从这儿是吧？
4: 对，嗯。哎呦，就可以了，来吧。哦，可以了。
2: 就然后现在再从这儿砍开。
4: 对，砍开。
2: 好嘞，好嘞。膝关节呀，从这儿就不要了啊！
4: 要可以啊，
2: 给它剁下来。
4: 齿间呢，前面一点点不要。哎，好。哎，哇哇，
3: 没有。
2: 要。
1: 这一半，一半肌肉，一半木屑。
2: 行，然后再把这半只给剁了，是吧？
4: 这半只我给你剁掉吧。
2: 老师有点心疼案板了，老师有点心疼案板，
3: 你给他劈断了都。
1: 你看，耶，
2: 很轻巧，
1: 感觉他是那个小臂发力，
2: 他跟那个弹吉的是一样，他是手腕的劲儿，不是手臂的劲
4: 儿。对对，嗯。
2: 哎，你看看，哎呀呀，
3: 手起刀落，
4: 剁出来就是麻将块什么的。
1: 哦，麻将块，嗯，
3: 明白了。
4: 一定要凉水下锅，
3: 凉水下锅，已经热了，快！
4: 现在要加点料酒到一半。哎，
3: 好嘞，多了，
4: 都是血货，
2: 还是弄
4: 这，扔在这里面，等一下这个鸡要洗一下。
2: 行。
4: 你现在啊，把刚才你洗的这几个料，哎，要放到里面。
1: 好嘞，
4: 知道吧？
1: 来，
4: 哎，好，加不加完啊？嗯。大枣丢个三颗进去。
1: 好嘞，
4: 好，盛到这里面啊，盛到这里面。
3: OK。
6: 可以了。
3: 你在干什么？
1: 啊，注入灵魂啊！太极练锅。
3: 你可能意念炖汤啊。
1: 对啊，这锅汤已经可以喝了。
2: 行，捞干净。
4: 好，捞干净了，现在。
2: 洗一下，
4: 来倒水，倒水啊！
2: 来，
6: 倒正的时候
1: 拿我了啊！
4: 把它的血沫给它洗干净啊！
2: 好，
3: 现在出来的这个鸡，蘸一点我们的冬菇酱油，我跟你说，哇，
1: 绝了，
3: 已经可以，
1: 已经是一道菜了，
3: 已经是一道泉水鸡了
1: 啊！是啊，
4: 来一个人把姜，你把姜片给它挑出来，
3: 那我来挑姜片啊！
4: 好，
2: 我没了吧？
1: 哎，还真
4: 没有了吧？
1: 没了，
4: 好，可以了吧？水逼掉，
1: 行。
2: 行，你看我今天是
3: 一会儿鸡腿又掉进去了，我跟你说，
2: 你快别说那话，鸡腿我最爱吃。
4: 哎，下一步最重要的环节，
3: 走，下锅了，
4: 往里面宽。嗯，
6: 大姐，交我了。
1: 好，可以理解你。
3: 好好的啊。
2: 啊，明天。
4: 哇，现在颜色都已经上来了，
1: 是吧？
2: 好嘞，漂亮。
3: 一会儿11点过来喝汤吧。
4: 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明天啊，这个汤的话。炖好之后再去调味，
1: 哦，炖好了，
4: 对对对对，调味，
1: 是的，
2: 这么一锅大概放多少盐是合适的？
4: 我给你备好了，我给你备好了，
2: 它就是这个量，就放进去就 OK，
4: 就是这个量。
1: 等一下，我们记一下，因为明天白导肯定会给我们毁掉。
2: 真的要这么说的话，
3: 不放可以不放。
2: 今天我就，
4: 我再教你们个小绝招，端的时候最后那一下把葱花撒上。哎呦，
1: 那绝对好看，
4: 颜色不是更
2: 明白了，
1: 绝对好看。
4: 是，有信心没有？
3: 有，
1: 肯定有。
3: 来，就凭我今天中午喝了5碗这个汤，
1: 是吧？
3: 一定有信心的。
1: 这汤输不了。
0: 哇，一般炸多长时间呢？
7: 炸2到3分钟，刚下锅不能动。
0: 怕把鱼冻坏、冻烂。
7: 会沾染。还没。

0: 天色的吗？
1: 好了，可以出国了。这个橄榄油
0: 啊，一看就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哎呦，这看这油的颜色就不一般。先放蒜，
1: 先放蒜，
0: 再放姜，
1: 姜片，炒香，醋，
0: 醋哦，
2: 白醋去腥。
1: 嗯，这个水，
2: 这么快就放水了，
1: 可以开烧了。下一步咱们调调料吧。
2: 好嘞，
1: 鲅鱼汁
0: 一勺，
2: 鸡汁，
1: 鸡汁
0: 一勺，
3: 蚝油
0: 两勺。看得有点饿了。
1: 啊，鸡精，
0: 味精三勺，
2: 胡椒，
1: 这个十三香，
0: 白糖，嗯，白糖两勺，酱油这个很重要是吧？
1: 哎，
0: 挑色，马上那个香味也出来了，
4: 闻起来好香啊！
1: 手下汁都可以，好，这都可以，能可以出锅了，
2: 可以出锅了，
1: 出锅了，对，
2: 这么快。哇，太香了！这个
1: 葱花，
5: 炸葱花，
0: 又这个，哎呀，这个步骤很好。
2: 你看这个摆盘就好看了，
0: 点睛之笔。
2: 咱先捕个鱼可以吧？
1: 可以，抓鱼好，
2: 鱼好啊，嗯，太鲜了，我天啊，
0: 好吃，而且很放心嘛，因为这没有什么刺，
2: 嗯，
0: 没有小的刺，
1: 就两个猪刺，
2: 太好吃，
0: 嗯，特别适合啊，再配点米饭，
1: 对，下饭，
0: 一拌上之后。
2: 嗯，哎，
0: 它比较柴，
2: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嗯，小师傅厉害。
4: 嗯，来吧，
2: 那来吧，
4: 那咱们自己试，
2: 来吧，从这开始嘛。
1: 对，对对对，
0: 可以哟、哦。哎呦，漂亮。
1: 哎，可以。
0: 一看以前就卖过西瓜，
2: 那必须的。
1: 得骗过去。嗯，往下一点，往下一点。
0: 你把那个鱼鳍给切没了。
4: 不，你把那个改刀，嘎吱窝这地儿你给我切出来。
2: 啊，把嘎吱窝这地儿。哦，那我知道了啊。
1: 好，
4: 漂亮。
2: 然后把这个，
0: 万事开头难啊，
2: 别拉出来是吧？
1: 斜刀。
2: 哦，斜刀。
0: 漂亮。我跟你说，你就这部分就特别加分。
2: 是吗？嗯。
0: 一看是超级奶爸。
2: 嗯。来，好嘞。
0: 好，可以了。我觉得处理的不错。给他
2: 先
0: 给他几刀。
2: 哦，对，
0: 背面让他入味啊。
1: 背面。
0: 漂亮，
1: 好，撒一点盐，
2: 对，中间，
5: 哦，对，
0: 对，好，造型，对，
2: 按摩一下，腌制一下，
0: 拍粉，
2: 刷身粉，别拍鱼呢，
0: 给鱼打粉底一样，
2: 对，来吧，
0: 来，
2: 起火，
0: 接力，
6: 那我下了，
2: 来吧，
6: 哎呦，放的太好了，这鱼放的，哇，哎，
4: 好嘞，
0: 然后活动锅。
5: 换锅，
0: 对，你动作小点，前边不能动鱼，先动锅。
5: 哎，有那味儿，有那味儿，
2: 对吧？煎蒸好，
1: 好了，可以出锅。
5: OK，
2: 两块一起
5: 。
2: 对。哎呀，炸真漂亮！好了，这时候换锅调料，咱们
4: 来了，
2: 大蒜、姜片，
1: 姜片。火太大，
0: 啊，好，
1: 放醋，
2: 倒少一点，小半，
1: 嗯，好，可以，
0: 好，加水
1: ，
0: 来，先放鱼，
1: 啊，调味，
0: 调味料，
1: 对，
0: 这个，哎，蚝油两勺，
1: 鸡精、味精少摆，半勺胡椒粉，少放一点，十三香，两勺白糖，
2: 最后，哎，重要的步骤到了，哥，就是咱们的东谷酱油，哎呦。
1: 好，可以，
0: 可以了。
2: 接下来收汁，哎，大火收汁，哎呦，真香。
1: 都可以了，可以，
2: 差不多了。
0: 现在可以了吗？
2: 好，来，哎呀，来，
0: 三
2: 二一，
6: 哎呀，这
2: 谁能比呀？
6: 这哎呦我的妈呀，
2: 这太完美了，这不是？哎
0: 呀，接下来我们先请贾老师品尝一下，
2: 先品尝，对，
0: 老师，
2: 试一下，别烫着啊。
1: 美底痕，
4: 美底痕，
0: 美底痕，
4: 中，
1: 比我做的还美。
2: 哎呀，哎呦，
0: 老师，
2: 您这，
0: 那脆脆的感觉，是吧？
2: 一模一样，哥，您这做太厉害了。
0: 我这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2: 谢谢贾老师，
0: 谢谢。
2: 哎呀，又学到新菜。哦，对，三二一，你们
0: 又输定了。

0: 赢了。
1: 恭喜你，你终于找到好的队友了。
2: 我上回也没赢啊，咱俩。
1: 这次今天晚上你好好准备一下获奖感言。
3: 是，我准备好了。
1: 嗯，因为淘汰感言，现在你已经很溜了。
3: 嗯，其实我淘汰都没来得及感言。
1: 明天就你说，代表
3: 我。明天就我说。
1: 好，
3: 好山好水吃好鱼。
1: 对 ，freestyle 那种的。
3: Yeah，OK，OK、
2: okay. okay.。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4: 到点了吗？
5: 到点了，到了，到了。到了
4: 哦，这么久了，
1: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闻着味儿就来了。
4: 你看
2: 啊，哇！出锅前五分钟是不是先放枸杞？
6: 对对对，现在把枸杞放一点，
2: 枸杞放一点，来，
6: 你来放。
2: 好，所有的这些料我都掌握好这个用量。
6: 好，
2: 五分钟放枸杞。
6: 对，
2: 好。
6: 好，现在可以调味了，快
2: 调味，调味，调味，哎，调味，调味，
4: 哎，盐了，放盐了，放盐了，哎，
6: 盐放进去，
2: 盐你放，
1: 我可放了啊。
6: 好，撒葱花出锅，
2: 灵魂葱花，
6: 好，销魂一点，销魂一点，
2: 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呦呦，
6: 哎呦，好，
2: 没进去几个，哎，
4: 全在底下烤葱花了，
6: 好，现在汤可以了，
1: 汤可以，
6: 怎么样？颜色怎么样？哇，
1: 这颜色太
2: 好看了，
1: 来来来。
6: 你们一人端一碗，
4: 来吧，
6: 咱尝一下咱的劳动成果，好吧？
4: 来了，来了，
6: 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2: 嗯，好鲜啊，
6: 不错不错，
2: 怎么只加盐就可以做到这么鲜啊？好神奇啊！
1: 鸡软骨，相当有
4: 天，来一个鸡腿肉，
6: 明天一定要胜，对不对？
2: 对，拿到金饭勺。
7: 对，
1: 什么？
2: 还有金饭勺，就是赢的队伍都有个金饭勺。
4: 那得赢啊！
2: 对啊，是纯金的。
1: 我在这再练一宿吧。我那刚才那剁的一般，我得再来一会儿。嗯，
6: 好。
1: 我们的游戏是什么？
8: 热门游戏，每队每人三次机会，球门上方代表分数，获胜方将抽取任意道具打一张。
4: 好，开始吧。
2: 来，
1: 人不轻狂枉少年。
2: 布罗贝，布罗贝，耶！太棒了，
1: 这太黏了，哇，
4: 真太黏了，
1: 地太黏，
4: 地太黏。
1: 风速现在往这边大概有5公里，向左边加塞。
7: 好，
4: 好，哎呦，飞这么远呢，
1: 宛如惊鸿。
4: 哎呀，你是外八，你是，
2: 你咋知道的？
1: 弗洛菲，你要再进不了，以后你就别看球了，行不行？
2: 好来了啊，三，一，哎哎哎哎，
1: 哎呀，
9: 零分吧，哥，
1: 来交换队员，
4: 你这样。你就往这边踢，说不定就进了。
1: 我瞄着他，
4: 就往哎就进了。
1: 我就瞄着咱们的摄像。哎、对对
4: 对，是的，
9: 我瞅着咱们今天的风向，你得瞄着他才行。
1: 这有可能是有点斜眼啊。喂喂喂！
6: 喂 哎呀！哎，真的是可以的。
4: 你就瞄着他，你瞄着白岛，
1: 我就瞄着白岛。
4: 瞄着白岛，对。
1: 等着。
4: 好。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4: 哎嘿，凡哥收着点，哎哎呦哎呦哎呦，
11: 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妈，哎呦呀，这个泥巴全在裤子上了，
1: 吹过去吹过去，头球看来是不行啊，行了，大概球感找到了，
7: 对对对，
1: 这酷一点啊，我都不带看球了，先庆祝，
7: 好

0: 没进，没进，没进，没进，没进。哎呀，差一点！会，会，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赛点到了。
1: 等一下！
2: 我怀疑早安是故意的。完了，老胡，有压力了。
3: 不要慌，问题不大。
0: 来，导演先抽卡吧，不可能了。
3: 你等着啊！
2: 哈！哎，没戏。
0: 好。哎
3: 呦，怎么搞的呢
4: ？A 组获胜，
2: 来抢夺卡，兄弟们。
3: 抢夺卡，他不会把我们的鸡抢了吧？
5: 对，
2: 直接把他那个煤气灶给他抢走。
6: 弟，你这样，哥，咱们俩这么多的感情，抢夺卡，我把你抢到我们队，行吗？
2: 开始吧，
4: 来吧，计时40分钟，来开始。
3: 哎呀，
4: 再来。
2: 你们都砍一个地方啊！
3: 你这都
0: 变成肌肉沫了，
3: 肌肉沫了，
2: 师傅让我今天炖切小一点，让那个这个火今天火小。
0: 哦，
3: 不好熟。
2: 啊，切的不错啊！哎，
3: 哥，
2: 那个哎，稍等一下，哥，哎，哥
0: 借，
2: 哥借菜刀，哥借菜刀用一下。哎，抢夺菜刀一把。继续，用完了。
7: 救救我！
3: 不是，帆哥，你这么抢的话，咱就做不了这个了。
2: 你是手撕鸡呀？哎，可以手撕啊。哎，
8: 哥，是不是可以？我们先煮一下半熟，之后我们用手撕开。
4: 可以，
8: 来，
3: 可以。我不怕困难，
2: 你得感谢我吧，我没把你的锅给你抢走就不错了。
3: 放在这里煮，
2: 这里煮。我问一下老师，这会影响到他们，稍稍影响点效率。
4: 嗯，不影响啊，
2: 不影响啊。那换一下，
8: 你看到师傅的笑容了没？
0: 看到没有？
8: 创新了，
0: 这就是我们的，我不会开。
3: 争取哦，
0: 这是打开。砰！用一把刀。这得加葱姜蒜，料酒。
2: 漂亮，
0: 哎，你看，漂亮吧，师傅？啊，
4: 对，越来越熟练。
2: 漂亮，哇！
0: 主要咱们这个大花莲，对吧？
4: 对，大花莲，
0: 这肉嫩。
4: 对，
0: 所以好吃。来，哥，两片。可以，我用盐腌一下。
2: 几块？现在4块是吗？
3: 4块。
0: 好嘞，然后那个淀粉，
4: 对，我来吧。
0: 对，嗯，给它抹匀，
4: 好，
0: 都摁匀，对，就前后你给它铺满就行，其实，
4: 好，
0: 没别的，对，就给它铺满就行。我们可以准备，可以热油了，就是，
2: 可以。
3: 快点，我们葱姜蒜切不了怎么办？用手撕
2: 切好了吗？
3: 我先来撕，
0: 没准你手撕比你切的好。哎，
3: 你不会是在埋汰我吧？
2: 想切葱花没有刀是吗？
0: 对，
2: 撕啊，手撕可以解决。
3: 是的，我们的戴手套呢？
2: 你想想，荒野求生哪有刀啊？对吧？
8: 不一样，没有荒野的时候，帆哥你就是我们的荒野。
3: 我刚学会切葱花，刀没了。

0: 哎呀，这是韭菜还是葱啊？
1: 实在是扒不开呀、啊。我这个葱花怎么办呢？
0: 这加进去像那个真像韭菜。这是不像韭菜吗？
2: 我先帮你把油热上。
3: 热锅冷油，
2: 对，
3: 用到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用油，才会让我们的鱼肉质更鲜美。
2: 炒油，差不多了，可以了，来。
3: 好嘞，
2: 漂亮，漂亮，
3: 漂亮，哎呀，
2: 对。换锅，
3: 油看起来非常的清澈，
2: 你看炸碎的鱼啊都非常的脆嫩，
3: 就像是那个私汤温泉的颜色。
2: 哥说太
3: 好了。哎，这高音上去了。
4: 这样是吧？
3: 还可以。
0: 咋样啊？烫吧，烫手。
3: 哎，一点都不烫。
0: 不烫啊？
3: 不烫，完全不烫。
0: 真不烫、啊？哎呀，一会儿手套
3: 放凉水了吗？
0: 熟了。啊？
3: 放凉水了吗？凉水啊，凉水也热了。倒点，
0: 来，
2: 给你倒点。
1: 我们这叫手撕丹参鸡汤 ，OK？OK。
3: Okay?
0: Okay. 还倒点。全倒。哎，
3: 哇、哦，对，
0: 太舒服
3: 了。来，
0: 再来点。
3: 哇，来。哎、舒服、啊、哎手上那泡都下去了啊，
0: 可以，手撕的鸡肉更入味儿。
2: 你看我们这鱼块，
3: 他哪有心思看呢？看他那鸡还看不过来呢，
2: 外焦里嫩呢，真的是。哇，这炸刚刚好炸，太棒了，
0: 来投吧。
1: 这个火怎么这么小、啊？
0: 这个风太大了，
3: 现在这个火有点像我2019年的那个状态。
0: 为啥呀？
3: 不太火。
2: 爆炒大蒜跟那个姜片，
3: 醋
2: 来，全可以过，没问题。放到火里面加水。来，
3: 那请鱼，
2: 对，请鱼的给我洗。
3: 好，然后接下来调
2: 这儿醋油盐，这个
3: 先是爆汁
2: 多点了，
3: 对，然后是鸡汁，
2: 鸡汁，
3: 然后是味精，
2: 味精，然后鸡精，
3: 胡椒粉，
2: 对，然后是那个十三香，白糖，
3: 最后得放的是我们东湖一品煎的酱油，
2: 对。
3: 百年传承，
2: 好来，
3: 东谷酿造，大火收汁，
2: 来，大火收汁，已经收完了，准备装盘，来，一个，哇，
3: 哎，你看今天肉都烂了，直接都脱骨了，
2: 对，然后最后咱们撒上香葱，它就有那个感觉了，
3: 对，最后非常具有仪式感，
2: 来，兄弟来，一起来吧，
3: 兄弟，
2: 来一把，仪式感了，
3: 3、2、1。撒葱花喽！哎
2: 呀，来，咱们一起，1、2、3，最终我们这个
3: 红烧鱼鳍
2: 制作完毕，来上桌。
3: 那他们好了
0: 啊？没有，我们也快了。
4: 没事，好饭不怕晚
3: 。这样咱多熬一会儿，他那个菜就凉了，凉了口感就差了。现场的朋友有口福了啊，至少能保证你们吃到一道美味，是吧？那个就看看就可以了。那个就当看看笑话啊，那咱们就开始吧，
2: 来吧，
4: 欢迎光临。
3: 哟，您是本店的第一位客人，太幸运了。
2: 来，
3: 什么味道？什么感觉？
5: 特别鲜。
2: 特别鲜，对吧？
5: 对。
3: 哎，这个小姐姐吃的感觉怎么样啊？
6: 色香味俱全。哎呀，
3: 多高的评价！
6: 好吃，
7: 味道特别棒。
3: 味道特别棒。
7: 吃鱼就到陆顺湖，
8: 那我能包圆吗？
3: 包圆，后面还有人没吃。
6: 打包带走。
3: 你这样一会儿剩的都给您啊。

0: 好嘞，谢谢，这就是对我们最高的评价。棒了！哎，虎子那边好了，
1: 刚刚好。哎，夏夏，你别说啊，你用手撕的这葱花不错吧？都很不错，
2: 比我切的好，
0: 真的
2: 撕出这么均匀。
1: 我刚才撕半天，我是一根一根撕的。
0: 看来你撕比刀工有天赋。
1: 你看看，
0: 嗯，
3: 葱花撒一下，
1: 这个葱花，
3: 哎，他们
1: 主要是心情。
0: 这会儿可以用吧，用一下。咱有借有还，好不好？可以。哎，好。
2: 刷子。
0: 哎，你们那个菜叫什么来着？
4: 单身手撕鸡汤。
2: 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2: 哎，你微笑，哎，
0: 好嘞，
4: 微笑，好看。一锅好的鸡汤呢，只用一把盐，
2: 怎么样？
4: 吃点大枣。哎呦，
5: 三不错吧？黄金三。
4: 单身手撕鸡汤，
0: 我们这个鸡汤啊，只放了一把盐，真的，其他别的调料什么都没放。哇，好不好吃？
2: 我心里有答案了，
0: 是吧？
2: 谢谢，
4: 给了。
0: 怎么样？您觉得？
1: 喝一口，精神抖擞。
0: 哦，
2: 学会了，
5: 很好喝，
0: 很好喝，
5: 我觉得喝出了一种。
0: 家的味道，
6: 这单身穷炒花枸杞手撕鸡汤。好了，喝完之后记得给我们投票啊，谢谢。来，最后拉票的时间，我觉得啊，从第一轮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朋友们的反馈、你们的表情、你们的口水，就已经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美味。就像《舌尖》里的中国说的，它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但是要用最好的食材。 我们的食材就在我们的身后，如果你们支持我们松县的花莲的鱼，就要来我们的 A 组，给我们投票，好不好？谢谢大家。
0: 刚才说到那个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啊，我们这一锅原本是单身老鸡汤，哎，
1: 有没？
0: 现在变成了单身手撕鸡汤。然后我们做出来呢，刚才说到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其实我们这锅鸡汤只加了一把盐。
1: 是的。
0: 还那么淡，
2: 非常的养生，并且非常非常自然的味道啊，没有那么多的鸡精啊这些东西啊，包括
0: 刚才有朋友说喝到了家的味道，
2: 是没错，
0: 因为单身在我们松县就是从小大家都吃到大的啊，
2: 对，
1: 所以说就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功劳，就是松县这个东西好吃，
0: 是的，
2: 投我们就等于投给了松县，
0: 哎呦，看看，
1: 行，
0: 请第一排的观众投票。
5: 再好好想想，你们刚才品尝的味道。哎哎哎哎，
0: 帅哥怎么就这么快就拿那个了啊？太难了。哎，不要李佳静，哎，小小姐，哎，刚才你说啥来着？啊，咱俩拉勾了，对吧？投我们鸡汤一票吧。您穿红衣服，您不投红色？
5: 因为我穿了红蓝出去的一批，我就投。
0: 来，哎，小哥不说好了吗？投我们这边的吗？
7: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怎么样？喝的还可以啊。
8: 谢谢哥，谢谢哥。
0: 红色在这边，哎，大花莲在这边，你看，
8: 一目了然了。虎子哥，哎呀，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张老师点评三位学员的表现吧，
0: 都很优秀，都很用心，随机应变能力也很强。你看看，
8: 他对，他就很随便。哎，刀拿走之后，你看，赶紧就是司机，然后一边把这个汤的话，然后先去烧着。
0: 然后把那个药材加进去，
1: 是的。
0: 然后这边去煮鸡，
8: 他们也考虑到这个节约的这个时间，知道吧？
0: 没错。
8: 所以说真的都非常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0: 鼓掌！
1: 谢谢张老师。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张老师。
0: 那接下来，对，让我们有请虽败犹荣的我们的
8: A
9: 队的指导老师贾老师点评一下。贾老师，这很荣幸。
10: 你怎么这一下气势都没了？是因为我们你感到丢脸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真没有，因为这个左鱼，本来都很嫩，大家都知道。 这个花链比较腥，腥味比较重，很不好处理。昨天晚上嚼了一次，今天已经能做成这不成都，真的很不错，没想到能做成这样。哎，很不错，很不错。
0: 谢谢你们，谢谢老师。
10: 然后早安。唯一一个三期了一直在输的人来发表一下。
0: 原来我们输在你。
11: 我们来这里真的是为了比一个输赢吗？
10: 不。 我们是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见证祖国的大好美食，增进自己的厨艺，与更多更多的朋友们认识。这几期录下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对厨房有新的。

0: 认识，然后每次跟最正宗的大厨们学东西，我自己也挺开心的。
1: 所以他已经赢了。
2: 对，
0: 我自己是觉得我如果这几期录下来，我自己可以做好一道菜就赢了。然后金勺子嘛，大不了自己买一个呗，能怎么着？
3: 那能？
1: 我别买，虎哥，受之有愧，我受之有愧。
3: 孩子的，
1: 你看，来，这孩子，你看，
3: 拿
1: 河南中。
4: 所以最后我们想说，兄弟们能够相约一起来到祖国的不同的城市，寻找最具特色的美味，然后把美味和我们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十三朝古都洛阳，虽然我们来的是嵩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些悠久的历史其实是和美食相关。
1: 是的。
4: 然后昨天我们兄弟几人在捕鱼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么大的鱼，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捕到把它抱起来抱在怀里，那种感觉沉甸甸，我觉得就是感受到这里的生态之好。所以有这样的天然的美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它烹饪出来，也许它就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的先人们生活在这里的朋友们他们的智慧传承到现在。所以很高兴通过这样的两道美味，我们也了解了这里的历史。希望我们兄弟们能够继续加油，去到不同的城市感受那里不同的文化。
1: 是的，
4: 来吧。
1: 好，
4: 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为你而来，欢迎你来。
6: 鱼也没有输在哪，就
7: 可能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吧，可能就是热天凉凉的，喝点鸡汤暖暖的，
8: 就是感觉味道很新，而且非常嫩，就是很滑很嫩，
9: 入口即化。
8: 对，入口即化。
10: 我感觉这个鸡汤特别好喝。
11: 对，
10: 喝着感觉胃里面特别舒服。
11: 对，
10: 这个味道很鲜美做的。
11: 对，我还是喜欢吃鱼，入魂的鱼就是特别嫩。
12: 今天尝了这个酸甜口的鱼，感觉确实出乎意料的好吃，希望可以多尝一些这种
13: 幸福的味道。
12: 对对对 对, 对，
14: 可以打包带走吗？还有吗？
12: 杨帆老师已经答应我了，打包的鱼是我的。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动物区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互动。我们还有一位场外的嘉宾，就是刘璇，他已经到了浪山去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在节目的最后，他会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札记，并且点亮光影森林。也跟屏幕前的各位介绍一下，林雨辰老师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内容总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倾情支持。其实提到朱老师啊，大家对于朱鹮这个角色，对于这个舞剧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而今天我们要探寻的小动物就跟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缘分。后来我们查询的资料，其实朱鹮是叫中国特有种。
2: 对，我们生物学上说的这个特有种，指的就是说，因为某些历史或者是生态或者是生理因素，然后某个生物它的分布就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那么它就是这个区域的特有种。
0: 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感兴趣的种类呢？
3: 那肯定是跟我的作品有关，我对特有种当中这鸟特别感兴趣。
0: 其实中国特有种的鸟类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2: 是，其实我们中国就首先鸟的资源就特别丰富。我们2024年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国一共有1505种鸟，然后这里面有109种鸟都是特有种。比如说像红腹锦鸡，这个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一种鸟，因为它颜色是鲜艳的中国红。然后还有就是著名的朱鹮，这个也是特有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就有白马鸡、蓝马鸡还有朱鹮这三种中国特有种的鸟类。
0: 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特有种，也给了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更多的灵感。
3: 对，
0: 当时在创作朱鹮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接触的？
3: 这个物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过，这个种群从原来的7只
4: 发展到

0: 如今的余万枝。
1: 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线就好像我们人类对于环境自然的觉醒，所以在死亡那一刻重新失而复得的美，是我觉得创作朱鹮的原动力。所以通过舞剧朱鹮，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只朱鹮跟人类跟我们这个地球家园共同的这样一个大爱的现实主义的故事，用舞剧这么浪漫的题材表达给观众。
2: 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再见见朱老师的老朋友，
1: 去见朱鹮吧，
2: 去见朱鹮吧，走。我是第一次看到朱鹮，哎，
1: 是吗？啊，
2: 其实跟我想象当中还不太一样。我想象当中朱鹮应该它身上红色的比例会占得更多一点，但实际见到它好像主色调是白色和灰色。
3: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都是就是站在那儿休息的状态，没有展翅。其实它如果展翅飞起来的话，它的翅膀内侧的羽毛是很美丽的粉红色。
4: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4: 我是饲养人李艳萍。自从我们园区引进朱鹮开始，我就是专职饲养他们这帮孩子了。那两只是彤彤和发发，
3: 是白色那两只吗？
4: 啊、对对对。啊、oh. 啊，是我亲自孵化出来的。
3: 它是哪一年出生的？
4: 它是2024年，
3: 现在还是个小鸟呢。
4: 对，他们是我们湖南省第一例人工孵化的朱鹮。当时可不容易了啊、因为是第一次嘛，我们没有案例，我们园区就请了专家，一点点的教我们学。那个朱鹮蛋进入孵化期以后啊，那前中期的话，我们是需要对它进行，每天4到5次的晾蛋，每次大概2到3分钟，到后期快要破壳的时候就更频繁一些，每隔2个小时要就是晾一次，这个也就是模仿野外青鸟孵蛋的那个过程。避免蛋液粘连蛋壳，影响雏鸟的孵化。直到2024年5月18号和20号，我们的彤彤和发发就相继破壳出生，
3: 真的跟养一个孩子一样。
5: 养朱鹮比养自己的小孩还要更辛苦些，但看他们长大还是很快乐的。
1: 你看他那个喉咙在大喘气，
3: 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2: 那湖南的天气这么炎热，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到湖南去定居呢？
3: 朱鹮生活在中纬度地区，中纬度地区的这个气候是比较温凉的。那像我们湖南常德这里已经算是低纬度地区了。
6: 朱鹮能够到这里来生活，主要是因为这里食物丰富，生态环境很好。
2: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给朱鹮们消消暑呢？
4: 今天我刚好准备给朱鹮做一个消暑的喷淋装置，你们有兴趣和我一起吗？
2: 太好了，来吧。这好像我们拼的那种积木一样，哎。
4: 对。啊，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个剪一截，装上一个引流阀。
2: 好。
4: 好了，老师。我们还要借助这个扶梯，把这个主水管用扎带固定在那个笼舍的上方。
2: 好，走，先给它打一个孔，这样，然后给它推进去，对不对？
4: 对对对。
2: 见证奇迹的，哎，时刻，哎，好了，听到了一个非常安心的声音。
4: 还有两个啊？
2: 啊，还走。对，这才完成了一个。
4: 加油！哇，
3: 哎，进去了。我们帮你扶着吧。
2: 走。加油。OK， 一个。
1: 那边还要再扎一个，
2: 走。但它是软的，怎么塞得过去呢？它有两层的网，第一层的这个金属的网还是比较容易塞过去的。
4: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小工具。
2: 如何去使用呢？
7: 对，就是把它
2: 勾住，
7: 对，勾住，
2: 送出去。
1: 哎呦，好厉害啊！
2: 进去了。OK， 搞定了。再来一个，走。
1: 这下顺利很多，
2: 非常顺利。
1: 已经掌握了窍门，
2: 没问题了。
4: 再绑一根，
1: 我绑吧，我可以。我想为它出点力。
2: 来来来。
1: 这个位置可以吗？
2: 完美。
4: 啊，这样我们的装置就做好了。耶、yeah ！我们请同事帮我们打开阀门，我们一起倒计时，
1: 开始仪式，
2: 开始仪式。
1: 3、3、2、1
2: ，开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凉快啊！
1: 我感觉朱鹮在这每天都是泼水节。
2: 真的，
1: 这还能看彩虹。哦，
2: 还真的有彩虹。哇，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朱鹮。走。其实我刚刚观察到啊，这个很多鸟在开始喷淋之后会开始啄自己的身体，网上一直流传着它们洗完澡之后就会变色。
3: 其实朱鹮的体色问题曾经也困扰科学家很多年，很早以前

0: 我们的科学家以为朱鹮是有两种颜色的，以前他们以为这不是同一种鸟，后来就是随着就是进一步的观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实就是同一种鸟，它只是朱鹮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它会改变自己的体色。比如说到了繁殖期的时候，朱鹮它的脖子这块的皮肤会分泌
1: 黑色颗粒，
0: 然后它会用自己的嘴去啄这块的羽毛，然后在水浴之后把
1: 黑色颗粒
0: 涂擦到身上，然后它这个灰黑色就会从它的颈背部一直扩散到背的后半部分。其实主要是为了在繁殖期保护自己，因为它白色的羽毛在自然界中是非常显眼的，这个时候的羽毛叫繁殖羽或者叫婚羽。
2: 而且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特别中国这种水墨的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啊。
3: 那其实在野外的朱鹮，他们没有咱们做的这个喷淋装置，他们要靠什么样的方式去降温呢？
2: 我知道的其实就是躲在阴凉的树下啊。
0: 其实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朱鹮有一个行为，现在还有呢，就是它张着嘴，喉咙这块一直在鼓动，你会觉得它像小狗一样啊在喘气。对，这个也是野生鸟类降温的一个方法，就是快速的喘气。因为鸟它的体温本来就比我们哺乳动物要高，
4: 对，
0: 很多鸟的体温都超过40度了，所以夏天对它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就是有可能中暑，中暑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像动物园能够用这种喷淋的方式给小动物降温，就对它们来说就比较好。
5: 湖南浪山有着丹霞瑰宝的美誉，在浪山脚下的村民们坚守着一分朱鹮舞，一分香稻谷的理念。
6: 哇，这里的环境真的太适宜了，一望无尽的绿色的稻田，还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刘师傅您好。
7: 你好，
6: 终于见到了。那您平时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呀？
7: 我平时的话就是主要负责我们这边养的那个一种朱鹮，那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现在我们的种群的话还是不是很大，大概有30多只吧。
6: 那其实刘师傅，我发现就是咱们这片的稻田跟我以往去的农村看到的稻田就不太一样，就为什么会，你看有的地方它种，有的地方不种，空起来
7: 啊？这个我们是叫做环连一分，意思就是说每一亩地给它留一分哦，所以叫它觅食，因为那个稻子一种的话太密集了，那个朱鹮觅不了食哦。
6: 每一亩地分出来一分。
7: 对，通过那个朱鹮的养殖啊，通过那个生态打造啊，农药也基本上不用了。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山村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朱鹮一来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好多那个游客，所以寓意着我们这个鸟在这里的话是吉祥祥和。
6: 就像您刚才说，它是一种吉祥鸟，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正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刘师傅，像朱鹮通常都吃什么呀？
7: 朱鹮主要是吃那个软体动物，比如说我们喂那个泥鳅啊为主，小鱼小虾，还有那个蚯蚓之类的东西。哦，
6: 那种类还挺丰富的，他们都吃。
7: 对，我们马上去投食了，还是请你去体验一下吧。
6: 好啊，去看看他们吃饭的地儿。
7: 好，
6: 走吧。
7: 好，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喂食。
6: 好。
7: 我们首先去打了那个泥鳅。
6: 能吃多少吧？一天？
7: 每一天就20多斤吧。
6: 每天20多斤。嗯，
7: 对。
6: 行，那我们现在就拎着它去给他们喂食。干饭时间到。哎，刘师傅，这个大的鸟笼子是做什么用的？
7: 我们之前那个引进的那个朱鹮的话，就是放在这个笼里面。我们通过观察它们的那个独立觅食，还有那个飞翔的能力的话，我们看到它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放归大自然。哦，
6: 像朱鹮，它们每天就会定点的到这边来吃吗？
7: 对，它是定点到这边来吃啊。朱鹮的话是比较稀少，比较脆弱。我们所以通过特殊消毒的食物来补充一下。哦，
6: 这就是他们的早饭了。
7: 啊，对。
6: 行，也希望他们一会儿能都吃掉。一会儿能等到朱鹮来吃吗？
7: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等不到，因为那个朱鹮的话，它又依靠人，它有些怕人。如果想近距离观看的话，我们待会我带你去那个监控室里面观察吧。
6: 哦，行。
7: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监控画面了。
2: 这就是咱们的监控画面。

0: 面了。
1: 对对。
0: 哇，好清楚啊！
1: 你看到这个弦，那个摆那弦过来探一下路了。
0: 这来了不少珠环的了。嗯、
1: 啊，对。
0: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飞过来的
1: 啊,、这个、
0: 啊，这个是粉红的翅膀。
1: 对，那个是珠环的。
0: 嗯，真好看、啊。
1: 它、啊、你看它飞起来的那个。
0: 飞起来那个粉色的。啊、
1: 对，
0: 橘粉色应该算是、啊。
1: 对。
0: 而且其实刚才就是您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对于珠环的那个就体积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其实通过。大屏幕能看得很清楚。
1: 你看到那个，你看这个呢，它那个头是红色的，你看。嗯，
0: 咱们平时就会通过这个来监测它吗？
1: 这我们装的这个监控主要是监测那个珠环的那个怎么觅食啊，它的那个生长周期啊，环境啊、怎么样的。小珠环筑巢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外面装的那个监控。
0: 嗯，还是为了协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
2: 给这些宝贝做营养餐的时间了，你们和我一起来做吧。
3: 好呀，好呀，好呀。
2: 我们每天的话会给原吃的珠环配备，200克的大麦虫，1400克的泥鳅。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额外给他们配备了就是营养餐，给他们补充就是维生素，
4: 就补品。
5: 补品，
6: 对，
7: 它其实不算补品，算是它的必需品，
1: 是必需品。嗯，
7: 因为珠环如果在野外的话，它能吃到很多种不同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的微量元素就足够它的身体正常运转。但是如果在园区里面饲养的话，我们可能给它提供的食物种类不可能像野外那么丰富，所以就需要额外的通过这些补剂来。
5: 所以反而野外是他们的自助餐。
7: 对对对。
5: 啊，在这里应要平衡一下这个营养的均衡。
7: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就是兽医站配备好的。我们把它捣碎放在这个大麦虫里面，还要用一个小蜂壶给它喷一点点水。
4: 我来撒。
2: 可以用这个勺子。
4: 哦，你勺子我就干了。
6: 对，
4: 就这样撒在上面是不是？
2: 对，撒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搅拌搅拌，把它均匀的就是裹在那个大麦虫上面就可以了。
4: 林老师好厉害。林老师，
5: 林老师是不是平时养爬虫的时候也会用到？
7: 对，也会用面包虫之类的。你来感受一下。
5: 他们是在动的，对不对？
7: 哇，会有那种鱼疗的感觉。
5: 对，
7: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8: 对，我们再准备点泥鳅。
2: 我们就会往这个泥鳅里面，加一点点冰块。
4: 哦，喜欢吃新鲜的，你知道珠环特别挑食。有时候看一些纪录片，珠环它就一直在这个溪水里面啄，但其实不是没吃到，好像说吃到一条，哎，不喜欢吐掉，又吃一条，
5: 像在挑选一样。
4: 它特别挑食，
7: 它会挑选大小合适它吞下去的，因为有的比如说太大了它不好吞，或者太小了就没什么吃头，都可能被它丢掉，就是要挑到一条合适的。
2: 我要进去喂食了。
5: 好，那我们要跟您一起吗？
4: 不行，不行，我不能进去，
7: 因为珠环还是很敏感，这么多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应激反应。
2: 珠环真的很胆小，游客有一次参观的时候嘛，他敲击玻璃，那个珠环就是受惊，他就在农舍里面乱撞，导致他的腿部骨折。你看就是那一只，他叫安安啊，走路一瘸一拐的，已经现在过去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康复。哦，
7: 我们看到这个笼子其实里面还有一层软的网，这个就是为了保护它们而产生的设施。
5: 所以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学到，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当中，但凡看到了野生的鸟类，千万不要擅自的去接近它们，容易让它们受惊，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7: 对，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距离，
0: 不打扰。
7: 对，不打扰到它们，然后给它们足够的安全感。
5: 没错。李老师已经进来了。
7: 珠环也都从上面下来了。
5: 对，
7: 他们都饿了。
0: 挑的
7: 感觉他倒腾了好久啊。
5: 其实一方面是他在挑这个泥鳅，是不是还有一方面他的嘴是比较尖和长的，他可能没办法要调整一个角度。
7: 对，他要把它顺到某一个角度方便吞下去。
4: 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观察珠环，它的动作并不是特别敏捷，它挺慢悠悠的。
7: 对。
4: 但是它这个在野外的话，它捕食这些泥鳅啊，这些小鱼小虾啊，它怎么能够第一时间精准的？因为泥鳅很滑嘛，它怎么？

0: 时间可以把它捕捉到。
1: 好问题。
2: 其实是环科的鸟类，它们是靠触觉来觅食的。它的嘴上有非常多的神经，当这个嘴插到软泥里面，插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可以靠这个神经来感知这里面的一些微小的动静，然后就像一个雷达扫描一样，就能扫到里面所有的
0: 眼睛。
2: 对，其实我觉得朱老师那个朱鹮舞在表演那个朱鹮觅食的那个动作，

0: 它不是线线，它都是叫它是
1: 两根线，
0: 对，一点一点的这样过去，它就是那个卡顿感和那个颗粒感。
1: 啊，李老师，我都没看到您出来了。
2: 是，今天的那个泥鳅非常鲜活啊，主人很喜欢吃。
0: 嗯，太好了。觉得他们还挺惬意的，
1: 对啊，这可能也是只有在动物园能够见到，因为在野外你不可能离朱鹮要这么近，
0: 这么近，对
1: 的，嗯。
0: 其实朱鹮在野外环境下也是有很多天敌的，比如说在陕西洋县那个是秦岭地区吧，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豹猫啊、黄喉貂啊这些猛兽都是可以捕食它的。还有就是在朱鹮育雏的时候，蛇就是很重要的一类。除了蛇以外，其实有很多猛禽类的，比如说像鹰雕呀，这些也都可以捕猎朱鹮。
1: 在动物园里他们是不会遇到像野外那么多的危险的时刻的。
2: 也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湖南这边的自然生态非常好嘛，各种小动物也很多，那个生态链的话都是比较完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朱鹮的话它就会迎来它的天敌。
1: 在动物园里也会迎来他们的天敌？
2: 是啊，我们动物园里发生了一件就是让我想想都后怕心有余悸的那个事情。
0: 发生什么了？好好奇。
2: 就是我们那个小朱鹮出生以后嘛，是给它单独准备的一块靠山边的场地。有一次我正给它们做食物的时候，突然听到它们大声的叫嚷，那个叫声呢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就赶紧到监控室里面看一下，发现那农舍里面进去了一条大蛇，不知道怎么就钻进了那个农舍里面。小朱鹮就是感受到了那个害怕，对，就大声的呼救。
0: 那怎么办呢？
2: 虽然我自己也很怕蛇呀，但是就像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危险嘛，那一定要去解救他们。鼓起勇气，我拿着一个木棍冲进农舍里面，用木棍敲把那个蛇赶出去了，还好保护了两只小朱鹮。
0: 好不容易出生的，
3: 为母则刚了都。
2: 对，就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啊，我就。每天的话就是晚上都会来看一下他们的就是情况。
0: 它是24小时监控，就随时可以看到它。
2: 对，监控的话是24小时都有。
0: 如果是在野外自然环境下，那就是蛇肯定就是
1: 对。
0: 特别感谢林老师对朱鹮的真的是全情的投入和付出。我觉得在这儿他养育保护喂养朱鹮不是他的一份工作，我觉得他真的是把这六只朱鹮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谢谢林老师为朱鹮的保护做出来的贡献。谢谢林老师。
4: 曾经有出那个小朱鹮，现在我们观察到它已经有独立的觅食能力，还有独立飞翔能力，所以我们就待会把它放飞了。
5: 那我们去看看它。
4: 好。
5: 终于见到真的了，一直看的那个大屏幕。准备好了吗？小朱鹮要来喂你吃饭了。

0: 好嘞，我来把这扇幸福健康的门给小猪环打开，咱们走吧。
1: 好。
0: 刘师傅，您说这个小猪环一会儿会飞出来吗？
1: 它这个不一定，可能待会就会飞出来了。

0: 刘师傅，您会不会舍不得呀？
1: 不会舍不得的。嗯，飞出去他会寻找他自己的自由。这个租房的话，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会每天都会来看望我的，
2: 常回家看看。
1: 啊，对，常回家看看。
0: 他跟咱们这儿也已经有感情，跟您也有感情了。
2: 啊！飞起来了！哦，直接出来了！
1: 你飞到那边去了。

0: 哇，你看它那个羽毛就是那个肉粉色的，
1: 飞起来特别好看。
0: 哎，它速度好快。
1: 对，
0: 我终于看到它的真面目了。您也60岁了嘛，是准备一直干下去吗？
1: 我的内心是热爱养这个竹环，如果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
0: 刘师傅是怎么接触到保护竹环的这个工作的？
1: 保护竹环这个工作的话，我从那个2022年的9月份开始，全程我在这边搞那个饲养。我们有一个那个专门记录竹环日常的那个笔记本。
0: 这本都已经记满了，然后这个记得飞行翅膀无力哦，处理方法都写上了。哇，记得也太详细了吧。刘师傅，我注意到您这个本子最后还写了一首诗，就是爱卿的《我爱这土地》，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我是农民呢，
1: 热爱这地方的土地啊，所以我对这首诗的话特别感兴趣。我爱这土地，爱卿。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急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3: 欢迎大家回到营地。今天通过一天的旅程啊，真的是感觉到收获满满。我们也欢迎刘霞加入我们。
0: Hello， 终于见到朱老师还有林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小常。对，
3: 这次去到浪上有什么体会没有？哇，
0: 其实我最开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肯定非常羡慕我。因为我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气候特别湿润，然后呢空气很清新，就是后面是连绵不断的那个山峰，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毕竟竹环能够在那边就是长期的生存，就说明这里肯定很适合它们的这个
3: 生态环境很好嘛。
0: 对，生态环境真的很好。我跟当时的那个护鸟员就是刘旭勇老师，我们一块去放飞了一只小竹环。那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们以为它就会往这个森林里面去走，但它其实是在稻田上面盘旋，但是也没有飞远，可能它会时不时的回来，还挺有感情的。所以它们跟人的距离，我觉得是属于既需要你在，但是又不能靠得太近。
3: 这像今天我们下午好像说到一个词叫
4: 人类伴生种，是我们身边的伴生物种。
5: 对，它其实需要就是人类的生活所营造的一种生活环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稻田，这个就是人类耕种的稻田，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觅食场所。包括这些稻田在实际耕作的时候，为了水质土质，所以不能使用农药，所以就是要保证这个田地是处于一种非常原生态的状态，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竹环。对，
6: 所以都是环环相扣。
0: 对，环环相扣。哇，这个词好好。
3: 是的，
0: 首先竹环这个种群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曾经濒临灭绝，是在陕西的洋县发现它的，然后您也刚才也提到说多次去采风嘛，有没有说在洋县的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或者是经历可以分享给我们？
5: 其实我现在每次去到陕西这一带演出，我都会自己去洋县。其实是就是说有一种我再去看看我的老朋友。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陕西洋县，是几乎是很难看到野生竹环的。可能你运气好能看到，可能你几天蹲守也看不到一只竹环，但是你明显能觉得这几年我再去洋县以后，你会觉得哎，好像经常会看到，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6: 了，变多了，变得常见了。
5: 所以在这背后，你就能看到我们对于环境自然、对于生态保护，包括您看在这个湖南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它能够在这里安家，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类都在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作为舞蹈演员这个职业，我们的竹环让这么多人愿意走进剧场来看舞蹈，然后因为舞蹈认识了竹环，爱竹环，呵护竹环的时候，你觉得天哪，一个小小的舞蹈演员我可以做那么

0: 棒的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
1: 可以影响到那么多人。
0: 对，传播这个故事，传播这个物种的故事，也许是我生而为舞蹈演员的这个责任。然后包括今年40岁了，我还在用一副不太年轻的身体在台上轻盈的飞着。我今年5月11号，
2: 时隔8个月再次登台。
0: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新闻，你知道，其实我是经历过这
1: 低谷、
0: 断崖式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有点不负责任吧，但是我要回来。一只朱鹮，它曾经濒临过灭绝，在与命运的对抗当中，你看今天他回来了，所以他回来了，我也回来了。
3: 但是我跟舞台、跟朱鹮、跟观众的约定，无论如何，我朱洁静都要来赴这场约。沐浴在烈焰之中，如果不先化为灰烬，你怎么可能长生？
0: 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他给了我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价值感。当你遇到人生黑暗至暗时刻的时候，当然有过退缩，但是我觉得你如何去跨越、去挑战、去克服，就算是一棵小草小花，它都可以在石头缝里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我是朱洁静。只要心脏不停止它在跳动，跳舞的这双腿、这双胳膊、这颗灵魂，它就永远不会停下。
2: 刚刚听老师分享这么多，更想进一步去保护动物的这个初心和动力，好像又多增加了那么一些。所以，如果回到咱们节目的标题《动物园里有什么》，现在大家觉得有什么呢？
0: 我觉得从理性的层面，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百科全书。因为我们舞蹈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职业，更多的是从感性的想象力去了解每一个物种，但是在动物园里它有非常理性的知识给你科普，非常多的底层的支撑，让你在感性的层面能够更好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从感性的角度，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生命的张力和韧性。虽然动物园我们也是把动物圈养起来，但是这个圈养可能更多了一重保护和爱。
1: 对，我的感受跟朱老师也有一点像。我觉得今天来说特别打动我的就是饲养员的那段故事。我觉得动物园里有这种生命被托举的温柔。
2: 我觉得可能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心中也会有一个动物园里有什么自己的定义和答案，
1: 希望大家一起去感受，
2: 一起去感受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朗读动物札记吧。
1: 好，
2: 走。
0: 我是朱洁静，
2: 我是常道琴，
1: 我是刘璇，
4: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5: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哎不对，这是朱鹭，
2: 哦，现在也叫朱鹮。
1: 一朵祥云浮绿水，肤白貌美大长腿，朱鹮绝对是鸟界美貌扛把子，但也有没做好防晒的例外。
0: 朱鹮奉行一夫一妻制，彼此的感情十分的深厚，就连孵蛋的时候也是轮流坐班，对他们来说7日不见简直如隔一周。
1: 地球对朱鹮而言看似危险，实则一点也不安全。他差点把自己变成仅图片可见的二维限定款生物。
0: 他痛定思痛，开始好好运营自己的社群，终于有了超1万的活跃用户。他骄傲地说：“人，我们的故事尚待续写新篇。”

0: 人跟动物之间的距离很微妙，我们一方面呢要跟它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要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给到它们，也要尽可能的去给它们提供这样的一种比较适合它们生存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
1: 我们的无知让我们对于动物缺乏了太多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要跟动物真的去建立关系的时候，要去慢慢的了解，要去慢慢的钻研，要去尊重它们的习性，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所有能够完成这

0: 趟旅程的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1: 我们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命，也并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我们只是地球的一员，地球的一位租客。所以其实我们也应该去了解还有哪些生命跟我们共存于这块土地上，共存在这个世界上。
2: 我们也想通过动物园里有什么，把这些我觉得朱鹮背后的，或者说从朱鹮引申到更大的这样一个物种，或者是说动物，大家真的能够引起一个警示，然后引起一个共鸣，我们真的能够为这些动物做一些什么。

0: 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团。
2: 东非大草原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演数百万计的一个大迁徙。
3: 哇，真的爆汁啊！掉蚬子呢？怎么还啊？哎呀！
4: 这次长颈鹿就是我们这里的小王子乐乐。
5: 摸头啊！
0: 我感觉我可以被他带走。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他们用椅子叠成高塔，在数十米的高空倒立，他手扶六米长梯晃动前行，以极致的平衡跨越障碍迈向终点。他徒手攀爬，在前辈们搭起的杆上跳跃倒立前进。今天他们勇于挑战，突破自我极限，踏上高空探险之旅。
1: 大家如果经常看这个影视作品，尤其是咱们的功夫片的话，觉得腿脚功夫就是佛山无影脚、凌波微步。但是今天现场我们请来的挑战者要为我们展现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了不起的腿脚功夫，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2: 我是姐姐，叫徐大梅。
3: 我是妹妹徐小梅。
1: 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一个项目，高空叠凳，上道去。
0: 游戏规则：妹妹躺在椅子上，用双脚蹬着椅子；姐姐站在椅子上，垂直往上叠加18椅子。姐姐要在椅子的顶部完成倒立，并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1: 有请两位挑战者到挑战区就位。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宣布挑战开始。
0: 从第一把椅子，姐姐就要站在上面，所以每上一把椅子，她要完成一个平衡的同时，
1: 好，
0: 叠加椅子的过程。哇哇，
1: 加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十把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妹妹在下面时间越长，她的腿部的肌肉的控制力会越差，如果她抖得厉害的话，后面她姐姐在上面就危险。现在是第四把，姐姐在小心翼翼地把第四把放到位，然后继续向上攀爬。

0: 高空平衡很难，每一把椅子都要轻轻地放下，操作幅度大一点就可能放歪，导致摔下来挑战失败。
1: 挑战的难度开始慢慢显现，这是刚刚第五把一半的高度。
0: 妹妹在顶着椅子和姐姐的同时，还要时刻与姐姐保持平衡。
2: 慢的。
1: 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椅子偏斜掉下来，会不会砸到下面的妹妹？
2: 慢的。

0: 我天哪，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对这个难度的想象，应该就差三把了吧，就能挑战成功。你们还有一次挑战机会。我们是继续挑战，还是你们需要停下来稍微休整一下？
1: 继续挑战。
0: 可以继续吗？
1: 我有信心。
0: 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共同来见证他们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挑战的机会。
2: 由于姐姐拿椅子时用力过猛，妹妹平衡缺失，导致椅子叠加至第七把的时候不幸掉落。按照比赛规则，如果他们第二次再次掉落，将挑战失败。姐妹俩能否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呢？
0: 挑战开始。

妹妹的腿力体力非常重要，姐姐在空中找平衡点更难，两个人必须非常默契，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点位稍有偏差，就不可能挑战成功。

0: 第一次挑战失败，让姐妹俩在心理上倍感压力，体能也接近极限。再次叠加至第七把椅子，他们是否能超越自我挑战成功呢？
1: 现在这是第七把。
2: 好，

0: 们练的时候也是经常摔的，摔了好多次，然后椅子也摔坏了几个，摔下来有骨折过。我妹妹心疼我，我也心疼我妹妹，我们两个一直都是这样练下去，都是靠我们姐妹的情分再坚持下去。
1: 第八把了，

0: 可以吧？啊啊！慢一点，慢点。
1: 距离胜利越来越近，同时危险也在增加，一次在不断叠加，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稍有不慎挑战就会失败。姐姐在拿取椅子的同时努力地控制晃动幅度。
2: 现在这是第九把，徐大梅必须稳稳地上到第九把才能把最后一把放上去。
1: 姐妹俩从小一起苦练杂技，几十年来互相陪伴和鼓励，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配合，是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默契程度的。

0: 哎，从我这个角度看，现在椅子晃动的还是挺厉害的。妹妹在下面，完全凭借她的感觉，保持着椅子塔的平衡。
1: 十把椅子现在已经完全落好了。好，啊，算了算了。
0: 徐大梅现在在往最后一把椅子上面走。

最后由三个条凳组成的一个倒立的支撑台。徐大梅将要在这上面完成5秒钟的倒立，整个挑战才算成功。他能够做到吗？最后一点，当他的倒立稳定之后，我们便开始计时。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姐妹俩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默契配合，互相扶持，共同克服困难，练就了非凡的技艺，让他们成为彼此最可靠的搭档，成功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又将是什么样的精彩挑战呢？
1: 很多观众非常关注我们的每一个挑战项目，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更多的看到我们的参与挑战项目。因此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完美的、最震撼的、最刺激惊险和不可能的挑战尝试。不是上家伙，

今天我要挑战的这个项目，那就是踩高跷过木桥。掌声呢？接下来我需要走过这个木桥，挑战就算成功。

0: 来，掌声。来。感觉了一下，别说过桥了，你就是平时在平地上晃悠几步都很难。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挑战者，他将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实际上是人体平衡控制能力的一次极限的展示。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介绍快，
1: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
0: 你要给大家挑战的项目是踩着我这样的小高跷过独木桥吗？
1: 不是，你这个高跷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0: 你能给我点面子吗？好歹我也坚持了这么半天了。你挑战的是高跷啊，还是
1: 我挑战的是晃梯？
0: 晃梯，来，眼见为实，上道具。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梯子有6米。挑战规则：选手要登上梯子，通过2条间隔45厘米、宽20厘米、长8米的木桥，并最终从梯子上安全下来，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将有2次尝试的机会。
1: 我平时表演的是3米5的，第一次上6米，对我来说也是挑战。
0: 就是正式挑战是第一次上6米，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应该上去过吧？
1: 平时也没有，
0: 就今天完全是真的
1: 第一次上6米。
0: 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区域。你可以先找一找感觉，

0: 心里也紧张，因为6米高也是第一次挑战，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1: 6米的铝制长梯净重40斤，挑战者不仅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晃动梯子前行，还要在晃动的过程中保持梯子平衡，从狭窄的木桥上通过。面对陌生的高度和重量，第一次尝试6米晃梯的杨树能挑战成功吗？

我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它的两个梯子的梯脚大概距离这个木桥的内侧边缘不超过2公分。

0: 过半了。
1: 挑战者刚过了一半的木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六米高的长梯，四十斤的重量，这不仅是在挑战平衡能力，对他的体能也是极大的考验。杨树能够完成这次挑战吗？

要的技巧就是在寻找平衡的时候绝对不吝啬时间，他可以慢慢的找，但是一旦他找到平衡点，他会加紧往前咚咚咚走几步。

0: 在上面往下看会非常的困难。六米高的梯子实在太高了，根本就看不到偏差。
1: 没关系，平静，我们掌声送给挑战者。之前我跟我们的挑战者交流过，我说你挑战这个项目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感受。六米高的梯子上面的时候，你是看不见自己下面的脚下的这个梯子的腿在哪儿，因为他要保持平衡的话，他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这个梯子的腿实际上是在他后边，他根本就看不到梯子的腿落在什么位置。因此你完全要凭借感觉去摸索着过河。
2: 对，
1: 这太难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开始。
3: 第一次的挑战是杨树首次登上六米的长梯，第二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他能否吸取经验挑战成功呢？
1: 准备好了随时告诉我们，不着急。

0: 好，
1: 好，第二轮挑战开始。
2: 由于在之前的挑战中，杨树消耗了大量的体能，因此在蹬梯过程中很难保持平衡，梯子的晃动也更加剧烈，第二次挑战变得愈加艰难，他能挑战成功吗？

0: 杨树满头大汗，体力消耗严重，现场观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好的，很快就要。
0: 挑战者再次到达曾经失败的位置，这一次他能够顺利通过并挑战成功了。

他已经过了桥了，现在他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然后从梯子上安全的下来，才算挑战成功。现在我在下面可以看到他的汗像下雨一样的滴在这个桥墩上。

0: 从日常训练的3.5米到现场首次挑战6米，杨曙今天给自己设定了新的挑战目标，激发出他更多潜能，不畏惧失败，最终挑战成功。下一位选手又将是怎样精彩的挑战呢？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挑战者，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但是这个团队呢，却又体现出了他们一代又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坚守。那么到底他们是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的挑战者？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
2: 我叫李志勇，来自河南省濮阳市杂技团，这是我的学生，他们三个是他的学生。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按辈分排，这是师爷、
3: 师爷、
1: 师傅、徒弟，是这样吧？
2: 应该是。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项目呢，起源于北师的狮子滚绣球。哦。今天这个项目叫大球扛杆，有人踩过球，也有人扛过杆，也有人拿过倒立，但是没有人踩着球扛着杆拿着倒立再蹦楼梯。
1: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上道具。
0: 游戏规则：5名挑战者，其中2人平地扛杆，2人球上扛杆，1人完成杆尖跳跃，并在第4根长杆上以头顶倒立的方式蹦4级楼梯，最后打开悬挂在空中的挑战大旗，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1: 做好准备了吗，李师傅？
2: 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第1次挑战正式开始。
4: 往上走啊。
2: 走。
1: 啊！木，李师傅是第一根杆的基础，作为底座，他要稳当的同时，还要保持上边的孩子的平衡。
0: 第二根长杆的底座是李师傅的徒弟，他要接住并维持徒弟在杆上的平衡。
2: 啊！走。
1: 稳住。
0: 大师兄是第3根杆的底座，也是第一个在大球上扛杆的底座，他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平衡，还要稳稳地接住师弟，要保持这2个平衡的确难度太大了。
1: 好。好，稳住。
0: 这个挑战是对人体平衡能力的考验，底座的人不仅要不断调整步伐，保持自己在地上和球上的平衡，还要时刻保持杆上挑战者的平衡。跳杆者要在双方底座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每次跳杆都是对挑战者平衡能力的极致挑战。
1: 位置中不中？
2: 尽量远一点，吃点一点。好。
0: 二师兄是第4根杆的底座，也是4根杆中难度最高的一个，他不仅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更重要的他还要保持师弟在蹦楼梯的时候的稳定，

0: 稳住！好，稳住！
1: 虽然长杆有些摇晃，但是我们能看到，作为底座的兄长牢牢地握住长杆的底部，稳稳地帮他保持平衡。
2: 我们的挑战者，年龄最小的这位，要爬到顶端倒立，然后不能借助任何双手的力量，仅仅靠着头部和颈部的支撑，跳跃四次上台阶，最后打开旗帜。
1: 倒立就已经很困难，还有四肢腾空用头去跳，他能跳起来吗？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球要保持平衡，球上的人要去平衡杆和杆上的人，而杆上的人还需要头顶着杆倒立保持平衡，最后还要头顶蹦踢保持平衡，一系列的平衡缺一不可。
0: 稳住！
2: 倒立的跳四下，每一下他要准备很久。这个很难，他要完全掌握好平衡之后，他才敢做出那一下。
0: 哎呦！
2: 我在没有看到挑战之前，我仅仅看到道具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难度这么大，我觉得是相当艰难的一次挑战。
1: 由于耿祖森倒立蹦楼梯时身体平衡缺失，不慎跌落，第一次挑战失败。第二次挑战，他们能顺利完成吗？
2: 我宣布，第二次挑战开始。一共有三次机会，现在是第二次挑战，
0: 走。
3: 好。
2: 好。
0: 稳住！
1: 长辈们用自己坚强的身体支撑起一根根长杆，依靠自己丰富的经验，为下一代杂技人耿祖森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跳杆基础。他们之间的动作和节奏完美契合，无论是轻盈的跳跃还是稳定的步伐，都能准确无误地接抵对方的动作。这种配合悄无声息，却有至关重要。
0: 位置中不中？
3: 好，
0: 走，找过来。
4: 慢点，
0: 慢点，
4: 等等他。
2: 练杂技的虽然在我们看来是专业，但其实他们也都是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谁也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练杂技的料，都是在不断的磨练，在不断的吃苦受伤流汗流泪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一身一身的绝活。
0: 好，
5: 守稳，稳住。
2: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他是那个脚往上蹬那一下带个力，然后底下的人也得帮他一下，他是这两个力量合在一起让他能往上跳一点。
1: 第一次挑战失败，让承担蹦梯任务的耿祖森在心理上倍感压力。再次到达第二级楼梯的他，体能也接近极限，他能克服第一次失败的恐惧，完成挑战吗？
0: 好，
5: 不中，不中。

0: 哈，住！哈，住！哈，住！招过来！还有最后一集。
1: 不管失败多少次，都要坚持下去。好，好。最后，
0: 他要成功的将旗帜打开。
2: 德仁重心，慢一点，不要太急。胜利在望。这个时候越要稳住。
3: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任何技能都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来的。师徒三代人凭借多年的拼搏，挑战多重难度的杂技项目，让我们看到杂技人吃苦耐劳、善于创新的精神。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唯有持续不断的努力才是永恒追求。战胜自我，超越极限，尽在高空探险。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暑期里，首都文艺舞台亮点纷呈，好戏连台。从红色经典到民族交响，从沉浸式杂技到原创首秀，持续释放演出市场活力。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日前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音乐会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在红旗颂中拉开序幕。三月桃花心中开，我的爱人你可听见，等着我亲爱的人，南泥湾，英雄赞歌等接连登场，颂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长征精神。
2: 长征精神对于我们的今天也是意义深刻，也是给予我们这种力量和信心去克服困难。
1: 北京交响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日前上演。音乐会上半场演绎莫扎特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钢琴家居晓夫以细腻流畅的演奏展现作品清澈典雅的音乐气质。下半场带来贝多芬 D 小调第9交响曲合唱，当欢乐颂响起，舞台上下形成共振和鸣，展示友爱与团结的精神内涵。暑假期间，北京首钢园全新打造的核剧场移动剧院全新亮相。剧院由5500平方米模块化装配式钢结构组成，坐落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独特穹顶结构为实景演出提供了充足挑高，环绕式半包围舞台拉近观演距离。中国杂技团原创驻场大秀《京河无界》集结该团斩获78项国际金奖的精品节目，高难度身体技艺与当代音乐沉浸式光影装置深度融合，并将观众纳入表演动线，带来全新视觉张力。
3: 在以前的老厂区的基础上，让它焕发出新的光彩。大概是每10秒到15秒都有一个非常紧张的环节，让我们惊叹不已，一场比一场精彩。
1: 盛夏时节，全国各地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文旅体验与文化惠民消费活动，为炎炎夏日增添艺术补给，为百姓假期注入浓郁文化气息。日前，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仪式，即跟着电影游浙江评美食主题活动在台州市温岭石塘镇举行，面向观众推出的电影

0: 票根会享平台正式上线，消费者通过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即可兑换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种消费优惠。活动周期从七月中旬持续至八月底，全省将发放总价值超1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
1: 本次活动期间，浙江省的影迷观众在浙江省内认。

0: 开展第六届中华汉墨情佛港澳台桥中小学生书法比赛近日在广东佛山举办颁奖活动，赛事优胜学生及家长随后在佛山开启为期四天的岭南文化研学之旅，大家探访岭南水乡古村，体验龙舟、醒狮等岭南特色非遗。研学期间，青少年同台挥毫，共同创作主题书画作品，传递同心同源、携手共进的美好愿景。
1: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写下汉字的那一刻，我们的心都连在了一起，这就是中华文化血脉相连的力量吧。
2: 跨越山海，共启星辰。
0: 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多地深挖特色文化资源，让夏日出游兼具文化韵味。日前，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琴演奏者齐聚浙江仙居神仙居景区南天顶，以青山为景，云海为幕，合奏经典古曲《神人唱》，上演一场人与自然相融的诗意雅集。演奏者年龄跨度广，既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年过六旬的长者。山峰拂面，衣袂翩然，松涛阵阵，琴音悠远，传统雅乐与山水景致浑然相融，意境悠远。
3: 神人唱的这个曲子在这里特别应景，特别有感觉啊！
4: 让我们古琴艺术呢走出书斋，真正的融入我们的天地大自然，以天地为背景，以山水为幕席，真正的实现我们琴人在山水里面的心灵的一种寄托。
5: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第八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暨炎黄省区地方戏展演在包头土默特右旗美代照景区火热进行，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献艺，炎黄九省区精品剧目轮番登场，国家艺术基金获奖剧目二人台小戏农家乐、青海平弦戏党马等精品节目集中亮相，炎黄流域各地戏曲同台交流，各展风采。
6: 本届艺术节戏曲品类十分丰富，本土二人台更是百花齐放，说唱兼备，载歌载舞，全方位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戏曲非遗魅力。
0: 二人台是黄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历经150多年传承发展，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二人台的核心发源地和传承高地，土默特右旗多次获评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
7: 和家人一起来看这个二人台艺术节，从这个灯光还有这个现场观众的这个气氛感觉挺好，希望这种的活动了多办一些，让更多的人来体验咱们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的魅力。
0: 日前，以百万移民寻根寻梦为主题的情景剧《寻梦三峡》在湖北三峡大坝景区首演。该剧以移民后代寻根为叙事主线，借桃花意象串联时空，采用穿越叙事，带领观众邂逅李白等历史人物，回望峡江纤夫博浪的岁月，见证三峡建设者的奋斗征程。剧目依托270度全景剧目、智能水帘、 AI 数字人与真人演员同台演出等手段，还原峡江壮阔风貌，让三峡工程的磅礴气势直观可感，
8: 感觉挺震撼的。舞台设计非常好，文化氛围特别浓厚，
9: 不仅仅呈现了三峡的自然景观的优美，把我们全国人支援三峡大坝的那一种心，还有为三峡建设的奋斗过的千千万万名建设者，还有党和国家这一种谋划能够呈现出来，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记住我们今天来之不易。
5: 四川攀枝花是一座被阳光偏爱的城市，年均2700小时的日照让街巷里一年四季都飘着花果的甜香。金沙江穿城而过，峡谷雄奇，江流浩荡，彝族的火把和傈僳族的芦笙在这里编织出一幅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图画，而整座城市的根基更镌刻着厚重的三线建设工业记忆。究竟是怎样一番热土汇聚这般多元风华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阳光之城，寻找答案。

0: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攀枝花，看我身后就是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大峡谷。金沙江在攀枝花境内绵延130.5公里，峡谷雄奇险峻，也成就了它中国十大峡谷之一的美誉。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带你走进攀枝花，感知这座藏进山河、兼具人文与红色底蕴的宝藏城市。源自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以奔涌不息的力量，在攀枝花大地切割出磅礴壮阔的大峡谷。这里山高谷深，光照充足，土地富饶，多民族世代沿河谷聚居，自古便是川滇互通的咽喉要道。从金沙江大峡谷向北穿行约5公里，便踏入了彝汉文化共生共荣的千年古村乙沙拉。漫步村中，红墙土木的彝家民居依山而建，层叠错落，青石板巷陌纵横交错，静谧悠远。世代以来，彝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交融互鉴。
1: 我们彝沙拉呢，为什么叫千年呢？因为它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就是诸葛亮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其实不毛指的就是我们彝沙拉这一带，但它真正的建村呢，是在600多年前，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派30万大军来平定西南大乱，也叫洪武开滇。战争后，朱元璋把士兵留在了这里驻守边疆，然后士兵允许和当地的彝族姑娘通婚。但他是有一个政策的，就是说要入女方祖籍，可以保留汉族姓氏。所以现在我们彝沙拉这边有97%呢为彝族人，也保留着起、毛、纳、张四大汉族姓氏。
0: 沿金沙江河谷向北而行，层层梯田便铺展眼前。梯田依山蜿蜒，叠叠盘旋，勾勒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山野诗意。这里不仅是风光灵秀的田园秘境，更是傈僳族世代聚居地。大家看我身后，阳光透过了云层，洒满层层的梯田。这里啊，是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这里的梯田都分布在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山间，看着远处云彩仿佛就在我的头顶之上，置身于山野之间，鸟语花香，感觉格外心旷神怡。
2: 世代居住在梯田山林间的傈僳族人与梯田相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孕育出独属于本民族的葫芦笙舞蹈，将山间狩猎的灵动姿态、梯田耕耘的躬身步履、四时丰收的欢欣喜悦尽数融入舞步之中。
0: 咱们这个舞蹈其实就叫葫芦笙舞蹈。
3: 对对，远古傈僳族祖先的时候，他们孕育了五个儿子。后来呢，那五个儿子呢就去世了，一对老人嘛，他就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采摘了两个葫芦，砍了竹子，然后制成竹管，然后里面有铜片，它有五根管，最长的这个就代表长子，那最短的这个呢就代表幼子，然后这样吹起来，他吹起来就是有五个儿子都围着这一对老人在转的一样，寄托他的哀思。这些舞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像挖地啊，比如说洗衣服啊，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舞步模仿出来的。
0: 那我刚才看您这个你们的演绎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人吹然后领舞是吗？
3: 就是一个人吹，我就在里面领舞嘛，就是那个有一个挖地的动作，是不是还有踩泥土的那个动作，它就是这样来的。
0: 我感觉这个舞姿也比较的有趣，那能不能带着我就是咱们学习一下
3: 啊？能，可以哈。
0: 好，
4: 来来来，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跳起来。

0: 米易县依托河谷充沛日照，四季果香不断。时下正是芒果成熟的季节，漫山果林顺着山势绵延起伏，饱满芒果挂满枝头。农户坚持原生态种植，采用果实套袋，物理防虫，最大程度保留果子原生风味。
1: 来到攀枝花，怎么能不品尝一下芒果？看我身后这一大片的芒果树，攀枝花的芒果呀，是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分品种相继成熟。那么，为什么来到攀枝花，芒果成为了必打卡的特色呢？我们就请李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第一，由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很独特一个南亚热带的干裂河谷的一个气候，我们这边年平均日照有2700个小时，然后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60天的一个艳阳。高照，同时我们这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10几到20的一个昼夜温差，由于我们芒果里面的营养成分、糖分的一个沉积，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特别。
3: 加糖，对，就从这里加就可以了。
1: 看，实现芒果自由。
0: 果香漫过山野，是攀枝花独有的田园诗意，而城市里的笔墨文脉，则藏着这座城市沉淀千年的文房瑰宝。居雀宴，金沙江畔有一个古村落名叫居雀，宴台由此得名。宴食取自江畔原生岩壁，经千万年江水冲刷浸润，食质温润细腻，天然形成独特的雕、眼、线、纹，丰富食色。一方宴台成型要历经采食、相食、起稿、粗雕、精雕、打磨、抛光等12道传统工艺，匠人融合深浅浮雕、透雕等多样技法，顺着原石天然纹理因材施艺，雕琢出独一无二的文房珍品。
2: 做砚台的这个石头，它要有绢与母，有一定的摩擦性，利于下墨发墨。
4: 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工艺。
2: 你看，我们这一件作品，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啊，有大大小小的石眼，这样子带石眼的石头，在砚界里面是被称为七珍八宝，而我们居雀砚里面这样子的石眼是它引以为贵的一个标志。那再看它的雕刻，你看它。从上面看，它是一个深浮雕的一个雕刻技艺，再到中间，你看它的龙须那里是镂空的一个技艺了，龙身上的鳞是用的浅浮雕的一个工艺。我们一步到后面看，这件作品的话，您看它后面啊，就是带绿标的，它是一个双面雕刻的一件作品，这一面是绿色的，是吧？
4: 嗯。
2: 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带眼的，那这一面是用的居雀砚石当中带色彩称为绿标的一个石品雕刻出来的一只凤凰，凤舞九天，前面看到的是独揽乾坤，合起来就是龙凤呈祥，一个很吉祥意义的作品。
0: 20世纪60年代，为筑牢国家战略安全，优化工业布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与区位条件，攀枝花成为西南三线建设的核心阵地。数十万建设者告别故土，奔赴深山，在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拓荒建厂，扎根兴业。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成为传承红色记忆、更续奋斗初心的重要载体。
5: 三线建设者来到了攀枝花，他们住的就是在大山里面。有一句话叫“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当罗帐，地当床，澡堂就是金沙江。我们攀枝花从不毛之地到今天的阳光花城，靠的就是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双手，他们身上所展示出这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新时代的年轻人必须要传承发扬的精神。

0: 这一路走来，田园风情、非遗匠心和三线建设的难忘岁月再次交融，勾勒出独属于攀枝花的文旅样态。如果你也对这样的山河烟火心生向往，不妨来到这里走走看看，体验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的独特魅力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迎大家来到《约在旅途》第三季的第七期，我们来到了黄石。然后呢，让我们来欢迎刘昊然，还有段老天。
1: 这车开得还挺快啊！
2: 人造光，人造光源，大家看一下。
3: 动力足，
0: 真的是啊！
1: 太棒了，来，我拍一下了。快！有人拿灯，我觉得可以，还有人拿树呢，
4: 这太棒了，
2: 造实景，
4: 这太棒了，这个辛苦老师，辛苦老师，
1: 老师辛苦了。
5: 所有人都在发出赞叹，只有刘昊然没有发出赞叹，因为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1: 对对对，
6: 这也不太正常，这还有人在拉着灯跑。
5: 所以你们拍戏不这样吗？
0: 好像很。
2: 好像确实也是这样的，
1: 有一些场景可能是。
4: 是刚才上车之前呢，老白说我们会做非常昂贵的特效，这个就是那个昂贵的特效，
0: 全人力，全是
1: 特别棒，对吧？此情此景啊，得有手卡一张。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哎，对，
0: 我有手卡。
1: 来，
7: 寻金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小燕子的故乡湖北黄石，赴一场春天之约。黄石是华夏青铜文化发祥地之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也是湖北省最早建设的城市之一。这里金江淮湖，万里长江一城过，半城山色半城湖。这里文韵悠长，西塞山前白鹭飞，欲见青绿不须归。登天空之城，看恐龙奇遇，听水泥故事，品黄石美食，寻非遗文化。本期的关键词为勇敢，
1: 勇敢。
7: 从地心矿脉到云端飞翔，从游乐园回响到街巷炊烟，黄石的每个维度都暗藏勇敢的符号和音轨。期待你们的创作在这里迸发出山水与人文的奇妙混响。
1: 漂亮。哦，
2: 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坐过绿皮火车？
5: 有，
0: 没有。
5: 你们没坐过吗？
1: 一个人
2: 坐过，一个人坐过。
5: 我小时候在绿皮火车上长大，哎，哦，因为我们家铁路家庭啊。
8: 我家也是铁路。
4: 哦，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家里边没有汽车的时候，要么就是坐
2: 公交，
4: 然后要么可能就是从一个县坐到另外一个县，就是绿皮火车。
2: 绿皮火车，
4: 因为我家就在火车站门口，所以说一般都是火车多。哦，
2: 明白，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了。
9: 我小的时候看过，我爷爷可喜欢带我去看火车。
5: 看火车
9: 就是，
0: 那你们需要买票吗？
2: 看火车票，
1: 我觉得看火车不用买票吧，
8: 太一样。
2: 所以你没有坐过？
9: 我没有坐过，
2: 只看过。
9: 对，我只看过。哦，
2: 那很奇妙。
4: 我第一次坐就是出门上学去的长沙。然后我就记得那是我人生中睡得最沉的一觉，因为那个火车的那个铁路声是会让你就像白噪音一样。啊，
0: 对，咚咚
5: 咚咚。然后它还有那个韵律，然后你还跟着它摇了。
4: 对，你觉得你像被抱在怀里，
5: 就是像摇篮，
4: 对，摇篮一样。对对对，那种感受，对，
5: 真的挺好睡的。
8: 而且我这辈子吃的最香的泡面永远是在火车，
1: 真的。
0: 而且你要在窗边。

0: 一定要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啊，
1: 然后一定要拿着那个泡面从所有人面前走过，所有人的眼神都看着你。
0: 你打完那个水，然后你得从
1: 对对对，巨香。
2: 而那时候我从北京坐车回家，就是回平顶山的时候，当时就是。刚好是要坐一夜，嗯，就每天早上一般都是被泡面香醒的，然后对，就睡着，然后别人可能端着泡面走过去啊，
3: 还有就后期都有这样的，来我演示一下啊，就是，那个扣香汤、泡泡汤、五香瓜子、火腿肠啊，火腿肠配啥最好吃？配泡面。哎，这个小伙，你吃不吃泡面？这泡好凉。不吃是不是？不吃是你没眼光。吃不吃？吃不吃？
1: 来来来，
3: 来来来，不配个火腿肠吗？哎，
1: 来两根。
3: 来两根是吧？呀，你可能吃啊，这孩子。
1: 拉菜三来两。
3: 你去哪儿？
1: 我去酱油。
3: 你去酱油啊？啊，你做饭了，孩子。哎，
1: 你说，
3: 要都做过了呀。啊，这个不票啊，不票。
4: 就是，但现在就是火车上我最初的这个印象，就进了那个车，
1: 是这个印象很深，
4: 会卖这个小零食，
1: 瓜子儿，什么花生米，小饮料。
3: 口香糖、泡泡糖、五香瓜子、火腿肠啊！
2: 我小时候应该是小学坐最远的火车去珠海，嗯，然后在回来路上就是跟火车上认识的小孩在那玩，嗯，然后指甲盖然后被那个门夹了，就整个指甲掉了。然后关键那时候最惨的是那时候还没有到站，其实相当于我还要再这样睡一晚上。就拿纸包着，
0: 哦，一个人，哇，
2: 那次不是，那是小学，是
1: 跟家人一起，
2: 跟我家里人一起，
1: 太猛了。
4: 说到这个绿皮火车，其实我还有一些这个感受，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就像绿皮火车。中国人的这几年的成长也像绿皮火车，踏踏实实，从绿皮到高铁，嗯，就是从踏实到快速。哇，
5: 这段话主持人听了都想给你点赞，
3: 是不是？
4: 就其实就像勇敢的中国人一样，就是说到勇敢，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有一首歌叫《别丢了你的勇敢》，哎，是我的歌。
6: 到站了
2: 。
4: 我跟你讲，不是这个到不到站，取决于外边的人，真的很累了。
3: 你没发现那个树啊，越走越慢了。
7: 谢谢老师啊，
6: 辛苦老师
7: 了，辛苦。
1: 哎呦，到站了啊！
3: 底下有个老师中暑了，你到站了。
1: 那就让我们下车吧，
0: 走吧，
1: 到达黄石站。走吧，王老师已经到了。
0: 小白，
1: 我之前我去成都也是。
0: Hello，
3: 哎，老师好。
0: 你好。
8: 各位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 DJ 人，欢迎来到黄石，一个
1: 你好，
8: 点石成金的地方。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华兴1907遗址公园。哦，
3: 那老师带我们转转，咱们边走边聊。
8: 带你转转。
3: 来，
8: 这几天呢，我就带你们玩转黄石。
1: 好
3: 嘞。
8: 看看这个旷野之都。青铜故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5: 青铜故里，
8: 对，这有一个火车，你们见过吗？
0: 我们刚从这下来，
4: 我们甚至从这下来的。
0: 我们刚坐完这个，
8: 坐过这个火车啊。哎，
0: 那有个乐队，我们去看看。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黄石的一个土豆片乐队。
1: 土豆片，老师们好。
0: 土豆片乐队，
2: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黄石啊！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哎，我是主唱酷酷。
3: 酷酷你好，
4: 我是我们乐队的创始人，然后也是主理人队长黄昭。
1: 黄昭，黄老师。
0: 他们这个土豆片乐队这群队员，他们年龄都很小，哎，是黄石一个很年轻的乐队。嗯，乐队成员都差不多都是90后了。
5: 嗯，那想问一下，都是黄石人吗？
4: 我们还有两个外地的，
5: 我们俩不是
4: 乐手，对，
0: 他是嫁到黄石的，哦，哇，也算是黄石，
5: 那也对，
4: 新黄石人。然后还有我们的小郭老师，
6: 我是内蒙古通辽市的，我现在来黄石。

0: 是这边上大学，我在湖北省大学读书，所以说你是翘了课了。
1: 对啊，今天不是上课的时候。
0: 我大三了啊，今天没翘课，我终于没课哈。
2: 我今天没课，
0: 哎，今天没课啊，
3: 我今天没课。
1: 那我们但凡明天录制的话，
0: 那我上了。
1: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叫土豆片乐队？
4: 对。土豆片的话是我们黄石的一个美食文化符号，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90后孩子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美食食物。然后我们想把这种对家乡的情感融入到我们的歌曲里面，然后也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黄石的有这种美食叫黄石土豆片。哦，
3: 土豆片是黄石的特色美食啊。
4: 是的。
1: 对对。哇，我好像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配合这么默契，老师们成立多久了这个乐队？
5: 我们才成立一年半。哇
1: 哦，这么默契吗？
5: 对，
4: 虽然我们成立一年半，但是我们其实认识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一首歌各位老师们一定从小听到大，哎，而且你们都会唱，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这首歌是我们黄石人写的，小燕子。
6: 是那个小燕子传花衣，哦，那个
3: 年年春天来这里，
6: 是黄石的歌。
4: 对，就是因为当时是作家王璐，他当时在黄石参加工作，然后看到这个为了建设新中国嘛，很多的人都来到了黄石，然后就写了小燕子这首歌。他后面有一句歌词叫新工厂大机器，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改编，我想邀请各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合唱。哎，
0: 那咱们也一块儿参与一下。
3: 好，
0: 参与来。

0: 好听，
1: 好听。
2: 陈燕子就在这儿住，
3: 从小听到大。
2: 对，
4: 我们这次乐在旅途就是会到每一个地方遇到各种各样的乐队，然后大家会抒发自己的情感。乐队的各位成员来到我们乐在旅途，有什么想跟家人、朋友以及观众或者你们的乐迷说的话吗？
5: 就是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来去说，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可能是在外地工作上班什么，但是同样你回到家乡的话，只要你可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你还是一样可以发光的。对啊，
6: 我想通过这次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黄石，喜欢我们黄石，来到我们黄石。
7: 我觉得想呼吁的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大城市之外的一些城市，包括咱们黄石，这些地方都是有更多更美的美景，能让人的心情变得平静，能让人放松自己的大脑。
4: 那明天晚上的路演，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到各位来到我们的路演。
8: 非常荣幸，
9: 非常荣幸。
10: 好呀，那我们就明天的路演见了。
5: 然后也希望各位老师在黄石玩得开心。
11: 对，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4: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2: 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觉得比较勇敢的事情的，分享一下吗？
12: 我觉得这东西因人而异，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不恐高，哎，那可能我干一些事儿就我就随便干，比如过山车、跳伞、蹦极都可以。但是如果对于恐高的人而言的话，那可能做这件事情就会
2: 很勇敢，
12: 很难。
2: 对，
12: 对。但是你要说真说一定要去挑战自己生理极限这种事情，好像
2: 比如分享一个好人
12: 没有干过，
2: 没有干过。
12: 对，
4: 有一句歌词我写的是"敬努力也敬放弃"。因为有的时候我说的那个净放弃不是说轻易放弃的那个放弃，我说的是努力过了然后做出放弃的那个决定，其实还挺勇敢的。
2: 是的，
4: 净努力所以也净放弃。
10: 没有，我就直接报一个非常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我喜欢了他一年，哦，
4: 很勇敢啊。
10: 然后我最后决定跟他表白，嗯，我觉得这个很勇敢，因为我真的酝酿了很久，花了很久的时间去鼓起勇气，因为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我觉得我怎么可能会跟别人。

0: 人表白的，对吧？然后我就很鼓起勇气，然后我跟他表白了，然后他就没回我，他十天没回我，然后到后面我还是觉得我需要一个回应。
1: 你要找他？
0: 没有，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1: 当面质问。
0: 然后他就是回了一下，说不知道怎么回我，因为把我当妹妹啦，什么什么什么啦，就这种。然后，但是当时这个就是算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当时的那个我，
1: 勇敢，
0: 非常的勇敢，
2: 说
1: 勇敢勇敢。
3: 他没有你勇敢。就让我
4: 们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会被推着走的那种，还是说有的时候会去做一些别的选择？
5: 抗争。
4: 对。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人本来就是一种群居生物，其实你越大，你就越融入一个集体和一个社会。其实慢慢的，你是被你所有的状态不是你个人的，你也来自于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老师、学生、家长、孩子他们的一种这样的，你是被别人塑造出来。所以说很多时候。有一些决定其实是被推出来的，你不是自己做的。我觉得反而在那种时候，你说不可能是需要更多勇气的。嗯，对。
0: 哇，拒绝人很需要勇敢哈。
2: 对，尤其是人作为群居动物，你在那样的群体里边，你能勇敢的拒绝，其实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比你往前走更难的，更需要勇气的。
5: 是的，是的，
2: 对。

0: 谢你们，感谢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湖北美丽的黄石。老师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哎，
1: 对喽，
2: 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国风摇滚金落乐队，
3: 然后我是金落乐的主唱兼吉他手杜小军。嗯，
4: 金老师好。
1: 金落乐队，
3: 金落，
4: 打个金，打个落。
1: 金落不就连着五脏六腑？
5: 金落的，
0: 金鱼的金，落下的落，对。啊，
1: 你怎么，你这么害我吗？你怎么搞的？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金落。
2: 所以老师，你的乐队起名就是因为一经落而万物生起的名。
0: 对，我们乐队特点就是一支融合了经过改造后的中国传统乐器之后的一支国风摇滚乐队。
2: 哎，您是什么职业的呀？是专职的吗？
0: 不是的，主业是自媒体导演。
6: 哦，自媒体导演。
7: 我是这个乐队主唱，同时打小打中国鼓。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写作和策划。哇，有时候写一下剧本杀。
2: 文字工作真好玩的。
7: 对，
8: 我是金队乐队的二胡手小龙。哎。
1: 咱们的二胡老师刚才这首歌好像没有表现，
9: 他一直起到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
1: 老师特别稳，一直扶在那里。
9: 二胡老师腼腼腆腆的在浅浅的唱着。
1: 二胡确实他没有准备拉的意思。哦，
2: 他一直没拉呀。
9: 他没拉。
0: 对，是
1: 特别稳。我跟老白说，我哎，
10: 尾秀有了，尾秀要来了，
1: 有了，结束了。
8: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是泰拳教练，
10: 泰拳
2: 教练，
1: 来我帮您拿着，不是帮您拿着，我帮您看出来了，哥关节其实能看出来，

0: 着那个二胡的那个手其实是这样子的，
1: 是这样子。
2: 展示一下呢，老师，
3: 小龙特别棒，很厉害的。
4: 我要咋样展示？
0: 展示泰拳。
5: 就是我们就用
6: 我们这边有一
5: 位就是
2: 我们看出一位选手，
5: 一位那个跆拳道高手，
7: 练武奇才。
4: 哎呀，大哥。我应该怎么展示？哎呀，就正常
0: 站远点，
4: 正常打是吧？
5: 老师，我们一般用拳多还是用肘多？
4: 一般是膝，
5: 膝肘。哦，
4: 膝。这扫踢，
5: 扫踢。
4: 肘的话也有，正常肘。嗯，
5: 练多少年？
4: 有个12、13年。哇，以前打昆仑决的。
7: 哦，昆仑决啊！哇，
8: 这么凶。
0: 那是什么让您就是来拉二胡呢？
4: 其实以前是学二胡的，然后学习那会儿又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就是学泰拳。哎呦，
5: 强身健体啊，
0: 这个是好。
9: 我是乐队的古琴手和电琵琶手。
7: 古琴，
10: 古琴。
9: 我是可能我是职业的，我是湖北国乐团的首席。哇，
2: 万总这么有范儿啊！
10: 特别有面子，我们。
11: 我们刚才在聊这两个国风乐器，那个乐器改造
7: 非常多，直接改电了，完全改完了，
10: 改电了，对，
0: 改完了。
7: 而且有一个拾音器巨重 ，EMG 后面那个，
10: 专业，哇，太帅了！
0: 所以医生是哪个？
4: 不是医生，是专门就是搞国学易经。
5: 哦，搞国学易经的，
7: 您吗？
5: 那么老师想问一下，那宫商角徵羽它代表的五个器官是什么？
4: 宫就是属土。土就是你的胃哦，
5: 所以这个是真的能够听音乐，可以让自己的五脏得到
12: 舒服一点。哎，
4: 其实主要是调节你的情绪，情绪好了之后，有的脏器它有个连锁反应就会变好。
0: 因为胃是情绪器官，所以你的情绪好了，你的胃也会。
7: 因为紧张的时候，你就胃就容易痉挛
0: 什么的，对。
5: 所以五音就代表五脏和五行，
4: 对。
5: 那宫商角徵羽就是土金木水火，
4: 对。哇哦。
5: 我就想问一下老师，我听这个音乐，它对我的五脏到底有没有？
2: 有没有什么用？
0: 你平时都听了，你自己觉得它有没有？
10: 这个音乐脱发。
5: 怎么样？
4: 这可以。
12: 老师说这可以，
2: 这可以，这可以锻炼身体。老师，
5: 你看，因为他说的是疗愈宁心安神，它可以让我的五脏上课。
4: 我大致随便一听，我感觉应该是一个。语调式的，嗯
5: 哼，有没有很欢乐？听听五脏，听一下。
0: 老师们，什么样的音乐能够缓解这个胃的这个胃？
10: 安慰啊，
5: 安慰一下，
10: 安慰一下，
12: 安慰一下吧，
10: 安慰一下胃。各位乐在旅途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胃不舒服，这一段可以收藏啊。来，老师先。
4: 我举一个通俗歌曲的例子，就流行歌曲，周杰伦的《菊花台》就是的。
2: 哦，那是安慰的。
10: 好。
5: 我还能吃两碗。

0: 哎，那个宋波来得很及时，这个很多人管他叫波，但是他其实不叫波，他叫庆庆庆庆。这个词非常的吉利，
1: 那这太好了，老师我想敲一下，
0: 敲一下就发财。演唱会票，
2: 每天演唱会票，
0: 抽签的时候敲一下。
2: 我希望咱们就是做演员的这个票房，咱售罄，然后做歌手的，咱们演唱会的票都售罄。
3: 好，
0: 来。包括咱们的乐队、经络乐队的这个票，今后也都售罄。
1: 这太好了，
4: 感觉像拍卖行的落锤。
0: 行，老师，那咱接着聊吧。行，
1: 没有来过，亲没有来过，亲没有来过。
5: 这待会儿咱没地儿化缘啊。
0: 好。
5: 瑞雪兆丰年，
6: 闭上眼睛，幻想他不会停。
4: 哎呦！哎呦！哎呦！

0: 落下的知否知否。
1: 你可知道雪落下了呀、哎、
2: 你看看知否知否雪落下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3: 老师们，我们也玩了很多就是别人的歌嘛，其实想、嗯、更想了解一下你们自己的创作、哎、
1: 作品是吧，
3: 是的，因为毕竟我们国风摇滚肯定也有很多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4: 对，
3: 想了解你们都写过什么样的歌、嗯、然后创作灵感是来自于、
4: 嗯、好的，我们歌的那个风格还是挺多的、嗯、比如说我们会写一些类似于 City Pop 的这种感觉的、哦、把琵琶融入到 City Pop 里面去，
5: 想听，
4: 我们还取了个名字叫琵琶Pop，
5: 哦，琵琶 Pop，
4: 来来来，准备啊！
6: 那个二胡老师，要不要把那个架子鼓给他让一下？
2: 谢谢。
4: 您来我这，您来我这。
7: 老师给我留口饭吃。
2: 有种安全感啊，安全感。
1: 我在补我的五行。
2: 补五行。

0: 好听好听。
1: 我们还会截取一些新疆民歌的一些片段哦，哎呀，然后把它做成摇滚曲，比如说走一段舞曲，好吗？
2: 你要是说这个，西林可就不困了啊。
1: 太棒了，
2: 哇，好听啊，好听好听好听，
3: 太爽了。
1: 就是我们的一般每次演唱会的开场就这首歌，哇，
2: 好听好听好听，
1: 叫舞曲。
4: 那既然都大西域了，那我们明天晚上有一个路演，然后诚心邀请我们经络乐队跟我们一起来演出。
1: 好的，
2: 好，好，
4: 我们路演见。
0: 路演见。
5: 感谢中共黄石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哇哇哇！我的天耶！哇，哎，我还没有飞过哎，我好想飞一下哦。来吧，来啥？你们觉得你们是激进型还是保守呢？我是保守派，我是保守派，我也保守。我觉得你们激进派太保守了。我是觉得激进保守这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要玩游戏，然后会说，哎。 这个刺激的游戏，
1: 我保守人想要，我保守，想要来试一试，没想要就是
0: 哇，对，想哇，哇，他真的好，你有点过分激进了。
2: 我不是，我是玩笑派的。
0: 那我觉得分事儿哎，万一我特喜欢，我可能也就不
3: 是分事儿，
0: 我可能也就不
3: 是碰，
0: 如果碰到一个
3: 对，
0: 坐不住，对，就比如说听着歌了，突然你想要跳舞了，
3: 哎，我跳，
0: 哎，突然你就跳起舞来了，
3: 我跳，
0: 对，
3: 我想跳就跳。
0: 但是如果要是给你一首歌，让你唱跳，
3: 啊，那我就唱跳，嘿，啊哈，
0: 你今天咋了？
3: 我不知道，我来了高的地方，感觉我心跳有点快，
0: 缺氧了吧？
3: 需要活动一下是吧？高反了。
0: 那个保守派是谁？
4: 我一会儿坐车下去。
0: 那你上来干嘛？

0: 呢？
1: 我陪你们呀。
0: 那你戴发带是干啥呢？
1: 我今天的造型是戴发带，怎么了呢？
2: 老胡，你要不跳，你把发带借给我。
1: 不行，我发带下面没化妆。
3: 他这一块就是颜色会深。
2: 你跳不跳？要不跳你借给我，我发际线也高。
4: 是我们的教练。
5: 教练好，教练好，教练好。
2: 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就交给你手里了。
0: 接下来未来的人生，
6: 咱们谁第一个来？
2: 我。
7: 哇，就开始了吗？
0: 开始了，开始了，猝不及防。
5: 来，走。我第一次飞，
6: 没关系。
2: 好，
6: 来的人都是第一次飞，我要穿一下，帮他穿一下来。
8: 我的小别别女，
5: 我跟你说，根本不在话下。
8: 把他绳解了。
5: 你待会儿必须飞，你不飞我看不起你。哦，
1: 你看不起吧。
0: 这是摆烂拍。
5: 好，一二三。
0: OK。哦，哇哇哇哇哇
5: 哇哇哇哇！好，好。
2: 漂亮，
8: 没得办了。
4: 给大家看一下，
1: 那这个头盔我可能戴不下去。
2: 咋？你这还讲究头包脸啊？
3: 一定有头比你还大。
2: 我58，我59，我58还是59，忘了。
9: 我62。
3: 你是怎么戴进去的？
9: 不可能，后脑勺巨圆。
2: 你62，
9: 我后脑勺圆。
2: 那你脸这么小，怎么62的头子？
9: 我后脑勺。
1: 后脑勺啊，主要是后脑勺。
9: 这是骨。
1: 我也是后脑勺骨的。
9: 小时候没睡扁头。
2: 爸爸妈妈听听，这不是非得睡扁头的，也是河南嘞，这就没睡扁头，你看看。来来来
10: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麻烦老
2: 师，安全第一，往后一点。哎，这正经吗？
11: 你要怎么飞？
12: 这样飞可以吗？
4: 头型不重要了吧？
12: 重要，一会儿下去很尴尬。
4: 不重要。
7: 飞前的留念。
12: 好，等一会儿。
13: 上身站起来！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12: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太舒服了。
2: 哎，快点跑！

驾视野好棒啊！哎

0: 哎，太突然了，怎么突然说站就站了？
1: 没事儿，
2: 太刺激了。
3: 不害怕吗？感觉
1: 我不怕呀。
3: 哦，你胆子这么大吗？
1: 胆子大得很。我什么都做过。
3: 你解释。
1: 我什么都做过。
4: 你再重复一下，我什么都做过，什么都不怕。
1: 我不，我什么都怕。
5: 好了，各位小伙伴，今天要给你们颁发一个勇敢者的奖章。
6: 真有啊？
5: 真有。
7: 哇，太棒了，
8: 实体的。哇，
5: 当当当当，很漂亮的一个奖章。
6: 一个
5: 来勇敢者。
6: 哇，还有我名呢。
5: 来，虎子，
7: 谢谢，
8: 真的
7: 非常感谢。谢老师，谢老师。
5: 敖娟，
9: 谢谢。
7: 哇，这行。
10: 哇，还挺有分量。
5: 好，现在我们拿到了奖章，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一起去感受一下。
9: 我们先去，然后让西林老白再玩会儿。老白，哎，你要去哪儿啊？
11: 我回香油。
5: 手上有个碟子，碟子打碟，哎，
7: 这个很熟，
5: 这个是湖北小品一个很有特点的东西。

0: 谢谢大家，欢迎念念。
1: 哦，这是我们的姚丽玲老师，她是我们湖北小曲的传承人。
0: 哇，对对，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武汉说唱团的杨婉丹老师、樊一红老师、李佳毅老师、傅成华老师，还有小满老师。
2: 你们好，
3: 你们好。
4: 那我们能不能问问姚老师，就是湖北小曲它的起源是什么呀？
0: 湖北小曲呢，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它分汉弹小曲和天面碟子曲。只要是拿着碟子唱的单一的一个曲牌的，那更多的是以天面碟子曲为主。
5: 那这就是筷子是吗？
0: 这就是咱们普通的碟子，普通的筷子，对。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6: 我跟你讲，老师，我们这儿其实有一个特别擅长这个乐器的。就是这位，这位就是蓝色这位，
5: 还没下来。
6: 对他特别擅长这个。
0: 打碟子吗？
6: 打碟，大娃二娃，对对。
5: 大娃二娃。
0: 我给你们特地带的小碟子。
6: 你要是有筷子，那我就不客气了。
7: 有醋吗？
0: 把你们的左手虎口打开，把它放进去，看到没有？左手啊，左手放进去，再然后从中指的上面把筷子放进来。对，好，用拇指和中指管住它。
6: 完蛋，等一下，我这像手残一样。
5: 这个先碰。
0: 好，对，好，你就拿你的这两个手管住它，碰到它。
6: 老师，您是怎么管住他的？
0: 中指和无名指把他管住了。
8: 啊？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知道吗？
5: 是不是？
0: 反过来。反过来。
8: 你拿错手了，左手拿。
6: 左手啊，这个。
8: 左手。
5: 对不起。
8: 左手拿。左手。
1: 来。这两个手。
6: 老师，你看我这
8: 对了
6: 啊！
8: 哎，不对。
0: 再然后，你们把边边拿着。
6: 边边
0: 对，好，再然后起来，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哎呀，
1: 竹板里一打呀，
0: 这
1: 嘿，憋着咱不垮。
2: 数一数，他们到底几分钟落下？哎，
3: 今天快递的碟子在这儿了。
4: 哎 ，Hello。
1: 你看西林这一到他擅长的地方，从天上都得下来，太棒了！
0: 谢谢。等到他俩弄发型了，咱们继续吧。
2: 不是，带着这个先录
5: 上。你这么说，是吧？激起了我的这个。
2: 西林啊，西林，哎，
1: 来来来，碟子，快看这是啥？又见老朋友了。你直接戴帽子来，来来来来，你直接戴帽子来。
6: 来了，我走了。
1: 来，戴帽子。拦都拦不住，非要来，
2: 非要来。哎，
6: 我觉得你跑了，
2: 来吧。
0: 好，
1: 这是最擅老师，这我们最擅长打击乐的西林老师。
2: 你看看，
0: 来来，
6: 不好意思。
2: 哎呦，不好意思啊。
0: 行，我们就请最擅长打碟的给我们打一下。
2: 来，
0: 左手虎口拿着碟子。
3: 来了，找你来了。
6: 这边来了，
7: 又来一个。
2: 白举纲。
8: 耶、yeah, ，小白大帅哥，
3: 来三
2: 白举纲，
1: 来快快，你最擅长的乐器环节
3: 哦，来来，
1: 你这刚好赶上了，
3: 太好了，
8: 来来帮你，
3: 谢谢教练，
8: 客气了，
1: 谢谢教练，
3: 太爽了，
1: 来你直接来，直接来，你戴着帽子吧，待会儿再脱，不然有点憨，
3: 是吗？
1: 对你先戴着，你先戴着，
3: 好嘞，教练，我去了啊，拜拜，
2: 拜拜，哎呦喂，哎呀哎呀。
1: 我们最擅长打击乐的，
2: 来吧，
1: 北举纲
3: 老师您教我，因为我刚来
0: 啊。班长你教教他，
2: 来，班长是谁？班长是谁？
0: 左手，他已经会了，
2: 落地就成班长了。你凭什么呀？北举纲，北举纲，
0: 这样是吧？对，就像我这样管住了。哎，对啊、哦，太棒了！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最擅长打击乐的，
2: 来吧，
1: 北举纲，
0: 班长定了，
6: 谢谢班长。
0: 左手把它捏住了，对，
6: 你这样吧，你左手先这样子。
9: 咱们就是班级里那个很努力，但是没有什么天分的学生。来吧，胡子哥，我往这边边上走。
0: 来，
9: 你连碟子都没有了。
0: 对了，大乔，对的。哇，副班长都来了，你看，
1: 真的特别好，
2: 我们班有救了。
0: 来来，副班长一块来，带着他们一块来，预备，走，走啦，碟儿敲起来，走啦，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
10: 小曲好
9: 唱，你们集体都很假，
1: 就被夹住了。
0: 再这样唱我就没办法唱了。
2: 想问杨老师是如何接触到这个湖北小曲的呢？
0: 我是97年毕业，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毕业之后呢，就回到了武汉说唱团。嗯，你们知道是北方曲艺对不对？
9: 对。
0: 所以呢，我一个武汉人不会说普通话，对，
9: 寒冷。
0: 一去老师就问，来孩子说一句老奶奶喝牛奶。哦，老师我会老奶奶喝牛奶了。
2: 哦，是吧？好像是我会这样讲的。
0: 所以
2: 那老师您说黑椒牛柳怎么说呢？
0: 黑椒柳柳了，
1: 刘奶奶，刘奶奶，刘奶奶，喝牛奶，
0: 刘奶奶。所以呢，好不容易到北方把普通话学会了之后，再回武汉，又傻了，因为武汉话，毛的平仄卷舌，哦，毛的边音鼻音，所以他整个都是这样说话，他跟西河打鼓很大的区别。哦，所以回来之后接触湖北小曲，一下就懵了，就不知道怎么唱。
1: 但是现在这个学起来最难的是哪部分？因为一定是用武汉话，
0: 得，比如我们在唱汉滩小曲的时候要用定场诗，那么就有四句定场诗，肯定就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泊老，这话是编还是包啊？听罢一曲便知晓。好，是这样，女生，你们退下，让男生上来，来，男生来。
1: 那咱们女孩先歇会儿，咱们女孩先。

0: 先歇会儿。
1: 是女生，女生，女生。
2: 福子宫，
3: 不管你是男女都来。
1: 好，听我说。哎，
0: 好嘞。
1: 天上九头鸟，兰花指。
0: 天上九头鸟，
3: 天上九头鸟，
1: 不是九头鸟，天上九头鸟，
2: 不是九头鸟吗？
1: 九头鸟，
4: 九头鸟。

0: 迪霞胡伯老，
1: 迪霞胡伯老，
0: 泽华思变海思包啊，
1: 泽华思变海思包啊，
0: 听罢一曲便知晓，
1: 听罢一曲便知晓，
0: 不错嘛，
2: 什么叫便知晓？
3: 对，
0: 听罢一曲便知晓
2: 啊，便知晓。
0: 对，
2: 我说什么笑呢？辫子笑
0: 是啊，好。所以说，
2: 便知晓，
0: 湖北小曲一定要用武汉话来说。
4: 这确实拿其他话说怪怪的。
5: 对，用咱河南话。听完之后你都知道。
0: 再说，农牧而游，专业可考。
1: 农牧而游，专业可考。
0: 不是专业可考，是。专业科考，
1: 专业科考。
6: 老师，我来晚了，所以我没有
7: 很好的感受。
6: 对，我没有非常的那个完整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湖北小曲，所以非常的希望能够邀请你来我们明天的路演，然后我们一起再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的湖北小曲，好不好？
7: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一定到现场为大家演出。
7: 谢谢老师们，辛苦了，谢谢，
8: 谢谢，辛苦。

0: 们现在来到了恐龙梦工厂。
1: 现在呢，你们分成两个队，
2: 好，
1: 然后你们每个队呢要去十个游乐项目 PK， 你们赢了会给两位药材，谁先集齐十三位药材，谁就获胜，会发我们的奖章。你们可以在过程中耍任何赖。然后 A 组，浩然、虎哥、凡凡、西林。
2: 好，我不好意思，我位置站错了。
3: 你刚才真的。
1: B 组，娟娟、小白、老胡。
4: 一二三四，一二三。
3: 那还有龙母呢？
4: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只有三个人？
3: 因为你胆子，你一个胆顶俩。
2: 这样，
3: 你一个胆，
2: 我们都派他去，他一个人完成十个。OK， 走走走。
5: 我可能就算了吧。
3: 哎，怎么了？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囊旋风。在本环节中，我们将有三分钟的时间在空中找出散落在地上的歌曲，如果找出三首将会有两位药材。
4: 那我们就直接来吧。
3: 来吧
4: 来吧，走。
2: 我们就派一个人进去就行。
4: 不，三个人
2: 我去不了，
4: 我们是一队的，
2: 我做不了这个。
4: 来，奥军走。
2: 我做不了这个。
4: 可以玩，
2: 这一个自愿为主，懂我意思吗？
3: 就跟那个滑翔伞你都玩了，这个就少。
2: 咱们主打一个自愿，你俩先上去打个样给我行不行？你等会儿，你俩先上去。哎，我现在真不上。白举纲，你俩先上去，你们抓我。
4: 奥军在后面堵着你。
2: 我现在真不上，你俩先上去。我现在真不上，我真的有瘾。
4: 来都来了，
2: 我不能在上面砍直，我真的不能在上面砍直。
4: 那你随便瞟吗？
2: 我不瞟。
3: 那你闭着眼。
2: 你俩先试一下。北极刚，哎，加油！
4: 好。
3: 你听得到我声儿吗？
4: 听得到。
3: 行，那我们待会儿这么对啊。
4: 好。
1: 我鞋子不会掉吧？我鞋子有点大。
4: 铜风热辣热辣滚烫热辣滚烫
3: 真是也是太高了吧，根本不敢看的，咱们我的天哪，
2: 哎呦我的妈，哇好高啊哎呀这飞的
4: 都热辣滚烫。还有什么龙泉，
1: 下雨天，
4: 大如雪，海玉恋，然后凤凰北吹，完成任务，两个药草，耶
2: 嘿！看白举纲的发型。

0: 奥轩，你记了几个？
1: 热辣滚烫应该有一个。
0: 发如雪，海芋恋，热辣滚烫，龙泉，三年二班，风往北吹。妈呀，
1: 哥你太能看了！
0: 咱们三个要齐心协力打败 A 队，好不好？
2: 加油，
0: 老胡，下一个你必须上啊！
2: 我看情况。
0: 走吧，就这边吧。
3: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
4: 筛矿机。
3: 筛矿这柔和。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筛矿机。
6: 筛矿机左右两侧各举一组数字，
7: 两组数字相加，
6: 两分半内如果正确回答5道题，
7: 将获得两位药材。
3: 好，懂了，知道，来吧，来吧，来来，走走走
8: 走。年轻人，年轻人，你看看，年轻人，年轻人，
3: 来，我也假装跑一下。哎呀，
4: 你按一下嘛，配合一下嘛。
8: 哇，咱人数都占优哎！
3: 你看看，
4: 咱们有多一个脑子。家人们，谁看到数字就喊一声啊！一共就两个数，看到数字就喊一声，一共就两个数字，
8: 俩数字。那它在哪儿啊？
4: 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
8: 这边的哪儿啊？
4: 这儿，你看了吗？
8: 在这边，在哪儿啊？
4: 开始了吗？
6: 开始，开始，开始。
8: 在哪儿？
3: 6.72，另外一个是多少？6.72，1.5，6.72，1.5，8.2，先记下第一个数是8.2。
6: 8.2正确，换。
3: 559和437，559+437，
4: 九九六
6: 正确，换。
1: 我不知道三四的是几。
3: 59+437，
4: 42.6
3: 和58.3，
4: 100.9
6: 正确，换
1: 三倍了。
3: 哎，看不见了，看不见，我完全看不见。218
4: 436，
3: 我没看见啊。6654，
6: 换。
1: 哎呦我的妈呀！
3: 3.1，6.01，
6: 够了，已经5个了，可以了。

0: 我看不见了，是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完全看不见了。
1: 走，
0: 我眼睛黑了，我眼睛黑了，我好害怕，我这会儿开始害怕了。
1: 刚才完了
0: 啥？
1: 我从头到尾就听到我跟浩然，我俩在这六六六六五五四，你们俩没出声啊？
2: 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说，
3: 这是啥？他家就等多少多少？
4: 我跟你讲啊，到后边我眼睛已经黑了。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
1: 走。所以要看啥呢？
3: 看底下的字儿，咱上来的时候已经看完了。
5: 风往北吹，
3: 天下
1: 生如夏花，
4: 龙泉下雨天。
6: 行，我们已经凑齐了，咱们玩吧，享受吧。啊，
1: 看，不就玩一下吗？
6: 啊，老胡不上是因为发际线吧？
3: 哦，我的发际线也不行啊。

0: 我看不见，我不敢睁开眼。
1: 我有点害怕，
0: 我再看一眼。

0: 们游戏已经结束，请等待工作人员到达您的身边，一定要记得拿好自己随身物品。
1: 谢谢。过来接一下你们，
2: 我们都答出来了，咱们能满分打卷。胡子哥，你不是接我们，咱们搞搞。
3: 没事，没事，
1: 那边下，那边下，那边。
4: 开始回答。
3: 三年二班。
2: 忐忑。
3: 风往北吹。
5: 热辣滚烫。
2: 海天剑。

0: 龙泉，下雨天。
1: 好了吧？
2: 好，确实答对了。
1: 谢谢，我们拿到了什么？山脉东和
3: 断骨裂。
0: 这真补啊！
1: 哎，老胡连这个他都不做，他啥也不玩。
2: 他在哪？
1: 他就在上面，站着站着的看着。
4: 快！218。
0: 完了，他们第二个就完事儿了。
4: 436。
0: 我们让白举纲做完十个项目。
1: 然后今天晚上犒劳小白哥一顿。哎，
0: 那我们这个方式很不错。
2: 可以结束了，
0: 享受吧。
4: 停！
3: 他必须做完一轮。
0: 我们现在玩啥呀？
1: 走，大摆锤。
2: 对，
0: 你要说大摆锤的话，我一定会在下面给你们加油的，好吗？
1: 我就知道。
3: 哦，各位寻音乐队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欢乐离心机。我是建明集团的旅途助推官丹丹。在这一站呢，大家将有机会获得一张万能卡，
5: 这个重要。
3: 待会儿呢，我将教大家一支简单的歌曲，那么大家学会之后登上欢乐离心机，在高空中完整的演绎这首歌曲，即可获得这张万能卡。
5: 这个简单。
2: 那你得
0: 上。
6: 你得上啊。
0: 你先教一下。
1: 你先教我们。
3: 行，那现在就开始来教大家这首歌曲。
1: 好。

0: 这首歌的调我觉得有点难，要不然我就不去了。
1: 我这个调我记不住。
2: 老木桩不高，
3: 我也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宝贝快长高，
3: 宝贝快长高，
4: 宝贝快长高。
5: 老木桩不帮忙了，
4: 每天睡得好，身体壮壮，长高高。
3: 走
6: 走
3: 走，
6: 你看这名字，哎，离心机。脑子给离心了，
1: 他还在这转呢，
6: 还这么大摆锤呀、啊？这是
1: 在这转呢。
6: 哎，咱能不能就这样剪辑一下，就感觉我们刚从那个上面下来，咱们就结束这一趴好吗？哇，
7: 好刺激啊！哎，
6: 坐下。
7: 来吧。
8: 请游客双手抓紧我们面前的安全扶手，比划时间三分半钟。
6: 他啥？
1: 三分半钟。真棒，嘿！
9: 哥，我上
3: 去。哎呀！三二一，
4: 宝贝快长高，要经过一次高空的考验。
0: 所以在高空，我们再唱一遍，对吗？
4: 宝贝，
6: 要要，宝贝快长高，要。
2: 老母张母快长了，每天睡得好，身体壮壮。长高
6: 啊！谁在喊啊？
7: 老师在喊啊！
2: 宝贝快长高，老母壮骨帮忙了。
3: 我就只对他的头在身上，
2: 身体壮壮，长高高。
3: 好了，结束了，结束了，姐姐。
9: 虎哥，醒醒！
6: 到站了。
9: 我害怕，我眼睛睁不开，
7: 我不行。
2: 啊！啊！长高，长高高，宝贝在长高，父母照顾帮忙了。每天睡得好，

0: 了吗？
1: 哎呦，小心
0: ！哦，没有这么频繁的，这个连一块儿了。
2: 好嘞，那我们就完成奖励，并且通关成功，再多给大家一万能卡。
3: 四哥，我们还有一张碗呢，
1: 成功了，
4: 因为你给了两张。
5: 欢迎来到龙翔天际！哇，
1: 吉普通过上面车接着，哇！

0: 来开始点石成金，第一火三千年，到慈湖泛舟，西在怀古，
1: 起伏东方山，揽胜千岛湖，
0: 最美黄石欢迎你，
2: 完事
1: 好，答对。
0: 耶！哎，你看老白白，拿好卡，拿好卡，谢谢，三二一，不好意思，我没有完胜了，给你，给你，给你，谢谢。
1: 那就这样吧。我猜完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突然之间，啊。
0: 要再玩一轮吗？我就不玩这个了，换个太难，而且它要猜三首歌，根本猜不出来，好多歌是被吃在里边，根本没声音的。
3: 这个性价比太低，主要是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1: 对，哎呀妈呀！
4: 我的妈！我发现了，这种游戏才是我的，有那个舒适区。
0: 之前的那个游戏都不叫游戏。
1: 再喝。
3: 消愁。
0: 答对。
1: 耶！第六期了，一个游戏没赢过。啊！但今天翻身了。哎，
0: 就是白举纲的舒适区了。
1: 多少个了？
2: 你们多少个了？
0: 你们拿到了吗？
3: 两张。
1: 两张。
0: 这个就拿两张，
3: 这个是最好拿的。
0: 没多少个。
1: 希望
0: 你们多少个？多少个？
3: 我们没多少个。
1: 哥。
5: 是吧？就那边有个过山车吹气球，很简单，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1: 就那个吹气球那个，很简单。
5: 死也不去，怎么着都不能去那个。
1: 刚刚这个其实就应该跳过，直接跳。
6: Hello，Hello，欢迎来到马术训练营。哎，在三分钟的旋转木马游戏过程中，需要完成三首歌混猜歌名的挑战。猜对五道题即可获得两位中药材。
2: 混猜歌
7: 就是很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听不出来。
1: 可以重复挑战，
7: 那就重复挑战。我们把这个卡必须拿到，拿到咱们就赢了。
1: 对，
7: 首先省去了换这个的时间。
1: 对对对对，
7: 是吧？海阔天空。
1: 对，
7: 真的爱你。
1: 不对，
7: 大地。
1: 不对，
7: 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他们没有答对，直接下一个了。
1: 但我们可以还人在那个的呀。
7: 可以，我们可以再挑战。 给你们放个水，然后再来一遍听一下刚刚那个。
1: 好，来，喜欢你。不对，
7: 冷雨夜。不对，再一首。
1: 七哥。
7: 再来一遍。
1: 雨哥不会。碰碰车来吧。
2: 走跑。
1: 哈哈哈哈哈！
7: 等会儿。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
1: 快走，快走，给我！
7: 3、2、1，哦！OK，真干净，身上一张都没有。
2: 1、2、3、4、5、6，
1: 真
2: 的去拔罐儿刚回来。
7: 你们可以在过程中耍任何赖，
2: 真的，这真萌啊！
7: 真的，快！真的，哎，我想干啥？哎呀呀呀呀呀呀！我们这能……我不想说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14张。
2: 恭喜大家，这是药材的卡片，
7: 谢谢。
2: 你收好哦。
7: 你们可以在过程中耍任何赖，
2: 真的，这真萌啊！真的，快！真的，哎，我不想说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14张。
7: 我们赢了，
2: 那就别玩了。
7: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2: 他们拿了多少？他们估计还在玩呢。
7: 他们可能还在那个转那个，你看还没停呢。
1: 真真，
2: 你们猜到什么了？
7: 绿光。
2: 然后呢？
7: 这后面这是啥？你那么美，啊？你那么美，你那么美，
2: 不对，谁说的？
7: 要六

0: 我们这一队剩在了音乐人没有那么多。我跟你讲，我剩在了，我及时放弃，是剩在了我身体不舒服。
1: 对，
0: 但关键是，因为大家都很怕，就万一没有听出来第三首歌是自己的歌，
2: 哇，那很尴尬。
0: 或者说自己朋友的歌，
1: 最怕的是自己朋友的歌。
0: 对，
2: 其实是自己朋友的歌，
0: 你是我的朋友。
3: 哎，虎子哥，那个，虎子哥，那个歌，什么朋友？
0: 谁？虎子哥，什么？是我的那谁？
3: 最好的朋友。
0: 不对，最怕的是自己朋友的歌。哎，那叫什么歌？
2: 你们连虎子哥的歌都
0: 虎子哥的歌名叫什么来着？
3: 好，
0: 你说我最好的朋友，我是最好的朋友。
3: 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0: 哎，换吧。
3: 换吧。
4: 哇，碎了！刚刚游戏当中我们收集到的线索分别是：龙骨、五味子、山药、鸡内金、党参、甘草、醋龟甲、大枣、椴木粒、山麦冬、茯苓、白术。
5: 黄芪，一共是13味药材，
4: 这13味药材呢，就是我们龙母壮骨颗粒的主要成分。健民集团将这些经典的药材精心配比，帮助孩子强筋健骨，和味健脾，守护孩子成长旅途的每一步。让我们在享受美景、体验文化的同时，也不忘关爱自己的身体，让健康和快乐同行，共同绘制出一段段美好的旅程记忆。耶！
6: 太棒了！
7: 胜利者的发言吧。
8: 我们这个节目在今天刚开始录制的时候就已经点题了，叫放弃也是一种勇敢。哎，
9: 对对对对，
8: 对，
10: 竞努力也是。
11: 果断的从那个旋转木马上下来是一种勇敢。
12: 其实我们你们说的时候，我们就断定旋转木马项目简单，题一定很难。
13: 那是什么让你坚持了？
8: 因为我们想继续玩下去。
14: 音乐人的素养，音乐人的素养。嗯，
15: 心里有5个了。
8: 虎子哥，你现在一共有几个？
16: 我现在才有3个，我要这个也没有用啊！
8: 啊，那我有5个。
17: 难不成虎子哥也有5个了？
8: 对呀、啊。哎呦，厉害了！
13: 那我们两个人，
8: 咱提啥意见比较好呢？
13: 咱们要提什么要求呢？
8: 那我先提一个吧。
13: 好，
8: 那我提一个，
16: 提一个。
8: 咱们龙母壮骨颗粒，下一季继续冠名。
16: 好。
8: 冠100G，好，你看看，说冠100G，100G啊，100G，冠100G，那也要，那钱能一次给点。
18: 你的，
8: 我的呀，啊，嗯，
13: 好好想。
8: 你想个10首哪儿？
16: 那个，
8: 你想想想大家的，
16: 想想我们的衣食住行。
13: 衣食住行，你们有啥想要的？
8: 你也可以回来再想。 想好了再说。这样，我先保留我的这个，等我想好一个，
16: 先想商量一下。
8: 对，
16: 咱们商量一下。商量一下，商量一下。
8: 属于我们共同的。对，最后一个，因为今天你们完成了好多勇敢游戏，给你们发个勇敢的奖章吧。
16: 好嘞，那好，谢谢勋章。
8: 好吧，啊，谢谢。
16: 太棒了，
8: 谢谢，
16: 非常感谢，
13: 加油，
8: 好，加油。
13: 哦，谢谢。哇！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8: 我还有个凤凰哎！哇！
13: 哦，那个凤凰会喷火。

0: 姐妹们，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这里是天空之城。哦，我们这个景区是以爱情为主题的，这个观景台的高度是520.1314。哇，
2: 你看那个湖好漂亮啊！
1: 这个就是珠

0: 名的煎脑糊。哦，
1: 我来了，
2: 好看好看，真好看真好看。哇，
3: 哦，你们感觉仿佛在完成什么奇妙的仪式。
1: 哇，这样很爽啊。
4: 这样吧，一个做520个，一个做1314个。哎哎哎，
3: 咱们几个来张合影吧。
2: 来来来来来，一二三。

0: 好奇妙的云中寻音啊、哦！
1: 太棒了，肯定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萨克斯风，但是不知道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款萨克斯风？咱们先从低音这边开始，好吧？
2: 我是大黑狗萨克斯四重奏里面的上低音萨克斯演奏员周志谦，这把上低音学名叫巴瑞桶，它是属于降E调乐器，整个编制中呢，它负责衬托着和声、节奏一个角色，
1: 也等于说是这个乐队中的贝斯。
3: 对。我是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员，次中音就是 tenor 男高音。
4: 我手上拿着的话是一把中音萨克斯，我是高音萨克斯演奏员。
1: 如果他们是色彩的话，你就是光。也就是说，高音萨克斯风手啊，会吹的肯定就会唱。
5: 哎，你这吹的挺准的。
1: 哎，那你们为什么会叫这个大黑狗乐队啊？
3: 这是取了个拙名，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 Big Dog in Black。那 Big Dog 是个俚语，它是大佬的意思。但是我就非要这个直译，然后就变成大黑狗，然后很有意思。哎，
4: 你们学多久萨克斯？
3: 我是九岁，
2: 我也是九岁。
4: 我也是九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也是九岁，但是我只是学到十二岁就放弃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家庭教育是这样的，同一楼里边只要有一个小孩上了一个课外辅导班，这栋楼里边的孩子就都会去学。我家邻居小孩学了萨克斯，我也就跟着学了萨克斯。我虽然没有什么萨克斯的成绩，但是拿过一次奖。有一年在河南郑州二七广场，哎，天人合奏打破了什么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多萨克斯琴演奏的。
1: 哇，那很厉害了，
2: 你看看。
1: 对。
0: 哎，老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平时都是怎么排练的吗？
3: 平时排练我们是不管有没有演出，每周三的上午都有三个小时的常规排练。哦，
4: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就是拿萨克斯玩 B-box。哇，一边萨克斯，然后这 organ 就开始 B-box，
3: 整点活是吧？
6: 刚刚浩然说的，B-box 其实它就是一个弹舌类似的技巧。
7: 这样。
6: 吹出来的话，它就是类似于。哇哇哇！他就梆梆梆这样的音效，
4: 老师再来一下呢。哇
7: 哇！
8: 哇，这太帅了！
9: 哇，还有冒泡的那个声音。
8: 哇，这个帅，这个帅，这个帅，
2: 绝活，绝活，
1: 这太帅了！
8: 而且这个理解的话，就是吉他 bass 里面的 slap，
1: 对，
8: 对，
1: 对，对，
8: 对，就这样理解。
3: 这个在我们的演奏法里面就叫 slap palm。
1: 老师，您要是不用萨克斯风，舌头在忙些什么？我想了解一下。
4: 就是在口腔里边，不，类似于这样，不，炒菜。
7: 我们刚刚就是在，
4: 我以为你俩不服呢。对，
7: 我们在炫技，
8: 可以。
10: 我平时呢，有的时候去公园会看到一些叔叔阿姨，他们也吹萨克斯，然后呢会有一些气泡音，我们可以现场听一下，就是萨克斯吹这种气泡音吗？老师，
3: 他就是想要一个浑厚一点的，然后没有那么干净的音色。如果我干净的吹低音域的话，它是，它是这样的啊 ，subtone 就是。
4: 反而让它的气没那么实，是吧？
3: 对，气声吹法。
11: 咱们乐队的人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那个经历。
3: 三年级的时候，九岁，学了不到俩月就让我上台演了。那会儿吹的是《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10: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3: 记得我在演奏的时候，小腿的肚子在转。哦，
1: 转筋了。
0: 等一下。
1: 转筋？
4: 我还以为你这样的，我觉得那也还蛮帅的。
11: 好，大家开始学吧。
8: 学啥？
2: 学啥呀？

0: 去萨克斯，你们每人都有一根。
1: 哎，漂亮！来来来来来，勇敢的人先享受萨克斯。
2: 还有这个，
1: 每人一个嘴。
0: 对，给你们都准备好了，相信的。
3: 先是汪博，汪博再低头，看看是能不能吹响。
4: OK，
5: 好，很有天赋。
6: 对，
5: 像我第一次确实没有吹响。
1: 是吗？嗯。
3: 对。
7: 对，
3: 怎么吹啊？
7: 对，很费劲，
3: 怎么吹不响啊？
2: 西林，你刚才有一种命很苦的感觉。对。
4: 上海有没有咬住？
3: 咬不住了，
2: 咬不住是吧？
3: 这好累啊，我感觉我嘴巴要抽筋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按这一个音，按这只按这一个键，其他都不要按。对，这个就是哆，中音哆。
2: 两个。
3: 对对对对对，
2: 有旋律了。哇哦！他真的是每种乐器，这真的就是当时就能学到点儿，
8: 怪不得是班长呢。
2: 真的。

0: 好，我们现在每个人来一下好不好？
1: 我先来，待会儿又忘了。我表演的曲目叫做《粉刷匠》。匠粉刷本领强，新房子抓得更漂亮，太犟了，这就是。谢谢，
2: 好。下一位，
3: 我来了，让我来垫底，希望可以吹出烟儿。哎，等一下，啊。哎，
1: 找朋友，现在到敬个礼了，是先握手，再握手，可以学我，吹不出来就唱
0: 敬礼了，
1: 啊，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着？哎，娟儿，有点难，这个有点难。
4: 他这个星星有点破碎了，他这个是完全都是。
2: 哎，唱吧，哥。
1: 好听，好听。谢谢。
4: 哎，等等，
1: 好了，输了，下来吧。
4: 我这个本来就比你那个难。
5: 对
1: 啊，是吗？
5: 对，
0: 他的鼻头最难吹，
1: 他那个爵士头。
4: 等等，反正
6: 下边吹都挺好，一上去都黄。
4: 你让我笑吧。
1: 这太棒了，到家了，到家了。

0: 经过刚才认真的比赛，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做音乐的人呢、啊、都有执念，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1: 当然，
0: 所以我确实我最佩服的是希林，哎，他比我们男孩子都认真。浩然不用说了，他有童子功。
2: 童子功，
3: 童子功。
4: 我觉得最值得夸奖的就是希林，因为我刚才特意确认过，有没有练过这个的，完全没有，那绝对的天赋异禀。哎，天赋，天赋，
1: 吹奏神童。
5: 那我觉得
1: 颁发给你了，
6: 蒲老师，我觉得也是。哎
1: 呀，谢谢谢谢。
4: 还有我们的 baritone 刚才
1: baritone 演奏员，
4: 哎，你的音色非常有野性，
3: 谢谢，跟我很搭，他就属于我。
7: 老师们，我们明天晚上有一个路演，所以非常希望可以邀请你们到我们的路演中，我们一起合作一起。
4: 好的，
3: 哎，开心开心。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路演了，你们想唱什么歌啊？
1: 你看黄石，我们碰到了土豆片乐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地方，但是最终在这里因为音乐相聚。然后我就想到他们虽然才组乐队一年半，但其实他们认识很久了。嗯，我想了一首歌《一生有你》
0: 啊，这歌好啊。
1: 我这个要不
0: 咱俩来一个，
1: 来一个，提一个，
0: 可以，没问题，
1: 来来，没问题，来提一个，
0: 提一个，
1: 提一个，《一生有你》啊，
0: 一生有你。
2: 昨天在接触土豆片乐队的时候，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尤其是听酷酷在讲述他的一些梦想啊，还有他们对于黄石的这个情感什么的，我就想到一首歌叫《最初的梦想》。嗯，啊，也算是让他们能够多多的去展示自己的乐队，然后让更多人听到他们。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我有一首歌叫《给从前的自己》，是给从前那打个电话。嗯，就是你突然之间懂得了父母对你的那些关照跟叮嘱。嗯，老胡，你不是听过我那首歌吗？要不咱俩一块唱啊？
1: 什么？
0: 对，你说对就行了。
1: 对，好，
0: 可以，没问题，
1: 没问题，胡子哥，
0: 可嘞。咱俩唱那首歌，
1: 哪首？
0: 给从前的自己。
1: 给从前的自己。
0: 对，
1: 好啊。嗯。没问题，非常好听这首歌。
0: OK OK，
1: 想唱很久了。
3: 我没有独唱吧？
4: 我从哪里来？
3: 我从哪里来？带着
1: 兰花草？不是吧？这是兰花草啊。
3: 那我从哪里来？怎么说？
2: 我从哪里来？是这个歌。
1: 我的朋友，
3: 不是，那是你从哪里来？那不是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那你问谁的？
1: 那就来自何方？哎，
3: 首先呢，我唱什么歌不是取决于什么歌合适，而是我会唱什么歌。哎，
1: 可以什么？
3: 唱那些花儿吧。
1: 哎，
2: 好哇，好歌！
1: 看你身边全是花。嗯，哎呦嘿。对吧？
2: 啦啦啦啦啦啦，
3: 这段是我的。啦啦啦啦
5: 啦。哎，虎子哥，我突然想到，我们今天不是聊勇气嘛？然后我就一直想到，我们去年在重庆的时候，
0: 在那楼顶，
5: 对，我们在那个很美的那个地方，
0: 别丢了你的，
5: 别丢了你勇敢，我觉得也很适合这儿，
0: 配着此刻的夜色。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0: 喂，老胡，你找我？
1: 哎，虎子哥，哎，想你了。
0: 想我了？那想我的话，在歌里说。
1: 那我唱给你听。
0: 好啊。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西南南阙。
9: 无名之辈，我是谁？放下我的他。
8: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9: 我这样迷茫的人，
8: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
10: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11: 有个摸鱼池，
12: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10: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13: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12: 哇，好好吃这个。
10: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翻着过去的留言呢，忽然觉得真的是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听听大家的心里话，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哎，
0: 听听故事，听听歌，有的朋友点歌，有的人在这回忆，有人释怀，也有人悄悄地惦记着一份遗失在时光当中的美好，惦记那些没能留住的人和事儿。
1: 有的人真是说不清楚哪里好啊，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想这或许就是遗失的另一种含义，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永远的珍藏在了心底那个最最柔软的角落里。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遗失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也善待过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保加利亚奶龙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研一学生，想要点一首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同样来自山东的